0: 海平面，然后呢，球迷就不管是意大利的球迷也好，还是中国的球迷也好，他们都非常的支持我，喜欢我。然后呢，我觉得在这里比赛特别对的有动力。然后呢，我也同时觉得这里的食物很好吃，可能有帮助到，因为作为运动员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吃好睡好嘛。嗯，但是我从青少年时期开始，就是我在意大利的表现一直都很好。
1: 的确算是郑钦文的福地哈，也期待他在进入到32强之后的表现，因为说实话也是伤愈复出，需要一些稳定的比赛，不断提升排名，找回最好的这个状态。
2: 对，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怎么感觉郑钦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声线柔和了很多？
1: 因为他比赛的时候哭了
2: 啊，
1: 他觉得裁判在针对他，
2: 对吧？我觉得好像不如以前
1: 那么强势了，
2: 对，就可能是也是领悟了一些新的东西、啊。
1: 再来看看小队员啊，在 WTA 125级别伊斯坦布尔站的第二轮的中国15岁小将孙欣然，两盘不敌李斯蒂奇，无缘8强。两局的比分呢，分别是2-6和1-6。虽然这个比分确实悬殊比较大哈，但是这也是本站比赛在2010年出生的小将孙欣然正式迈入 WTA 巡回赛的行列。第一轮呢是击败了31岁的老将丽娜乔切斯卡，也取得了生涯最高级别的胜利。那么他也在本站赛事呢收获了15分，即时排名世界第679位。
2: 哎呀，10后啊，15岁的小孩现在都能排在世界的第600多位了。太厉害，
1: 不容易，未来可期。
2: 是、
1: 再来说说乒乓球，中国女队呢在昨天是直落3盘战胜了韩国队，也打进了世乒赛团体赛的半决�赛。首盘较量呢，王曼昱是以3-0横扫了申玉冰，为中国队先下一城。这3-0三局的比赛，申玉冰加起来只得到了9分啊。随后出场的孙颖莎呢是遭遇了金娜英的顽强抵抗，中国头号主力在11-7赢下首局之后，以7-11是连输2局。在关键的第4局中呢，开局落后3分，在这个时候马琳喊了暂停，在场边那对孙颖莎指导了一番哈，随即孙颖莎呢就火力全开，以11-4赢下该局。决胜局呢是一度7-1领先，最后被对手追到了10-9，关键时刻还是用一记犀利的接发球呢迫使对手回球失误，最终3-2为中国队再得1分。在本届世乒赛种子队的排位赛呢，其实当时中国队就是3-0轻松战胜了韩国队。那在那会儿对决的时候呢，孙颖莎和金娜英是以11-8、11-4、11-5还是比较轻松的胜出的。那在孙颖莎击败了金娜英之后呢，最后一个出场的王懿迪对阵韩国的朴嘉贤啊，前两局呢是11-5、11-3获胜，对手随后在第3局呢赢回一局。那最后呢，王懿迪也是11-2获胜，也为中国队锁定了最终的胜利。
2: 在这一次的系列赛里，孙颖莎这边还是出现了一些波动的啊，很多的这个网友也说真的是惊了一身冷汗。我们也是来听听孙颖莎接受采访。
0: 其实在前不久小组赛也跟金娜英交手过，但我觉得也自己其实在心理健身方面其实做好了困难准备，我觉得今天这场她的发挥一定会比前两天跟我打的时候发挥要好很多，但我觉得其实最后首先能够赢下来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吧，因为其实在今天比赛中也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我觉得自己最后还是在于发球轮吧，然后这种调整变化，然后一直到最后其实能够这种赢下比赛吧，但我觉得其实过程啊，包括起起伏伏，还是有值得自己去总结的很多地方，因为其实对于接下来的比赛我觉得也会有更好的帮助，也要及时的去总结吧。我觉得发挥的肯定要比第一次好很多，而且整体来说从速度节奏还有他的对抗来说，我觉得确实也他在近几年其实进步也很大。
1: 水滴无形说呢，莎莎也是真悬哈，出了一身冷汗。虽然他这一分呢，大家觉得还是拿下来没有太大的问题，但依然为对手这个快速进步感到惊叹哈。
2: 显然这次我们在世乒赛上还是 男队女队啊都是遇到了不小的挑战的。
1: 嗯，男队显然挑战更大哈，这个当然男队的比赛是在今天进行，昨天呢男团四分之一决赛日本男团是3-1战胜了德国男团，也成功晋级到了半决赛。这场比赛呢张本智和是独得2分，帮助日本队取胜。那半决赛呢将对阵中国台北和瑞典之

0: 间的胜者。
1: 是的，还有乒乓球的消息呢，国际乒联昨日公布了新一届运动员委员会选举结果，中国奥运冠军刘诗雯等十人当选委员，那共有300余人参与了健全人运动员代表的投票啊，为确保洲际及性别比例上的平衡呢，共有8位健全人运动员进入新一届的运动委员会，除2位现任主席刘诗雯和印度的阿昌塔以外，还有来自威尔士、加纳、英格兰、阿尔及利亚、厄瓜多尔、罗马尼亚的运动员代表。此外呢，运动员委员会还包括来自2名英格兰的和美国的残疾人运动员代表。
0: 那后续呢还将选举产生新一届的运动员委员会主席，另外呢还有国际奥委会的相关消息，将取消对白俄罗斯运动员的参赛限制。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呢在7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以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呢，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呢目前仍未解除。国际奥委会也表示，经过其发起的适应未来改革进程广泛研讨，和运动员在不受政治干预或政府压力的前提下参加体育比赛的基本权利已得到确认。这一原则呢将在这个2025年9月是已经获得了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表决通过，在去年12月举行的奥林匹克峰会上得到了进一步的重申。那现在呢建议取消俄罗斯

0: 对，就是现在呢，对于皇马来说哈，还有一场这个国家德比要踢。那这样的话，如果队内处罚的话，这个巴尔维德肯定是伤停了，和他打架的琼阿梅尼，对吧？这个也是要面临着停赛。那在这个国家德比当中，巴萨想要赢下皇马，从而问鼎联赛冠军，这个概率就大大增加了。
1: 是，就是因为正好在这个节骨眼上哈，马上11号的凌晨，北京时间11号凌晨，也就是10号的那个深夜，啊，就要进行巴萨和皇马的直接对话。
0: 对，
1: 啊，本赛季的第二次这个联赛的国家德比，巴萨现在正处在一个夺冠的边缘。
0: 嗯，
1: 啊，就只要是皇马有一场，接下来有一场没赢，且巴萨后面赢着呢。
0: 对，
1: 啊，甚至说就是皇马接下来只要有一场没赢，就彻底超分了。
0: 嗯，
1: 啊，所以说巴塞罗那当然想了说，在什么时候夺冠还能比国家德比夺冠更爽呢？
0: 是，
1: 正是巴萨摩拳擦掌的时候，皇马这边自乱阵脚啊，更衣室爆这样的大雷。哎呀，这个我们也请爱奇艺体育的这个国际足球评论人汤宪博啊，来评价一下巴萨的这个情况。他也没提这个巴萨能不能夺冠的事儿，没有必要再判断他能不能夺冠了。巴萨夺冠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也是夸了夸巴萨啊，也是展望了一下未来的路。
2: 那巴塞罗那我们知道这赛季的西甲联赛冠军已经算是唾手可得了，再拿个几分就能够实现夺冠并且卫冕的一个很成功的表现。就是对于巴萨这样的欧洲或者世界顶级豪门，一个赛季只拿联赛冠军，能还被称为是成功的赛季吗？那你要对比上个赛季，那巴塞罗那的表现是有小幅退步的，因为上个赛季巴塞罗那西甲冠军拿了，和这赛季呢基本是一致的。上个赛季国王杯也是冠军，而这个赛季国王杯虽然是站着出局吧。

0: 而欧冠呢也是差了一层级，就是从半决赛变成了八进四嘛。这我觉得这种小幅的变化，这也是很正常的。这个真的在顶级联赛的豪门、顶级豪门来说，我觉得这算是一个算是微小的退步啊。尤其是你面对所有的对手的研究、针对和策略，那在这种不利于自己的情况之下，第二个赛季还能表现出这种效果，你很难说它是失败的赛季。真要是四大皆空，或者说你拿到冠军，但是更衣室炸了，不服教练管啊，或者说球队的财务出了大问题，管理层和教练员出了大矛盾，我觉得这种情况会比现在这种要差得多啊，那种情况才是需要担心的。而弗里克带领的巴塞罗那，我觉得是没什么可大担心的。首先弗里克真的是做到了所谓的叫立竿见影，他带队就是像是抗生素一样，上来了就管用，球队的情况就在好转。而且他的这套打法看似可能全欧洲都知道啊，后防线前提集体的前压，右路有球，左路无球，左路呢中场收进来，左侧的边后卫不断的下底传中，左边的边锋进去之后变成一个禁区之内的第二进攻点啊，联合着前腰能够形成丢球之后的快速的反抢，这东西其实全欧洲都知道，但是弗里克很好的做到了，经常微调，经常有一些小变化。而且他手里的牌还真的不算是巴萨史上最好的牌面，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他能用得好，对于年轻气盛的球员呢能安抚的不错，对于老将呢也给予了足够的尊重，我觉得这是非常棒的一个教练表现了。下个赛季的巴萨极有可能继续迎来更辉煌的表现，因为弗里克带队之下这支球队内部是向心力是拧着的，是没问题的。这个赛季的联赛出现过两次九连胜，这说明这支球队的表现一直是稳定的。所以微调之后加上合适的恰当的引援，那巴萨下个赛季将是非常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赛季。
1: 好，那
2: 反观
1: 真的是我听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反观啊，就是年轻的球星怎么回事？老将得到尊重了吗？卡瓦哈尔得到尊重了吗？就我觉得这个皇马的这一赛季呢，真的是他们一直以来这个一年一巨星路线的一个可以说是击中难返之后的大厦已倾。这一赛季彻底就烂掉了之前呢就是很多的时候呢是球星互相其实也有意见，
2: 对，
1: 但是安切洛蒂硬压着，
2: 现在就压不住了，
1: 对，
2: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事已至此了。现在说是不光这个是吧，巴尔维德和琼安梅尼之间有冲突，说这个贝林厄姆看姆巴佩一直也不顺眼，
1: 对啊，那后面这都是事儿，对吧，怎么着，阿韦罗亚现在人还在这个主教练的席位上，其实可能他自己怎么想啊，那再加上这个再说说这个其他的这个核心球员们，关键是这球星太多了，
2: 对
1: 啊，关键谁还不服谁，这还不用说维尼修斯那块呢，维尼修斯今天这个明天那个的，对吧，到处这个跟人打嘴仗，那怎么着，
2: 难管呀，
1: 怎么清洗咱们也可以期待一下
2: 回头再看看这个事件的进展哈。当然在今天凌晨呢还是结束了欧联杯的半决赛，阿斯顿维拉呢在主场是迎战诺丁汉森林，双方首回合呢维拉是0-1不敌森林，在上半场呢布恩迪亚送出了精彩助攻，沃特金斯破门，下半场呢保托雷斯造点，布恩迪亚点射建功，麦金双响建功，最终呢是4-0啊，总比分4-1战胜了森林，晋级到了欧联决赛，决赛呢也将在北京时间5月21号凌晨3点进行，维拉呢将对阵弗莱堡。
1: 哎，好难猜啊，这个决赛
2: 好难猜，
1: 谁赢呢？再说一说其他的国际足球方面的消息哈。刚才看看大家说剧本都不能这么写，这么多主角
2: 啊，对，
1: 您当年荷兰三棍客的故事。
2: 群戏，
1: 对，那比这个我觉得现在至少比现在演绎的精彩啊，这个我们让子弹飞一会儿，让故事再飘一会儿，我估计
2: 后面还有更多爆料，我觉得
1: 是，就哪怕就以这个为蓝本，咱们再去模拟一些这个明知是编的但是还会津津有味的剧情，一定很有意思，
2: AI 创作一般是吧，皇马故事会
1: 是我们说说这个英超这边，英超这边的新的升班马呢也陆续出来了，首先呢这个兰帕德带领球队冲超了，曾经的这个 带切尔西两次这个救火，切尔西也好啊，包括后面带一些球队也好，感觉就不是让人非常的认可哈、啊，让人觉得有点菜啊。那我们也是请汤建博再来分析一下兰帕德这次这个赛季的冲超成果啊，是不是证明自己了呢？
0: 我们知道兰帕德刚刚带领考文垂拿下了英冠冠军，也带领这家老牌俱乐部时隔多年啊，又回到了英超的赛场之上。那大伙儿就说，哎，兰帕德是不是不是很菜很水的主教练了呢？那为什么兰帕德会有这种争议呢？也是因为他之前的经历啊，执教经历，咱们知道他带过德比郡啊，带的还不错，也是升上了英超，从英冠升上来的。那随后两代切尔西，包括中间带埃弗顿，这个表现有很挣扎的一段时间，所以许多球迷就说啊，兰帕德是不是太水了？就是属于盛名其下难服其实，这个人执教能力不怎么地啊，也就是说所谓的啊，好球员就当不了好教练。但首先我要说，兰帕德他绝不是一个很菜很水的教练，从他过往的经历到他接手切尔西的一个表现，你很难这么说，但是他也到不了一个很高级别的评价上，就是一个还不错的教练啊，这个可能是一个英超守门员级别的教练。就为什么要这么说呢？我觉得啊，严格意义上来评价，可能说不好听点，兰帕德是一个加强版的因扎吉。因扎吉大伙熟悉，就是大因扎吉啊，咱们说的不是小因扎吉，就是大因扎吉，就经常能带队从意乙升意甲，而且升意乙升意甲踢的就是非常的有心得，非常的稳健，但是升到意甲之后他带不住。对，这就属于一个什么呢，也是天才球员，球员时代非常辉煌啊，带队的时候呢你也不能说他完全不行，他其实屡次带队能升级，证明他有东西，但是他到了顶级联赛又站不住。而兰帕德则强就强在带队在英超啊还是有一定的稳定表现的，而兰帕德也经常有这种带次级别联赛球队升到顶级联赛的表现。就是这么看来，兰帕德算是一个因扎吉的加强版，而且他和双德之一的杰拉德比呢，我觉得可能战术素养上又是一个相对来说更务实的人选啊，不会有那种对于所谓的现代的风格的足球的一种很执拗的很固执的这种选择。首先我们知道兰帕德过往的争议啊，尤其是两代切尔西其实接手的时间都不容易，第一次接手是阿扎尔转会之后，切尔西遭遇了转会的禁令，不能引援，他去了之后给了不少年轻球员机会，从而培养出了不少年轻球员。第二次接手的时候正是球队的管理层就是背后的这个金主一手，这个时候赶上切尔西的一个真真正正的大动荡期，你别说他，你说你看后边波切蒂诺也带的是其实很艰难，成绩的一个起伏表现上，尤其可能对更衣室的管理上也体现出了他的一个比较短板的地儿。但是你再看他这会儿带考文垂升上英冠，

0: 去带队在顶级联赛去拼搏的教练员，因为不认死理这一点，我觉得就胜过现在许多那种就是拿着不适合自己的东西生搬硬套的教练了。所以我觉得通过种种的迹象来表明，兰帕德绝对不是菜帅，也不是很水的主教练。嗯，刚才我和雪姨还在探究皇马的这一系列啊，我只能说。
1: 坏事传千里啊！这一个事儿爆出来，多少就刚才我们在看一篇报道，就是已经爆料了，说皇马很多球员平时把给阿韦罗亚起的外号叫“路锥”，就是那个路边那个筒子。还有说这个佛罗伦蒂诺现在呢，就是已经完全隐身啊，管不了了，就不管了啊！
0: 哎呀，
1: 现在这个真是说皇马最后一块遮羞布也没了，现在的形象连业余球队都不如。
0: 嗯，所以咱们就吃瓜吧啊！皇马这支球队呢，我个人其实不想评价的啊。结合之前的一系列的事情，那今天呢也是有很多的体育消息和大家分享，大家互动的也非常踊跃啊。后面呢马上还有其他的精彩的赛事要陆陆续续开始啊，大家也保持关注吧。
1: 期待这周末哈，我们希望还能有一个好的心情啊，去开启下一个星期的这个比赛。
2: 是，那今天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互动参与点赞，我们下次再见，
3: 再见。
4: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0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0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燃恐龙。
5: 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7: 大家好，我是祝阳。
6: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7: 嗯，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嗯，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嗯，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嘛，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
8: 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6: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8: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 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

0: 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1: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两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四五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两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0: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1: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我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档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正好赶上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三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啊。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啊，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一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3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啊，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我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 反而最后可能还落不了，可能会毕不了业什么，面临这些问题啊、我一想那就去学吧，对吧？然后正好比恶补一下我没有这种初中高中的一个经历，让我有一个学校的一个这种环境让我感受一下，所以我当时上大学非常的开心，但是也很痛苦，因为我本科学的是运动医学嘛，然后就是在这方面其实更多的是偏理科多一点，尤其做科研的话，它更多的是接近于老年人啊、青少年的心血管问题、代谢疾病、慢病多一点，所以可能在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基础知识，比如说像高中、初中学的生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0: 周洋，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1: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 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

0: 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只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的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
1: 太出格。
0: 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 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让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

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

0: 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1: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

0: 好的，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102.5 兆赫北京体育广播，收听今天由梦莹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来讲一讲他们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活动当中的一些经历和故事。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话题的嘉宾，我也是先来为朋友们介绍一下，他呢就是传统陈氏太极拳传承人，也是石景山区武术协会副会长、石景山社会体育指导员讲师团骨干讲师，同时也是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王慧芬王老师。还是先有请王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好，各位听众好，各位爱好武术、太极、健身、气功的拳友、工友们好。
0: 欢迎王老师啊！当然也要提醒朋友们，您也可以继续通过几种方式来跟我们的节目保持互动。一种呢，就是您可以在微博当中啊和我们来交流互动啊，找到我们的官方微博“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找到之后呢，您就可以在上面看到一个我们的微博直播，同时可以跟我们来互动留言。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呢已经开通了直播聊天室，朋友们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的图标，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第三种方式呢，就是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去搜索我们的官方微信号北京体育广播，北京体育广播，找到之后呢，也可以在上面和我们来互动留言。刚才我们说到了今天要来听王老师的故事啊，那当然还是有必要先来听您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当初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的呢。
1: 好，各位老师们好，那个我要是说从接触陈氏太极拳，那么前面还会有这个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太极拳本身是咱们国家的优秀传统拳种，体用肩背，不仅是一门的防身御敌的技术，也具备一个良好的去病强身、养生长寿的功效。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退休后嘛，开始学习这个国家的竞赛套路，那么就是基础套路。学习后呢，然后开始接触了一个陈氏56式太极拳。那么并从那儿开始就开始喜欢上了陈氏太极拳。退休前自己也是长期伏案工作，颈椎腰椎时常感到酸痛，尝试过一些运动方式啊，却效果不是太佳。一次呢，我到了紫竹院公园去散步，看到了一群老者在缓慢的音乐中打着太极拳，他们动作圆活连贯，神态宁静专注，那种由内而外的一种平和气质深深地吸引了我。上前主动地就和老师们交流，一打听呢，老师们正好是是在打传统陈氏太极拳的。哎呦，看到老师们的精气神让我爱不释手，上前主动沟通了老师们。他们通过长期的训练，长期的这个演练，参加比赛和这个运动晨练，改善了自己的亚健康状态，这让我心里感觉到很敬佩，也很喜欢。实际上在这里的呢，其中就有一位京城的太极传人，这就是陈氏太极拳，他很快治愈了这个通过打太极拳治愈了他的顽疾，几十年勤习那个陈氏太极拳，不遗余力地传承推广太极拳，成果真的是很显著。他就是咱们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研究会常副会长，中国武术七段的田京苗老师。他是陈氏太极拳北京陈氏太极拳第三代传人。他本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那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他自幼体弱多病，在一次感染猩红热后引发了风湿病，侵蚀心脏，转发风湿性心脏病，每次感冒发烧都会引发这种疾病的复发，每年都要去住院治疗。

0: 你要学习学习练习一下太极拳试试啊。
1: 哦
0: 哦，这个老师恍然大悟，哦，还有这个好的办法。那么他就利用这个时间去晨练，去找各方面各个拳种的老师去学习这个太极拳。
1: 嗯，
0: 学习了也很多的拳种吧，有孙氏、形意、八卦、杨氏，还有最后的陈氏太极拳。
1: 嗯，
0: 一年以后奇迹出现了，从经常出现感冒发烧消失不见了，他非常惊喜，家人也很高兴啊，这更增加了他学习太极拳的信心和动力了。每天风雨无阻，勤学不练，勤学这个习练。
1: 嗯，
0: 但是五年以后，这个田金苗老师不仅身体健康恢复了，太极拳也打下了坚实的功底，对太极的拳理拳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兴趣也更加浓郁了，所以解除病患的他打算多学习新的内容。于是他就在这个1980年又随同到玉潭公园找的这个传统的教师雷慕尼老师学习了陈氏太极拳。
1: 嗯，
0: 雷慕尼老师是陈发科先生的弟子，具有很高的造诣，陈氏太极拳比赛这个运动量要比杨氏太极拳要量大，螺旋缠绕，快慢相间，二路炮锤，哎呀，蹿跳蹦跃，这个系统学到了陈氏太极拳的拳、剑、借、推手，在技击用法上也有所了解，不仅身体越来越好，功夫也越来越高。这个通过我的这个老师这个学习身体的状况，也是我将来今后学习的榜样，所以我对陈氏太极拳感到和那个这个很欣慰，能学到这个陈氏太极拳。
1: 嗯，所以也可以理解为就是王老师看到了自己老师身上哈得到的这样的一些益处，而且呢也的确是自己跟着习练了之后，把您之前应该说是在上班期间我们的那种身体亚健康的状态，比如说这个颈椎啊、这个腰椎啊不太舒适的一些这种情况，还都是有一定的改善的，是不是？
0: 是
1: 啊、
0: 而且他到医院去再去上医院看大夫的时候，大夫呢就很惊讶说，哎呀，说你同类的病患那意思就已经都成照片了，那么但现在你这么健康也感到很惊讶，所以给你指的路子是对的，要坚持学习太极拳。
1: 嗯，那当然也是像刚才说的啊，看到老师这样子了，您就更坚定了。
0: 对
1: 啊，也想自己去学习，并且也可以理解为是要深耕其中了嘛啊。
0: 没错
1: 啊，是的。那您觉得习练了太极拳之后，给自己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0: 最大的改变是因为也是从我一开始学习的时候啊，就是学习太极拳。我为什么要学习太极拳？因为从小爷爷呢就是在打太极拳，那个时候还小，还不太这个理解这个太极拳什么意思，只是跟爷爷后面比划。
1: 嗯，
0: 等到真正大了成年了，哎呀，又工作，时间确实是没有时间去学习去练习。那么等到退休以后，那个时候自己的身体真的是亚健康了，我的颈椎、我的腰椎、膝关节都是给我带来了不同的疼痛，给我带来了一些伤害。
1: 嗯，
0: 那么从那开始退休以后，我就坚决要学习太极拳。从学习太极拳一点点锻炼，通过几年的磨练和习练，自己的颈椎病几乎是好了。那个时候我的颈椎是3到6节骨质增生
1: 啊，
0: 我现在几乎没有这种现象了。
1: 嗯，
0: 也没有不舒服了。我的腰椎呢是腰间盘突出带滑脱，
1: 嗯，
0: 可是我现在呢就是一般情况下保持得很好。
1: 嗯，
0: 就是坚持锻炼，坚持抻拉，练气功，练太极。我
1: 健身气功哈，
0: 对，
1: 嗯，
0: 这健身气功起到抻拉作用。
1: 嗯，
0: 是抻拉经脉，对我的身体也确实是起了很大的作用。
1: 嗯，那您觉得在这个身体层面上刚才提到的啊，给您带来这么多好处之外啊，
0: 嗯，
1: 在比如说心态上啊，生活方式上啊，有没有也同样的给您带来一些改变？
0: 对，因为我的身体健康了， 心态自然就会好了。
1: 嗯，
0: 那么就再同时再按照老师提的，经常去呼吸，深呼吸来稳定自己的情绪，避免一些这个心乱呐、慌乱呐导致的错误习练，在习练当中，这都是能够遇到的。
1: 嗯，
0: 那么我通过老师的引导之后呢，哎，又在从呼吸上又来找到了一定的心情，找到了一定的习练的方法。
1: 嗯，
0: 这样对我的身体确实有好处。
1: 所以也像您提到的嘛，啊，就是在这个身体层面上，
0: 嗯，
1: 给我们带来了健康。那从心态上啊，以及整个的一个生活方式、生活状态上，也都相应的，哎，变得更加的积极了，哎，更愉悦了。我们有了一个良性的循环啊，所以也会让王老师整个的这个精神面貌就是越来越好的。那当然呢，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了，现在您作为我们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这个传承人啊，其实在这个长期的练习过程当中，我相信对于太极拳的这种领悟和理解也会越来越深刻。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去分享一下，您觉得它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
0: 好，这个太极拳最大的特点，实际上本身太极拳作为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适合大众群众的健康，也是适应大众人群的健康需求。它主要也是体现在深长的呼吸，增强肺泡通气效率，改善心肌的供血，也避免这些剧烈运动对关节的冲击，适合中老年及慢性疾病者来练习。太极拳的螺旋运动涉及到全身各大关节的角度活动，什么颈椎啊，颈椎的旋转，腰椎的侧屈，膝关节的屈伸，能有效地增加了关节润滑积液的分泌，改善软骨营养。这个陈氏太极拳的缠丝训练可增强它的肌腱韧带的弹性和韧性，降低骨质疏松的风险。
1: 嗯，
0: 所以练习太极还可以调节神经系统，改善心理状态。比如说在办公室的人员，常见的肩颈这个僵硬啊，因为我曾经也是在办公室待过嘛，也有过这个感受，腰肌劳损，通过练太极当中的云手和单边动作的定向练习，能缓解肌肉的紧张，改善体态失衡。太极拳呢，还可以蕴含着顺其自然、不争而善胜的生活智慧，能帮助练习者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生活态度。
1: 是的，所以也是让这个王老师啊更加坚定了自己要好好去练习，并且也是想作为我们的这个传统陈氏太极拳的传承人，把它更好的去发扬推广出去，让我们更多的朋友也可以跟着他一起好好去练习。那当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听您刚才去讲的时候，我们也能感受得出来您对于太极拳还是非常热爱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像我们刚才一直强调过的，因为自己有所收获，所以才会更愿意啊沉浸其中去好好享受去练习它。

0: 遇到过吗？
1: 要说瓶颈呢也遇到过，尤其是在学陈氏的时候啊，因为我跟我这个师傅田金苗老师学习的时候，也是在遇到这个，我原来学过56陈氏56，那么打当中呢打着打着就跑了，那么自己这也是一个自己心目当中的一个疑惑点，这个瓶颈，哎呀我怎么就转变不过来呢，所以呢慢慢慢慢呢，师傅也是在细心的指导，细心的把一动一动的再给我讲细，这个动作应该去怎么做，怎么去理解它的积极方法是什么，哎，这样呢再找到它的阴阳平衡，怎么样才能做好这个禅思独特的风格，禅思螺旋缠绕的这个独特风格，这个是要以柔克刚阴阳平衡的理念来产生这种强烈的学习，所以强迫自己就必须要改正，就要按照老师说的每一动每一动的去做。
0: 所以也是像您说到的嘛啊，这应该也是一个当时自己需要去克服的困难，但是跨过这个坎儿之后呢，还是能够感受到我做正确了，
1: 对，
0: 一定还是对自己有最大的一个帮助的嘛。就像我们说了啊，进行运动锻炼，我们为什么要跟着社会体育指导员找专业的人士啊去进行练习呢？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大家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走弯路啊，出现一些这种错误动作，有可能就会给自己造成运动损伤。
1: 对
0: 啊，我也看到咱们这个1528就说到了，之前他也是在社区啊跟着练习过陈氏太极，他就有这种很强烈的感觉，初级动作并不难，或者说是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就是入门不难，但是你真正把这个动作做到位，又或者说是叫越练越深入的时候，发觉并不是自己想象当中那么简单的，哎，所以您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感觉？
1: 就是在感觉当中我会遇到一些问题是吧，
0: 有没有遇到过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刚开始也觉得练习的时候好像动作学起来没有那么难，但是等越做越发觉好像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容易，比如说动作做到位也好，或者说是对于他的一个领悟力自己可能还需要一些过程。
1: 因为什么，你刚进入到学习当中你只是模仿，你还没有进入到真正的状态当中，那么你进去之后要想练好，首先要知道它的一些功效，要知道它这个方法怎么做，它这个攻防含义是什么，那么你都要想到慢慢要学会松沉，找到你的位置，找到你知道应该这个动作怎么去做，然后慢慢去缓解，学到里面那有很多的东西需要抻拉，需要旋转，需要怎么去松沉，而且就说它这里面的东西有很多需要我们不是太极不是一年两年就能学会的，因为有很多的东西要需要你去领悟，去让你的去领悟之后对你的身体的感觉你要有，刚开始学确实是入门难，入门简单，真正学起来掌握一些知识，那你要用在身体里，那确实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0: 所以我们王老师啊也是最后慢慢的就是叫深耕其中，并且也可以说是叫每天都给自己带来一些收获，其实这个是更为重要的嘛啊。
1: 对，
0: 而且我也看到像刚才我们介绍王老师的时候，自己也是逐步的啊从一个学习的身份转变为了，哎，我进行一个传播，进行更广的一种帮助更多的朋友一起来进行练习的这样的一个转变了。刚才我们提到了嘛啊，您也是长期去从事我们这种一线的太极拳公益授课的活动啊，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那后面自己是怎么就想到了说我不仅仅是要学，还想去帮助更多的朋友呢？
1: 好，那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分享一下我自己。

现在退休了，作为一名受益者和爱好者，那么希望通过呢做这个公益活动来打破这种认知的壁垒，让更多的人了解太极拳当代的价值。太极拳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个以武术项目命名为国际日，那么太极拳从世界非遗升级为全球共享的文化符号了，标志着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融入全球治理体系了，阴阳平衡、天人合一的这个内涵，成为连接东西方文明的桥梁。其中我们对社区健身需求也很强烈的。我们在进行这个公益活动的时候，也发现，在中老年人群里头啊，我们有。

0: 老人群里面也在说，哎呀，我这练太极练的我这膝关节疼了。哎呀，我说这个学友您错了。您是因为方法不对，
1: 嗯，
0: 是吧？我们一直在提倡科学健身，
1: 对。
0: 那么科学健身是不能伤害身体的，
1: 对。
0: 所以还是要把方法练对，练对了方法是对我们健康是有益的，
1: 嗯
0: 嗯。因为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一个坚持锻炼，坚持锻炼。我们的老师呢，在引导当中也要给大家提示，你注意。这个科学健身可能有的呢可能就说不是我们啊，就是我们当中要发现的肯定会跟大家说，那么就告诉大家如何去健身，如何去科学健身。
1: 嗯，
0: 哎，这个如果说你要是不是科学健身，那你就会对膝盖伤害，那是对自己的一个运动伤害了。
1: 嗯，
0: 还一个呢，就是说你在运动当中，你的腰，你的膝关节，你的颈椎如何去运动，是吧？都要有一个动作舒缓，
1: 嗯，
0: 有一个这个慢慢去循环的这么一个动作需求。所以年轻年老的人要注意动作要缓慢，要注意不要高负荷的运动，
1: 嗯，
0: 要结合自己的身体状况去进行运动。打太极适合咱们中老年人的这个运动非常好。
1: 嗯，是的。所以王老师也会想要嘛啊，这个帮助更多的朋友，哎，我们可以通过一个正规的渠道和一个跟着老师们进行的这种正确的练习，让大家可以更好的去参与到我们的这个传统健身功法的练习当中。因为也像您刚才提到过的，
0: 嗯，
1: 本身我们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对于咱们的这些传统健身功法都是非常感兴趣的，而且大家平时可能也是有这方面的需求的，
0: 嗯，
1: 但是可能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不管是因为自己的一种认知的理解上也好，还是说在练习的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误区也好，有可能会给自己造成一些运动损伤的出现啊。就刚才您这个比的这个最经典的这个例子嘛，啊，我们说这个练习太极拳，最后说把这个膝关节练伤了，其实是一个挺常见的现象，但也像刚才王老师所强调过的，并不是因为练习太极拳而导致我们膝关节受伤，
0: 对，
1: 而是因为我们练习的这个方法，哎，出现了错误，导致我们的膝关节受伤。所以这个归根结底，不是因为太极拳，而是因为我们的方法啊，那就需要找到正确的方法，跟着正确的人一起来练习。所以王老师也才会想要去带领更多的朋友啊，也可以说是叫我们去做更多的这种公益授课，帮助不同的这些朋友们哎，来进行我们太极拳的一个练习。那既然说到咱们这个授课了啊，也跟我们大家讲一讲，其实刚才您也提到了啊，对于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来说，这个传统健身功法是非常受大家欢迎的啊，大家的这个练习的踊跃程度也是非常高的。但是我看到其实咱们在平时进行的一些这种讲师团进不同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也不仅仅只是针对于这类型的朋友，我看到也有一些比如说上班族，像是进到我们的一些不同的企事业单位，又或者说是进到校园当中啊，面对我们的青少年。所以在面对这些不同的年龄段的朋友们来说的话啊，您的教学方式会不会也是相应的做出一些调整呢？
0: 对，我们针对这个年龄来进行这个教学公益教学。比如说像中年或者是这个楼宇或者是企事业单位这些这个白领的一些年轻人，那么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怎么样的教育，那他们自然就是接触能力很强，让我们要是给他们讲课，比如像八段锦或者是太极拳，他们学的很少，主要是学八段锦，因为他们长期伏案在桌前，对颈椎腰椎和这个膝关节都有都起着很大的这个作用，所以就让他们不要在这上受到伤害，要教他们练八段锦。所以我们也是给他们有需求的去给他们派老师，你比如说要像年轻人，我们可能派助教老师就会少一点，因为到岁数大的那个年龄比较大的学员们，那么我面对这种人群，那就要派助教老师要多一点，
1: 对，
0: 就要都要给他们摆对，本身岁数大了，他们需要慢动作，那么学拳的时候，学气功的时候，
1: 健身气功哈，
0: 对，健身气功，八段锦呢，六字诀呀，五禽戏 易筋经，我们都有可能会教给大家。
1: 对，
0: 还有现在新出，还有现在的这个伸展功，伸展功其实对我们每一位那个这个健身的爱好者，而且它是舒筋活血。那么你感觉到你在抻拉当中感觉到酸麻胀，那就证明你的血脉正在往前冲，正在给你疏通，
1: 通畅了吗？
0: 对，你就感觉练完之后是很舒服的。
1: 嗯，那像是对于我们的这个青少年来说呢，咱们是不是也有过这样类似的教学？
0: 对，对于青少年来讲，一般我们就要教他太极，他们比较活跃，是吧？年轻嘛，那么他们比较活跃，但是也有学八段锦和学气功的啊。但是主要的呢，就是教教他们学学那个武术，八法五步，是吧？那个二十四式太极拳最基础的那个动作，那么教他们，而且他们学的也很快，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在学员当中呢，他们也喜欢。现在，而且我看，这两天说这个国家也在为大那个中大那个学院也在组织学生给他们要设一门课。要学太极拳，所以我觉得这个呢，国家的号召真的是很给力的啊，就是为咱们所有的老百姓都要考虑到他们的健身环境和健身的这个需求。
1: 是的啊，那当然呢，中老年朋友就更不用多说了啊，应该是咱们平时的一个最广泛的一个受众群体。
0: 对，
1: 所以在教他们的时候，就像刚才王老师也提到过的嘛，那我们可能助教老师就会更多一些，因为针对我们中老年朋友的特点，咱们学习的时候动作我们可能需要这个重复次数多一些，展示的时候更慢一些，更舒缓一些，而且要更符合他们的这种身体特点，有一些动作我们可能未必做的说这个势要起的多大，架子摆的多大多深啊，只要能符合自己，更多的其实就是应对于每个人各自的一个身体的特点，其实这才是我们一直强调的，就是健身的个性化以及因人而异的特点哈。
0: 对，而且我们还对小学生也有过教学，那小学生要学什么？那小学生有可能我们就要让他教一教他武术，是吧？打打五路拳，打打一路长拳，那都是他们很喜欢的，所以小学生对这个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也是通过他的兴趣，我们来安排他的课程，安排老师去教学。
1: 是的，就是针对不同年龄朋友的特点，我们来去找到适应于他们的健身功法，来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其实这还是非常符合于我们不同特点的朋友大家所需要的这种健身的目标的那也看老师给我们大家带来的一个介绍了。那我们也是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在节目的下半段呢，还会继续跟大家来分享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那也提醒朋友们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和大家继续聊。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多样的运动项目，专业的健康指导，尽在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 FM102.5， 主持人梦莹邀你一起共享动生活。

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朋友们一起来交流的这个话题啊，是继续来听我们的社会体育指导员分享他们在参与到我们的这个全民健身运动的过程当中啊，带领更多的朋友一起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健身的行列当中啊，给予自己给予大家的这些收获和感悟。那我们回来之后呢，也是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刚才也是听到他在节目的上半段跟大家讲到了啊，自己是怎么接触到并且开始去学习我们的陈氏太极拳，并且呢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帮助更多的朋友来得到啊，我们通过这种健身运动啊带来的这种改变。那我们回来之后呢，就继续来听王老师和大家去聊一聊。因为刚才也说到了啊，咱们在平时的教学过程当中，其实面向的群体还是非常广泛的，有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也有咱们的中青年朋友，甚至还有一些我们的青少年啊。所以说面对不同的年龄阶段的朋友，咱们的这种教学的方式以及方法都会进行相应的调整。那您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去分享一下啊，在您授课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有没有让自己非常印象的这个习练的朋友啊给您带来的这种感触是特别大的？

0: 体重得有200斤。
1: 哦，
0: 这个学员呢，来的时候看他走的，就是他踢了他拉的那个他的鞋就来了，
1: 就是精神面貌并不是很好。哦，
0: 对，一看就是一身的病态。
1: 嗯，
0: 后来我们就打听一下情况，那他就是过来来说让学习学习，我们就开始对那个老师们就开始对他教他八段锦，先教他八段锦，因为动作比较小嘛，
1: 嗯，
0: 不是那个
1: 太复杂
0: 的动作，所以教他八段锦，然后他慢慢熟悉，每天坚持打3遍八段锦，早中晚，很有规律，
1: 嗯，
0: 也很自律这个学员，然后打完了之后。慢慢呢就开始又学，开始学24式太极拳。哎呀，我一看这个学员还真是挺认真，对自己身体也是很负责任的哈。
1: 对，
0: 哎，3个月之后过来又跟我说，王老师您看看，我通过这三个月您看我减了34斤肉。
1: 哇
0: 啊，血糖药我不吃了，
1: 嗯，
0: 那么血压非常稳定。哎呀，我说那您的收获真是不小啊。
1: 嗯，
0: 我说那就是您这还要继续坚持。坚持是很重要的，所以这位学习拳呢，练健身气功啊，那么确实对他收益很大的。
1: 对，
0: 嗯，这是一位这个学员的这个经验吧，
1: 嗯，
0: 就是通过学习啊。还一位呢是青年，这也是中青年吧，50岁，他得本身也是在工作当中嘛，没有退休，他是什么情况？是身体里的有一个干燥综合症。已经10多年了。
1: 嗯，
0: 这位学员呢，他是免疫系统的病，他是他也是到了这个各大医院呐、啊、风湿医药啊，这看了很多年，所以这个还是没有效果不明显。最后呢，我教他打伸展功，
1: 嗯，
0: 打健身气功8段锦，还练了太极，练了太极拳，通过这几样锻炼。他本人也说啊，说老师您在介绍时候不要说我这个就一个月就好了，人家以为咱们是托呢。后来我说不会，他说这是确实是事实，
1: 嗯，
0: 我真就打了一个月，我的汗腺开了，我突然有一天我这大汗淋漓，别人他我自己没感觉，别人告诉我说你怎么出汗了，说又是嘛，所以说通过打太极，通过打健身气功，那他又有更大的收获了。
1: 嗯，
0: 10多年这个不流泪不流汗，所以他在他身上在这上也有很大的收获，他的

0: 有些朋友他可能还会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像刚才提到的第一个朋友的案例啊，他是这种慢性疾病啊，高血压或者说是糖尿病的这种情况。因为我们现在也说了，我们的这一类的慢性疾病的发生率现在是比较高的，而且它还有趋于年轻化的趋势。所以呢，像这个王老师刚才举到的第一位朋友的这个案例，那对于他来说啊，跟着王老师来进行的这样的一个练习，首先啊，我们的体重是降下来了，的确是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啊，而且那对于他自己来说，他的这个药可能会有一些调整啊，不能说是因为我们锻炼了就不吃药了，这肯定不现实。毕竟我们很多的慢性疾病，可能它是需要有一个长久的服药的过程。但是呢，至于他自己来说，从我们的一个精神面貌、体态上来说，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变和调整。而且也像王老师刚才一直强调的，他后面肯定自己也就会能坚持下来了，并且也愿意坚持下来了。毕竟在自己身上看到了这样一个可喜的变化。而第二位朋友呢，他的这个病症可能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来说呢，并不是那么常见。但是刚才听您提了一句啊，它是属于这种免疫系统的疾病。我们其实也经常会提到，就是免疫系统啊，它是和我们整个身体的一个应该说是叫循环是有密切的关系的。比如说你最近的这个生活状态也好，身体状态是比较好的啊，那我们的这个免疫系统可能就比较强。哎，但是比如说你最近这个熬夜啦，又或者说是这个有一些其他的问题，导致你的免疫系统可能就会有一些这个薄弱啊，那我们就很容易被侵袭，甚至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可能性。
1: 对，
0: 那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的这个病症其实最显著的特点，之前就说了嘛啊，这么多些年也不出汗。哎，但是呢，因为跟着王老师一起去练习了我们的这个健身气功啊、太极拳啊，哎，他开始感觉到有出汗的这种感受了。那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而我们身体能够进行一个正常的排毒的这种方式的时候，同样的也是有一个良性循环的这种状态的时候，那对于他也就会有一个愿意坚持下去的理由和动力了啊。所以我们听王老师刚才举的这两位朋友的这个例子，应该说是叫非常的这个直观，并且让大家能够有很强烈的感受啊。
1: 对，
0: 感觉到啊，通过我们的这种运动锻炼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非常好的效果的。尤其是像刚才这两位朋友，他们本身可能是有一些这个疾病啊，都有一定的效果的话，那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朋友，大家可能只是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那我们的这种效果一定我觉得是会比这两位朋友可能要更好。但是一定还是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要坚持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嘛啊，咱们作为这个社会体育指导员，而且刚才也提到了作为我们的这个讲师团的讲师来说的话啊，长期都是处于叫这种跟大家来进行授课的这种状态，而且我们经常授课的这个环境啊、地点啊都是不一样的。能不能也跟我们讲一讲您是怎么去坚持下来的，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撑您一直坚持下来的？
1: 哦，就是在做公益当中啊，我们也是有分工的。比如说我们要出去检查，去这个上这个各大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还有去这个学校、有去社区。那么社区有需求的话，就会找到我们，我们那个秘书长会长就要对我们进行分配。你们谁哪位老师哪个团队去上哪个地方去教学，那么我们就要派一个团队去，因为我们讲师团得有200多人，二百多位这个讲师团的老师们，所以他们也都非常愿意做公益嘛。我们这个好像我们持续了3年了，这个公益事业就是出去到各社区、企事业单位，这个还有什么文明单位，我们都要去给大家讲。主要社区的比较多，还有养老院，养老院的也非常多。有的老人们坐在轮椅上，他也可以去打拳，他用手上身打拳，下身不动，哎，这都可以去教。所以我们的老师们也都很优秀，在底下也都在克服自己的困难嘛。每一次任务只要交给他们的任务都要去完成，去下去去教这些有需求的这些人群去教他们，让他们健康，让他们锻炼。所以大家有这么大的积极性，从来没考虑到自己的有困难有什么，大家都是能克服的。所以我们大家真是一条心，都跟着 会长、秘书长，我们一块儿去下去教学，去给大家讲课，让大家都能健康起来。
0: 是的，我也可以理解为就是支持我们的这个最大的动力，就是我们希望把这份健康送给更多的朋友。
1: 对，送给更多的朋友。
0: 是的啊，那您觉得我们的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啊，在咱们的全民健身普及工作，大家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样子的呢？
1: 扮演的角色一个是传播，
0: 嗯，
1: 是吧？通过我们的传播，本身设计指导员就是要传播正能量的，
0: 嗯，
1: 是传播公益的。那么把我们所受益的东西要通过我们去讲、去说、去做，传播给爱好者，
0: 嗯，
1: 是吧？让他们能够减轻身体的损失和伤害。那么对老年人、青少年和慢性病患者的健轻的那个健身的需求，我们要针对这些需求来针对这些套路、这些动作，
0: 嗯，
1: 都要去给大家讲透，让他们知道去如何健身、如何健康。
0: 嗯，
1: 让他们能天天的快乐自己，能够让家庭更加幸福。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宣传呢，还有一个是什么？不光是一个传播者，还是一个组织者。
0: 嗯，
1: 那么我们要需要搞一些活动，定期搞活动，比如我们去到敬老院去，去到养老院去，跟这些老老病者，就是这个老同志嘛，给他们去讲，给他们去做宣传。给他们让他们搞一些适合他们的运动，比如说打太极24式，那么我只用手，我不用腿，他们坐轮椅是可以做到的，
0: 嗯，
1: 是吧？那么我们可以做一些推球运动啊，是他们能做的呀，能在轮椅上坐着走着活动的那就可以，
0: 嗯，
1: 所以这就是针对不同人群的这个需求，我们要进行给他们组织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快乐，让他们享受健康。
0: 嗯，
1: 还一个是呢，我们要营造，我们也是一个他们的引领者嘛，
0: 嗯，
1: 带领他们去上哪儿去搞活动，让他们开心，不能说关天天都在医院，有可能我们要带他们在室外找个活动场所，让他们去参加这些运动，去活动，而且他们都很高兴。
0: 嗯，
1: 哎呀，说你们给我们送来这么多的快乐，不管我们身体状况如何，但是我们心里高兴快乐，
0: 嗯，
1: 这是大家最。

0: 这个作用层面是非常大的，
1: 嗯
0: 啊，你心里一旦是愉悦的，是这个高兴的，其实你的身体状态也会有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1: 对，
0: 所以说就像您提到的嘛，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快乐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对，
0: 嗯啊，所以也像您提到的嘛，啊，我们扮演的这个角色可以说是叫多重的，但是呢，又是非常的这个符合于我们基层社会体育指导员，我们一直强调的，他们在我们的身边去帮助。啊，每一位这个能力所能及能帮助到的朋友，
1: 对，
0: 想把健康想把快乐啊送给大家的这样的一个使命。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啊，目前咱们石景山区大众武术健身太极普及的一个整体氛围情况。
1: 我们这个普及呢，现在我也有一个规划，那就想着呢把咱们的武术太极推广是先搞什么活动呢？是从组织开展武术六进活动。
0: 嗯，
1: 武术六进，哪个六进？那就是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机关、进乡村、进景区。这是我们这个近年来所倡导的武术六进活动，就像我们刚才这个公益活动，那么我们现在已经有进社区的这个活动了，有进校园的活动了，有进企业的和机关的活动了，那么乡村和景区我们再从这方面再设计那个方案，再进行给他们教学。
0: 嗯，
1: 这是我们今后要去做的。那么会长秘书长呢也是动员我们要开展多种形式的专业培训。你比如说我们有陈氏太极拳，有杨氏太极拳，那么我们近两年也都在搞这个，那要进行延续下去。那么将来以后孙氏太极拳，就各种拳路各种门派的拳路，我们都有可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社区，
0: 分得更细啊，
1: 哎，
0: 让大家找到自己喜欢的、适合自己的，
1: 对，
0: 哎，都能够选择到嘛，啊，
1: 对对对，
0: 嗯，
1: 这是一方面，还有一个呢，我们的想法也是将来进行一个区与区之间的交流。你比如说，我们和石景山，我们和海淀，我们和丰台，
0: 嗯，
1: 是吧？我们和朝阳都有可能相互交流搞活动。

0: 石景山区的大众武术健身和太极普及的这样的一个层面当中来说的话，我们是做了不少的工作的。那能不能跟我们大家也分享一下啊，您自己啊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啊，有什么样的收获，还有最大的这种成就感又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大家聊一聊。
1: 收获和成就，实际上呢，收获真是随时都在有。因为从事在教学当中，就本身就有收获。你像我们，开展我们现在利用什么呀？利用这个公益教学的视频，进行这个活动的信息和内容，我们要用我们的公众号发出去。搞活动就要发出去进行宣传，进行公益活动，又利用这个媒体平台嘛，就是进行健身啊教学推广，这是利用这个微信号。那么我们现在这个通过这些渠道吧，把这些这个公益性的这个东西都要去传播开来，让大家都去学习，都去这个享受健康的快乐。通过这，那就是说自己在

0: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人，
1: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2: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4: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0: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
3: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我们知道，
4: 他们共同的名字
0: 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山志远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1: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1: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3: 深明大义的老人虚名，知道两个侄子作恶多端，就让手下人押来，请愚顺发落。愚顺是个心地善良的明白人。老人家，大郎二郎的事由您处理，您应该好好教育他，不许害人。不过在树下碰死的那位老人和他的女儿应该好好安葬，要给他家里补偿。是啊，愚顺想了，那母子俩被逼自尽，不是两匹狼杀的，再说把他们俩宰了也不能复活，叫人大爷杀侄子，这不像话。从此之后啊，两匹狼还彻底老实了，一个腰折了接不上，另一个腿断了截骨，技术不高也没长上，从此真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内。老人虚名点头啊，暗暗佩服顺会办事儿，然后派人把大郎二郎抬走去治伤，不提这边设摆酒宴招待匡思雨等人，

那个魁六指一看没事了，也赶紧噔噔噔跑进来，拴好毛驴跟着入席。这个毛驴上驮的是他们几个人吃的用的东西，在这住了一夜。虚名还要留，于顺说不行，我们还有事儿，以后有时间一定登门探望。虚名要给些东西，于顺婉言谢绝，只好代饶百姓把于顺送出村外，双方分手，安下这边不提，由匡嗣余带路向西南走。越走这山岭越多，越走越不好走。好在啊，有匡嗣余领着，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一路之上，他们议论所到之处，哪个地方适合农耕，哪个地方适合狩猎，哪个地方适合盖房。就这样，爬山越岭，又走了七八天。这一天就来到了泰山的东南方向。匡嗣余一看到这里，跟大家说：“当年呐，我就在这住过，大家有没有兴趣？是否愿意到我曾经住过的地方看一看呢？”别人没说话，姑娘神明说了：“叔叔，咱们好不容易到泰山，先别去你那儿住，咱们先登山。大家从来没有去过泰山顶，咱们先爬山。”等回来再到你那，你说好不好？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匡嗣余说：“既然这样，咱们先登山走。”于是大家直奔泰山南麓，最后来到泰山的脚下。在这儿我得说一句，那个年头可不叫泰山，就叫大山。叫大山您不清楚，所以我说泰山你得理解。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这泰山古木参天，松海茫茫。往上看，没有上山的道路，不像现在有缆车，有山道。那个年头是远古时期，谁没事爬泰山玩啊？没人去。

0: 回吧，要不然天一黑雾又来了，你们都回不去了。
1: 哦，
0: 匡思愚和愚顺听了很为难，俩人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办？老人家，您常年在这里采药，一定熟悉路径，请您指点一二，我们一定重谢。
1: 嘿嘿，你怎么知道我是采药的？
0: 实不相瞒，刚才在溪水边看见晒晾的药材，知道你老人家一定是名医采药济世。
1: 哟，你还认识药材？
0: 是啊，我小时候帮助我们

0: 今日见到他的家乡人，如见他本人，也算了却了夙愿呐。得了，我明天领你们上山，一会儿啊，你们给下边人叫到这儿，在我这木屋过夜，明天咱们一早就登山，怎么样？哎呀，老人家，谢谢了，请问您尊姓大名？我一个山林野人，没名，我都记不住叫啥了，你也就别问了。于是一看人家不肯说，就别问了，马上告辞采药人，下山把杨五珠、伯阳等人领到木屋。来到了山上，神明很快打了几只野鸡，把它褪了毛，开了膛，剁开。采药人拿出很多蘑菇，来个野鸡炖蘑菇，嘿，吃得倍儿香。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留下魁六指在这等候，看着毛驴和东西，其他人跟着采药人上山。离行的时候，采药人先找一根长绳子绑在自己身上，又给每人发了一根棍子，而且嘱咐大家多带点衣服啊，山上可冷。这山上啊，一天有四季，十里不通天呐。山下就是夏天，山上也许白雪皑皑呀。咱们上山的时候不要太急啊，悠着点儿。我们得要半天时间才能爬上去，开始用力过猛，后来腿疼就上不去了。现在山上有雾，我在前边，你们跟着，要盯着前面人的背影和脚跟，甭管听什么声音，也不能左顾右盼，以防掉队出了意外。记住了吗？记住了。嗯，爬山不是好玩的啊，大家跟我走。采药人嘱咐完，他出了木屋，到了房子后边，就见采药人双手在嘴边一拢，喊了几声，这声音呐，似人非兽。哦哦哦哦哦！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听听周围，松涛在吼，潺水在流，唯独神明耳朵尖，嗯。哎，我好像听到一种奇怪的回应反响，你们听着没有？没有啊。哎，你听着，我们怎么听不着呢？嗨，你们耳朵不好使。是啊，神明是猎户出身，辨别山林与兽的声音能力比别人强，他说听见了，可能听到了。这时候采药人回来，朝大家一摆手，走，大家出发了。早晨山里的雾气太大了，又大又浓啊，如乳似絮，五尺之外就看不见人，好嘛，这叫爬山呐，简直是爬雾呢。采药人在前边领路，不停地关照大家，注意脚下，别踩空，哎，这石头绕着走，哎，前面是大沟啊。大家伙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山涧的流水声，松海的涛声，山林飞禽的啼叫声，还有虎啸猿啼的声音。大家爬得通身是汗，整爬三个多时辰，这雾才慢慢的散去，偶尔还能看点太阳光。又爬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大家吃了一惊，怎么这个地方没有雾了？低头一看，嚯，雾全跑到自己的脚下，自己就和泰山一样，好像突然从雾中冒出来似的，山岭就在眼前。神明乐得一蹦多高啊，快到顶了，快到顶了。采药人说别乱蹦，小心点啊，这不是最高的山顶，要想登极顶还得往东走
1: 啊。还得走？
0: 对，走。采药人领着大家爬上那个山顶，这是一段平顶地，非常平坦。再往东走一里多地，就见左边呢，像刀削一样的石壁，高有十几丈。采药

人往东边最高的峰一指，看见没有？那个就是极顶，是最高的地方，登上去就能环视天下。不过，极顶可不是寻常人可以攀登的。大家都累了吧？现在坐着歇歇，稍作休息，再看看周围的风景。哎呀，累死了！神明第一个把棍子扔了，扑通就坐在那儿了。其他人也累呀，腿肚子都疼，浑身都哆嗦，纷纷往那儿一坐，一动不动。于顺虽然也很累，但是眼见得心仪已久的泰山极顶就在前面，那股激动之情难以抑制。一看大家累了，都坐在那儿低着头休息，顺想我自己先去山顶。他悄悄地离开大家，奔山顶走去。用了半个多时辰，拼了最后的力气，终于登上泰山之巅，也就是岱宗极顶天柱峰的最高处。于顺一看，这块有个大石头，高出地面有2尺，这是制高点。他为了登临天下，俯视四方。没加思索，噌就上去了。他都不知道，就这一步，他闯了大祸了，是杀身之祸。他还高兴呢。此时正好是上午，阳光普照大地，向下环视，群山原野、河流、湖泊历历在目，东夷大地尽收眼底。是啊。这是山东地界，泰山在山东境内呀，在泰安附近呢。于顺现在心潮澎湃，他算了算，想了想，哦，今天是元日，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年初一，他已经30岁了。30岁的第一天登上泰宗极顶，后世人不说三十而立吗？也就来源于于顺这儿，这30岁是人生的转折。

师父，我完成您的心愿了。师父，我来泰山了。师父，你在哪儿呢？我到泰山了，我想你呀，你听见了没有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于顺对着群山大喊，对着长空高叫，师父能听见吗？师父一定能够听见。那古代的圣贤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这些先祖先贤们也一定能够听见。又想到太皇伏羲就出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自然魂归泰山，所以以泰山为宗理所当然。但是神农氏炎帝、轩辕氏皇帝，乃至颛顼、帝喾、帝尧都封禅泰山，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不明白。今天站在泰山之巅，俯视神州大地，这才明白泰山为宗的真正含义。因为只有站在这里，才能看得见河水之汹涌，济水之浩上，也只有从这里才能总览整个东夷西部和北部支流形成的一片片湖泊，才能看见南面东面的群山和星罗棋布的农田。在这其中有多少生灵葬身洪水，多少人丧生于虎豹豺狼之口，有多少人饥饿死于荒郊野外。他又想到千百年来有多少人与洪

0: 太极，男儿应力兮如待己，世事多艰兮待人衣，山河当云兮看浮离。虞舜绝顶吟风，满怀豪情，不能自制。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听到底下有人喊：“下来，快下来！”哎呀，我的祖宗哎，你怎么站那儿了？快下来呀！虞舜低头向远处一看，哟，是采药人冲着自己满脸的急色朝着自己跑来，打着手势让他快离开这里。虞舜不明白，站在这儿等着采药人。那位说了，采药的不是和大家休息吗？是啊，他们走了七八个小时，累得腿都动不了了，有的垂腿，有的转脖子，都睡了。神明突然一抬头，嗯，那不是虞舜哥哥吗？他怎么跑到山顶去了？大家抬头一看，只见虞舜立在山巅，手舞足蹈，采药人像被蝎子蛰了一样跳了起来。他可吓坏了，哎呀，怪我怪我，他发疯一样向极顶跑。由于跑得太快，摔了好几个跟头，摔得鼻青脸肿，可是爬起来还是没命的往前跑，边跑边喊：“我的小祖宗啊，你快下来呀，别站在石头上，再站在那儿就没命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虞舜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2: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3: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4: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5: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6: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Oh,
7: yeah.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8: 啊！不要扔！
9: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0: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11: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北京时间10: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

大健康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0: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中国篮球名人堂首批成员。
1: 在女篮，我是大姐。当年我作为队长，带着陈月芳、邱晨，这块呢，是我们83年世界锦标赛获得的铜牌。
2: 我国女子篮球队首次参加世界第五届锦标赛，夺得第三名，在进军奥运会的预赛中战胜了劲旅，取得奥运会决赛权，被评为世界第三号最佳得分手的女篮队长宋小波非常
0: 创造中国篮球的不朽传奇，传承中国篮球不畏强手的拼搏精神。关注中国篮球，为中国篮球喝彩。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祝阳。
2: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3: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五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嘛，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2: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3: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10月份就刮大风，就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七八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2: 干扰因素，
3: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的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他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5盘3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5盘3胜，我明天还有一个5盘3胜，我后天还有一个5盘3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2: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3: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项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 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说，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3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3盘，打满了3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
4: 嗯，
3: 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2: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3: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

0: 物学啊，物理、化学，其实在我们运动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理论框架的一个构架，一个基本的一个常识，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我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2: 卓阳，你现在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名学经，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2: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咱们这一代00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地大小坐，就是说，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就看我。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它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

0: 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独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

0: 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

0: 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
1: 太出格。
0: 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2: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3: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5: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6: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4: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放下海水。
7: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4: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8: School where children stroke。
9: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
10: 就见过自己又能
4: 用
9: 马斯克
5: 维尔。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0: 阿葛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六部官员白天抱着一

0: 人网川流不息，每日堆积如山的军报文案，由熊次旅、索额图和明珠他们三人先汇成劫掠文字报送康熙，待裁决后分发各部照旨行事。熊次旅不禁舒了长长的一口气，脸上浮出了一丝血色，笑道：
1: 这个吴三桂啊，总算识大体啊，能不动兵戈平安撤藩，这不能不说是国家之福，社稷之幸啊。
0: 索额图抚着额前半寸多长的头发，显得有些忧郁，听了熊次旅的话，半晌才说：
1: 东元呢，未可乐观过早啊。吴三桂的折子里，我看是话中有话，牢骚很大呀。即使他人到了北京，咱们才能一块石头落地呀。说着便转脸看明珠，明珠正以手支疑沉思，他附和地笑了笑：是啊是啊，我看所公的话是对的，吴三桂这个人固然要听其言，更要紧的是观其行。的孙子吴世琼和耿继茂在上之信那里密议之后，突然陆续请求撤藩，这里头难说没有文章啊。我还是那个老脾气，不信直中直，须防人不仁呢。涂海建议调洛阳的兵，还要按期出发。武先生曾经说过呀，不能战便不能言和呀。
0: 索额图不置可否地松动了一下腿脚，继续说：
1: 打仗可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啊。一开战你就明白打仗是怎么回事了。我可是带过兵的呀。
0: 正说着，康熙散穿一件石青缎面的中毛羊皮褂，套着巴图鲁背心，拿着一叠子纸过来。新选进养心殿的内务府总管黄进抢前一步挑起帘子，笑着说：
2: 诸位大人，皇上来了，请接驾。
3: 免礼吧。
0: 康熙大踏步进来，在居中的椅子上坐下，用手抖了抖那叠纸说：
3: 你们怎么看，吴三桂这个折子可信吗？
0: 听熊次旅将三个人的意见约略说了一遍，康熙久久没有说话，一边吃茶沉思，一边来回翻阅审视着吴三桂的奏章，过了一会儿才说：
1: 他这个折子里说的确实是弦外有音呢，朕已经看了两遍了，要仔细应付。熊次旅，你把朕用指甲掐过的地方再读一下。
3: 是。
0: 熊次旅双手接过奏折，略一过目，轻声读道：
1: 臣自顺治元年，以猥琐之身从龙行空，复继绝臣，既受先圣主不赐之恩，为以专捆之任，应以无上之爵仰恩抚叹，泪湿重枕。为当以犬马之年孝死于当今，报忠于先帝，本不应牺身爱命，但劳畏惧。然近年来精竭力疲，且患目疾，深恐以臣之耄耋庸愧，误圣上真龙智化大图，有伤先帝之人之名，则臣罪不可患矣。请辞藩国之位，退养辽东，恕己朝廷不虑西南之忧，三桂可免毕恭之谦，则圣主爱我深矣。
0: 康熙沉吟道：
1: 什么西南之忧啊，不就是说朝廷信不过他吗？这个毕恭之谦听着像是自责自叹，其实也是发朝廷的私愤， 说朕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不上所见甚明。不过只要吴某肯撤藩，这些话便都是小节，圣上可不必理会。
0: 康熙笑道，
3: 好，他肯撤藩这一点的事，朕当然谅解。就怕他说的未必是真话，所以来与你们商议一下，看这个折子该怎么批。
0: 明珠听了嘻嘻一笑道，
1: 请熊公你搞，主上裁夺就是了。
0: 熊四旅捻着胡子想了想说，
1: 臣以为回避吴三桂这些悖谬之语，模糊称赞王志可嘉，所请赵允即可。
0: 康熙听了摇了摇头，见周培公抱着一叠文书进来，便笑道，
1: 你去传话，叫李光地递牌子进来。
0: 黄进忙说，
4: 万岁爷，李光地丁忧了，正交办差事，预备星夜赴丧呢。
1: 哦，是父亲还是母亲？
4: 是父亲。
0: 康熙沉默了，像李光地这样的新晋翰林夺情是没有道理的，便想了想笑道，
1: 就是丁忧也罢，叫他进来，再叫上他那个福建同乡陈梦雷也来。
0: 周培公答应一声正要走，康熙却止住了，
1: 不用你去，让黄静去传旨。
0: 说着转身吩咐黄静，

0: 玩的吗？这里不用你来侍候了。
1: 康熙对黄敬本无成见，自内务府选他到养心殿这些日子来看，不但人诚实，话也不多，而且对康熙的穿戴冷暖十二分精心。但小毛子曾经说他似与吴应熊有联络，这里在商量大事，康熙不得不支走他。黄敬去了一会儿，李光地和陈梦雷便一前一后地走了进来。康熙吩咐守在门口的穆子胥和将驴子
0: 赶开来汇报事情的官员和太监，闲杂人一概免进，朕有要事。臣以不祥之身，如圣上召见，不知有何圣谕。
1: 李光地一边叩首行礼一边说着，陈梦雷却一言不发地跟着行礼，用目光揣测康熙召见的用意。
0: 这是吴三桂请撤藩的折子，你们看看吧。周培公，你也说说，朕今日专听你们几个小臣的看法，如何回批啊？
1: 李光地细细地看完奏折，便交给陈梦雷。陈梦雷却只细看康熙掐过指印的文字，很快又转给了周培公。李光地先开口说道：
0: 万岁，臣以为皇上应赞赏平西王奕允其所请，其中不合臣道之讥词，自应含糊掩过。
1: 陈梦雷却不以为然，叩头道：
0: 臣以为狂悖之语如不痛薄，吾母将以为朝廷柔弱无能，反而助长他不臣之心，不若把话挑明，吴某反会认为朝廷以诚相待，去掉他的一计之心，利于撤藩。
1: 两个人的意见如此相对，康熙不禁一怔，想了想又都有道理，到一时难于决断，便转脸问周培公：
0: 你看如何？
1: 周培公忙跪下答道：
0: 皇上允许撤藩，似无疑义，只讲赵允不驳狂言，无疑是朝廷撤藩之诚意，而驳斥太过又一生疑虑，臣以为恩威并用，既加其情又震慑其心，方是上策。
1: 这正是康熙也在想着的，不禁喜形于色。康熙笑道：
0: 好，就照这个意思，你来拟旨，谁叫你说大话来着？这
1: 周培公小心翼翼地站了起来，至炕前一张机钱，略一思索，远笔如墨写道：
0: 王心可见，王志可嘉，所请赵云，朕已令甘文坤往任云贵总督，必能成王之志，理好前滇。王与国同修，爵高位尊，功在社稷，国家岂肯为兔死弓藏之举？王之虑多矣。王可放配敬兴北来，朕扫百花之榻，设礼相待。
1: 周培公写完，自己又看了一遍，吹干了墨迹，这才双手捧给了康熙。康熙叹道：
0: 这样你很好，有讽有劝，有警有告，吴三桂也太多心了，他那么大功劳，荣归辽东，谁肯难为他呀？谁能难为他呀？想这些无益无用的事做什么？
1: 康熙说罢垂头不语，似乎很有些感慨。李光地和陈梦雷见康熙无话，正要辞出，康熙却突然问道：
0: 李光地，听说你丁忧了？
1: 李光地连连叩头道：
0: 是。
1: 康熙

0: 叹息一声说：
1: 朕看你满面气容，可要擅自珍重啊。朕眼前正在用人之时，想夺情留用，你看如何？
0: 李光地听了急道：
2: 臣万难奉诏，老夫何人下世，白发老母以履相望，臣方寸已乱，何能为国筹谋效力呢？
0: 说完，泪水已经夺眶而出。康熙默谋良久，说道：
1: 好吧，忠臣出孝子，朕不拦你了。你和陈梦雷都是朕非常器重的臣子，你们二人又有莫逆之交，朕想索性成全你们一下，让陈梦雷和你一同回去，一来帮你料理一下丧事，二来陈梦雷也可回家看看，为朕办个差事。陈梦雷，你可愿意？
0: 金榜题名，奉旨还乡，哪个读书人不想呢？这太喜出望外了。陈梦雷先是一怔，忙叩头答道：
2: 臣受皇上恩宠，敢不铭心刻骨，以图报效，但不知是何差事。
1: 目下正逢风云变幻之时，无事便罢，有事就不是小事。
0: 康熙的瞳仁里放出晶亮的光。
1: 你们福建地处海域，东有台湾，西有三藩，是个是非之地。朕有意让你回去替朝廷出力，但办什么差，怎样办，朕一时还说不清楚。
0: 李光地叩头道：
2: 敢问圣上，万一世事有变，臣等可否在耿藩处谋一差事？
1: 孟雷可以，你不成，你是丁忧守志的人，不祥之身吗？你们明白了吗？
2: 奴才明白。
0: 二人忙都答道。康熙起身走到机旁，提笔急书几个字交给陈梦雷，笑道：
1: 这些银子让范成模从藩库中取用，就说是朕赐李光地办丧事用的，若不够使，只管再要。
2: 30万两。
0: 陈梦雷瞥一眼纸条，不禁大吃一惊，倒抽一口冷气，问道：
2: 这么大数目，范大人只怕未必。
1: 他肯定给。哈哈哈哈，范成模若是笨人，朕也不派他回福建了。
0: 待李光地和陈梦雷退下，一直大惑不解的熊次履嗫嚅了一下，问道：
2: 圣上，朝廷正缺银饷，何不调进这些银子以充国库呢？
0: 康熙突然纵声大笑道：
1: 你这个老夫子啊，也太愉快了。朕料范成模必会清库之银都交给李光地的。
2: 只是人心难测呀。
0: 明珠已经明白了康熙的意思，思忖着说道：
2: 万一此二人见利忘义呢？
0: 康熙皱眉叹道：
1: 要朕怎么说你们才明白呢？若能福建平安，一千万银子也值啊。李光地他们若是小人，难逃朕之王法，李光地若是君子，拿这些钱撤肘耿精忠，岂不甚好吗？设藩之前，他们那里的银子花得越多越好。
0: 这是很透彻的话了，用的不是朝廷的钱，以彼之权，倒彼之眼，却是一时数鸟。
1: 我们的钱和粮都太少了，太不够用了。
0: 康熙显得不生感慨。这些日子在处置大量军务政务中，他最敢捉襟见肘的就是这一点，粮和钱都要从百姓身上出，但直隶、山东、山西、河南这些北方产粮区

0: 仍然是地多人少，无力耕作，岂不令人急杀？康熙想着，嘴里喃喃道：
1: 琴瑟不调，如之奈何？
0: 立在一旁的周培公以为康熙在问自己，忙躬身答道：
1: 琴瑟不调，当改弦更张而后再奏。
0: 康熙心里一动，双手一摊，说道：
1: 可弦已断了，交通尚在，何愁无续弦之清音呢？哈哈哈哈，朕就急的是这个呀，无弦可续呀。
0: 康熙苦笑了一下，旁边的明珠、熊次履和索额图见他二人突然说起禅语，不禁都是一怔，就连刚刚踏进门来的魏东亭也莫名其妙地垂手站在一旁呆看。周培公一时摸不清康熙的意思，诧异地问道：
1: 凤尾飒飒满潇湘，何愁无丝竹之弦呢？难呐。
0: 康熙舒了一口气，点头示意魏东亭退后侍立，又说：
1: 我们君臣都吃得饱饱的，可知道百姓是个什么样啊？索额图说蒋仪会的十二图是讥讽朝廷，朕看不是。那里头难民图、刑狱图、育儿图、水灾图、旱灾图，哪样不是真的？有的朕是亲见的嘛。你不要谢罪，你走出京畿看看就明白了。那么多的田土，有几个耕作的人呢？这耕作的人便是朕的丝竹之弦呢。
0: 原来如此。周培公咬着嘴唇沉吟良久，然后大声说道：
1: 臣有一策，何不下诏禁止女子缠足？田中劳作的人很快便可增加半数。女子放足？
0: 魏东亭在旁听着，觉得他的主张有点匪夷所思，不禁失口说道：
1: 那不有悖于古训吗？哪有这样的古训呢？
0: 熊次履冷笑道：
1: 女子缠足是晚唐迷风，谬种流传千载，其害非浅。在此田多人少之际，主上若能颁诏严禁女子缠足。

0: 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不费分文，既有利于眼前，又可为后世传颂，何乐而不为？
1: 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燃气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FM102.5。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来了一位嘉宾，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江，大家都叫我大江，我是Club 100的骑行领队，同时呢也是负责做国内的一些赛事的一个策划和组织者。而且我对北京市的路线都比较熟悉。
0: 哎，大江，我先问问你啊，大概北京路线骑行带了得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这个太多太多了。
0: 怎么一口叹气啊？
1: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
0: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线，咱就不能说啊，说许可随便给您找一个啊，说可能骑了两三年啊三四年的过来，那他可能自己，你比如京津小老鼠或者很多县，那可能自己都没太去过，或者说去过一两次，所以他感受不深，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找一个资深的啊大神过来给咱们说说线路。因为越是大神啊，他越是能够从咱们小白的这个角度先出发，从新手先出发，比如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哎，您先骑进哪儿，咱别说一买车就刷山，一买车就去郊区，您千万别，因为不是说您的运动能力啊，因为咱说实话，这是个专项训练，我说的对吗，大江？
1: 绝对是，自行车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技术要求的。对，
0: 它其实是个专项门槛啊。那咱们让大江说说，这自行车，比如新手刚开始骑线路啊，或者说我去进行线路，它门槛在哪儿呢，大家？
1: 首先，先骑行的话，你得对车辆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况，熟悉你的刹车呀、变速器啊，您。

0: 只要去金山，或者是你在城里那段进行骑行。骑行之前呢，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大脑里面一定有大概的一个路线，我怎么走？因为有到很多路口，
1: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其实对于新手来讲，
0: 对，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比如说简单的说，我要从这儿到鼓楼。
1: 啊，
0: 我大概心里面想，
1: 对，从咱建国门到鼓楼，
0: 对，啊，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骑的时候，突然想，哎，我不知道怎么走了，你停车呀，或者是一不小心，容易发生交通问题。
1: 因为路面很复杂，咱们说咱们，如果您不在咱们，当然现在北京的咱们慢行系统啊，越建越好啊，但是不得不说，有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这种路口，其实都是混合车道，
0: 是的，
1: 有行人、机动车、摩托车、电动车、汽车，
0: 太复杂了，
1: 这，啊，太复杂了啊！所以您就刚才大江说很对，您一停一想一琢磨。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0: 对，一个是车辆，一个是路线，心里面一定要有一点准备，这样的话您上路才是安全的。
1: 嗯，
0: 对。但是刚开始有些人就说我要去金山，因为我觉得山里面车少。其实是相反，因为您最早还是在城里面多骑一骑，这样的话您跟车的结合可能会更好，更熟悉车，这样的话您将来进山的话也有一个准备。当然进山其实对体能和经验来说要求的是更多的。
1: 没错，而且山里您想啊，那山区天气啊，不是我跟这儿那什么，您这城里不下雨山里下雨，城里不下雪山里下雪，太多了。
0: 对，有时候你爬到一个山顶上那儿下雨，你下坡
1: 对对对，
0: 阳光特别
1: 明媚啊，
0: 对，这个温差也很大，你身体有可能就突然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对，
0: 这也是有风险的。
1: 没错，就包括啊，我跟您说，我相信，因为咱们的听众啊，这大家大多数很比较专业，因为别的运动啊什么的，大家都是体育啊很特长。但是我跟您说，为什么我说这还是个专项训练呢？您比如说，你要打篮球了什么的啊，他可能着重，比如说包括我们练一些练健美的朋友，着重练的是这些大肌群啊上身，但是其实骑车的时候反而用不到，用的什么呢？他最多还是大腿。而且还得你有点协调，您不能说跟那儿，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大家就是他跟自己憋着劲儿，你知道吗？他髋关节还得灵活点，您还得该放松的地方得放松。
0: 对，他就是跟车要结合的很好。
1: 哎，
0: 对，
1: 您想啊，您要是从平把，您比如说您直接听我们的买了个弯把，那您这个姿态，包括您弯把还得坐飞艇，其实正常来讲，您最好坐个飞艇。
0: 对，专业的来说，他比如说公路车，我们想骑得更好一点。
1: 那这块大江正好给大家说说，我因为直接就说出来，先给大家说什么是飞艇。大家买完车之后，
0: 飞艇呢，就是说根据您的身高的一个比例尺寸，对于车架进行一个调节选购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要求。如果说你想骑得更专业的话，让自己骑得更快、更科学的训练的话，飞艇是特别重要的。
1: 嗯，我也同意啊，大江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跟大家形容啊，我要骑大江的车啊，当然我俩如果体型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如果我骑一个女生的车啊，咱们就姑且来说，女生当然车比如说也是比较大的车，但是她的坐姿高矮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能骑，如果我使劲骑的话，大概40分钟，我第二天就会腰酸背痛，
0: 对，
1: 就会非常难受。但是如果我一个车坐了飞艇再去买，或者我买了一个量产的车，就是现车之后我再坐飞艇再调，那我就会比较舒服。说白了，就跟这个裁缝给您量完之后做衣服一个道理，我觉得。
0: 对，其实拿最简单的共享单车，那个座椅都可以调节。好多人一开锁直接就骑了，他也不调座椅高低，
1: 他只要觉得还凑合就骑了。
0: 他骑5公里之后发现，哎呀，腿也蹬不直了，特别累，对吧？如果说你要调到按照你那个身高比例，他有1米7、1米8、1米6的一个标准，你调一下，你骑起来就会特别轻松。
1: 对，然后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啊，你看一看，为什么说这个大江骑车就很多年了呢？共享单车直接能骑5公里，他一说5公里，一看他就骑过，还是说啊，咱们说啊，人家那个企业也说了，解决您最后1公里的出行，您最好骑那车，最好啊，咱说1公里有点苛刻，我个人觉得啊，您别超2.5吧，2.5以内，您保持在。
0: 对，城里面骑共享单车还是可以的，短距离。
1: 对对对 对，您这因为毕竟方便嘛，咱说我骑到那儿，我走了上个班，那许可呢？我比如说，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台很尴尬。那永安里和建国门离我们对中间，每一个都得有600多米、700米。有时候，比如说我上直播真的着急哈，你就看飞一样的男子，我又扫了那车，因为那个车它也没有什么变速，就是你使劲，有时候碰见质量不好的链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你使劲它也不快，它就是个匀速，
0: 对，它就是是。传动
1: 可能
0: 它就是
1: 那些对对传动对对 对,
0: 对，
1: 他可能为了能够经久耐耗，然后为了这些，他可能不可能给你卡的特别的清晰。
0: 你这样的话就必须使劲 灯，
1: 对，
0: 然后
1: 呢，
0: 增加你的踏频，这样才能快点。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啊，还是最好咱们保持在共享单车的使用范围啊。好，说回来啊，这个飞行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买完车之后去坐。但是啊，大家，我这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如果买折叠车的话，还坐吗？
1: 飞艇一般来说就是特指，比如说公路车会
0: 坐的比
1: 较多一点，
0: 对吧？对吧？啊，
1: 对对对。
0: 对，
1: 当然，专业来说，比如说国家队的那个山地车选手，他们也会坐，
0: 也会坐
1: 山地车的角度去坐飞艇。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基于那个折叠车
0: 对对对
1: 飞艇的一个数据。
0: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儿也是给您补充的啊。所以您买了折叠车，您别一听许可说，哎呦，那这就是对我坐飞艇，您别去啊，您要给您坐的大半也是忽悠您。
1: 对，它的很多数据还是来自于公路车，但毕竟车型不一样嘛。
0: 没错，没错啊。好，您拿完车就去坐个飞艇，坐完之后就是到大江这儿说的，熟悉这个车。那大江，我们比如说新手都能通过几步去熟悉？比如说我先骑很快，突然刹车。还是我通过一些哪啊？怎么能够让更快的熟悉这辆车？
1: 更快的熟悉车，首先你要熟悉你的刹车性能。第一步是要停下来，一定是要先能停下来。对，你在熟悉车之后，比如说平衡是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刹车你要需要特别快速的去掌握它，因为现在的刹车很多都是碟刹，对吧？然后再不济就是微刹。然后比如说像咱们共享单车，它那个刹车力度就会弱一点。但每个车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车的时候，你还觉得它跟共享单车刹车一样，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对，
1: 包括一些刹车的动作了，因为你速度很快，你的惯性会导致你前轮突然爆死，因为刹车力度很大的话，你也可能会向前翻滚，也会发生危险。
0: 咱们新手如果您要是熟练刹车的话，大江是不是咱最好两只手一块儿，而且慢点？
1: 对，应该是同时去操作。
0: 对对对，您可别千万
1: 这样的话，
0: 右撇子我使劲一捏右边，那很危险。
1: 对，因为有时候前轮，比如说下山的时候，前轮时候它是属于制动闸，它刹车力度更大。那后轮，比如说你要捏急了，它容易甩尾。
0: 对对对，
1: 容易发生翻倒的事故。对
0: 对对对，所以您刹车啊，记住切记啊，咱这个现在都是前后碟这种，千万别单摁一边，您单摁一边真的，我说实话就是多反正您在平路上试吧，别太快，您慢慢适应适应。
1: 对，慢慢适应，一定要是由慢到快，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0: 哎，千万别着急。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试完刹车之后，
1: 然后你要变速系统，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速系统，有好多人在开始用的时候，他还是一边低头去看那个数字波
0: 到几了，
1: 对啊，
0: 变机械的，他还得弄，
1: 所以一定要慢一点，对，
0: 哦，
1: 对，这样的你低头，前面比如说突然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或者怎么样，
0: 哎呦，很危险，很危险，
1: 对，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0: 我看过咱们这个，就我们台楼下啊，真的很，就是有一个骑友，也是咱们骑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喜欢靠在左边啊或者靠在右边什么的，他就省力嘛啊，就靠有些朋友可能锁鞋，他就不太想，你这也比较专业，要不然我说骑友锁鞋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什么概念，
1: 锁鞋是下一步了，
0: 下一步因为那个朋友是锁鞋，所以他就老靠在哪儿，你知道吧，大江他就靠在那个花坛，结果呢他可能是在看自己的码表，他是应该是跟那个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提示大家，我说大家别骑着老看手机那 app， 他可能老想看，老想他就骑那儿在看，他没注意。好，一绿灯呢，他可能习惯性的他在这儿背了个，他就装进去之后就开始骑，结果咱说实话，咱不论责任啊，确实是啊，咱们说有一个电摩啊，咱们可能是他是因为送一些东西比较急啊，咱就不具体说了。哎呀，一下就是横穿出来，哎呦，那一下。就是就在咱我们台楼底下
1: 挂倒了，对，
0: 挂倒了、
1: 嗯、
0: 是，而且他还是锁鞋，这而且他就是他没有预知，
1: 对，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包括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安全还是安全，
1: 是的，对，尤其新手刚开始还是尽量不要突然的上锁鞋，
0: 对，
1: 别走神，别低头老看手机。
0: 哎，您别看手机，千万，我觉得这个很专注的事，就跟您开车，咱们说看手机是不是叫分心驾驶？现在摄像头也抓牌，对吧？
1: 对吧？
0: 那您骑车，您别说，哎，我跟大家先普及一个啊，很多人老觉得吧，我骑摩托车啊，好，现在跟机动车一样是吧？我骑自行车，学科还有没有酒驾？我跟您说啊，骑自行车酒驾也不行。交警也拦您，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您别认为我喝了酒了，哎，我不开车，我骑我那自行车回去，不行
1: 也不行，对，
0: 不行，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二环那边，在朝阳门那边，因为那块老有那个酒驾的那个，有一次我就看他，虽然不是说给您刑拘或者怎么，他跟交通法，他跟机动车不一样，但是他会进行教育，他会让您不要骑了，因为那天我看见大江，你知道吗？是个骑共享单车的
1: 啊。哦

0: 一看就喝了酒了，你知道吧？然后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不分心，不要看手机啊，也要安全驾驶啊。然后大家熟悉完这个啊，转弯了，熟悉完刹车了，然后呢？
1: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你上一个，找一个合适路线去练习。
0: 嗯，最好是不先加周边啊，您熟悉的地方。
1: 对，您熟悉的地方，您不用低头看导航呀，听那个指示呀。对吧，你很熟悉这个路线，而且路况也很熟悉，这样的话比如说哪块有坑你心里面有数。
0: 哎，对对，哪块比如右转啊，或者很多新手啊，我去，因为很可爱，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笑了，很多新手入手说，徐老师我跟你说我怎么骑，我说怎么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我说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他出门他爸不认路，他也怕分心，我也不记录，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
1: 那就是咱们今天一条线路就奥森公园，对，
0: 来，
1: 它就是一个环线。
0: 啊、来，大家上线路啊，跟大家说说这第一条线路啊，大家注意听啊。住在，我觉得这是住在北边朋友有福了。
1: 北边的，对
0: 啊，您说您要住在
1: 朝阳区的，
0: 对，您要住在比如说大东或者通州，或者有这些房山，或者有些这个像南边，您就别去了，因为您除非四加二，咱们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是骑过去骑回来，我估略的算啊，我从南六环骑到奥森再骑回来。六十公里有了，
1: 六十
0: 有
1: 了，
0: 28吧，单程的，您到那儿就不用刷圈了，您这趟就够可以啊。
1: 对，因为很多那个爱好者他会喜欢刷那个奥园嘛，对吧？那块是新手和老手都比较多，对。但是
0: 奥园的线路来，大家，
1: 奥园其实它是有标准的非自行车道的，这样的话，骑行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当然有一些前些年啊，有一些就是。爱好者们他们喜欢去那边，
0: 大家说的
1: 那边刷圈，他在主路
0: 上
1: 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很危险，
1: 对，
0: 很危险。对，在这儿插一句，先呼吁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那个比如说晚上去啊，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奥森那个地方，咱说实话，我晚上也是，你看我虽然我不骑车啊，但是这些地方都就是咱稍微慢点，稍微慢点，我就点到为止，说到这儿大家也懂，稍微慢点。您就我有时候晚上一去，好家伙，我说这里边嘛呢，我以为跟那儿比赛呢，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样比赛嘛，
1: 接龙火车。
0: 对，我说这，因为而且参差不齐啊，
1: 对，
0: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啊，有那特慢的，
1: 是有特慢的，
0: 所以你慢点慢点。您如果听我们节目，您是骑那特快那，慢点，咱稍微照顾照顾。您要想刷想怎么着，咱找个没人线路进山，您慢慢刷。
1: 对，然后如果说你真想要骑得特别快刷圈的。封闭的路况只有自行车道，我建议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那块路比较平，而且直道比较多，大家可以去那儿，在直线的那个非自行车道上可以体验一下你的速度。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混合道路的时候，还有行人呢，普通的，对，还有机动车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是非常小心。
0: 不森，如果咱们新手去的话，大家从哪个门进呢？对。
1: 他就是绕圈在外边，对。
0: 您就在您等于就是您骑到那儿啊，您要是4+2的话，您就把车停在我觉得东门，
1: 随便找一个门吧。
0: 啊，我特别喜欢在
1: 东门可以，对
0: 啊，东门停车场，您停完之后
1: 出来，
0: 您就把车骑上，咱们就把车卸下来嘛，对吧？您从车里无论是挂顶上啊还是怎么着，当然符合咱交通法规啊，您要挂顶上的话，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桥高什么的这一些。
1: 没错，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您把它卸下来，卸下来之后，您就可以，您就能知道在哪儿，您就顺着那个就去就行了。
1: 对
0: 啊，您就顺着那开始骑，然后咱们还是讲啊，刚开始还是慢一点。
1: 对，尤其是小白。
0: 小白
1: 一定要注意，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晚上骑行的时候，大家视线本来就不好，所以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对。
0: 那新手骑行，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是不是最好不要让大家带一些耳机呀、啊，或者这些。
1: 我不建议带耳机，特别是入耳式的那种耳机，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听力，因为旁边有什么情况，有车呀，你可能听不到。
0: 听不到。
1: 对，上来个电动车，它本来声音就很小，
0: 本来就没声儿，
1: 对吧？
0: 现在这新能源车，咱说实话，本来就没声儿。
1: 是。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戴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当然现在有一些骨传导的那个设备，我觉得如果喜欢、特别喜欢音乐的话，还是可以去用一下。
0: 对， 对， 对，
1: 也比较方便，不影响你的听力，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大家千万别戴那种降噪特厉害入耳式的那种，哇，一戴是效果，它是做得好。
1: 环境外环境音都屏蔽了、啊、那不行。
0: 下雨恨不得都听不见，你知道吗？
1: 对，
0: 我感觉那个雨滴在，哦，下雨了，我这抬头一看。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新手朋友很多人喜欢在那个自行车后边放个大音箱，
1: 嗯，
0: 什么的，这个
1: 那个
0: 我觉得也是，您最好小点声。
1: 是因为你喜欢，别人不一定喜欢，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会影响其他路人的一个行驶的一个就安全性。对，他有可能被你吸引到前面发生，比如说有车辆交汇的时候，他没注意，对吧？也会容易他发生问题。
0: 对，这就像您从开车上考虑，这就像您开车把喇叭开最大，窗户全摇下来这样。咱说实话，您路过长安街，交警也得拦您，跟您说两句，对吧？您这是不合适啊。
1: 是。
0: 好，这些都是咱们新手容易犯的这些啊。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大江大运河那个，因为我没去过，
1: 嗯，
0: 它是有。你既然说大家可以体验，它是有很长的一个平的道路的，
1: 差不多20公里吧，它是一个
0: 二十公里，
1: 对，因为
0: 都是铺装很好的道路，
1: 对，而且那个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一块骑行，
0: 哦，
1: 对，
0: 就是亲子
1: 的也可以，
0: 哦，
1: 对，
0: 在大运河，
1: 就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它是绕圈的一个。如果说您还比较说对那块熟悉，还可以去到绿心公园，甚至可以骑到我们的环球影城打个卡，这个都是可以的。对
0: 哦，哎，你看，咱们就是说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线路中的亲子线路啊，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这我就觉得在通州的朋友啊，包括您，我觉得在管庄啊这种都可以往那边
1: 去，
0: 对对，因为不是很远了，您稍微骑去，
1: 4+2也很方便，它那个有停车场，
0: 哦、
1: 你可以把车卸下来，直接进公园去骑就好了。
0: 哦，
1: 对。
0: 那一般新手你就建议，我觉得大家不行就绕一圈得了，20也足够。
1: 对，20可以，其实要是40也没问题，我相信啊。
0: 啊，40。
1: 因为很多新手他对自己的
0: 体力是吧，有的
1: 对觉得很有信心。
0: 哎，大江说到这儿我岔个题啊，一般新手您见骑大概能骑多少？20、25、嗯、也就差不多了吧。
1: 这你说正常的速度是吧？
0: 啊、
1: 25可以车，对对对。
0: 啊、我
1: 稍微快点可能就30，天气好啊，比如说没有风呀、
0: 啊、
1: 这种情况下，
0: 啊、
1: 对
0: 对对对，25，那您想吧，一圈20多，大概47、50多，
1: 一
0: 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可以刷一圈、
0: 啊，您就照着一个小时，
1: 对
0: 啊，一个小时您等于去骑2小时，跟孩子，您要跟孩子就慢点。
1: 对，跟孩子差不多十都可以
0: 十吧，对
1: 对，
0: 15左右，因为您给孩子，我觉得大多数是买山地嘛。
1: 对，小孩的车基本上山地比较多，
0: 山地为主。对，
1: 国内来说，那个公路青少年自行车会比较少，对，大部分都是山地车。
0: 他换的太快了，老长高。您说您这不要了，给谁去？您这
1: 是那个是长得太快了，我家又换了好多台了。
0: 大江，你是给孩子从小就开始配？
1: 对他。最早你看2岁多的时候就接触自行车，那会儿还是滑步车，那会儿滑步车还没有这么盛行，他给他买一台车，他是可以滑步车变成那个脚踏车的。
0: 哦呦，
1: 对，然后之后又因为身高长得很快，他有12寸、14寸，
0: 太快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公路车可以骑好久。
0: 因为咱们就说啊，在当然在咱们说。

0: 只针对白领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对，一个是器材，一个是自己的体能，对，
0: 对对对
1: 都是量力而行。
0: 对对对，好，大运河适合咱们的亲子，奥森其实我说实话，亲子也可以。
1: 也可以，但是奥森相对来说它还是开放的，开放的一个道路，会有行人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0: 有点，
1: 因为咱们有交通法规定，12岁以下是不能上自行，
0: 对对对，不能骑那个
1: 外面骑行的，
0: 对对对，在公路上，
1: 对，所以一旦发生交通责任，这个就比较麻烦，
0: 对，
1: 也会，
0: 而且出于对咱们自己对孩子的安全嘛，
1: 对，孩子要想骑的话，除了那个大运河森林公园，比如说温榆河的绿道呀。这些都是、
0: 哦、温榆河也是个不错的，
1: 对，温榆河的绿道特别长，
0: 嗯，
1: 那要连接起来可能有6、7、7、80公里，对，要
0: 这么长、啊，
1: 从沙河水库那边开始，一直能到通到大运河，
0: 一直往下是吧？
1: 对，一直能通到大运河，现在
0: 是是，那反正
1: 就是您离哪儿近，去哪儿选一段、
0: 啊、对对对，
1: 骑一段，对，就非常好，
0: 就非常好啊，
1: 对，
0: 好，那我相信听咱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呢，应该现在哎已经对这几个线路有点进阶了哈。好，那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啊，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呢，请大家继续给咱们介绍几个线路，包括啊，有些朋友说那我来点进阶的，没关系，咱下半时段哈、啊，进阶有的是。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

0: 你感觉有东西一直在打你屁股，你知道吗？我这形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是是，一直在硌着，所以
0: 就是我感觉我下不去，左右我这么去的话，我就感觉左右一直有东西在打。
1: 对，因为特别软的那种大的坐垫的时候，你往下骑行的时候会有力量会损失在坐垫上，
0: 没错，
1: 就有点像一颠一颠的那种感觉，像打。
0: 对对，就是您放心，它这么设计啊，绝对是有讲究。您现在觉得不舒服？说实话啊，咱们在这，我和大江说直白点，您就是再骑两次，技术还没到。
1: 对，得多适应适应就好。
0: 哎，技术还没到，技术还没到啊。然后，所以骑行裤其实很重要。那大家其实要在，哎呀，你看啊，这不是我们劝大家消费，您买完车坐个飞艇，坐完飞艇，其实飞艇就是量定您合适的一个车身比例。坐完飞艇之后，您去最好再搞一条骑行裤。
1: 骑行裤、头盔、手套、
0: 头盔是必须，
1: 一定的。
0: 咱们说道路安全啊。安全，安全，我们一直讲安全。头盔您必须戴，啊，最好您戴个防风眼镜。我个人觉得是
1: 对，一定要戴。
0: 风很大，您说没事，徐老师，我还戴什么眼镜？不不不，他骑起来的风感，您如果骑过摩托车，那很多人说摩托车我不戴头盔，就您不是说戴不戴头盔安不安全？您那风刮的眼睛都睁不开，您根本都睁不开。
1: 对，而且你要有一个异物能飞在眼睛里的时候，
0: 对，你离
1: 当时
0: 咋弄啊？
1: 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 对，一定要戴啊。这个咱就不归在咱们说新手要准备的，这是必备啊，头盔、眼镜，
1: 必须品
0: 啊，必需品。嗯，然后就是说这个骑行裤弄完之后，您刚才还说要做拉伸，大家
1: 对，
0: 这个其实很多人忽略。
1: 新手好多人骑完了我就回家了，把车往那儿一搁，我就不做拉伸。对，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感觉特别酸疼，所以还是要做拉伸。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一些运动的。APP 里面
0: 上一些运动软件，
1: 对对对，
0: 点个拉伸。我跟您说，那丰富的啊，而且我看那专业相当专业，从5分钟到15分钟到30分钟拉伸，
1: 对，
0: 您跟着做，哪怕您照猫画虎说，哎呦，学完那我就学50%，没事，够了，比您什么都不拉上去直接切着强。
1: 对，肯定的，是
0: 啊、你看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啊，骑行裤啊，还有这个拉伸，哎呦，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那然后呢，大江？在这个温榆河线路，我们在玩完之后，我们说了下半时段给大家放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挑战性了，比如有些朋友进阶点了，有没有什么可以选？
1: 有喜欢进阶的，特别是刚入门的那个车手，我比较推荐大洋山。大洋山在昌平，对，属于昌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可以环线的40公里的上下坡，它那个坡呢也不是特别大，
0: 坡度不是很高，
1: 一定的来回的起伏，哦，对。然后很多新手我觉得他是可以挑战那个的，
0: 就是又有乐趣，爬坡放坡，爬坡放坡，又不会让您感觉1公里上坡什么这种。
1: 是，而且他那条路车特别少，
0: 哦，
1: 所以这一点是我特别推荐的。当然有些西面门头沟呀，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妙峰山呀，这种的路线，
0: 京西呀，
1: 它会比较挑战性比较难，对，
0: 是，
1: 所以大家
0: 动辄百公里，
1: 对，先可以去那个大洋山去试试。
0: 大洋山，
1: 对，
0: 嗯，那也就是在路线上您搜个大洋山，基本有很多人分享那个。
1: 对，你在比如说在小红书也好呀，或者是在行者的这些骑行软件里面，你搜一下大洋山，会有专门的路线，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对，
0: 然后，如果咱们有朋友选择大洋山，大家你有什么要提醒的吗？除了咱们刚才的说的那几点？
1: 最主要的还是比如说你在因为进山了嘛，还是。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安全。
0: 也是车辆安全。
1: 在拐弯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过线。
0: 哦，
1: 对，
0: 很多人过。大江是不是给大家唠叨？
1: 估计是这样的。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可能都多带一点。但是我不太建议，比如说你背一个大包，那样去骑，
0: 因为
1: 骑山路或者距离更长的，因为你时间长了腰会很不舒服，
0: 而且它左右有点水重心，主要是它那个包里您如果水在里边逛荡啊，有些人带好几瓶水什么的，它特别甩。
1: 对，因为其实像这个山下有很多小卖部，大家可以比如说到时候去买点吃的，随时去补充，随时去用。对，
0: 咱们现在啊，就是说咱们北京近郊啊，您可以放心啊，建设的呀，就是说实话啊。当然了，您要说自行车扎胎啊，我突然又想到这问题啊，扎胎咱等会儿说啊。就是如果您说这10米一个补胎点，那当然咱们不去呗。但是您说这个吃点，铁锅炖，啊，大灶台鱼，买点水，什么手机支付能不能？那您放心啊，这点咱们说可以给您保证啊。您要是买个骑行衣，后边您那仨兜，您想吧，一个揣手机，一个揣2个棒，
1: 对，
0: 对吧？
1: 装瓶水
0: 啊，装点水，装瓶水。 或者您中间，因为有很多人改装水壶架什么，或者您在极限点弄根管什么的，当然大家啊改装就自。

0: 自行因个人而定啊，但是您带就足够了，您其余的就跟大江说现场买现场吃啊。
1: 对，就这样会比较方便
0: 啊，
1: 你骑行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负重。
0: 是是，那我刚才说到那问题啊，正好说到这儿了，大江，如果不幸运扎胎了，这块还真的没有太好办法。
1: 首先呢，现在很多公路车它是真空胎，真空胎里面它有自补液，这样的话这种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当然你要说真的我是切了一个
0: 大
1: 口、
0: 的
1: 大
0: 口了啊，
1: 对，那个确实是
0: 很不幸运的。如果大口的话，
1: 对
0: 啊，
1: 小白我推荐货拉拉。
0: 哎，我也是，我跟您说刚要说出这万能招，就是您也别说同行朋友给您带什么，这也很危险，您啊就让他们比如等您一下可以，您呢叫个货拉拉，哎，100多块钱，我曾经拉，我没骑，但是呢，我帮咱骑友拉过，你知道？哎，你看大江，我就老干这事儿，就是徐老师，我那边那胎，后来我说那个老师帮忙看能不能，老师说，哎呀不行，而且还带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小备胎啊，
1: 嗯，
0: 后来发现都就是说建议就是新手不要再那什么了，说不行，那还正好三四辆，我说那得了，我说这车给我，你们走吧，继续大家走，我在那等货拉拉，打到咱们台，打回来。我也是，因为为什么大家说昌平，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最近昌平真的是，做了很多的慢行系统啊，建了很多的骑行道，
1: 42公里的那个，
0: 对，建了很多骑行。当然不是说咱们其他区的路线什么，当然咱们其他区也在建设啊，很多区也在把这种骑行系统慢慢去给咱们去完善啊。但是目前来讲，昌平那块建的确实不错，咱们这有一说一啊，人家确实建的是挺好的，包括专业骑行道的铺装啊什么的，人都建上了，我那天就呼啦啦打回来108块9毛6，反正还有个几毛几的，反正有，对，有六整，我还没使券，其实还应该有券，所以而且我是带了4辆车回来
1: 啊，
0: 而我人还在上面，而且还是我，您就打那个小面足以装，
1: 对，
0: 我给您试过了，就最小货就行，您不用说呀，我那时候打个中式货车箱子，不，您要是说我一口气十几个车我想背回来，那您就打中式，因为中式一般是金杯啊，那个基本装就比较包线了，我打的那个是50红光吧。
1: 你装我的台车没问题，
0: 那个，对，我是4台车加我一人，
1: 嗯，
0: 我就运回到咱台，哎，特别轻松，一路让司机说你这怎么着，你这一人骑4辆车，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您一看我这就是善后的，我说我要回来
1: 后援的，
0: 对，我是后援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家那次后来他们呀还在那儿吃了那铁锅炖，我先回来了。这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次骑行之后美食的补充，
1: 嗯，
0: 大江
1: 一定是，其实骑行嘛，好多人就是为了可以吃得更痛快一点，
0: 吃痛快。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进山的路线，比较能够去
1: 对
0: 享受的
1: 一点。有一些农家的菜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对，
0: 嗯，然后大江再给咱们说几条，有咱们新进来的朋友啊，有没有新手路线？刚才没说完的还有吗？
1: 新手路线其实比较多，我还是推荐，在城市里面还有一条。特别大家经常夜骑的路线就是我们长安街的，
0: 长安街
1: 刷二环也是可以的，二环其实整个的慢行系统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大家而且包括公厕呀啥的都很方便，对，大家可以随时停车，这样哪怕你找吃的也很方便，在城里，对对对，
0: 二环和长安街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比较新手来讲呢，有两个我觉得提醒的点啊。二环有一段啊，如果您刷到那个，就是您当时绕着二环走，它有几段稍微有点暗，然后有一些混合，稍微弄得有点。

0: 哎，您别说城市里
1: 需要灯去骑，
0: 哎，对对，您别说二环，哎呦，好家伙，我也蹬个40、40-50，我也试试，我瞅那很危险，因为二环它有辅路啊，什么变道啊，桥下桥上啊，很多，包括您走的西二环，包括北二环的有那么几段啊，确实您自己走一圈就知道了。包括南二环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确实是稍微有点那个什么啊，您稍微注意。长安街也是这样，长安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像这些二环有些桥底啊、桥上没有这些了，
1: 它是。路线非常简单
0: 啊，路线
1: 直线，
0: 两个彩虹桥呗，您就来回循环就完了。
1: 对，或者再往西，你就去首钢大桥
0: 啊。您对，您首钢回来。
1: 对
0: 啊，然后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别戴耳机，戴好头盔、尾灯、头灯，您都备上。然后呢，注意安全啊，尽量靠右，尽量靠右。
1: 对，尽量靠右
0: 啊。您别，很多新手朋友在那儿画八，我觉得您这也是有点那个。然后就是咱们长安街还有一特点啊，就是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他会拉上那个闸。
1: 对，
0: 咱别抢。
1: 别冲，千万别着急。
0: 对，因为有很多大家你发现了没有，很多这个摩托呀什么的，这些电动啊什么，这些电动的外卖车什么，你要抢行的话，这真的啊，咱就说他那踏板也稳，他有时候老画个八走怎么着，您别抢，等大家走您再慢慢骑，对吧？
1: 对，别着急，千万别着急。
0: 对对 对，慢慢骑。然后接下来大家再给咱上两条这个进阶点，刚才说了大洋山是一个，接下来再上几个。
1: 上个比较有名的吧。
0: 嗯，
1: 妙峰山，
0: 哎呦，来了！我觉得绕不过的妙峰山，
1: 绕不过的妙峰山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它可以分成几段去骑，因为对于一些进阶的选手，他想，比如说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啊，对吧？他50分钟之内啊，上完这个妙峰山，对于他来说是有要求的。但对于新手来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一些咖啡啊、休息的地方，您可以停下来看看山，对吧？回头看看也非常好。
0: 对
1: 对。而且现在妙峰山是禁摩的吗，对吧？
0: 我觉得安全了，很
1: 更安全了。对对对，当然我不是说摩托车不安全啊，就是一定是
0: 是
1: 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意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就是明人不说暗话了，从前那妙峰山啊都是您这啊什么这种，您知道，反正就是呼啸的妙峰山，晚上确实也挺危险啊。现在我们只能说呢，摩友们可以去刷别的山啊，咱还是安全都是安全啊。咱这自行车其实三段妙峰山啊，大家新手我觉得您觉得还从最上往下吗？不行就中间
1: 也可以，
0: 对吧？他从中间开始吧，
1: 你可以分段去完成
0: 啊。对对对对 对，因为妙峰山我觉得新手控制在1.5到2个小时，
1: 我觉得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0: 两个小时吧，
1: 他只要参与在这个里面体验。
0: 您就慢慢悠悠骑吧。
1: 对，
0: 您慢慢悠悠骑吧。因为他确实妙峰山呢，我和大家为什么说到妙峰山就笑了呢？因为确实是这个是很多人成绩的一个标杆，因为在一个软件上呢，确实是有很多人老上传那个。
1: 对对对，他老刷这个自己的成绩，
0: 哎，
1: 像刷分一样，
0: 哎，刷分一样啊。那上呢，基本女车手，您有时候会看，您哎，您要我说，新手也别弄那软件。您有时候一看，哎呦，怎么这女生骑的好家伙，对，还一小时50多分，这怎么的这女生这一看男生，哎呦，怎么40多这？对，别您就别甭看那个，对对吧？
1: 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慢慢
0: 节奏
1: 往上提升，
0: 踏频
1: 就好。
0: 哎，对对对，因为妙峰山，咱说实话有坡，也确实我觉得算是一中等难度了吧，偏上中等偏上了。
1: 对，因为它是距离短，它是路那个
0: 爬升坡啊什么的。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您就放心，您能够完成一趟，已经是中高级了啊，就相当于您滑雪上中级道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咱们再说一条休闲的路线，
0: 再说一条
1: 推荐的，
0: 再说一
1: 条，比如说海淀的那个三山五园，
0: 哎，是哪三山哪五园？说说，
1: 三山五园，它是
0: 西山、
1: 香山、
0: 啊、和这个，哎，那个山，反正您查一下，
1: 玉泉山，
0: 玉泉山，玉泉山啊，
1: 对，
0: 那三山五园这路线为什么推荐呢？大家，
1: 首先它也有。非自行车道有一部分它是有专用的自行车道的，它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也一起去骑行。
0: 嗯，
1: 对。另外的话，它景色非常漂亮，您可以围着山，比如说您到10月份的时候到香山，对吧？香山上山的人很多，但是您在山下也能看到西山森林公园，您也能看见，
0: 哎，
1: 对吧？而且它那边有很多湖呀，现成的湖，景色非常好。
0: 嗯，
1: 对。
0: 好，你看啊，这节目上大江今天给咱们推荐了新手呢，我给大家最后总结总结啊，北边叫奥森，是吧？大江，
1: 奥森，对，
0: 东边温榆河，
1: 温榆河，
0: 啊，大运
1: 河，对
0: 啊，西边三山五园，三山五园的，
1: 对，然后
0: 那这么一看南边吧，
1: 南边清水河呀，
0: 啊、哦，对对对，清水河公园
1: 不能把南边忘了。对
0: 哎，对对对，清水河公园，包括我觉得南边还有一个在南海子。
1: 对，南海的公园可以绕环形。
0: 其实它也挺大的，有一二三四七啊，这样您去骑。
1: 对，差不多有20多公里吧。
0: 20多公里也足够了，
1: 嗯，
0: 足够了啊！我觉得这个你看，东南西北朋友都享福了。包括今天呢，大江还说了很多这个进阶的路线。对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啊！进阶路线，
1: 进阶小老鼠咱没有，刚才就提到过了。
0: 刚才没提，对，就是这下次给大家再来几个难的，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下次咱们就
0: 蟹子石，
1: 对，四海，
0: 对
1: 吧？
0: 咱就往那块走了。
1: 是，
0: 您这一听这都是黑话，我跟您说您都听不懂啊。这我们说这些什么惊喜小老鼠啊，您都听到这儿都懵，别懵。跟您那刷长安街起点差不多，都是首钢出发，算是吧？
1: 对对对，是，
0: 其实都是首钢，对，
1: 都是从
0: 首钢出发。
1: 对，
0: 首钢出发。
1: 像我们更远的，像我住顺义嘛，然后我可能就开车到那边，然后再开始骑行。
0: 啊、
1: 对，因为穿城这个距离太远了。
0: 对
1: 对，
0: 其实不是说它有多难啊，其实我们俩进阶路线呢，不是，稍微给您解释啊，很多听众别以为我们俩在这儿那种，其实一是因为它公里数长，基本百公里上下啊，百公里起。第二呢，是因为它的爬升的角度，还有爬升的坡度，比如说全程，100多公里，大概得有多少公里都在爬升，比您的那个铺装路，它肯定是要爬升的路线很长。
1: 对，有爬升比较大的。
0: 对，它对于你的坡度，第一大，你知道费力，坡度如果不是很大，或者坡度大，它持续的也长，那你其实骑起来就非常非常的
1: 费劲，对，
0: 费劲。
1: 你要对抗自己的体重吗？
0: 对抗自己的自重啊，对抗自己的自重，这就很挑战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跟大家推荐这些，只是说从新手小白来讲，您别一开始就去，因为您会丧失骑行的乐趣。
1: 对，而且就是，因为小白来说，他对速度感其实没有那么强。
0: 没错没错，
1: 尤其是下坡，我们会比较担心大家的安全。
0: 您也捏不住，
1: 对对对，
0: 您怎么捏？
1: 对，
0: 是我慢慢刹，一直握着刹，刹一点下，还是我完全放开冲坡，还是怎么？您根本不好把握。根本不好吧？
1: 对，而且过弯需要压弯啊，有时候您做不出来，
0: 您想您
1: 发生危险，
0: 您下坡的时候突然一个下不急转弯，您是怎么走？我是使劲点刹车，还是碟刹，还是怎么着？我是怎么压身体重心？很难很难。
1: 对，它都需要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0: 积累的过程，积累就跟滑雪一样，您上来就到高级道，您说能下来吗？那肯定下不来，对吧？好，节目时间关系啊，就跟大江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江哈，给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听友介绍了这么多路线啊，下期有机会继续来给大家上点难度。
1: 好的。

0: 未变
1: 是白马，当然也包括千秋。知道老温瞅着大姐不在，一枪干掉白马的心思并没有消失。于是这以后，千秋和几乎全团的人都看到了，行军时就不说了。一旦驻扎下来，大姐走到哪里不用缰绳，白马自己就跟着大姐去到哪里。后来就连一向粗枝大叶的刘德全也发现了这件奇事。他说，
2: 哎，这还真奇了怪了啊，马也就算了，他是通人性的，不明白的是这位赵队长像对待一位世上最亲的亲人一样对待一匹白马，这究竟是为了啥呢？
3: 仗没打好，许多人都变得不正常了，难道他也和我们一样不正常了吗？
1: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一阵子37团没有上级，没有后方，没有供给，更没有战场缴获。

就跟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靠一个编外的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大姐，天天带着打粮队漫山遍野去打粮。但是鸭绿江边多的是原始森林，是大草甸子，少的是人烟。所以尽管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大姐，全团仍然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连续三天断了粮，老温下令全团不走了，以连为单位自己上山解决吃的。队伍都离开了驻地，老温看着那匹白马，又对他动了杀心。他知道大姐连打瞌睡都对他睁着一只眼，就悄悄地把二营营长刘德全喊了过来，嘀咕了一通。刘德全点头离去。原来是老温和刘德全设了一计，临时给大姐下了一个套，要她带着打粮队去一个刚发现的屯子里打粮，等大姐一走

0: 才知道，大姐带着打粮队出发之前，就悄悄地把白马放到野营地外面的树林子里去了。白马也知道，没有大姐的话，留在营地里很危险。他一直乖乖地藏在林子里，不让刘德全派出去的人找到他。直到大姐带着打粮队归来，老马才自己一路小跑回到了大姐的身边，又摇头又甩尾，还绕着大姐转圈子，像是在跳一种舞蹈。这时候的老白马是多么高兴啊，他的舞蹈让大姐的眼里又涌出了泪花。这些日子里，老温和大姐的另一个冲突点是那门日式九二式步兵炮的炮筒子。大姐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舍得扔掉它，一直将它藏在最后一辆大车车厢的一侧，用一领破席盖着，从摩天岭拉到鸭绿江。部队沿江一路北撤，一直退到红石喇子，大姐也把这个炮筒子拉到了那里。老温一路上一千次的命令千秋，
1: 哎，马没草料走不动，还拉着这个废物，晚上你去把它给我偷偷的搬走扔掉，他天天硌我的腰，我心里烦。
0: 夜间宿营后，千秋真去了运输队，大姐已经在大车边上等着他了。
2: 参谋长，让你来的吧？
0: 想偷我的炮筒子？哼，我警告你千秋，你真敢把我的宝贝偷走扔了，我就不是你大姐，你不是我兄弟。千秋就往回走，在大姐和老温之间，他觉得自己既是老温的人，更是大姐的人。大姐看着千秋的背影，又喊道：“
3: 站住，回来。”
0: 千秋又站住，走回来，看着大姐的脸：“
3: 我兄弟就这么笨吗？你就不会骗骗他，说你已经得手了，炮筒子扔掉了？”
1: 大姐，这是教我撒谎，我可不会。再说了，明天他一上大车，还是会发现的。
3: 你这个傻瓜，我看你将来都娶不上媳妇儿。明天发现就让他发现，骗他一天是一天。算了，你就这么告诉他，要赵秀英的命，有一条。要扔掉我的宝贝，只要我活着，他办不到。
1: 大姐，为什么呀？
0: 千秋不懂，问大姐：“
1: 不就是一个炮筒子吗？”
3: 哼，你说的轻巧，你是我兄弟，我才告诉你，啊，我早晚要回胶东，走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炮筒子带回去。
1: 大姐，把他带回胶东？
0: 千秋吃了一大惊。
3: 对呀，没听说胶东也打得厉害吗？我们村是敌人进山的必经之路，村里只有一门土炮，我用一门土炮打了8年鬼子，我做梦都想有一门这样的铁家伙。
0: 这个时候要论37团谁的日子最难过，除了老温，可能就是大姐了吧。渡海后，经过长时间的吵架、碰撞、磨合，大姐先是和被调走的团长，然后是老看她不顺眼、总找她茬的温参谋长到底熟悉了。部队一直向北撤，离大海和胶东越来越远，但是大姐的事情他们一天都没有忘记。但是团长突然就走了，
3: 团首长中只剩下老温一个，又伤成那个样子，心情也不好，其中就有对大姐真实遭遇和处境越来越深的不安和愧疚。一旦变成话讲出来，却又十分难听。可是到了这种时候，大姐居然还在想拼命保住她从摩天岭上扛下来的炮筒子，盘算着将来把她带回胶东去。老温还有自己的烦心事，全团向北狼狈撤到红石喇子前半个月他就知道了。考虑到他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上级决定让他离开37团，住进辽东根据地的最后一个后方医院临江医院去长期养伤。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知道战争年代仗打得多，干部用得快，一旦离开部队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他不想走又不能不服从命令，离开前的几天像是对大姐有多大仇多大恨一样，一见到大姐就用讥讽挖苦的语气说，
1: 老队长，你怎么还在我们团呢？你真够傻的，跟着37团干什么呀？你又不是这个团的人，快走吧。
3: 有时老温躺到大车里行军一整天不对大姐说一句话，大姐跟他说话问他喝水不喝，是不是下车休息一会儿，他理都不理。有时候呢又从早上到晚上像个话痨一样对大姐说个没完。
1: 哎呀，你这个人呐，可真是一根筋。
4: 过去都说我这个人一根筋，哎呀，我可比不上你呀，你确实比我厉害。参加红四方面军后，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总指挥，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首长，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救全中国的穷人，但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胜利呢？
5: 徐总指挥当时对我说，你这个小同志能想到这个问题不简单呐。我这么回答你吧，我们天天打仗，血流成河，牺牲了无数好同志，当然是为了革命有一天能够成功。但是我真的不敢对你打包票说革命一定就能成功。在大会上我不会这么说，革命一定成功那是我们的信仰，但是哪一天成功，中间会不会有曲折，我告诉你一定会有曲折，世上没有一条路是直的，每一个曲折都代表着一次失败，大曲折大失败，小曲折小失败，关键是这不会影响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多少曲折我们都会走下去，前赴后继，至少我们这些人不要想自个儿真能看见革命胜利，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革命。
1: 哎，首长的话直到今天我都记着呢，
5: 所以我今天也要对你这个赵队长赵村长说，如果你这个人真是一心只想一根筋的看到革命成功，要享受胜利成果才来参加今天我军在东北的战争，你就可以早点回胶东了，别跟着我们苦熬了。
3: 有时候老温说累了会闭上眼休息一会儿，睁开眼又来了精神，会想起另外一出又开始说起来。
1: 哎，这个赵秀英同志，我在庄河时犯了一个错误， 很大的错误。
5: 那时候啊，我真该帮你找条船，再派上一个人，
1: 哎，迁就这小子就行，
5: 让他偷偷的送你回胶东。你又不是我们37团的人，你到现在都不是，让你编进来你又不干。你和你的人来东北本来就是许司令的一个失误，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让你跑了，也不能算是犯纪律，只能说是主动纠正许司令的失误。
0: 说到这里，老温忽然停了下来，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说，
5: 哎，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啊，轮不着我让你回胶东，让你回胶东的是罗司令。
1: 哎哎，你看我这人，我怎么把这一档子事儿全都给忘了。罗司令
5: 现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罗政委，他那个时候已经亲自批准了让你走了，
1: 这件事我亲眼所见，
5: 罗司令还把送你走的任务交给了我。
1: 哎呀，我人不行了，老了，爱忘事儿。你这么年轻，怎么就不主动给我提个醒呢？你看。

强大精神苦撑着，以为我就会夸你两句，想都不要想。哈哈，我想起来了，你一定是觉得革命到底很光荣，你想和我们37团全体官兵同归于尽，和我老温同归于尽。可是我这会儿啊，要说几句你不喜欢听的。哈哈，我老温也不是吓唬你，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但革命也有可能在东北战场上出现大的曲折，我党我军在东北站不住脚，干不过老蒋，可那又怎么样？干不过就干不过，失败就失败，也不是没失败过，可那又怎么样呢？接着再来就是了。可是你呢？啊，你干嘛非要留下来呀？我们这些男人死了就死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穷苦人太多了，想解放的太多了。可是你一个女人留在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走吧，快走吧。有一天行军的时间很长，中间和一股敌人遭遇，打了一小仗，继续撤走。老温本来躺在大车上睡着了，忽然像是被一个什么梦惊醒了似的，突然睁开那浮肿的三角眼，恶毒地嘲笑起跟着大车一步步往前走的大姐来。老温说，我想起你为什么不走了。哎呀，我真傻，我怎么忘了呢？你还在等快艇来接你，对不对？对了对了对了，那该死的快艇呢？东北民主联军的罗政委都说有快艇，结果这帮小子居然连罗政委的指示也不执行，直到今天也不把快艇开到东北接你回去，一定要处分这帮小子，太不难。

赵大秀和你的之前队。这件事我早就想啊想啊想明白了，他们的船要不根本就没有到得了东北，在海上飘着飘着就让顶头风刮回了胶东，要不就是船到了东北却在别的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靠的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转眼又自个儿做主回胶东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像你一样知道自己不是部队的人，就是一些民工，县大队区小队都不是，一旦在某个地方上了岸，也许一个人也没有遇上，也许呢是遇上了人却是个懂政策又敢替他们做主的部队领导，听他们大致说清楚了自己的身份，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回胶东了。东北的战争没你们什么事儿，怎么来的怎么回去，这样他们连船都不用换就都开回去了。赵秀英同志，这就是我这些天躺在大车上想到的真相，我好心好意地劝你真的不用再等下去了，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我猜到了，你再留在我们团等1000年你也找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的

0: 带着恶意和幸灾乐祸的话，大姐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姐没有反应。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散通道及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管理责任，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2: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3: 称为双塔组合。

0: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1: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大姐自从老温开始这样一天一天的跟她说这些恶劣的话，就不再说话了，就那么一天天的跟着大车走，有仗打了就带着支前队冲上去救护伤员，或者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打粮队去打粮。老温的话，他每一天每一句都像是清清楚楚地听进去了，又像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至少是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往心里去。要是有人大声问一声，
1: 赵大姐，赵队长，你怎么能一天到晚的就这样让他一直胡咧咧下去啊？你真的受得了吗？
0: 大姐一般会抬头看那个人一眼，但还是不说什么。实在被逼急了，不能不说的时候，大姐就会站住，对那个人说，
2: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说，我能用把马草把他的嘴堵上，还是你有更好的办法？
3: 哼，你真以为他是在说我吗？

0: 黄呢？老温就要走了，舍不得离开三十七团。我随便他一天一天的胡说，就当同情他吧。听着大姐这样讲，就没有人再说什么了。有一天半夜，老温突然醒了，大声嚷嚷着，非要千秋赶紧把大姐找过来不可。他有一件很要紧的大事要说。千秋说，
1: 这都什么时候了，有话明天再说吧。
0: 老温冲他发起脾气来，
2: 哎，你小子怎么了？
0: 全团都知道我要走，莫不是连你我也指挥不动了？
1: 可是我还没走呢。
0: 我就是要走，想收拾你也容易得很。我真是有要紧的事，快快把他找来。千秋没办法，从团部驻扎的地方找到运输队，喊醒大姐。
1: 大姐，你就当真的同情一下他，他这个点醒了，非要见你，说是有要紧的事。
0: 大姐什么也没说就起来了，跟着千秋走，说道，千秋，老温是你的上级，他就不是我的上级，也算是我的战友吧。有句话你记住，我们和他在一起待不了几天了，不管今天还是以后，也不管是白天还是夜里，只要老温找我，你就马上帮他去找，我不生气的，记得了吗？
1: 啊，记得了，大姐。
0: 千秋说着，心里却替大姐有了委屈。老温见到了大姐，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说，
3: 啊，赵秀英同志，我差点儿忘了大事。你要走，还需要一个走的手续呢。一张能够证明你们昆余山二区支前队在你的率领下完成了全部支前任务的公函。团长原来说的好听，由他来写，但他一声没吭就走了，这件大事儿也给忘掉了。新团长还没到，我也要走了。走前，我要以37团参谋长的身份代表本团正式给你写一个东西，证明你之前都知道了东北战场上你和我们团一起经历了从渡海到今天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所有的艰苦岁月。你的表现无愧于胶东老区来的之前英雄的称号。有了这个东西，你回去就可以对你们的区长和之前队员的家属有个交代。赵秀英同志，我还要在这个东西上特别写明，你不是自个儿偷跑回去的，你回胶东是罗司令罗政委特批的。至于赵大秀他们在哪里，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不在胶东，要不在东北。部队渡海搞得这么乱，你和他们一开始就失散了，这个我也要协商。你到了东北以后一直都在找他们，一直找一直找，还动员了我们这些人帮助你找，没找到。你为了找他们连自己吃奶的孩子也不管，丢在胶东死活一声不问，但实在找不到他们你又能怎么办呢？那些之前队员的亲属应当理解你。你拿到我写的这个东西马上走，我都在地图上给你看好了路线了。你呢还要化妆扮成难民，我让千秋夏国民两个人帮你弄条船，你就顺着鸭绿江直下到大东沟，那里现在已经是蒋匪军的地盘了。你一定要坚持说自己是当初来闯关东的难民，现在家里死了老人，要回去奔丧。

0: 你要是男人，他们一定抓你的壮丁，硬塞给你一杆枪，让你去当他们的兵。可你是个女人，他们又能拿你怎么样？然后呢，你想办法爬上一条过海的船，赶上顺风，一天一夜，你就能够回到胶东。一上了岸，赵大秀他们的下落就清楚了。他们要是回去了，当然皆大欢喜；没回去呢，他们的下落你也不用再担心了。那就是说，他们一定在东北自己人的队伍里。今天夜里，我想得更清楚了。除了在自己人的队伍里，他们还能去哪里呀？你手里拿着我写给你们区长的公函，再有了这个实信儿，也能对他们的家人讲清楚他们的下落了。当然，每个人具体的下落你没有，但是总的下落你有了。你甚至都可以说，你呢，是为了查找他们的下落，才一个人又从东北九死一生渡海回到胶东来了。这么说，一点也不是对他们撒谎，因为回到胶东，你才能够查实他们确实没有回去，确实仍然留在东北自己的队伍里。哦，对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团还说过，要给你请一个大功，不是你带着打粮队杀进安东城，全团去年冬天就穿不上棉衣。穿不上棉衣，你知道事情会有多么严重。说到这个时候，老温的话又不像嘲讽了，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哎呀，走吧，赵秀英同志，我正式求你了。东北的仗会打得更大。你以为现在我们已经很苦了，但是啊，我有一种感觉，真正艰苦的时刻还没到呢。那时候仗会打得更残酷，更血腥，人会死得更多。为了中国的不同未来，国共两党会在这块黑土地上把老本都压上去，不分出胜负，谁都不会罢手。你就是为了孩子，也不能牺牲在这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男人可以牺牲，但是你们女人连同孩子们却应当活下去，亲眼看到革命成功。秀英村长，我还要再说一遍，从现在到革命胜利，一定还要牺牲很多人，道路一定还要有许多曲折，我们在东北非常有可能再失败一次。但是不管还会死多少人，有没有曲折，再失败多少次，都不会有人在乎你一个孩子还在吃奶的女人是不是非要牺牲在这里。说着说着，老温又怒了，大吼起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走？真的不明白，马上就要打大仗了，我觉得你不走，简直就是在怀疑我们这些男人。你不相信我们这些人能扛到最后，扛过所有的曲折和失败，一直扛到胜利。你留下来每一天都是对我们的羞辱。快走，明天等我写好了公函就走，不要带我走了，没有人管你的事情了再走。别以为我走了还有千秋，他也会死的，没有人不会死，我们都死了，你一个人留在37团，还有谁认识你？你怎么办？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是眼角眉梢》，常常带着一种讥讽，仿佛在说，哼，你就胡说吧你。

以为我会理你呢？我要理你，才就真的上当了呢。可是，这天晚上不一样。大姐听完老温的话，流着泪就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又有了敌情，部队紧急上路，温仍然躺在大车里。大姐自己又坐回在右车辕上。开始时仍然不和老温说话，老温也不再和他说话，仿佛他昨天半夜里把所有的话都对大姐说完了，又仿佛昨天夜里他们之间的那场谈话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直到黄昏，部队停下来大休息，烧水煮点玉米粒儿塞肚子，这才有人率先开了口。但是这次先开口讲话的变成了大姐。她先是为老温端来了半搪瓷缸煮烂的玉米粒儿，交给千秋一口口喂到老温嘴里。等老温吃完了闭眼躺在大车厢里养神，大姐才笑了笑对老温说：“温参谋长，我还是叫你温书瑞同志吧。我一直对你都有个怀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以为你这个老红军是假的。我们从摩天岭撤退到这里，你这一路上哪里是在劝我呀？你是因为自己的部队仗打得烂，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才动不动拿我砸法子，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就连你昨天晚上说要给我写个公函，这件事我也不成你的情。你就是写了，那也是我应得的，不是我欠你们37团的，是你们37团欠我的。总之以后你那些话不用再说了，我找到大秀他们之前留不留在东北，找到以后会不会回胶东，这些都轮不到你管，因为你是37团的领导，不是我的领导。何况你马上就要离开了，你要是走了，我有时候说不定还会想你，因为以后你就是再嫌弃我这个老百姓，再不想让我跟着你们团一边支钱一边找我的人的下落，你也嫌弃不着了。有些话你要不走我是不会说的，你要走了我才觉得应当对你说出来。

认真说起来，不是我天天吃你的粮，是你天天都在吃我带人打的粮。我不是到了东北，就没有地方去了。其实，要不是在庄河时，罗司令说，有一趟快艇会来接我们回去，我就跟着他和林大姐走了。哎呀，我真是后悔。要是当时跟他们走了，这会儿我请罗司令帮我在全东北找一找大秀他们，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呢。可在庄河的时候，我能跟他们走吗？不能啊，我只能留下等那条快艇，等大秀和我的人。我没有做错，只不过我没有等到快艇和大秀他们罢了。你甭以为我的话说完了，你这些天对我说了那么多恶毒的话，难听的话，又是嘲笑又是打击，也总得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对你说上几句不那么好听的。温淑瑞参谋长，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怀疑你这个老红军是假的呢？那是有原因的。那我现在就说说这些原因。温淑瑞同志，你难道觉得今天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他比抗战开始那一阵子还没希望？像千秋这些孩子都还没有说啥呢，你们到了东北只打了一仗，安东城外三股流打土匪不算，进安东城一枪没放也不能算，统共就打了一个摩天岭阻击战，结果枪一响还跑了。后来你们团就一直撤退撤退，有时候跟敌人遭遇一下也是一打就跑。就凭这些，你要真是个老红军，经历了长征的老革命，你会天天说什么曲折呀失败呀，不一定能看到革命胜利呀，你就不觉得害臊吗？你老温一直闭着眼睛听大姐长篇大套地说了这一通，才睁开了三角眼说道，你呀，还真别跟我抬杠啊！除了长征途中三过草地那一段，西路军那一段，抗战初期那一阵子，其他时间我还真不觉得比这会儿艰苦。哎，我说你这个赵秀英同志，今天是你主动对我发起挑衅，是你招惹我啊，可不是我招惹你。等下儿我要是说出了什么难听的话，你就怪不得别人了。我这个老红军战士怎么就是假的了？我说革命有曲折，说不定在东北我们要失败，怎么着了？我坦白告诉你，连徐向前总指挥都说过，他并不指望自己真能看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就甭说是我了，我算什么东西？你在根据地也是上过妇女识字班的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什么叫做革命意志坚定？那就是明知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仍然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随时准备牺牲。我说这些话，我又害臊什么？我一点都不害臊。我劝你，也不要因为我说出了这些真话害臊。千秋后来想，老温其实没说错什么。摩天岭之战后，37团被敌人顺着鸭绿江一直撵到长白山腹地的红石喇子。
真的是到了弹尽粮绝，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的境地。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山老林，他们不再能见到稍大一点的城市和村镇，连一般有百十户人家的屯子都很少。有一次，他们见到的一个最小的屯子只有一户人家，没有城镇和大一点的屯子，也没有了刚过海那段时间可以随便在这类城镇或屯子的伪政府伪警察机关里打到粮食和别的军需品的机会。大姐这么能干的人带领的打粮队也不灵了，常常是空手而归。后来再出发时，都没有人愿意一起去了。大家一是不相信，真能够在这种深山老林子里打到粮食；二是实在是饿得走不动路了。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2: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3: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4: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3: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5: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诸葛亮伸手接过一颗藤子来，就是这个。嗨，丞相，并不是把这个编成甲就穿上，他得把这藤子经过一番修理，修理完了之后拿油把它浸喽，就是搁油里泡着，一泡啊就泡半年，完了拉出来搁那儿晾着，晾干了继续拿油泡，如此反复。一折腾就是好几年呢，等都把这藤子泡透了，然后才把它织成甲胄穿在身上。丞相，您想，刀怎么能够砍得动它呢？再说这玩意儿扔在水里头飘着，上面可以坐个人，当然它要飘着了。这要弄它个10副20副的甲胄连在一块儿啊，哼，能当一只船。丞相听吕凯说着，看了看手里头这节枯藤，哦，你说的不错呀，这种铠甲既避刀枪也能避水。呵呵，丞相把这枯藤扔了，走吧。大家就不明白了，不明白什么呀？丞相坐着车走，下了车盘山道往上盘，没有道，倒着这藤子也往上走，咱们丞相要干什么去啊？不想主意破乌合洞的藤甲军，丞相领着咱们参观什么呢？游山玩水，看样子不像，谁也不敢过问。又走过两个山头，诸葛亮站这儿这么一看，哟，这地方不错呀。他发现前面有一条峡谷，呵，这条谷啊，由东到西，也就是说由前至后，大概有好几十里路，真是两山夹一沟啊！既没树木，也不长花草，两边的石头都是光秃秃的，那道还挺平整，就像拿沙子铺过似的一样。丞相吩咐吕凯拿图来，把图拿过来，这是什么地方？吕凯瞧了半天，图上没有，您等着，干嘛呀？我给您找一个当地的土人。去了功夫不大，还真找了一位。丞相一问，这土人告诉丞相说，这地方叫盘蛇谷，前后通着两个地方，往前走直通阴坑山前的三江城。你要是顺着这盘蛇谷走啊，一直走下去就能走到三江城去，后边呢，后边直通塔廊殿。哦，说着丞相举起峨眉大扇，龙眼神往远处看。你来看，他把土人叫过来，在远处里雾气昭昭，烟雾弥漫，那是什么地方？这土人一看，哎呀，丞相，实不相瞒，那就是乌格洞啊。哦，合着这乌图谷洞主就住在那儿。正是，这盘蛇谷图给我画，已经有了破敌之妙计了。丞相吩咐马岱，你率领3000人马掐断塔廊殿进这个盘蛇谷的道，同时呢，我给你10口黑漆大柜。马岱没敢乐，心说这好玩，怎么的？那柜里头啊，有我们自己做的狮子老虎豹。丞相明白这意思了，冲着马岱一笑，把柜里边那东西啊全部把它毁掉。哟，马岱没敢问，心说那好玩的东西全弄出去，弄10个大空柜干嘛呀？盛粮食，听着吧。丞相告诉他，那柜里边啊都得装好硫磺焰硝，同时你要准备1000棵竹竿子，要空心竹，干什么用啊？在竹竿子里边下生这药碾子，埋在这盘蛇谷的里边，让这竹竿子跟那

十口大柜全连上，你必须如此这般。如果要是误了我的军令，我就按军法从事。遵令。马岱领命走了，丞相举令叫赵云，让赵云呢带领3000精兵，在去往三江城的路上，也就是说在盘蛇谷的前边埋伏好。我给你十口大红柜，红柜子里边也是装硫磺焰硝，要如此这般。赵云领诸葛亮又让众将看看这图，说你们看，这盘蛇谷的中间呢有一条小道，叫碧石峪，这小道也能走人啊。当然了，丞相叫小将张仪，你带领1000精兵给我准备100车柴草，在柴草上多撒硫磺焰硝，把碧石峪这条小道给我封死。张仪这高兴，哼，这重任交给我了，丞相这是器重我，遵令。丞相又叫王平、张毅、马忠几员将，你们在这几座树林子里边给我虚插旌旗，做出来假意埋伏重兵的那种样子，叫人家看，必须如此这般的。这几员将也领令。随后丞相叫过魏延，我给你一支令箭，3000人马，你继续到乌合洞讨战。魏延这么一听，呵，丞相啊，真看得起我魏文长啊，怎么的，我这股子气儿还没出来呢，大概丞相看出来了，所以呀，这是向着我，把这打头阵的将令又给了我了，我得报报这仇，出出这气，叫这么大的汉将军魏延、魏文长，哼，就让你这么个乌头骨乌了乌秃的，啪嚓照我脑袋上抽了一棒子，什么玩意儿这是，我非把这玩意儿弄过来看看不可，那到底是长虫是蟒还是什么。多谢丞相，不过这话没说出来，他机灵就要走。哎，诸葛亮把他叫住，文长，你知道这仗怎么打吗？这下可差点把魏延给问乐了，怎么的，丞相你这怎么了，难道说我就败了这么一阵，连仗我都不会打了？恐怕你不会打，怎么见得的，我让你只许败不许胜啊。哎呀，魏延一听，把眉头一皱，左手一托长髯，右手举着这大令，他愣那儿了，怎么，这不叫难为人吗？这不是，哪有这么打仗的？魏延不愧是大将，立刻他就领会了丞相的心意，这是让我诈败，遵令。他刚一转身，文长转来，又给叫回来了，不知丞相有何吩咐？文长，你败下阵来之后，还要怎么样？魏延愣了，他手捻胡须，想了一想，啊，丞相，我要转败为胜。不对了，你要连连败北。啊！魏延瞪大了两个眼睛，瞅着诸葛亮，连着往下败。不错，要连败15阵。哎呀！魏延差点蹦起来，怎么的？连败15阵，这仗还打个什么劲儿啊？干脆我就败回成都去得了。魏延将军一生气，真想把这令箭扔在那摔案上，但是没敢。他抓着大令啊，瞅着丞相，一句话也不说。您别看魏延没说话呀，可他这心里话非常丰富，那意思好像他在问丞相，这仗可怎么打呀？我连连败北，人家乌头谷信不信呢？人家追不追我呀？我光败有了理了，要人家不理我呢，我闪吧搭的我往下败个什么劲儿啊？他这是跟丞相要主意呢。丞相点手把魏延叫到跟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魏延一听精神一振，

0: 哦，丞相神机过人，魏延领令。他给诸葛亮行了个礼，高高兴兴出了大帐，点齐三千人马，杀奔乌鸽洞来。走的道上，魏延告诉这些军校，哎，我说啊，帐篷带着没有？带着呢。出营的时候您不是就吩咐了吗？让我们带着帐篷。
1: 对，
0: 咱们还得安营扎寨呢。这回到了乌鸽洞，咱们先不打，哎，到那儿先把大寨扎住，咱们稳稳当当的跟这个乌都谷啊好好站着几阵。众军校一听，将军您就放心吧，离乌鸽洞40里，魏延把人马扎下了，早有探马报进洞中去了。启禀大王，喊将军魏延离我洞口40里是安营扎寨。胡土这么一听，谁？就是那魏延，魏文长，红脸长胡子那个，就是他。哎，胡土一撇嘴，让我杀的是望风逃窜。今儿他这儿怎么了？敢把大寨扎在我的洞口前，来点兵出敌。
1: 且慢，
0: 孟获把他给拦住了。我说洞主啊，您可不要大意轻敌呀，魏延已经成为您手下的败将，他这次能够领兵来在咱的洞前扎住大寨，说不定诸葛亮有什么神机妙算。哎呀，乌土古本的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孟获，
1: 南王，
0: 你想的太多了吧。
1: 啊，不不不，
0: 我说洞主啊，您要战魏延也可以啊，
1: 我要提醒您一句，因为诸葛亮善于用诡计，
0: 我也实不相瞒你，我这几次被诸葛亮擒住，为什么我不服他呢？因为每次我都中了他的计了，他并不是真杀实砍，在两军阵前把我捉住的。你说说他都有什么计？我的南王，
1: 他的计策太多了，
0: 您比如说就拿这陷马坑吧，10有8 9逃脱不了啊。
1: 我说洞主啊，这次您去战魏延，要是将魏延打败了，您可千万别追，尤其是您要看见西蜀军藏身于树林之中，您可更不能追了，也不能进那树林子，如果进去，您就得叫诸葛亮把您捉住啊。
0: 洞主，你可不能不防啊。
1: 孟获都急了，难怪他急，如果诸葛亮再把这乌鸽洞破喽，
0: 哼，我上哪儿待着去我呀？您想他能不急吗？所以孟获是五次三番提醒这位乌土谷啊。洞主连连点头啊，南王放心，我记下就是。第二天魏延讨战，乌土谷立刻点兵出营啊，带着他的藤甲军又出来了，两下把阵势拉开。魏延这么一看，又来了，又是那些藤。

0: 你已经是我手下的败将，呸！李家魏延将军就要报这一。魏延说的这会儿指了指他手里的那大长虫，叫不上名来，不敢乱叫，乱叫怕人笑话。这一下子之仇，兀的吴凡也没听明白什么这一下子之仇啊，西屋走，一抖手，呜！魏延这气，这玩意软了吧唧，齁老长，什么玩意儿这是？他一催马，啪，用刀砍往外这么一封，封还得加小心呢。他知道这玩意儿会拐弯，俩人打到一处了，打了十几个回合呀。魏延一想，不行，怎么我不能这么死乞白赖打呀？我得败。他虚晃这么一刀，拨马就败，哗，呵，像退朝一样，败得真快。那营寨都不要了。魏延败出一段路来，回头一看呢，魏延愣了，只见那位洞主啊站在那儿，扛着那腾蛇棒，瞪着俩眼睛瞅着魏延，他根本不注意。魏延心说，丞相，这可要麻烦了。怎么呢？您不让我连败十五阵吗？这第一阵我败下来了，可他不理我这茬儿啊，他不追我，你说这叫我怎么办呢？魏延想了想，哎，回去接茬打，这仗都打出笑话来了。魏延又回来了，乌土还真没动窝，就在那等着他。回来俩人又打，打打魏延又跑了，乌土还那看着，他怎么不追呢？乌土想起孟获那话来了，不能追，小心中计。就在这时啊，跑过几个亲信洞丁来，洞主，您怎么不追他呀？
1: 你们晓得什么？
0: 小心诸葛亮用计。这几个洞丁全乐了。诸葛亮在哪儿呢？您不追也罢，您看见了没有？魏延败走了，他那么多的帐篷都扔在这儿了，这玩意儿咱能不捡吗？您瞧那玩意儿多好啊！啊，一个一个跟小房子似的，不比咱这石窟窿强得多呀，咱总得在这窟窿里边忍着。乌土谷一听有理，夺寨，哗啦把寨给夺了。魏延高兴了，你看让人把寨夺了他倒高兴了啊，你倒动弹动弹呢，这玩意儿我往下一拜，您总站那扛着那玩意儿瞧着我，这不行啊。这个魏延杀回来了，瞧那意思是要夺寨呀，呵，又跟乌土谷一场大战，随后又往下败。乌土谷这回还真追了，追了一里多地儿，他站住了，不能往前追。他问手下的洞丁，你们给我看看，左右树林子之中可有埋伏？这些洞丁纳闷啊，我们这位洞主啊一向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今儿这怎么了？这是您瞧，追追停停，停停追追，现在让我们看树林子里头有埋伏没有，瞧瞧去吧。十几个藤甲军连滚带爬的过去了，看了看回来，禀报洞主，树林子里什么也没有。乌土谷放心了，追呀、啊！他就追魏延来了。这位魏延将军呢、啊、刚扎下个寨子，就让人家洞主给夺了去了，一连夺了三个大寨了。魏延屈指一算呢，自己也败了四阵了，离丞相的要求还差十一阵呢。魏延猛然想起来了，他想起什么来了？我往哪儿败啊？对了，丞相福尔跟我说话的时候告诉得很清楚，让我得看在我前面不远处有一面小白旗儿。我光顾往下败了，我也没学嘛这旗子，明儿败的时候我得找找这白旗儿，要不然别稀里糊涂我不知道拜哪儿去，那还麻烦了呢。怎么呢？把丞相的神机妙策要给耽误了，我担当得起吗？这是魏延的想法。乌土谷呢正在兴高采烈，孟获追上来了。我说洞主，您可不能再追了。怎么了？我已经连夺汉将三寨，是我都看见了，我一直在后边跟着您。乌土谷一听，好啊，南王，那是你给我助威呢。我岂止是给洞主助威，我也应该提醒您，诸葛亮。

0: 说得对呀。
1: 吴德武刚一点头，报，报上来，魏延讨债。
0: 什么？
1: 吴德武一听，把眼睛瞪起来了。好啊，他已经叫我连连打败，还敢来讨债？这么着吧，我再跟他打一仗，这仗打完之后撤兵不迟。哎呀，依着孟获那意思，这仗最好别打。吴德武不听，领着藤甲军就杀出来，又把魏延杀败了。他又追了一段路，这时有洞丁前

0: 报了，南王孟获的羞辱之恨也叫我给解了。我现在带着我的藤甲军穿过这道盘蛇谷，直捣三江城，给孟获得回银坑山。我要生擒诸葛亮。
1: 我们中国代表团进场了，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第一次派出了353人的代表团参加这一个体育盛会。走在这个队伍当中，许多著名的运动员：朱建华、郎平、宋小波、李宁、陈。
2: 我是宋小波，前中国女篮队长，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这块奖牌呢是84年奥运会的铜牌，当年在中国体育代表团奥运村。第一面五星红旗是由我升起，
3: 命中了！中国队反超了比分，中国女篮冲进。
2: 中国女篮是一支团结奋进、永不言弃的勇者之师，让我们一起为他们加油！关注中国女篮，关注中国篮球，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4: 抢网，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5: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6: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7: 狄仁杰来到亭州城外，刚往这一站，这城楼之上就有人发现了，就听城楼之上有人喊了：“哎，城下的可是狄阁老的车队？”这么一问，沈怀往前跨一步，冲城楼之上一抱拳：“正是狄阁老的车队，烦请速速开启城门。”“啊，好，请阁老稍等，请阁老稍等。”这时间不大，就听见吊桥放下了，紧接着城门是缓缓开启，从城内跑出了一大队人马。跑在最前头的就见是一个大胖子，脑袋挺大，但是什么模样没看清楚，为什么呢？好家伙，浑身上下裹着一件黑色大斗篷，整个的给裹到里边了。这不注意看呢，还以为是《哈利波特》里面那海格呢，那大巨人呢，都看不清楚什么模样。你说这大热的天，挥汗如雨，这怎么裹那么一个大黑斗篷啊？这是何意呀？大家不明白。就见此人呢，就露着一双眼睛，一个劲的催马，率队就来到了狄仁杰和沈怀面前。他在马上略微的一犹豫，他那意思，我下不下马呢？稍微的那么一犹豫，最后眼睛眨了眨，不愣，还是翻身落马了。走到狄仁杰面前，冲狄仁杰拱了拱手，这个语气呀，趾高气扬啊。哦，哥老啊，别来无恙否？狄仁杰一听这音儿，这不用问，谁呀？武重归呀。狄公上一眼下一眼打量了一下这武大爷，这怎么了？这是发药子呢？啊， 怎么裹那么严实啊？”狄仁杰赶紧的回礼，一边回礼一边语带戏谑的就问了：“吴大人呐，多日不见，看来这趟差事办得很辛苦啊，怎么了？如此的酷暑天气还要包裹得这么严实，莫非吴大人身患小恙了？你得病了吧？”“这武冲贵也称把裹头的这黑巾给抹下来了。往下这么一抹，狄仁杰沈怀一看，嚯，整个脑袋成水煮猪头了，全是汗呢，脸上青红交替，满脸的汗油啊，这也不知道是热的还是尴尬的，总而言之看上去实在是很狼狈，这嘴里头还含糊其辞呢。啊，没什么事，本官呢，只是害怕太阳，我现在保养皮肤呢，如此而已，如此而已。”哦，狄仁杰脸上露出了惊异的表情。既然如此，吴大人何必亲自出城来迎啊？岂不是让老夫深感不安吗？哎呀，我说了没事就没事嘛。这武冲圭呀，极其不耐烦了。他瞟了狄仁杰一眼，冷笑一声：“狄阁老啊，汀州城这里让你不安的事情还多着呢，我看你啊就不用再替我操心了啊。我看接下来的日子让狄阁老操心的事情还很多很多呀。”狄仁杰一听这话，目光一凛，神色也马上变得肃穆了，脸色往下一沉：“吴大人，老夫一路行来的确是一天比一天更觉不安，那么你我也不用再浪费时间寒暄了。吴大人，老夫即刻随你进亭州城，我们好好谈谈。”武冲圭一听：“什么进亭州城？我他娘的刚从里面出来，我还进去？”这武冲圭呀，眼珠子乱转悠，就站在那里不动弹。狄仁杰面沉似水，望着武冲圭：“武大人，怎么了？走啊，进城啊。”就见武冲圭下巴壳左右直晃荡，好像在那里咬牙琢磨事儿呢。咬了半天牙，最后总算是下定决心了，噌，他又把黑布蒙上了。我说狄阁老啊，奉钦差自奉皇命，查查这瀚海军私自调动一案，从益州到亭州，那么现在呀，已经令案情真相大白了。具体的案情嘛，那想必狄阁老已经收到了本钦差的书信，我就不必在此一一赘述了。那如今首犯李元芳虽然在逃，他的同谋突击师责扣那个首领吴志乐设于我大周卫士，已经被本王镇住了，已经在沙陀其东沿缴械投降了。这个案子嘛，就算尘埃落定了，本钦差这就要去向皇上交差去了。本来狄阁老你完全没有必要再到亭州来，不过既然来了，这善后的事宜嘛，也是你安抚使职责所在，本钦差就把这亭州交给你了，以后你就来善理吧。狄仁杰一听，双眉一耸，死死盯住武冲圭：“本哥没有听错吧？吴大人，您这话的意思是要走？” 这武重归不下。

0: 想说这句话，但是呢，事到如今不得不说。他咽了两口唾沫，恶狠狠的一点头。
1: 没错，邓青山与狄阁老见过面就走，狄阁老有什么异议吗？
0: 狄仁杰缓缓的把头一摇，钦差大人要走，本阁无意阻拦，只是吴大人就不怕本阁进了廷州城，把你断过的案子再翻个底儿朝天吗？
1: 你，
0: 吴崇圭一听这话，当时面红耳赤，张张嘴，没说出话来，眼珠子来回直逛的，最后才又冷笑一声：“狄阁老啊，本卿才知道，你的心腹爱将成了叛匪，你的心里头过不去呀、啊。可我告诉你，狄大人，立元方之罪行昭昭，就算你狄大人再怎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也于事无补。孟清晨还想奉劝狄大人一句，如今连狄三公子都与吴志乐等人家产不清，

都马上双吧。敌人也厉声喝道，既然武大人要走，那就不要在此地盘桓了。只怕他说到这里顿了顿，眼睛直视着张口结舌的武冲圭，只怕是走得迟了，这汀州城的瘟神就要如影随形了。就这句话一下子像把刀似的扎进了武冲圭的心脏啊！武冲圭机灵灵打个冷战，被人狄仁杰说中自己的小九九了。武冲圭干嘛这么着急走啊？武冲圭一看汀州不能再待了，好家伙，这两天汀州已然这个瘟疫要爆发了，死了好几个人了。这瘟神他可不管你是平民百姓还是王公大臣，他不管那个，他逮谁斩谁呀。自己要在这里再待下去，万一感染上了瘟疫，自己不把这条命搭上吗？犯不着啊。所以武冲圭呀，一听狄仁杰到了，又怕又喜呀。怕自己跑了，狄仁杰进来再把自己调查的东西真的给翻个底儿朝天，自己就瞎忙活了。喜，哎呀，终于来了接班的了。这老头子你进来吧，你进到汀州城我赶紧撤，这也不算我失职。所以呢，这武冲圭这才大开城门迎出来，其实要逃跑，结果被狄仁杰这一语中的，说的武冲圭机灵灵打个冷战，

连看这武冲龟都没看一眼呢。武冲龟上了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马蹄声音这么一响，在狄仁杰身边是策马而去。就在狄仁杰身边一过的时候，狄仁杰背着身子，面冲着亭州城墙，扬声说了一句：“吴大人走好啊，不送了。”哼，这武冲龟在马上愤愤地哼了一声：“啊，走！”这才喊了一声：“走！”带着钦差卫队，稀里呼噜，稀里呼噜，稀里呼噜，可以说是狼狈逃走啊。沈怀一看武冲龟的一行等人走远了，赶紧的过来：“大人，钦差真的走了。”“哼，他是逃走了。”“逃？”“狄仁杰沉重的点点头，把手一挥：“走，咱们进城看看。”“哎，赶紧的。”就这么着，狄仁杰所带人马稀里呼噜进城了。到城里这么一看呢，狄仁杰大吃一惊，这亭州城里的情况那比想象之中还要严重。因为现在钱归南已死了，亭州城没了主事官了，这武冲龟武大爷又甩手掌柜的也跑了，就剩下长史、司马、陆氏等这大小官员，就等于群龙无首了，一个个像没脑袋苍蝇似的，都眼巴巴的在那里守着东门，干嘛呢？等着这狄仁杰到来呀。一见狄公进得城来，这些人稀里呼噜全围上去了。这些人哪，是又是害怕又是期待呀，围在狄仁杰两旁，一个个是欲言又止。狄仁杰冷眼这么一扫，心中冷笑，就知道这些官员呢早就没了方寸了。再往里走，就见这城门里边瀚海军组成的人帐把城门四周堵了个严严实实，得戒严呢。宰相大人进来了，那在这人帐外面乌压压，人头攒动，一眼望不到边，这不能让老百姓进来，万一这老百姓里面有感染瘟疫的，再把大人给传染了，那可怎么得了啊？所以一个劲的往外扑了。这老百姓啊，见大官来了，也不知道是期待，也不知道是恐惧，也不知道是欢迎，总而言之，那么多老百姓没有太多的声音，没有欢迎声，也没有辱骂声，静得出奇。但是你仔细看看，这些老百姓呢，有的扛着包裹，有的挑着扁担，有的拉着牲口，有的呢抱着孩子，挽着老人。沈怀惊异呀，来到狄仁杰耳边压低声音问：“大人，您看这是？”哼，狄仁杰冷哼一声：“如果本阁没有猜错的话，这些都是位于瘟疫想要出城逃难去的老百姓啊。”说到这里，狄仁杰抬眼看了看身边这些浑身打颤的这官员们：“啊，你们谁可以向本阁解释一下这里的情况啊？”这官员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上前。天高皇帝远的官员哪见过大国的宰相啊？哦，这就是断案如神的宰相狄仁杰狄大人的。我的天哪，据说咱们天子，咱们圣上在他面前都毕恭毕敬的，果然一身威严呢。这上去要是说错一个字，会不会眼一瞪把我们给宰了呀？这些人呢还怀着这么一个惧怕的心呢。所以狄仁杰问了三遍：“

0: 没人敢上前。最后啊，一看大人问了三遍了，哆哆嗦嗦的，有一个人咽口唾沫，仗着胆子来到前面。谁呀？还是那个在刺史府中发放神水的陆氏参军。来到狄仁杰面前，连腿肚子带手袖子多成一团了。
1: 大人，是这么回事。
0: 结结巴巴，勉勉强强把事情陈述一遍。原来呀，这亭州城近十年了，一直是靠发放神水控制春夏的瘟疫。每年呢，都有防疫药，喝了这种神水，这大部分人可能那个抵抗能力呀就强了。这病毒传染它得有一定规模，如果这规模达不到，就达不到爆发标准，这种病毒就不会大范围的蔓延起来。喝了神水，大家抵抗力这么一增强，这个瘟疫呀，每年就那么传染一两个，达不到传染标准。所以呢，近十年汀州城没有爆发大规模的瘟疫。结果今年没有发放神水，就没有发这种防疫药，这个瘟疫从一个多月前就零星出现了，先传一个，传两个，现在孩子老人继而慢慢的就开始传向了妇女呀、年轻人呐、青壮年呐，这人一多了，这瘟疫呀就开始呈现全城爆发之态了。尤其是最近两日，得病的人数成倍增长，再加上没有有效的医药，这病势也异常凶险呢。汀州城的老百姓都知道这瘟疫的厉害，十多年前瘟疫大爆发的恐怖景象历历在目。汀州城内老百姓一看不好，今年看来这汀州城要爆发大的瘟疫，咱们不能在这里再待下去了，得赶紧逃离此地呀，或者还有一线生机呀。于是这汀州城内老百姓就纷纷的扶老携幼逃出汀州。这武重归一看，好家伙，那么多老百姓要逃出汀州，那还了得呀，往哪跑啊，跑哪去，不把瘟疫带到哪去呀？赶紧颁布钦差敕令，把四门紧闭。

0: 百姓更恐怖了，这不等死吗？这停州马上就成了人间地狱了。身边的官员们，尔等临时的路上就听人说，汀州已有十年未发生瘟疫，为什么今年又犯，还会爆发到这种不可收拾的地步呢？嗯，好家伙，这狄仁杰不问呢，大家伙都够害怕的了。狄仁杰一问，噼里啪啦，当时就吓瘫了好几个呀。最后还是陆氏参军仗着胆子向狄仁杰提了神水和裴素云的相关始末。狄仁杰一听，裴素云，狄仁杰嘴里喃喃重复着这个名字，就好像吃了一个苦瓜似的，就觉得舌尖非常的苦涩。因为在武重归的书信当中提到过这个女人，当狄仁杰得知这个女人是个巫师，狄仁杰本来就讨厌那些歪理邪说，那些邪教，那些巫教，这个女子是巫师就够狄仁杰恶心的了。结果又得知李元芳可能喜欢上这么一个女人了，而且很可能为之做下了犯法之大罪，所以狄仁杰早已对裴素云恨之入骨。
1: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2: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3: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1: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4: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1: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5: Children strove at
6: least.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治就见过
7: 被自己诱人
1: 的
2: 人，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8: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9: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10: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9: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1: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4: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1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1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1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1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1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6: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0: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1: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4: 他们
2: 共同的名字叫英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3: 康熙大为高兴，女子放逐，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不费分文，既有利于眼前，又可为后世传颂，何乐而不为？而且满族妇女素不缠足，入关这些年，有的竟也笑贫，裹起足来。与其连这也汉化了去，不如强逼汉人女子满化过来，也堵了那甘亲桂元勋的嘴，免得他们再说自己向着汉人了。康熙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说道：
4: 哈哈，看不出啊，你周妃公还有这等的才识啊。好，下去再拟一道旨来给朕看。这
3: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康熙觉得有点乏了，便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子，笑着对魏东亭说：
4: 今日又是你当值吗？
3: 见周培公要跪辞，忙又道：
4: 你且不必急着回兵部土海那儿，朕还有事，你和小卫子一起陪朕出去散散心。
3: 说着便背着手夺了出来。
4: 不知皇上想到哪儿散心呢？
3: 在乾清门前，魏东亭紧趋几步，凑到康熙身后问道。康熙站住了脚，回头也问魏东亭：
4: 吴永雄的家离这远吗？
3: 跟在后头的周培公心里一惊，停住了脚步。魏东亭吓了一跳，忙答道：
4: 远是不远，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万岁爷别是要到他家吧？哈哈哈哈，朕正是想到他家。
3: 周培公忙上前陪笑道：
4: 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奴才，奴才去传旨。看把你两个吓的，吴应熊是什么恶物啊？当初鳌拜那么大的势力，朕与小卫子他们四五个人也曾去闯过鳌拜府啊。
3: 魏东亭回忆起那次闯鳌拜府，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寒战，定了定神才说：
4: 那回啊，险些没把奴才吓死啊，当时从他枕下搜出那把长刀，奴才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可是呢又不能翻脸。你这个奴才啊，已经翻脸了，还问人家什么意思呢？这会儿又来说嘴。朕为万圣之君，何尝想去涉险呢？不过你们须知，吴三桂的撤藩表彰已经到京，他那里不能不抚慰一下。带周培公去，也为让你见识一下这位藩王的后代。
3: 周培公惊讶地说道：
4: 我？你？
3: 康熙稳重地点了点头，又跺了跺有点发冷的脚：
4: 你不是要当善拜将军吗？不知己不知彼，非忠圣之道啊。
3: 魏东亭至乾清门，叫了正在当值的郎审，又命素伦等侍卫远远地跟从护驾，才折回来备马。一行四骑自西华门出了紫禁城，放马直趋宣武门。时值深冬， 天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嘚嘚有声。久不出宫的康熙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笑问周培公：
4: 怎么一街两行人家都是砧板响啊？
3: 周培公在马上摇了摇头说道：
4: 奴才不知啊。
3: 魏东亭笑道：
5: 培公是南边人，自然不晓得了呀。今天是冬至，不大不小，还是个节气。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耳根儿，家家都是在剁肉馅儿呢。
3: 康熙不禁莞尔一笑，老百姓过节都能够吃上饺子了，不能不说正是建兴啊。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这一带到处都是讨饭的，说道情，打莲花烙的，卖唱的，插了草标的孩子。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到处都是肉色行、海味鲜鱼行、茶铺、酒坊、成衣行、玉石珠宝行、纸行、文房用具行、铁匠店，五花八门，36行虽不齐全，却也都是粗具规模，像个兴旺的派式了。南方若无战事，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康熙才18岁，能够做多少事情啊？康熙想着，不禁心里发热，正要说点什么，身边的郎婶在马上扬鞭一指说道：
6: 前头就到窝府的府邸了。
3: 君臣四人进了毫不起眼的额驸府，门上人要去通禀，被康熙止住了，便由门上人领着，经由逼窄的夹道直去后堂。一路上幽暗阴湿，苔藓斑驳，魏东亭和郎婶一左一右暗箭从行，简直像架着康熙走路。康熙也觉得这座府邸修得实在古怪，很怕从哪间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窜出人来。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大摇大摆地跟在后头，每过一个夹道还要好奇地顾盼张望一下。来到后堂，

0: 园好春轩，容奴才前去通报。
1: 魏东亭却不让他通报。
2: 还是一起去吧。
1: 这个院落太古怪，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个人离开，于是笑道：
2: 国家主子与额驸熟识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
1: 那长随一笑，将手向西让让，便带着他们往花园里来，说道：
2: 啊，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子，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耗春轩，到夜里这才过来住呢。
1: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间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百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凉亭旁竹围树绕，又是一座料高土台，这便是那个观星台了。假山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北边一溜四间三营出檐的歇山式大房，东边一个小门，南边围墙根一排十几株垂杨柳树，别的再无长物。园虽不大，却布置得错落有致，如果在春秋天到这里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一眼料见吴应熊正在和一个人在郝春轩前的斗篷下与人对弈，在一旁观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书。魏东亭这下放了心，将门子打发回去：
2: 你回去吧。
1: 郎廷书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踱着步子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画着棋盘低语道：
0: 额驸，皇上跟前的小位子来了。
1: 吴应熊其实早已经瞧见了，手抓着棋子儿，故作沉思，听郎廷书这一说破，头也不回地说道：
2: 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气呢。
1: 康熙见至近前，呵呵一笑说：
2: 额驸真会铺排呀，看不出你这座府邸竟有两重天地呀。
1: 和吴应熊对弈的黄甫宝柱抬头看看，却一个也不认识，忙起身问吴应熊：
0: 这四位是？皇上！
1: 吴应熊突然失惊地叫道，丢下手中棋子，扯着金鄂的宝柱和梁廷书一起离座跪下，叩头道：
3: 奴才吴应熊不知龙旨驾临，未能接驾，扶起万岁恕罪。
1: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
2: 哎，你这就不对了，朕要拿这些怪罪人，岂不连晋惠帝也不如了吗？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1: 说着便打量宝柱，见皇甫宝柱布衣沾冠，气宇轩昂，双眸如星，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康熙口里却说：
2: 这位观战的听小位子说是郎廷书先生，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1: 宝柱也正打量着吴三桂一天念叨十几遍的皇上，见康熙衣着如此朴素，举止雍容大度，心下不禁暗想，这分明是个老成青年了，可是王爷每日还是一口一个娃娃。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忙躬身答道：
0: 啊，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麾下皇甫宝柱。
2: 哦，宝柱是那位倒球打虎的将军吗？忠勇可嘉呀。
1: 宝柱没有料到康熙连这些事都一清二楚，不禁一愣，忙又答道：
0: 蒙圣上错知，

0: 正是微臣。
1: 康熙目中放出光来，丁氏保住仪式，忽然又暗淡下来，哈哈一笑说：
0: 哈哈，你们一笑下你们的棋，不要扰了你们的雅兴，朕

0: 吴应熊侵入的白子旁补了一招。
1: 嗯，妙手。
0: 吴应熊看着，虽是先手，却并不出奇，便退子向后一连，憨厚地笑道：
1: 今可谓持重而连者多胜啊。
0: 周培公知他在挖苦自己，见自家阵地已经稳固，微微一笑，再投一子，卡住了吴应熊的腹地与旗根相连之处。
1: 嗯，高招。
0: 吴应熊见他本事不过如此，很有点喜形于色，将袖子一抖，又搬出一子儿，笑道：
1: 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吴军。
0: 周培公不得不遏制一下他的气焰了，便一边投子一边正色说道：
1: 你是熟读围棋十三篇的了，其中有一篇说得好，谋言诡行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是以兵合，得品之下者俱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应其形，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易于事，皆深谋而远虑，因形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隐胜于无阵，灭形于未然，其假言辞之喋喋，手势之翩翩哉。
0: 周培公十分讨厌吴应熊的自吹自擂，引说的正是棋经十三篇中邪正篇里的话。
1: 吴应熊听了，腾的面红过耳，便不再言语，心里冷笑道：少时叫你敞光地静，一片白茫茫，让你再念邪正篇，一咬牙又在周培公唯一的脚上点了二五杀招。
0: 哪晓得周培公根本不加理睬，见吴应熊中腹的大块白旗与边角的连接已经被卡断，便招招紧逼，紧围猛脚。吴应熊微微冷笑，单手举起白子，居高头下，不起招间便将周培公中腹被围的三十余子一下尽收，双手捧过来放在周培公手边。周培公棋盒边的黑子顿时堆积如山，棋屏上真是白茫茫。吴应熊抬头看一眼毫无表情的周培公，却没敢再言语。康熙早料到有此下场，忙对周培公说道：
1: 胜败君家常事，推平吧。皇上。
0: 周培公冷静地说道：
1: 且投几招何妨。
0: 说着拈起黑子，轻轻地落进刚才提过子的白阵之中。吴应熊这才看出自己被围困的中腹大块白子尽是断点，周培公这一子投入正是坐眼要点，当他手忙脚乱的补救时，哪里还来得及呀？刹那间已经被杀成两截，就像两条死蛇一般任周培公宰割，四周脚地上的白子也因为前头紧气过促险象环生，周培公毫不留情，冲、卧、超、约、飞、关、扎、碾、敲、夹、扎、扑，样样得心应手，处处都来得准确。吴应熊却疲于奔命，应对为艰。此时就连不懂棋的郎婶也已经看出来，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笑音、董科、马笑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

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北京时间15:30。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FM102.5，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30、下午3:30，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1: 4, 2, 3, 4，请大家准备好，我们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下面再做一遍广。

0: 广播体操做完了，下次再见。
1: 小小广播操，关系大健康。 FM 102.5 北京体育广播邀请您每天上午10点半、下午3点半一起来做广播体操。
2: 4, 2, 3, 4。
3: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4: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5: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4: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6: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0: 是海水，
1: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2: Where children stroke,
3: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
4: 见过自己又能不
0: 得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打开一本书。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1: 科学的健身知识，
2: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1: 平衡的膳食指导，
3: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1: 多样的心理调节，
4: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1: 正确的疾病预防，
5: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1: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6: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FM102.5。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来了一位嘉宾，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江，大家都叫我大江，我是Club 100的骑行领队，同时呢也是负责做国内的一些赛事的一个策划和组织者。
0: 嗯，
1: 而且我对北京市的路线都比较熟悉。
0: 哎，大江，我先问问你啊，大概北京路线骑行带了得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么一口叹气啊，
1: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
0: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嗯，因为

0: 去过，或者说去过一两次，所以他感受不深。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找一个资深的啊大神过来给咱们说说相声，因为越是大神啊，他越是能够从咱们小白的这个角度先出发，从新手先出发。比如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哎，您先骑进哪儿？咱别说一买车就刷山，一买车就去郊区，您千万别，因为不是说您的运动能力啊，因为咱说实话，这是个专项训练。我说的对吗，大江？
1: 绝对是。自行车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技术要求的。对，
0: 它其实是个专项门槛啊。那咱们让大江说说，这自行车，比如说新手刚开始骑线路啊，或者说我去进行线路，它门槛在哪儿呢，大江？
1: 首先，先骑行的话，你得对车辆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况，熟悉你的刹车呀、变速器啊。您别，比如说您需要变速还低着头呢，上路上骑行，这个就特别危险。
0: 就不熟练，首先对自己车就不熟。
1: 对，首先对车的性能呀、操作来说比较熟了，您再考虑然后是不是要去进山，或者是你在城里那段进行骑行。骑行之前呢，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大脑里面一定有大概的一个路线，我怎么走？因为有到很多路口，
0: 这个很难。其实对于新手来讲，
1: 对，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比如说简单的说，我要从这儿到鼓楼。我大概心里面想，
0: 从咱建国门到鼓楼，
1: 对，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骑的时候，突然想，哎，我不知道怎么走了。你停车呀，或者是，当然进山其实
0: 山里下雨，城里不下雪，山里下雪太多了。
1: 对，有时候你爬到一个山顶上，那儿下雨，你下坡，
0: 对对对，
1: 阳光特别明媚
0: 啊，
1: 对。这个温差也很大，你身体有可能就突然会觉得很不有风险的。
0: 没错，就包括咱们的听众啊，这大家大多数很比较专业，因为别的运动啊很特长。但是我跟您说，为什么我说这还是个专项训练呢？您比如说你要打篮球了什么的啊，他可能着重，比如说包括我们练一些练健美的朋友，着重练的是这些大肌群啊上身，但是其实骑车的时候反而用不到，用到什么呢？它最多还是大腿。我怎么形容呢？大家就是它跟自己，它髋关节还得灵活点，您还得该放松从平吧。您比如说您个弯吧，
1: 对，专业的车，我们想骑得更好一点。
0: 那这块大江正好给大家说说，我因为直接就说出来，先给大家说什么是飞艇。大家买完车之后，
1: 飞艇呢，就是说根据您的身高的一个比例尺寸，对于车架进行一个调节选购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要求。如果说你想骑得更专业的话，让自己骑得更快，更科学的训练的话，飞艇是特别重要的。
0: 我也同意啊，大江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跟大家形容啊，我要骑大江的车啊，当然我俩如果体型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如果我骑一个女生的车啊，咱们就姑且来说，女生当然车比如说也是比较大的车，但是她的坐姿高矮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能骑如果我使劲骑的话，大概40分钟我第二天就会腰酸背痛，
1: 对，
0: 就会非常难受。但是如果我一个车坐了飞艇再去买，或者我买了一个量产的车，就是现车之后我再坐飞艇再调，那我就会比较舒服。说白了就跟这个裁缝给您量完之后做衣服一个道理，我觉得。
1: 对，其实拿最简单的共享单车，那个座椅都可以调节，好多人一开锁直接就骑了，他也不调座椅高低，
0: 他只要觉得还凑合就骑了。
1: 他骑5公里之后发现，哎呀，腿也蹬不直了，特别累，对吧？如果说你要调到按照你那个身高比例，他有1.7米、1.8米、1.6米的一个标准，你调一下，你骑起来就会特别轻松。
0: 对，然后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啊，你看一看，为什么说这个大江骑车就很多年了呢？共享单车直接能骑5公里，他一说5公里，一看他就骑过，还是说啊，咱们说啊，人家那个企业也说了，解决您最后1公里的出行，您最好骑那车，最好啊，咱说1公里有点苛刻，我个人觉得啊，您别超2.5吧，2.5以内，您保持在。
1: 对，城里面骑共享单车还是可以的，短距离。
0: 对，您的因为毕竟方便嘛，咱说我骑到那儿，我走了上个班，那许可呢？我比如说，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台很尴尬。那永安里和建国门离我们对中着急哈，你就看飞一样的男子，我又扫了那车，因为那个车它也没有什么变速，就是你使劲，有时候碰见质量不好的链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你使劲它也不快，它就是个匀速，
1: 对，它就是是传动，
0: 可能对传动，对，能够经久耐耗，然后为了这些，它可能不可能给你卡的特别的清晰，
1: 这样的话就必须。

0: 对，
1: 然后呢
0: 增加你的踏频，这样才能快点。
1: 对对对，所以大建议大家买完车之后去坐。但是啊，大家我这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如果买折叠车的话还坐吗？
0: 飞艇一般来说就是特指比如说公路车会坐的比较多一点，
1: 对吧？对吧？
0: 对对对
1: 对，
0: 当然专业来说比如说国家队的那个山地车选手他们也会坐，
1: 也会坐
0: 山地车的角度去坐飞艇，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基于那个折叠车，
1: 折叠车，对对对，
0: 飞艇的一个数据，
1: 对对对，所以我们这儿也是给您补充的啊。所以您买了折叠车，您别一听许可说，哎呦，那这就是对我坐飞艇，您别去啊，您要给您坐的大半也是忽悠您。
0: 对，它的很多数据还是来自于公路车，但毕竟车型不一样嘛。
1: 没错，没错啊。好，您拿完车就去坐个飞艇，坐完之后就是到大江这儿说的，熟悉熟悉这个车。那大江，我们比如说新手都能通过几步去熟悉？比如说我先骑很快，突然刹车。还是我通过一些哪啊？怎么能够让更快的熟悉这辆车？
0: 更快的熟悉车，首先你要熟悉你的刹车性能，第一步是要停下来，一定是要先能停下来。对，你在熟悉车之后，比如说平衡是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刹车你要需要特别快速的去掌握它，因为现在的刹车很多都是碟刹，对吧？然后再不济就是微刹，然后比如说像咱们共享单车，它那个刹车力度就会弱一点，但每个车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车的时候，你还觉得它跟共享单车刹车一样，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1: 对，
0: 包括一些刹车的动作了，因为你速度很快，你的惯性会导致你前轮突然爆死，因为刹车力度很大的话，你可能会向前翻滚，也会发生危险。
1: 咱们新手如果您要是熟练刹车的话，大江是不是咱最好两只手一块儿，而且慢点？
0: 对，应该是同时去操作。
1: 对对对，您可别千万。
0: 这样的话，
1: 右撇子我使劲一捏右边，那很危险。
0: 对，因为有时候前轮，比如说下山的时候，前轮时候它是属于制动闸，它刹车力度更大。那后轮，比如说你要捏急了，它容易甩尾。
1: 对对对，
0: 容易发生翻倒的事故。对
1: 对对对，所以您刹车啊，记住切记啊，咱这个现在都是前后碟这种，千万别单摁一边。您单摁一边，真的，我说实话，就是有。多多，反正您在平路上试吧，别太快，您慢慢适应适应。
0: 对，慢慢适应，一定要是由慢到快，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1: 哎，千万别着急。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试完刹车之后，
0: 然后你要变速系统，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速系统，有好多人在开始用的时候，他还是一边低头去看那个数字拨
1: 到几了，
0: 对啊，
1: 变机械的，他还得弄
0: 的，所以一定要慢一点。对，这样的你低头，前面比如说突然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或者怎么样，
1: 哎呦，很危险，很危险，
0: 对，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1: 我看过咱们这个，就我们台楼下啊，真的很，就是有一个骑友，也是咱们骑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喜欢靠在左边啊或者靠在右边什么的，他就省力嘛啊，就靠有些朋友可能锁鞋，他就不太想，你这也比较专业，要不然我说骑友锁鞋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什么概念，
0: 锁鞋是下一步了，
1: 下一步下一步，因为那个朋友是锁鞋，所以他就老靠在哪儿，你知道吧，大江他就靠在那个花坛，结果呢他可能是在看自己的码表，他是应该是跟那个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提示大家，我说大家别骑着骑着老看手机那 app， 他可能老想看老想，他就骑那儿在看，他没注意。好，一绿灯呢，他可能习惯性的他在这儿背了个，他就装进去之后就开始骑，结果咱说实话，咱不论责任啊，确实是啊，咱们说有一个电摩啊，咱们可能是他是因为送一些东西比较急啊，咱就不具体说了。哎呀，一下就是横穿出来，哎呦那一下。就是就在咱我们台楼底下
0: 挂倒了，对，
1: 挂倒了，挂倒了，是，而且他还是锁鞋，这，而且他就是他没有预知，
0: 对，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包括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0: 是的，对，尤其新手刚开始还是尽量，不要。突然的上锁鞋，
1: 对，
0: 别走神，别低头老看手机。
1: 哎，您别看手机，千万，我觉得这个很专注的事，就跟您开车，咱们说看手机是不是叫分心驾驶？现在摄像头也抓拍，对吧？
0: 对，
1: 对吧？那您骑车，您别说，哎，我跟大家先普及一个啊，很多人老觉得吧，我骑摩托车啊，好，现在跟机动车一样是吧？我骑自行车，学科还有没有酒驾？我跟您说啊，骑自行车酒驾也不行。交警也拦您，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您别认为我喝了酒了，哎，我不开车，我骑我那自行车回去，不行
0: 也不行，对，
1: 不行，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他会进行教育，他会让您不要骑了，因为那天我看见大江，你知道吗？是个骑共享单车的，一看就喝了酒了，你知道吧？然后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

0: 不分心，不要看手机啊，也要安全驾驶啊。然后大强熟悉完这个啊转弯了，熟悉完刹车了，然后呢？
1: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你上一个，找一个合适路线去练习。
0: 嗯，最好是不先加周边啊，您熟悉的地方。
1: 对，您熟悉的地方，您不用低头看导航呀，听那个指示呀。对吧，你很熟悉这个路线，而且路况也很熟悉，这样的话比如说哪块有坑你心里面有数。
0: 哎，对对，哪块比如右转啊，或者很多新手啊，我去，因为很可，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笑了，很多新手入手说，徐老师我跟你说我怎么骑，我说怎么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我说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他出门他爸不认路，他也怕分心，我也不记录，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
1: 那就是咱们今天一条线路叫奥森公园，对，
0: 来，
1: 它就是一个环线。
0: 啊、来，大江上线路啊，跟大家说说这第一条线路啊，大家注意听啊。住在，我觉得这是住在北边朋友有福了。
1: 北边的，对
0: 啊，您说您要住在
1: 朝阳区的，
0: 对，您要住在比如说大东或者通州，或者有这些房山，或者有些这个像南边，您就别去了，因为您除非4+2，4+2，咱们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是骑过去骑回来，我估略的算啊，我从南六环骑到奥森再骑回来50公里有了，
1: 60
0: 有了，28吧单程的，您到那儿就不用刷圈了，您这趟就够可以了、啊、
1: 对，因为很多那个爱好者他会喜欢刷奥园嘛，对吧、
0: 啊、
1: 那块是新手和老手都比较多，对，但是
0: 奥园的线路来大家，
1: 奥园其实它是有标准的非自行车道的，这样的话骑行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当然有一些前些年啊，有一些就是
0: 那个比如说晚上去啊，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奥森那个地方咱说实话慢点，我就点到为止，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大家也懂，稍微慢点，您就我有时候晚上一去，好家伙，我说这里边嘛呢，我以为跟那儿比赛呢，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样比赛嘛，
1: 接龙火车，
0: 对，我说这因为而且参差不齐啊，
1: 对，
0: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啊，有那特慢的，
1: 是有特慢的、
0: 啊、所以你慢点慢点，您如果听我们节目您是骑那特快呢，慢点，咱稍微照顾照顾，您要想刷想怎么着，咱找个没人线路进山，您慢慢刷，
1: 对、啊、然后如果说你真想要骑得特别快刷圈的，封闭的路况只有自行车道，我建议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1: 那块路比较平，而且直道比较多，大家可以去那儿，在直线的那个非自行车道上可以体验一下你的速度，对、嗯，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混合道路的时候，还有行人呢，普通的，对、
0: 嗯，
1: 还有机动车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是非常小心，对，
0: 嗯。那奥森，如果咱们新手去的话，大家从哪个门进呢？对。
1: 他就是绕圈在外边，对，
0: 您就在您等于就是您骑到那儿啊，您要是4+2的话，您就把车停在我觉得东门，
1: 随便找一个门吧
0: 啊，我特别喜欢在
1: 东门可以，对
0: 啊，东门停车场您停完之后
1: 出来、
0: 啊、您就把车骑上，咱们就把车卸下来嘛，对吧，您从车里无论是挂顶上啊还是怎么着，当然符合咱交通法规啊，您要挂顶上的话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桥高什么的，这一些
1: 没错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您把它卸下来之后，您就可以您就能知道在哪儿，您就顺着那个就去就行了，
1: 对
0: 啊，您就顺着那开始骑，然后咱们还是讲啊，刚开始还是慢一点，
1: 对，尤其是小白，
0: 小白
1: 一定要注意，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晚上骑行的时候，大家视线本来就不好，所以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对。
0: 那新手骑行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是不是最好不要让大家带一些耳机啊或者这些，
1: 我不建议戴耳机，特别是入耳式的那种耳机，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听力，因为旁边有什么情况呀，有车呀，你可能听不到。对，上来个电动车，它本来声音就很小，
0: 本来就没声，
1: 对吧？
0: 现在这新能源车，咱说实话，本来就没声。
1: 是，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戴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当然，现在有一些骨传导的那个设备，我觉得如果喜欢、特别喜欢音乐的话，还是可以下，
0: 对，
1: 也比较方便，不影响你的听力。
0: 但是效果它是做得好。
1: 环境外环境音都屏蔽了、
0: 啊、
1: 那不行，
0: 下雨恨不得都听不见，你知道吗？
1: 是、
0: 啊、对，我的感觉那个雨滴在哦，下雨了，我这抬头一看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新手朋友很多人喜欢在那个自行车后边放个大音箱，
1: 嗯，
0: 什么的、
1: 嗯、
0: 这个
1: 那个
0: 我觉得也是，您最好小点声，
1: 是因为你喜欢别人的，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而且会影响其他路人的一个行驶的一个就安全性，交汇的时候他没注意，对吧，也会容易他发生问题，
0: 对，这就

0: 像您从开车上考虑，这就像您开车把喇叭开最大，窗户全摇下来这样。咱说实话，您路过长安街，交警也得拦您，跟您说两句，对吧？您这是不合适啊。
1: 是。
0: 好，这些都是咱们新手容易犯的这些啊。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大江大运河那个，因为我没去过，它是有。你既然说大家可以体验，它是有很长的一个平的道路的，
1: 差不多20公里吧，它是一个
0: 二十公里，
1: 对，因为
0: 都是铺装很好的道路，
1: 对，而且那个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一块骑行，
0: 哦，
1: 对，
0: 就是亲子的
1: 也可以，
0: 哦，
1: 对，
0: 在大运河，
1: 就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它是绕圈的一个。如果说您还比较说对那块熟悉，还可以去到绿心公园，甚至可以骑到我们的环球影城打个卡，这个都是可以的。对
0: 哦，哎，你看，咱们就是说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线路中的亲子线路啊，大江给大家介绍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这我就觉得在通州的朋友啊，包括您，我觉得在管庄啊这种都可以往那边
1: 去，
0: 对对，因为不是很远了，您稍微骑去，
1: 4+2也很方便，它那个有停车场，
0: 哦，
1: 你可以把车卸下来，直接进公园去骑就好了。
0: 哦，
1: 对，
0: 那一般新手你就建议，我觉得大家不行就绕一圈得了，20也足够。
1: 对，20可以，其实要是40也没问题。我相信啊，
0: 40，
1: 因为很多新手他对自己的
0: 体力是吧，有的
1: 对觉得很有信心。
0: 哎，大江，说到这儿我岔个题啊，一般新手您见骑大概能骑多少？20、25也就差不多了吧。这
1: 你说正常的速度是吧？25可以了，
0: 也就
1: 是骑公路车，对对对，
0: 我
1: 稍微快点可能就30，天气好啊，比如说没有风呀这种情况下，
0: 啊，
1: 对
0: 对对对，25，那您想吧。一圈20多，大概47、50多，1个小时吧，
1: 一个小时可以刷一圈，
0: 您就照着1个小时，
1: 对
0: 啊，1个小时您等于去骑2小时，跟孩子，您要跟孩子就慢点，
1: 对，
0: 跟孩子
1: 差不多十都可以，
0: 十吧，
1: 对
0: 对，
1: 15
0: 左右，因为您给孩子，我觉得大多数是买山地嘛，
1: 对，小孩的车基本上那个公路青少年自行车会比较少，对，大部分都是山地车，
0: 换的太快了，老长高，您说您这不要了给谁去？您这
1: 是那个是长得太快了，我家又换了好多台了。
0: 大江，你是给孩子从小就开
1: 车？那会儿还是滑步车、脚踏车的。
0: 哦呦，
1: 对，然后之后又。因为身高长得很快，他有12寸、14寸，
0: 太快了，
1: 对
0: 对
1: 对，
0: 嗯，
1: 像咱们成人其实有一台合适的公路车可以骑好久，
0: 因为咱们就说啊，在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啊，之前我们做节目就说，哎，徐老师我18、17啊，当然了，您啊就是也我也提倡啊，大家有一定经济基础，挣一点钱之后啊，咱别说老化父母的呀或者怎么着，咱挣点钱啊，有点经济基础之后，所以徐可也特别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我们收音机前有那种大学生们啊，咱先。可以买一个便宜点，您如果是学生党，我觉得，哎，咱们就选择某安是吧？某很多那品牌我就不多说了，那国内品牌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就尽量别选山地，选个平坝公路，2-3千块钱，
1: 对
0: 对吧？
1: 入门的2-3千足够。
0: 我觉得您大学4年您就骑着吧，咱就一个点有可能让您换车，就是您把车锁好。但是咱们现在治安说实话也不错了，
1: 也没问题，对，
0: 对对对对对，您就放宿舍楼底下什么也还问题不大啊，所以咱们就是量力而行啊，这个许可再度跟您说啊，大家量力而行啊，我们不是说只针对白领啊或者怎么样啊，
1: 对，一个是器材，一个是自己的体能，
0: 对，
1: 都是量力而行，
0: 对对对，好，大运河适合咱们的亲子，奥森其实我说实话亲子也可以。
1: 也可以，但是奥森相对来说它还是开放的，开放的一个道路，会有行人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因为咱们有交通法规定12岁以下是不能上自行，
0: 对对对，不能
1: 骑行的，
0: 对
1: 对
0: 对，在公路上，
1: 对，所以一旦发生交通责任，这个就比较麻
0: 烦，自己对孩子的安全吧，
1: 对，孩子要想骑的话，除了那个大运河森林公园，比如说温榆河的绿道呀，这些都是，
0: 温榆河也是个不错的，
1: 对，温榆河的绿道特别长，
0: 嗯，
1: 那要连接起来可能有6、7、70、80公里，对，要
0: 这么长，
1: 从沙河市一直能到通到大运河，
0: 一直往下是吧？
1: 对，一直能通到大运河，现在
0: 是是。那反正
1: 就是您离哪儿近去哪儿选一段骑一段，对，就非常好，
0: 就非常好啊，
1: 对，
0: 好，那我相信听咱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呢，应该现在已经对这几个线路有点进阶了哈。好，那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啊，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呢，请大家继续给咱们介绍几个线路，包括啊，有些朋友说那我来点进阶的，没关系，咱下半时段哈，进阶有的是。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0: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1: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2: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1: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3: 燃气检漏三步骤。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下半时段我们回来呢，包括有很多朋友是现在啊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期啊给大家讲的是咱们骑行路线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啊路线啊，路线刚才说了有这个啊温榆河，其实是咱们刚说到啊，先说到奥森，然后又说到这个大运河。
1: 对
0: 啊，因为大运河我是没去过啊，但是我相信在那边的朋友，我听很多住通州的朋友，我们同事都跟我说过，那个公园特别漂亮。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公园，骑行起来也非常舒适。
0: 哎，您就可以去那儿。然后咱们上半时段说到刚说到温榆河啊，留了个扣，然后就进广告了。温榆河公园啊，大江是。你刚才说有60-70公里呢，连起来。
1: 对，从沙河水库，你想最北边，然后差不多
0: 就顶头了是吧？
1: 快到六环了，然后一直顺着河，然后到通州。
0: 那个道修的怎么样？
1: 它是有沙河那段还可以吧，但是到了那个顺义那段的时候，它已经有那个专用的绿道了，绿道可以下来，
0: 已经有咱们专业的骑行道，
1: 一直能骑到通州，连到大运河，所以它这个路线比较长
0: 啊，比较长。
1: 对，如果说小白来说有一天的时间。那他可以比如说哎我
0: 这有点太难为小白了，大家
1: 那时候背个包我在河边走走停停这样的不用联系的去骑。对，
0: 我觉得小白一天60有点难为他了。哎，但是也不见得，
1: 也不见得。对，因为你不要骑得很快，他走走停停还可以的
0: 啊。
1: 对，
0: 因为之前组织那个骑行活动啊，有很多时候徐老师我第一次骑啊，租个车来了，我说你这悠着点啊，说没事，其实我说今天我问那个领队，我说多少公里，他说我们这今天83，我说哎呦，我说您不行就这样，我说您骑一半在哪儿歇了，对吧，我们这补给车，因为补给车再跟上再接你，他说不用。结果后来晚上回来我发现，我说怎么样，还行，没什么感觉，就是
1: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咱们也不能过分说低估大家的这个。
1: 对，因为你不是要求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慢慢跟上
0: 均速的这种哈。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特别暴力的骑行，特别快速的骑行，
0: 哎呦，您要是踏频那个，
1: 对对对，那就比较专业了。对
0: 啊，对对对，但是呢，大家说到这儿，我有点想笑啊，不约而同，第二天啊，都在群里跟我说，徐老师应该听你的。我说怎么了？就是上楼梯腿抬不动，
1: 屁股疼。
0: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我说啊，多休息多休息，分泌乳酸的没事儿啊，我说没事儿，多休息啊，或者多休息，多喝奶。
1: 对，什么时候比如说不太恐惧这个大腿疼屁股疼的时候，你就说明你已经进阶了
0: 啊。
1: 对，有好多人骑完第一次之后，哎呀，我第二次不想去了。
0: 因为太疼了，
1: 太疼了。对，
0: 骑的您就是骑太多了。
1: 对，所以一定新手来说一定要穿骑行裤，一定要
0: 骑行裤
1: 做拉伸。对。
0: 哎，
1: 骑完之后，
0: 那说到这儿，大江，咱们就顺着这说说啊，路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三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就说你刚才说这骑行裤，为什么骑行裤这么重要呢？你觉得
1: 骑行裤首先它就是能减少摩擦，另外的话它有专业的那个坐垫在
0: 裤垫
1: 下面、
0: 嗯，
1: 对，会让你更舒适一点。
0: 嗯，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因为正常的话，这个车座啊，它不是共享单车那种啊。
1: 对
0: 啊，
1: 有好多人问我，江老师为什么这个座椅不像共享单车那么大那么舒服呢？因为你要运动起来，你其实两腿是在摩擦的，你越大的话可能阻力会更大。
0: 其实就是这么讲吧，
1: 对，
0: 您要是骑的专业了之后大了反而难受。
1: 对，你
0: 感觉有东西一直在打你屁股，你知道吗？我这形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是一直在硌着，所以
0: 就是我感觉我下不去，左右我这么去的话，我就感觉左右一直有东西在打。
1: 对，因为特别软的那种大的坐垫的时候，你往下骑行的时候会有力量会损失在坐垫上。
0: 没错，
1: 就有点像一颠一颠的那种感觉，像打。
0: 对对，就是您放心，他这么设计啊，绝对是有讲究。您现在觉得不舒服，说实话啊，咱们在这，我和大江说直白点，您就是再骑两次，技术还没到。
1: 对，得多适应适应就好。
0: 哎，技术还没到，技术还没到啊。然后，所以骑行裤其实很重要。那大家其实要在，哎呀，你看啊，这不是我们劝大家消费，您买完车坐个飞艇，坐完飞艇，其实飞艇就是凉定。

0: 您合适的一个车身比例。做完飞艇之后，您去最好再搞一条骑行裤。
1: 骑行裤、头盔、手套、
0: 头盔是必须，
1: 一定的。
0: 咱们说道路安全啊，安全安全，我们一直讲安全。头盔您必须戴啊，最好您戴个防风眼镜。我个人觉得是
1: 对，一定要戴，
0: 风很大。您说没事，徐老师，我还戴什么眼镜？不不不，他骑起来的风感，您如果骑过摩托车，那很多人说摩托车我不戴头盔，您不是说戴不戴头盔安不安全？您那风刮的眼睛都睁不开，您根本都睁不开。
1: 对，而且你要有一个异物能飞在眼睛里的时候，
0: 对，
1: 你
0: 当时那你咋弄啊？
1: 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
0: 对，一定要戴啊！这个咱就不归在咱们说新手要准备的，这是必备啊，头盔、眼镜。
1: 出门必须品
0: 啊，必须品。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骑行裤弄完之后，您刚才还说要做拉伸，大强。
1: 对，
0: 这其实很多人忽略。
1: 新手好多人骑完了我就回家了，把车往那儿一搁，我就不做拉伸。
0: 很多人
1: 忽略。对，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感觉特别酸疼，所以还是要做拉伸。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一些运动的APP 里面
0: 上一些运动软件，
1: 对就
0: 点个拉伸。我跟您说那丰富的啊，而且我看那专业相当专业。哎，从5分钟到15分钟到30分钟拉伸，
1: 对，
0: 您跟着做，哪怕您照猫画虎说，哎呦，徐老师，那我就学50%，没事，够了，比您什么都不拉上去直接切着强。
1: 对，肯定的，是
0: 啊。你看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啊，骑行裤啊，还有这个拉伸，哎呀，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那然后呢，大江在这个文鱼河线路，我们在玩完之后，我们说了下半时段给大家放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挑战性了，比如有些朋友进阶点了，有没有什么可以选？
1: 有喜欢进阶的，特别是刚入门的那个车手，我比较推荐大洋山。大洋山在昌平，对，属于昌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可以环线的40公里的上下坡，它那个坡呢也不是特别大，
0: 坡度不是很高，
1: 一定的来回的起伏。
0: 哦、
1: 对，然后很多新手我觉得它是可以挑战那个的。
0: 就是又有乐趣，爬坡放坡，爬坡放坡，又不会让您感觉1公里上坡什么这种。
1: 是，而且它那条路车特别少，
0: 哦，
1: 所以这一点是我特别推荐的。当然，有些西面门头沟呀，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妙峰山呀这种的路线，
0: 京西啊什么
1: 的，它会比较挑战性比较难。对，
0: 是，
1: 所以大家
0: 动辄百公里，
1: 对，先可以去那个大洋山去试试。
0: 大洋山，
1: 对
0: 啊，那也就是在路线上您搜个大洋山，
1: 对，
0: 现在有很多人分享那个。
1: 对，你在比如说在小红书也好呀，或者是在行者的这些骑行软件里面，你搜一下大洋山，会有专门的路线，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哎、对，
0: 然后如果咱们有朋友选择大洋山，大家你有什么要提醒的吗？除了咱们刚才的说的那几点？
1: 最主要的还是比如说你在因为进山了嘛，还是。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安全
0: 啊，也是车辆安全。
1: 在拐弯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过线。
0: 哦，
1: 对，
0: 很多人过线。我在山区看很多人骑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看很多人骑行过线。
1: 对，因为特别是下坡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好多人为什么过线？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又不敢去压车，这样的话很容易骑到对向的车道。那上来一个车，有时候在拐弯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0: 嗯，还有一个补给方面。大江是不是给大家唠叨唠叨
1: 补给啊？补给是这样的，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尽可能都多带一点，但是我不太建议比如说你背一个大包那样去骑、
0: 因为
1: 骑山路或者距离更长的，因为你时间长了腰会很不舒服，
0: 而且它左右有点甩重心，主要是它那个包里如果水在里边逛荡啊，有些人带好几瓶水什么的，它特别甩。
1: 对，因为其实像那个山下有很多小卖部，大家可以比如说到时候去买点吃的，随时去补充，随时去用。对，
0: 咱们现在啊，就是说咱们北京近郊啊，您可以放心啊，建设的呀，就是说实话啊，当然了，您要说自行车扎胎啊，我突然又想到这问题啊，扎胎咱等会儿说啊，就是如果您说这哎10米一个补胎点，那当然咱们不去呗。但是您说这个吃点，铁锅炖，啊，大灶台鱼，买点水，什么手机支付能不能？那您放心啊。这点咱们说可以给您保证啊，您要是买个骑行衣，后边您得仨兜，您想吧，一个揣手机，一个揣两个棒，
1: 对，
0: 对
1: 吧，装瓶水
0: 啊，装点水，装瓶水，或者您中间，因为有很多人改装水壶架什么，或者您再极限点弄根管什么的，当然大家啊改装就自行因个人而定啊，但是您带就足够了，您其余的就跟大家说现场买现场吃啊，
1: 对，就这样会比较方便
0: 啊，
1: 你骑行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负重。
0: 是，那我刚才说到那问题啊，正好说到这儿了，大江，如果不幸运扎胎了，这块还真的没有太好办法。
1: 首先呢，现在很多公路车它是

0: 是真空胎，真空胎里面它有自补液，这样的话这种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当然你要说真的我是切了一个大口、
1: 嗯、大口了啊，
0: 对，那个确实
1: 很不幸运的，如果大口的话，
0: 对
1: 啊，
0: 小白我推荐火辣辣。
1: 哎，我也是，我跟您说刚要说出这万能招，就是您也别说同行朋友给您带什么，这也很危险，您啊就让他们比如等您一下可以，您呢叫个货拉拉，哎，100多块钱，我曾经拉，我没骑，但是呢我帮咱骑友拉过，你知道，哎，你看大江我就老干这事儿，就是徐老师我那边那胎，后来我说那个老师帮忙看能不能，老师说哎呀不行，而且还带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小备胎啊，
0: 嗯，
1: 后来发现都就是说建议，就是新手不要再那什么了，说不行，那还正好3-4辆，我说那得了，我说这车给我你们走吧，继续大家走，我在那儿等货拉拉，打到咱们台打回来，我也是，因为为什么大家说昌平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最近昌平真的是做了很多的慢行系统啊，建了很多的骑行道，
0: 有一个42公里的那个，
1: 对，建了很多情况，当然不是说咱们其他区的路线什么，当然咱们其他区也在建设啊，很多区也在把这种骑行系统慢慢去给咱们去完善啊，但是目前来讲昌平那块建的确实不错，咱们这有一说一啊，人家确实建的是挺好的，包括专业骑行道的铺装啊什么的，人都建上了，我那天就呼啦啦打回来108块9毛6，反正还有个几毛几的，反正有，对，有六整，我还没使券，其实还应该有券，所以而且我是带了4辆车回来
0: 啊，
1: 而我人还在上面，而且还是我，您就打那个小面足以装，
0: 对，
1: 我给您试过了，就最小货就行，您不用说呀，我那时候打个中式或者香水，不，您要是说我一口气十几个车我想背回来，那您就打中式，因为中式一般是金杯啊，那个基本装就比较包线了，我打的那个是50红光吧，
0: 你装我的台车没问题，
1: 那个，对，我是4台车加我一人，
0: 嗯，
1: 我就运回到咱台，哎，特别轻松，一路上，然后司机说你这怎么着，你这一人骑4辆车，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您一看我这就是善后的，我说我要回来
0: 后援的，
1: 对，我是后援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家那次后来他们呀还在那儿吃了那铁锅炖，我先回来了。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次骑行之后美食的补充，
0: 嗯，
1: 大家
0: 一定是，其实骑行嘛，好多人就是为了可以吃得更痛快一点，
1: 吃痛快，
0: 对 对, 对，
1: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进山的路线比较能够去
0: 对
1: 享受的
0: 一点，有一些农家的菜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对，
1: 嗯，然后大家再给咱们说几条，有咱们新进来的朋友啊，有没有新手路线刚才没说完的还有吗，再给大家介绍，
0: 新手路线其实比较多，我还是推荐，嗯，在城市里面还有一条特别大家经常夜骑的路线，就是我们长安街的，
1: 嗯，长安街
0: 刷二环也是可以的，
1: 嗯，
0: 二环其实整个的慢行系统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1: 对
0: 对，大家而且包括公厕呀啥的都很方便，对，大家可以随时停车，这样哪怕你找吃的也很方便，在城里，
1: 嗯，
0: 对对对，
1: 二环和长安街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比较新手

0: 伤的话，你还是需要带车灯出来的。
1: 哎，对，您带个车灯，带个那个头盔，还是我们在讲啊，您只要速度不快，一般来讲问题不大。
0: 对
1: 啊，
0: 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的。
1: 哎，您别说城市里，
0: 信号灯去骑。
1: 哎，对，您别说二环，哎呦，好家伙，我也蹬个40、50，我也试试，我瞅那很危险。因为二环它有辅路啊，什么变道啊，桥下桥上啊，很多，包括您走的西二环，包括北二环的有那么几段啊，确实您自己走一圈就知道了。包括南二环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确实是稍微有点那个什么啊，您稍微注意。长安街也是这样，长安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像这些二环有些桥底啊、桥上没有这些了。
0: 它这路线非常简单
1: 啊，路线
0: 直线，或者再往西你就去首钢大桥
1: 啊。您对，您首钢回来
0: 对
1: 啊。然后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别戴耳机，戴好头盔，尾灯、头灯您都备上，然后呢，注意安全啊，尽量靠右，尽量靠右，
0: 对，尽量靠右
1: 啊。您别，很多新手朋友在那儿画疤，我觉得您这也是有点那个。然后就是咱们长安街还有一特点啊，就是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他会拉上那个闸，
0: 对，
1: 咱别抢，
0: 别
1: 冲，别冲，
0: 千万别着急，
1: 对，因为有很多大家你发现了没有，很多这个。摩托呀什么的，这些电动啊什么，这些电动的外卖车什么，你要抢行的话，这真的啊，咱就说他那踏板也稳，他有时候老画个八走怎么着，您别抢，等大家走您再慢慢骑，对吧？
0: 对，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
1: 对对 对，慢慢骑。然后接下来大家再给咱上两条这个进阶点，刚才说了大洋山是一个，接下来再上几个。
0: 上个比较有名的吧，
1: 嗯，
0: 妙峰山。
1: 哎呦来了，我觉得绕不过的妙峰山，
0: 绕不过的妙峰山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新手来说，它可以分成几段去骑，因为对于一些进阶的选手，他想，比如说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啊，对吧？他50分钟之内啊，刷完这个妙峰山，对于他来说是有要求的。但对于新手来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一些咖啡啊、休息的地方，您可以停下来看看山，对吧？回头看看也非常好。
1: 对
0: 对。而且现在，妙峰山是禁摩的嘛，对吧？
1: 我觉得安全了很多，
0: 更安全。嗯，对对对。当然，我不是说摩托车不安全啊，就是一定是
1: 是
0: 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
1: 意识。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就是明人不说暗话了。从前那妙峰山啊，都是您这啊什么这种，您知道，反正就是呼啸的妙峰山晚上，确实也挺危险。
0: 对，
1: 现在我们只能说呢，摩友们可以去刷别的山，哈、啊，咱还是安全，都是安全啊。咱这自行车其实三段妙峰山啊，大家。新手我觉得您觉得还从最上往下吗？不行就中间
0: 也可以，
1: 对吧？他从中间开始吧，
0: 对对，你可以分段去完成
1: 啊。对，因为妙峰山我觉得新手控制在1.5到2个小时，
0: 我觉得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1: 两个小时吧，
0: 他只要参与在这个里面、体验。
1: 您就慢慢悠悠骑吧，
0: 对，
1: 您慢慢悠悠骑吧。因为他确实妙峰山呢，我和大家为什么说到妙峰山就笑了呢？因为确实是这个是很多人成绩的一个标杆，因为在一个软件上呢，确实是有很多人老上传那个。
0: 对对对，他老刷这个自己的成绩，
1: 哎，
0: 像刷分一样，
1: 哎，刷分一样啊。那上呢，基本女车手，您有时候会看，您哎，您要我说新手也别弄那软件，您有时候一看，哎呦，怎么这女生骑的好家伙，
0: 对，
1: 还一小时50多分，这怎么的这女生这一看男生，哎呦，怎么40多这？哎，别，您就别甭看那个，对吧？
0: 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慢慢
1: 节奏
0: 往上提升，
1: 踏频
0: 就好。
1: 哎，对对对，因为妙峰山，咱说实话有坡，也确实我觉得算是一中等难度了吧，偏上、中等偏上了。
0: 对，因为它是距离短，它是路那个
1: 爬升坡啊什么的。对，这个您就放心，您能够完成一趟，已经是中高级了啊，就相当于您滑雪上中级道了。
0: 对，
1: 啊。
0: 嗯，咱们再说一条休闲的路线，
1: 再说一条
0: 推荐的，
1: 再说一条，
0: 比如说海淀的那个三山五园，
1: 哎，它是哪三山哪五园？说说，
0: 三山五园，它是
1: 西山、
0: 香山、
1: 啊、和这个，哎，那个山，反正您查一下，
0: 玉泉山
1: 啊，
0: 对，
1: 那三山五园这路线为什么推荐呢？大家，
0: 首先它也有。非自行车道有一部分它是有专用的自行车道的，它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也一起去骑行。
1: 嗯，
0: 对。另外的话，它景色非常漂亮，您可以围着山，比如说您到10月份的时候到香山，对吧？香山上山的人很多，但是您在山下也能看到西山森林公园，您也能看见，
1: 哎，
0: 对吧？而且它那边有很多湖呀，现成的湖，景色非常好。
1: 嗯，
0: 对。
1: 好，你看啊，这节目上大江今天给咱们推荐了新手呢，我给大家最后总结总结啊，北边叫奥森，是吧？大江，
0: 奥森，对，
1: 嗯，东边温榆河
0: ，
1: 大运河，
0: 对
1: 啊，西边三山五园， 3.5圈的。
0: 对，然后
1: 那这么一看，南边朋友，
0: 南边清水河呀。
1: 啊、哦，对对对，清水河公园
0: 不能把南边忘了。
1: 哎，对对对，清水河公园，包括我觉得南边还有一个在南海子。
0: 对，南海的公园可以绕环形。
1: 其实它也挺大的，有1、2、3、4、7啊，这样您去骑。
0: 对，差不多有20多公里吧。
1: 20多公里也足够了，
0: 嗯，
1: 足够了啊！我觉得这个你看，东南西北朋友都享福了。包括今天呢，大江还说了很多这个进阶的路线。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进阶路线，
0: 近期小老鼠咱没有，刚才就提到过了。
1: 没提，
0: 对
1: 对对，
0: 对，
1: 这下次给大家再来几个难的，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下次咱们就
1: 蟹子石，
0: 对四海，
1: 对
0: 吧？
1: 对，咱就往那块走了。
0: 是，
1: 您这一听这都是黑话，我跟您说您都听不懂啊。这我们说这些什么惊喜小老鼠啊，您都听到这儿都懵，别懵，跟您那刷长安街起点差不多，都是首钢，首钢出发，算是吧？
0: 对对对，是，
1: 其实都是首钢，对，
0: 都是从
1: 首
0: 钢出发，
1: 哎，首钢出发。
0: 像我们更远的，想我住顺义嘛，然后我可能就开车到那边，然后再开始骑行。
1: 啊、
0: 嗯，对，因为穿城这个距离太远了。
1: 对
0: 对，
1: 其实不是说它有多难啊，其实我们俩进阶路线呢，不是，稍微给您解释解释啊，很多听众别以为我们俩在这儿那种，其实一是因为它公里数长，基本100公里上下啊，100公里起。第二呢，是因为它的爬升的角度，还有爬升的坡度，比如说全程。100多公里，大概得有多少公里都在爬升？比您的那个铺装路，它肯定是要爬升的路线很长。
0: 对，有爬升比较大的。
1: 对，它对于你的坡度，第一大，你知道费力。坡度如果不是很大，或者坡度大，它持续的也长，那你其实骑起来就非常非常的
0: 费劲。对，
1: 费劲。
0: 你要对抗自己的体重吗？
1: 对抗自己的自重啊，对抗自己的自重，这就很挑战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跟大家推荐这些，只是说从新手小白来讲。您别一开始就去，因为您会丧失骑行的乐趣。
0: 对，而且就是，因为小白来说，他对速度感其实没有那么强。
1: 没错，没错。
0: 尤其是下坡，我们会比较担心大家的安全。
1: 您也捏不住，
0: 对对对，
1: 您怎么捏？
0: 对，
1: 是我慢慢刹，一直握着刹，刹一点下，还是我完全放开冲坡，还是怎么？您根本不好把握，根本不好把握。
0: 对，而且过弯需要压弯啊，有时候您做不出来，
1: 您想您
0: 发生危险，
1: 您下坡的时候突然一个下不急转弯，您是怎么走？我是使劲点刹车，还是碟刹，还是怎么着？我是。怎么压身体重心很难很难，
0: 对，它都需要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1: 积累的过程，积累就跟滑雪一样，您上来就到高级道，您说能下来吗？那肯定下不来，对吧？好，节目时间关系啊，就跟大江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江哈，给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听友介绍了这么多路线啊，下期有机会继续来给大家上点难度。
0: 好的，好，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顶住，空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0: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楚嫣。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3: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4: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4: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4: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4: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4: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4: 累。
1: 苦吗？
4: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2: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2: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2: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2: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2: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3: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3: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我已经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3: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3: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3: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3: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3: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他，
3: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3: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

0: 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是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嗯，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朱主席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的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身的体能，
1: 嗯，
2: 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嗯，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
1: 嗯，
2: 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嗯。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奇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先拿我们的子瑜，现在呢是6岁开始学，其实这应该算是对于学习击剑来说比较早的年龄了啊。因为在很多人心目当中觉得好像击剑这项运动是需要在12岁，就包括大脑成熟发育的较完善了之后，像用智慧去形成的一个运动。那像子瑜6岁这个阶段去学习击剑，算是适中的年龄吗？还是有些早？
2: 张子瑜这个年龄呢，就是6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击剑的起步年龄，
1: 嗯，
2: 然后去感受一个击剑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
1: 嗯，
2: 然后慢慢呢，从6岁到7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再通过7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 U 系列、U8 系列的一些小比赛，
1: 嗯，
2: 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击剑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
1: 嗯，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嗯，重要的不光是。

0: 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啊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 U 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 U8 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哎。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2: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 U 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 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
0: 嗯，
3: 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
0: 嗯，
3: 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0: 嗯，
3: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0: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3: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

0: 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

0: 练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1: 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继续，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2: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2: 对，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2: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2: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2: 对对对对对。
3: 就像楚琪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

0: 面，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3: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3: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3: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3: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0: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对，
0: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3: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 一个作用。
0: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3: 对
0: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3: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0: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3: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0: 嗯，
3: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
0: 嗯、
3: 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0: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

0: 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
1: 嗯嗯、
0: 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琪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
1: 嗯，
2: 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加上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
1: 嗯，
2: 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2: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琪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

0: 你人的一最近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基建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对手。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嗯，
0: 因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的。
0: 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件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
1: 嗯，
0: 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

0: 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激将，都对于学习激将到底能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
2: 属于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量集中在某一个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
1: 嗯，
2: 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
1: 嗯，
2: 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职业都会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记录赛场沸腾的喧嚣，承载往昔的激情岁月。坚守我们共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3: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晚7点半，伦敦世乒赛男团1/4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韩国。中国女篮增补李源等4人参加世界杯亚运会集训。国际奥委会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的选举。上海成为举办城市，在当中中国队是今天下午的17点，乌克兰和日本的比赛已经开始，明天凌晨的男子团体1/4决赛，本场先失两盘，穆雷加德和卡尔伯格先后以0比不敌林昀儒和郭冠宏。

随后兰弗利莫雷加德3-0又击败了郭冠宏，为瑞典队将总比分扳成2-2。决胜的第五盘，卡尔伯格以0-3不敌林昀儒，这样中国台北就成功的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半决赛，中国台北将会和日本队来交锋，日本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其中张本智和在比赛当中先后以3-0战胜杜达和邱党，为日本队独得2分。那在北京时间今晚的7:30，男团1/4决赛，中国队将会再次面对韩国队。此前小组赛，中国队曾经1-3不敌韩国队。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他们的球员吴俊成曾经3-1战胜梁靖昆，3-1战胜林诗栋，拿到2分。请大家关注今晚的比赛。另外，明天凌晨的2:30，巴西将会和法国队来交锋。中国女篮今天发布亚运会的集训备战。李媛随着四川队获得了2025-26赛季中国女子篮球，也就是 WCB 队。中国女篮在4月份雇韩旭、杨舒瑜、陈明玲等效力于海外球场热身，此后呢将会在8月份去欧洲和德国等强队进行交锋，其中和世界杯小组赛的同组对手意大利队的热身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是一次重要的摸底过程。中国队呢现在的两位海外球员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2026赛季的女子美职篮即将开赛，随着各队确定的新赛季球员的名单，中国女篮的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确定留在纽约自由人队和达拉斯飞翼队的队伍当中，这也意味着新赛季 WNBA 赛场呢有望再现中国德比。2019年的 WNBA 选秀大会当中，韩旭和李月汝分别被纽约自由人队和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韩旭此前在 WNBA 效力了3个赛季，场均可以得到5.8分、2.4个篮板。他代表珀斯山猫队参加过2025-26赛季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场均贡献16.2分、7.3个篮板和2.2次盖帽，也获得了女篮联赛年度最佳的防守球员奖项。而在上个月进行的一场 WNBA 季前赛当中呢，他在重返自由人的首场比赛当中得到过20分。李月汝同样在 WNBA 效力了3个赛季，场均贡献4.8分、3.6个篮板。那在2025年8月12号和印第安纳狂热者队的比赛当中，他获得了20分，刷新了个人 WNBA 职业生涯的单场得分记录。此后不久呢，他就遭遇到了左膝前交叉韧带的扭伤，缺席了这个赛季剩余的比赛。他随后加盟了美国的3人女篮联赛，并且随着迷雾队获得冠军。那在北京时间明早的7:30，纽约自由人队将会迎战康涅狄格太阳队，这样韩旭呢将会开启自己这个赛季常规赛的征程了。刚才介绍的是 WNBA 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 NBA 季后赛，今天也继续进行。雷霆队再次赢球战胜湖人队，目前的领先优势扩大了。比赛当中，亚历山大贡献了22分，另外一位球员霍姆格伦贡献了22分、9个篮板。在他们俩的带领下，球队在下半场发力反超，并且确定了优势。雷霆队在西部半决赛第二场主场最终是125-107战胜了湖人队，这样总比分2-0。系列赛的第三场将会移师到洛杉矶来进行。本场比赛呢也是勒布朗第300场季后赛，这个记录呢是排在历史第一的。上场比赛他带领球队一度领先，可是第三节体能下滑，最后一节呢他有一个关键的2+1被吹地板球，他和裁判多次。

四，贡献了23分、6个助攻、2个篮板、3个抢断，投篮命中率呢是50%。另外一场比赛，骑士队继续客场对阵活塞，骑士在最多落后14分的情况下，由米切尔率领球队持续反扑，在最后一节开局还反超了比分。活塞队随后重新夺回了领先优势。哈登在比赛当中有个致命的失误，骑士的反扑功亏一篑，最终活塞107-97战胜了骑士。他们现在的总比分也是2-0，活塞哈，2-0的比分已经领先骑士队了。另外，今天41岁的老将塔克在社交媒体当中正式宣布退役。塔克呢是1985年5月5号出生的球员，他出生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身高1.96米，体重111公斤。他可以胜任小前锋或者是大前锋的角色，身体素质非常的凶悍，常年以铁血防守和扎实的底角三分以及极强的球场的拼抢能力闻名联盟，被球迷公认为是美职篮最纯粹的蓝领硬汉之一。在大学期间，塔克就读于德克萨斯大学。2006年美职篮选秀，他在第二轮35顺位被职业篮球之路。塔克的美职篮生涯不顺利，进入到联盟没有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很快离开，辗转在以色列、乌克兰、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联赛，漂泊了近5年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打磨对抗、防守以及投射能力的积累，先后斩获以色列联赛常规赛 MVP、 总决赛 MVP、 国杯的冠军。海外历练让他练就了极强的抗压能力和成熟的赛场心态，也为日后重返美职篮站稳脚跟埋下了伏笔。2012年，他重新回到美职篮，加盟到太阳队，正式被大家熟知，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防守尖兵，然后也辗转了多支强队，先后效力过火箭、雄鹿、热火、76人、快船。职业生涯最后一个赛季24-25赛季是效力在纽约尼克斯。在职业生涯期间呢，他是常年承担防守对方核心锋线的重任，非常擅长无限的换防、低位顶防以及卡位抢篮板等等，是所有争冠球队都渴望得到的极品 3D 工兵。他的职业生涯高光时刻是在2021年，随着雄鹿队获得过美职篮的总冠军。而在赛场之外，他拥有联盟顶级的球鞋的收藏，被球迷冠以球王称号。这是 NBA 今天的情况，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CBA 昨天的战况。2025-26赛季的 NBA 季后赛的8强战，昨天进行了2场比赛的角逐。卫冕冠军广厦队主场惜败给山西，而深圳队则是在主场战胜了浙江，在3场2胜制的赛制当中分别占得先机。广厦常规赛排名第二，是直接晋级到8强的，而山西呢，则是在12进8阶段的比赛中击败青岛，才获得了和卫冕冠军较量的机会。这场比赛的上半场，两队犯规不断，双方频繁地走上罚球线，比分一直没有拉开。半场战罢48-48，广厦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建立了领先优势，但随后尼克斯连续得分，帮助山西队在第三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将分差缩小为3分。最后一节比赛，场上的局势非常的焦灼，中场前6秒，抢到进攻篮板的于米提跳投命中，帮助山西队92-90反超。随后胡金秋投篮不中，但是他抢到了进攻篮板，可惜中投再次偏出，错失了绝平的机会。最终山西队在客场险胜。本场比赛广厦4人得分上双，布朗贡献了全场最高的35分，胡金秋10分9篮板。这场比赛孙明辉因伤缺阵，山西方面替补出战的尼克斯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2分。另外一场比赛，深圳队8强战的对手是浙江，浙江在12进8阶段的比赛中淘汰宁波晋级。赛前，深圳队的贺西宁和史密斯分别领取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国际球员的奖杯。比赛中，两个人的状态非常火热，率队在比赛中始终牢牢控制住局面，最终主场108-95战胜了浙江队。新科 MVP 贺西宁17投12中，3分球8中4，高效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史密斯也不错，13中8，贡献了27分的同时，也摘下了全场最多的9个篮板。浙江方面，全队5人得分上双，兰道夫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6分。那打到昨天为止呢 ，CBA 季后赛的1/4决赛已经进行过了4场第一轮的比赛。那具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员杨申给大家。

0: 介绍一下。
1: 四分之一决赛的四场比赛，四个系列赛第一轮都打完了，整个的比赛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四个系列赛的比赛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除了上海和山东这个系列赛，三场比赛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且展现出来非常高的进攻的水平。你像40分钟的比赛能够拿到90多分100多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观赛的体验。那么高比分实际上是和外援的表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个三战两胜这个赛制情况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至关重要，输一场你可能就会背对悬崖，就有可能结束这个系列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球队为了取得胜利，那么球权一定会更多的向外援所倾斜，所以在四个系列赛当中，那外援的这种发挥直接了影响到比赛的胜负，比赛的走势，特别是在前三节的这种比赛当中，外援更多的去进攻，更多的外援之间的配合啊，一定是有更好的这种比赛的效果。所以呢，在前三节的这种比赛当中，可能让两支球队很难拉开差距。那么在第四节的时候，单外援实际上一方面是考验外援的个人的硬解得分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考验本土球员在这种时刻能不能够站出来。你像昨天这个比赛，鱼米提的关键的布兰是吧，就能够帮助球队带走一场胜利。所以呢，这是相辅相成的，外援要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内球员呢要有很好的发挥，才能够让这个比赛的最终结果通过全队的努力所展示出来。但是我觉得一些系列赛吧，三战两胜可能如果结束了，大家会觉得看得不过瘾啊，确实这个赛程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紧而且短的，这个可能让两支球队的球员也好没有能够完全展示出自己的实力，让两支球队这个教练啊教练组也好啊没有说完全的这种来回的博弈，而是把一些东西相对来讲简单的归功于外援的这种强势的发挥和国内球员在一个某一些时段的这种闪光，所以呢会有些不过瘾的感觉吧。
0: 明晚7:35 CBA 季后赛四分之一决赛的第二场，上海和北京分别在客场挑战山东和广东，上海和北京目前都是1-0暂时领先。国际奥会主席考文垂洛桑当地时间7号宣布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的选举，并介绍了奥运摄像改革和电子竞技的最新进展。自去年上任之后，考文垂发起了适应未来系列改革，并成立四个新工作组，分别聚焦青奥会、奥运项目设置、女性项目保护以及商业合作与营销领域。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一致决定暂停2030年青奥会的选举，以便反思举办青奥会的核心目标。国际奥委会将会专注于制定全面的奥林匹克青年战略，激励全球青年参与体育运动。2026年的达喀尔青奥会和2028年意大利多诺米蒂瓦利泰利纳冬奥会、冬青奥会将会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来进行。洛杉矶奥运会共有创纪录的36个大项，运动员配额也突破了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上限10500人。关于奥运摄像，考文垂透露，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预计不会有这么多大项，举办城市合同也没有要求交付36个大项。国际奥委会体育部的主任杜克雷解释，过去对分项定义不清，现在明确了，分项是指一个运动内部需要专用场地的一个或多个小项。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已将分项作为调整奥运赛事规模的基本单元，分项最接近场馆，增加或移除分项直接影响筹备工作。考文垂表示，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摄像决定不会在今年6月的全会当中做出，力争今年第四季度或者是最迟明年第一季度完成。而在电竞方面，在考文垂上任之后，国际奥委会去年10月宣布终止和沙特阿拉伯合作举办2027年电竞奥运会的计划。在考文垂看来，电竞依然很有活力，但关键在于推进的时机

0: 直截了当地说，中国U17队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要打好下一场和日本队的比赛。当地时间的5月7号的晚些时候，中国U17队呢将会在场地上进行常规的训练，备战两天之后的比赛。也有报道说呢，目前的备战气氛呢是比较轻松的。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轻松背后是岌岌可危的出现形势。在15支参�赛球队可以最多获得9张U17世界杯入场券的情况下，U17中国队是没有任何理由放弃的。那我们也来听听啊，前方的嘉宾马德兴对目前我们中国队的情况哈、进行的一个判断。他认为U17国少队现在的队员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0-1不敌印尼队，是因为缺乏比赛的经验。
1: 我们这支队伍在去年到今年在人员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或者说是变化。你比如说去年帅维浩的状态很好，很重要一点是他在成都荣城 B 队参加了中乙联赛，但是进入到2026年之后，帅维浩因为资格问题，就是他原来所在的小俱乐部跟成都荣城之间没法处理好整个这个问题，所以使得帅维浩不像去年那样去打比赛，只能参加 U17 这个年龄段的比赛。这种比赛跟中乙联赛那种强度等等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在比赛中帅维浩明显不这样状态。再比如说王贺毅，大家对他非议很多，那么王贺毅的情况呢，其实跟帅维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所在的是广州的一家私人俱乐部，这家私人俱乐部呢又不在广州足协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也没法代表广州足协去参加比赛，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呢，王贺毅也没法参加比赛。广州足协队去参加了由中国足协组织的这个年龄段的锦标赛，王贺毅是打不了的，因为资格问题。去年不错的张伯苓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河南足协跟他所在的新图俱乐部这个矛盾也解决不了，所以张伯苓在这次比赛之前也是没有正常比赛可打。就类似于很多这样的球员，从2025年到2026年之后，就是因为注册问题、资格问题打不上比赛，就只能靠着集训的时候来打打这种比赛，这个对球员的状态影响是非常大的。从印尼队的这场比赛中充分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队员状态没有，或者大家都在感慨说队员的状态怎么那么差，这个是有缘的。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在于我们现在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即便是足协出面去协调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利益的问题大家都不想让。这次比赛打得不好，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内部体系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缺少比赛锻炼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后面的话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解决？所以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确实是接下来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0: U17日本中场球员长南开始在训练间歇也接受了采访，他目前效力在百太阳神队，也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太阳王子。他表示说，中国队目前有善于在边路做文章的球员，有很多特点鲜明的球员，这场比赛我们不能输，同时也是检验自己绝佳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7日北京时间凌晨来进行，0点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战日本队，也请大家关注。这是国家队层面，我们再来看俱乐部。今天武汉

0: 出任球队的体育总监。在星期天，武汉三镇将会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本轮中超的第十一轮将会从明天就开始了。明天晚上的7:35，上海申花将会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晚上8:00，成都蓉城将会主场迎战河南队。明天就这两场比赛，更多的比赛会在周日进行。其中，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晚上的7:35迎战上海海港队。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听听马德兴啊，他如何来前瞻。
1: 国安队上一轮中超联赛主场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之下，3-0取胜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球最重要的是让国安士气啊能够得到提升，因为在此之前连续不胜啊，不仅让球队，更让国安球迷啊对这支队伍啊大失所望。一场3-0呢，及时止住了国安队的颓势，让大家呢重新看到一些希望。接下来呢，国安队随着伤病的逐渐复出，而且呢又是连的坐镇主场，坐镇工体，这工体是一个福地啊，对阵海港、青岛海牛，这个呢对国安队而言是抢分的好时机，因为对手的情况很不理想，在积分榜上甚至比国安队还靠后，海港队现在领先保级区仅仅只卫冕冠军，海港队确实是非常令
0: 并没有上。我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亮相的球员是林世栋、梁靖昆和周启豪，也请大家关注今晚的对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戈铁马，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我们明天再见。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健康新潮，运动无限。界内界外，带你打破界限，点燃你的运动激情。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祝阳。
2: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3: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

0: 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1: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0: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
1: 嗯，
0: 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十月份就刮大风，就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七八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1: 干扰因素，
0: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的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得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五盘三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五盘三胜，我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我后天还有一个五盘三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1: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蜕变之战的一场比赛吧。
0: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二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十，就是青少年世界前十，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三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三盘，打满了三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

0: 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青少年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他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内和亚洲的选手，但是你身边无论是曾经的这位来自于印度的选手，还是成长起来的一些小伙伴，其实大家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和境遇，包括你自己之前啊，也是聊到了有一位在美国打网球的表弟，其实他的经历可能也会让你偶尔产生一些羡慕吧，或者心里冒出一个念头，是不是有机会我也能够去国外的环境里面试一试，去感受欧洲或者说北美洲那边的赛场的氛围和打球的感觉。
0: 我之前去过佛罗里达一个网校，然后练了2个月吧，然后当时感觉其实美国就是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4-5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2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样的，所以就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哦，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我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2: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运动人生。
1: 柳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

0: 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1: 是这样，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
0: 嗯，
1: 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能更多的是钻研于理论上，也可能是因为我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1: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00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机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飞。然后我就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慢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跟大家去玩，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飞盘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飞盘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组建的这个北师大的飞盘队，然后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0: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1: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 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结去配合去打，所以我在这方面做了很大的一个调整，就是说怎么去跟队员沟通，跟队友去沟通，跟教练去沟通，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

0: 的这个性格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玩飞盘，那样是肯定是不行的，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啊，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帮助和知识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7: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8: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9: 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

0: 同的追求。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
1: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金戈铁马，我是小丽，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晚7:30，伦敦世乒赛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韩国。中国女篮增补李源等四人参加世界杯亚运会集训，国际奥委会暂停2030年青奥会举办地的选举，上海成为2028年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U17女足亚洲杯，中国队3连胜晋级八强。CBA 季后赛八强战，山西和深圳先下一城。武汉三镇俱乐部宣布主帅莫拉下课，邓卓翔再度出任代理主帅。欢迎收听详细内容。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6年伦敦世乒赛团体赛结束了部分四分之一决赛的比拼，中国德国女团、日本中国台北男团率先晋级到半决赛。女团四分之一决赛当中，中国队是3-0战胜韩国，德国队3-1击败中国香港。半决赛，中国队将会迎战法国和罗马尼亚之间的胜者，德国队将会对阵的是日本和乌克兰之间的胜者。今天下午的17点，乌克兰和日本的比赛已经开始。明天凌晨的0点，法国和罗马尼亚将会来对阵。男团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瑞典男队2-3不敌中国台北队，止步在世乒赛男子团体四分之一决赛。本场比赛，瑞典队先失两盘，魏雷加德和卡尔伯格先后以0-3和2-3不敌林云茹和郭冠宏。随后，兰弗利3-1战胜冯艺昕，莫雷加德3-0又击败了郭冠宏，为瑞典队将总比分扳成2-2。决胜的第五盘，卡尔伯0-3不敌林云茹，这样中国台北就成功的晋级到了四强当中。半决赛，中国台北将会和日本队来交锋，日本队是3-1战胜了德国队，其中张本智和在比赛当中先后以3-0战胜杜达和邱党，为日本队独得2分。那在北京时间今晚的7:30，男团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会再次面对韩国队。此前小组赛，中国队曾经1-3不敌韩国队，在那场比赛当中呢，他们的球员

告、曾补李元、吴梦杰、钟嘉丽和李宇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以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集训备战。李元随着四川队获得了2025-26赛季中国女子篮球，也就是 WCBA 的总冠军，并且获评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19岁的李宇谦效力于浙江队，这个赛季联赛的场均可以贡献9.3分、3.3个篮板，获得常规赛最佳新锐球员称号，也曾经在去年入选过中国女篮夏训的名单。同为年轻球员的东莞队的后卫钟嘉丽和江苏队的中锋吴梦杰，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也有亮眼的表现。据了解，吴梦杰和钟嘉丽以及李宇谦从昨天开始一直到11号，陆陆续续的将会入队。李元将会在完成既定的海外特训任务之后来归队。中国女篮在4月份公布了世界杯亚运会19人的集训名单，其中包括李月汝、韩旭、杨舒瑜、陈明玲等效力于海外联赛的球员。中国女篮呢将会和所有效力于海外联赛的运动员保持密切的沟通，督促并协助他们提前做好准备，按照训赛进程和中国篮球协会相关规定及时归队。2026年的女篮世界杯将会在今年的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柏林举行，中国队将会在小组赛阶段面对美国、捷克和意大利队。中国女篮备战世界杯的海外拉练计划呢，目前也已经出炉，队伍将在7月份出访澳大利亚进行多场热身，此后呢将会在8月份去欧洲和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等强队进行交锋，其中和世界杯小组赛的同组对手意大利队的热身呢是非常引人注目的，这是一次重要的摸底过程。中国队呢现在的两位海外球员的情况是这样的，今天2026赛季的女子美职篮即将开赛，随着各队确定的新赛季球员的名单，中国女篮的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确定留在纽约自由人队和达拉斯飞翼队的队伍当中，这也意味着新赛季 WNBA 赛场呢有望再现中国德比。2019年的 WNBA 选秀大会当中，韩旭和李月汝分别被纽约自由人队和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韩旭此前在 WNBA 效力了3个赛季，场均可以得到5.8分、2.4个篮板。他代表珀斯山猫队参加过2025-26赛季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场均贡献16.2分、7.3个篮板和2.2次盖帽，也获得了女篮联赛年度最佳的防守球员奖项。而在上个月进行的一场 WNBA 季前赛当中呢，他在重返自由人的首场比赛当中得到过20分。李月汝同样在 WNBA 效力了3个赛季，场均贡献4.8分、3.6个篮板。那在2025年8月12号和印第安纳狂热队的比赛当中，他获得了20分，刷新了个人 WNBA 职业生涯的单场得分记录。此后不久呢，他就遭遇到了左膝前交叉韧带的扭伤，缺席了这个赛季剩余的比赛。他随后加盟了美国的3人女篮联赛，并且随着迷雾队获得冠军。那在北京时间明早的7点半，纽约自由人队将会迎战康涅狄格太阳队，这样韩旭呢将会开启自己这个赛季常规赛的征程了。刚才介绍的是 WNBA 的情况，我们再来说说 NBA 季后赛，今天也继续进行，雷霆队再次赢球战胜湖人队，目前的领先优势扩大了。比赛当中，亚历山大贡献了22分，另外一位球员霍姆格伦贡献了22分、9个篮板。在他们俩的带领下，球队在下半场发力反超，并且确定了优势。雷霆队在西部半决赛第二场主场最终是125-107战胜了湖人队，这样总比分2-0。系列赛的第三场将会移师到洛杉矶来进行。本场比赛呢也是勒布朗第300场季后赛，这个记录呢是排在历史第一的。上半场比赛他带领球队一度领先，可是第三节体能下滑，最后一节呢他有一个关键的2+1被吹地板球，他和裁判多次理论，但是没有任何作用。在比赛当中他也是拼尽了全力，全场比赛他打了38分钟，18中9，罚球4中4，贡献了23分、6个助攻、2个篮板、3个抢断，投篮命中率呢是50%。另外一场比赛，骑士队继续客场对阵活塞，骑士在最多落后14分的情况下，由米切尔率领球队持续反扑，在最后一节开局还反超了比分，活塞队随后重新夺回了领先优势。哈登在比赛当中有个致命的失误，骑士的反扑功亏一篑，最终活塞107-97战胜了骑士，活塞2-0的比分已经领先骑士队了。
另外，今天41岁的老将塔克在社交媒体当中宣布退役。塔克呢，是1985年5月5号出生的。

0: 的球员。他出生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身高1米96，体重111公斤。他可以胜任小前锋或者是大前锋的角色，身体素质非常的凶悍，常年以铁血防守和扎实的底角三分以及极强的球场的拼抢能力闻名联盟，被球迷公认为是美职篮最纯粹的蓝领硬汉之一。在大学期间，塔克就读于德克萨斯大学。2006年美职篮选秀，他在第二轮35顺位被猛龙队选中，开启了自己的职业篮球之路。塔克的美职篮生涯不顺利，进入到联盟初期，他没有获得稳定的出场时间，很快离开，辗转在以色列、乌克兰、希腊、意大利和德国等欧洲联赛，漂泊了近5年的时间。经过不断的打磨、对抗、防守以及投射能力的积累，先后斩获以色列联赛常规赛 MVP、 总决赛 MVP 以及德国联赛的冠军、德国杯的冠军。海外历练让他练就了极强的抗压能力和成熟的赛场心态，也为日后重返美职篮站稳脚跟埋下了伏笔。2012年，他重新回到美职篮，加盟到太阳队，正式被大家熟知，成为球队不可或缺的防守尖兵，然后也辗转了多支强队，先后效力过火箭、雄鹿、热火、76人、快船。职业生涯最后一个赛季24-25赛季是效力在纽约尼克斯。在职业生涯期间呢，他是常年承担防守对方核心锋线的重任，非常擅长无限的换防、低位顶防以及卡位、抢篮板等等，是所有争冠球队都渴望得到的极品3D 工兵。他的职业生涯高光时刻是在2021年，随着雄鹿队获得过美职篮的总冠军。而在赛场之外，他拥有联盟顶级的球鞋的收藏，被球迷冠以球王称号。这是 NBA 今天的情况，我们再来介绍一下 CBA 昨天的战况。2025-26赛季的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 CBA 季后赛的8强战，昨天进行了2场比赛的角逐。卫冕冠军广厦队主场惜败给山西，而深圳队则是在主场战胜了浙江，在3场2胜制的赛制当中分别占得先机。广厦常规赛排名第二，是直接晋级到8强的，而山西呢，则是在12进8阶段的比赛中击败青岛，才获得了和卫冕冠军较量的机会。这场比赛的上半场，两队犯规不断，双方频繁地走上罚球线，比分一直没有拉开。半场战罢48-48，广厦在下半场开始的时候建立了领先优势，但随后尼克斯连续得分，帮助山西队在第3节比赛结束的时候将分差缩小为3分。最后一节比赛，场上的局势非常的焦灼，中场前6秒，抢到进攻篮板的于米提跳投命中，帮助山西队92-90反超。随后胡金秋投篮不中，但是他抢到了进攻篮板，可惜中投再次偏出，错失了绝平的机会。最终山西队在客场险胜。本场比赛广厦4人得分上双，布朗贡献了全场最高的35分，胡金秋10分9篮板。这场比赛孙明辉因伤缺阵，山西方面替补出战的尼克斯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2分。另外一场比赛，深圳队8强战的对手是浙江。浙江在12进8阶段的比赛中淘汰宁波晋级。赛前，深圳队的贺西宁和史密斯分别领取了常规赛最有价值球员和最佳国际球员的奖杯。比赛中，两个人的状态非常火热，率队在比赛中始终牢牢控制住局面，最终主场108-95战胜了浙江队。新科 MVP 贺西宁17投12中。3分球8中4，高效拿到了全场最高的32分。史密斯也不错，13中8，贡献了27分的同时，也摘下了全场最多的9个篮板。浙江方面，全队5人得分上双，兰道夫贡献了全队最高的26分。那打到昨天为止呢 ，CBA 季后赛的1/4决赛已经进行过了4场第一轮的比赛。那具体的感受是什么样的？我们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员杨申给大家介绍一下。
1: 1/4决赛的4场比赛，4个系列赛第一轮都打完了，整个的比赛过程我觉得还是比较精彩的。4个系列赛的比赛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的，除了上海和山东这个系列赛，3场比赛都是以进攻为主，而且展现出来非常高的进攻的水平。你像40分钟的比赛能够拿到90多分、100多分，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这种观赛的体验。那么高比分实际上是和外援的表现有不可分割的关系，特别是在这个3战2胜这个赛制情况下，第一场比赛的胜利至关重要，输一场你可能就会背对悬崖，就有可能结束这个系列赛。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球队为了取得胜利，那么球权一定会更多的向外援所倾斜。所以在4个系列赛当中，那外援的这种 发挥直接了影响到比赛的胜负，比赛的走势，特别是在前三节的这种比赛当中，外援更多的去进攻，更多的外援之间的配合啊，一定是有更好的这种比赛的效果。所以呢，在前三节的这种比赛当中，可能让两支球队很难拉开差距。那么在第四节的时候，单外援实际上一方面是考验外援的个人的硬解得分能力，另一方面就是考验本土球员在这种时刻能不能够站出来。你像昨天这个比赛，于米提的关键的布兰是吧，就能够帮助球队带走一场胜利。所以呢，这是相辅相成的，外援要有决定性的作用，国内球员呢要有很好的发挥，才能够让这个比赛的最终结果通过全队的努力所展示出来。但是我觉得一些系列赛吧，三战两胜，可能如果结束了，大家会觉得看得不过瘾啊。确实这个赛程呢相对来讲是比较紧而且短的，这个可能让两支球队的球员也好没有能够完全展示出自己的实力，让两支球队这个教练啊教练组也好啊没有说完全的这种来回的博弈，而是把一些东西相对来讲简单的归功于外援的这种强势的发挥和国内球员在一个某一些时段的这种闪光，所以呢会有些不过瘾的感觉吧。
0: 明晚7:30都是1-0暂时领先。国际奥会主席考文垂洛桑当地时间7号宣布暂停2030年的选举，并介绍了奥运摄像改革和电子竞技的最新。自去年上任之后，考文垂发起了适应未来系列改革，并成立4个新工作组，分别聚焦青奥会、奥运项目设置、女性项目。国际奥会执委会一致决定暂停2030年青奥会的选举，以便反思举办青奥会的核心目标。国际奥委会将会专注于制定全面的奥林匹克青年战略，激励全球青年参与体育运动。2026年的达喀尔青奥会和2028年意大利多诺米蒂瓦利泰利纳东青奥会仍然按照原来的计划来进行。洛杉矶奥运会共有创纪录的36个大项，运动员配额也突破了奥林匹克宪章规定的上限10500人。关于奥运摄像，考文垂透露，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预计不会有这么多大项，举办城市合同也没有要求交付36个大项。国际奥委会体育部的主任杜克雷解释，过去对分项定义不清，现在明确了，分项是指一个运动内部需要专用场地的一个或多个小项。奥运项目设置工作组已将分项作为调整奥运赛事规模的基本单元，分项最接近场馆，增加或移除分项直接影响筹备工作。考文垂表示，2032年的布里斯班奥运会的摄像决定不会在今年6月的全会当中做出，力争今年第4季度或者是最迟明年第1季度完成。而在电竞方面，在考文垂上任之后，国际奥委会去年10月宣布终止和沙特阿拉伯合作举办2027年定建奥运会的计划。在考文垂看来，电竞依然很有活力，但关键在于推进的时机。现阶段国际奥委会首先要聚焦适应未来改革的核心业务，同时也在研究电竞的潜在机会。国际奥委会昨天也宣布，上海、东京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的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之后，这项赛事再次落户到上海。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呢是分成4站，分别在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和美国奥伦多来举行。其中亚洲2站赛事呢是在2028年的5月进行，北美2站在6月进行。每站赛事的具体项目设置有待确认。目前计划摄像包括3人篮球、沙滩排球、自由式小轮车、攀岩、腰旗橄榄球和滑板。其中自由式小轮车、攀岩和滑板是2024年首届奥运资格赛系列赛的项目。3人篮球、沙滩排球和腰旗橄榄球则是新加入的项目。据了解，这项赛事呢将落地在上海西岸，这个区域正是上海一江一河世界级冰雪区的核心组成部分之一。上海市体育局相关人士表示，申办2028年奥运会的资格系列赛是基于2024年这项赛事的成功经验，希望进一步的构建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的全球盛会，坚持城市因青春而绽放的理念，让年轻化潮流。

0: 业化的城市运动，深度融入日常，培养忠实的观众以及爱好者，同时以青年城市创意活力为愿景，通过赛事和城市体育派对来激发青年与城市的双向奔赴的这种活力。继续来关注足球方面，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2025-26赛季的欧联杯决赛对阵正式出炉，最终阿斯顿维拉和弗莱堡都是在第二回合上演了逆转剧情，分别淘汰了诺丁汉森林和布拉加队，成功的会师到了本赛季欧联杯的决赛。首回合维拉在客场0-1不敌诺丁汉森林，第二回合主场4-0大胜对手，所以他们总比分4-1轻松完成了翻盘。维拉队呢是时隔44年再次闯入到欧战决赛，这也是维拉第二次闯进欧战的决赛。上一次他们最终获得了1981-82赛季的欧冠的冠军，当时他们是1-0战胜了拜仁慕尼黑队。这也将是54岁的维拉主帅埃梅里执教生涯当中第六次晋级到欧联杯的决赛，前五次是4个冠军1个亚军。决赛当中，维拉将会面对的是德甲劲旅弗莱堡队。弗莱堡队在首回合1-2输球的情况下，第二回合回到主场3-1翻盘，总比分4-3淘汰对手布拉加，这也是弗莱堡队史首次能够打进欧战的决赛。本赛季的欧联杯决赛将会在21号凌晨3点在伊斯坦布尔的贝西克塔斯公园来打响，两队的胜者呢将会直接获得下赛季欧冠联赛的参赛资格，并且成为第一档的种子球队。来关注我们自己的足球消息，2026年的亚足联U17女足亚洲杯昨天在江苏苏州继续进行，中国队6-0战胜泰国，以3连胜进15球0失球的成绩获得了小组头名，晋级到8强当中。那根据分组抽签呢，姑娘们将会在1/4决赛的对手是 B 组或者是 C 组的小组第三。这一届的 U17 女足亚洲杯前四将会获得参加今年 U17 女足世界杯的资格，也就是说我们再赢一场就可以获得世界杯的参赛的门票了。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越南队2-1战胜缅甸，他们和泰国都是1胜1平1负，凭借净胜球的优势以小组第二的身份晋级。泰国队则是需要等待另外两个小组的比赛结束之后，和另外两个小组的第三的成绩来进行比较。那么在星期天北京时间的0点 U17 亚洲杯男足的小组赛 B 组第二轮比赛当中，中国男足呢将会对阵日本的 U17 队。由于第一场比赛我们非常意外的0-1输给了印尼队之后处于被动，就连亚足联在展望本场比赛的时候都直截了当的说，中国 U17 队已经没有任何退路了，必须要打好下一场和日本队的比赛。当地时间的5月7号的晚些时候，中国 U17 在场地上进行常规的训练，备战2天之后的比赛。目前的备战气氛呢是比较轻松的，当然呢我们的这个轻松背后是岌岌可危的出现形势。在15支参赛球队可以最多获得9张 U17 世界杯入场券的情况下， U17 中国队是没有任何理由放弃的。那我们也来听听啊前方的嘉宾马德兴对目前我们中国队的情况哈进行的一个判断。他认为 U17 国少队现在的队员呢出现了这样的情况，0-1不敌印尼队是因为缺乏比。
1: 我们这支队伍在去年到今年在人员方面出现了一系列的变故或者说是变化。你比如说去年帅维浩的状态很好，很重要一点是他在成都荣城 B 队参加了中乙联赛，但是进入到2026年之后，帅维浩因为资格问题，就是他原来所在的小俱乐部跟成都荣城之间没法处理好整个这个问题，所以使得帅维浩不像去年那样去打比赛，只能参加 U17 这个年龄段的比赛。这种比赛跟中乙联赛那种强度等等完全是两回事，所以我们看到在比赛中帅维浩明显不这样状态。再比如说王贺毅，大家对他非议很多，那么王贺毅的情况呢其实跟帅维浩也是一样的，就是他所在的是广州的一家私人俱乐部，这家私人俱乐部呢又不在广州足协的可控的范围之内，也没法代表广州足协去参加比赛，所以在今年上半年呢王贺毅也没法参加比赛。广州足协队去参加了由中国足协组织的这个年龄段的锦标赛，王贺毅是打不了的，因为资格问题。去年不错的张伯苓也同样是这个问题，河南足协跟他所在的新图俱乐部这个矛盾也解决不了，所以张伯苓在这次比赛之前也是没有正常比赛可打。就是类似于很多这样的球员从2025年到2026年之后，就是因为注册问题资格问题打不上比赛，就只能靠着集训的时候 来打打这种比赛，这个对球员的状态影响是非常大的。同印尼队的这场比赛中充分暴露出了这方面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看到队员状态没有，或者大家都在感慨说队员的状态怎么那么差，这个是有缘的。而这些问题恰恰就是在于我们现在都在考虑自己的利益，即便是足协出面去协调了也无济于事，因为利益的问题大家都不想让。这次比赛打得不好，我觉得是我们自己内部体系方面出现了问题，而不是缺少比赛锻炼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会越来越突出，因为后面的话可能还会遇到更多的类似的这种情况，怎么办，怎么解决，所以这是一个亟待解决的课题，确实是接下来中国青少年足球发展过程中需要正视的一个问题。
0: U17 日本中场球员长南开始在训练间歇也接受了采访，他目前效力在百太阳神队，也在日本国内被称为太阳王子。他表示说，中国队目前有善于在边路做文章的球员，有很多特点鲜明的球员，这场比赛我们不能输，同时也是检验自己最佳的机会。那这场比赛呢，将会在星期日北京时间凌晨来进行，零点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战日本队，也请大家关注。这是国家队层面，我们再来看俱乐部。今天武汉三镇俱乐部召开了全队会议，宣布主教练本杰明·莫拉下课，体育总监兼助理教练邓卓翔再次出山，来暂时代理教练的一职。莫拉在今年1月2号出任主帅，这个赛季呢带队打了10轮比赛，2胜2平6负，目前积三分排在中超倒数第二。邓卓翔上个赛季呢也担任过三镇的临时主帅，去年四月三镇的主帅马丁斯下课，邓卓翔接手球队，当时带队25场中超联赛，6胜6平13负，上赛季最终排名是联赛第13，成功保级。那今年1月份的时候呢，三镇也是宣布他出任球队的体育总监。在星期天，武汉三镇将会客场挑战青岛西海岸。本轮中超的第11轮将会从明天就开始了，明天晚上的7点35分，上海申花将会在主场迎战重庆铜梁龙，晚上8点钟，成都蓉城将会主场迎战河南队，明天就这两场比赛，更多的比赛会在周日进行，其中北京国安将会在主场晚上的7点35分迎战上海海港队。对于这场比赛呢，我们也听听马德兴啊，他如何来前瞻。
1: 国安队上一轮中超联赛主场在被罚下一人的情况之下，3-0取胜大连英博。我觉得这场球最重要的是让国安士气啊能够得到提升，因为在此之前连续不胜啊，不仅让球队，更让国安球迷啊对这支队伍啊大失所望。一场的颓势让大家呢重希望，接下来呢变得逐渐复出。

0: 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希望国安队呢能够把握住这样的机会。
1: 那么下一场5月15号下周五晚上8点，北京国安和青岛海牛的主场比赛，这个门票将会在明天上午10点就发售了，欢迎大家

之一决赛当中，中国男团将会面对韩国队。我们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曾经1-3不敌对手哈，但是那场比赛呢，王楚钦并没有上。我们在上一场比赛当中亮相的球员是林诗栋、梁靖昆和周启豪，也请大家关注今晚的对决。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金戈铁马，也祝您今天过得愉快，我们明天再见。

0: 是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1: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东路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2: 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火速抢票喽！
3: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4: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3: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4: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5: 深明大义的老人虚名，知道两个侄子作恶多端，就让手下人押来，请愚顺发落。愚顺是个心地善良的明白人。老人家，大郎二郎的事由您处理，您应该好好教育他，不许害人。死的那位老人和他的女儿应该好好安葬，要给他家里补偿。是啊，愚顺想了，那母子俩被逼自尽，不是两匹狼杀的，再说把他们俩宰了也不能。两匹狼还彻底老实了，一个腰折了接不上，另个腿断了接骨技术不高，也然后派人把大狼二狼抬走去治伤，不提这边射白酒、匡思雨等人。那个魁六指一看没事了，也赶紧噔噔噔跑进来，拴好毛驴跟着入席。这个毛驴上驮的是他们几个人吃的用的东西，在这住了一夜。虚名还要留，愚顺说不行，我们还有事儿，以后有时间一定登门探望。虚名要给些东西，愚顺婉言谢绝，只好代饶百姓把愚顺送出村外，双方分手。安下这边不提，由匡四愚带路向西南走，越走这山岭越多，越走越不好走，好在啊有匡四愚领着，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一路之上，他们议论所到之处，哪个地方适合农耕，哪个地方适合狩猎，哪个地方适合盖房。就这样爬山越岭又走了7-8天，这一天就来到了泰山的东南方向。匡四愚一看到这里，跟大家说，当年呐，我就在这住过，大家有没有兴趣，是否愿意到我曾经住过的地方看一看呢？别人没说话，姑娘申明说了，

0: 住，咱们好不容易到泰山，先别去你那儿住，咱们先登山。大家从来没有去过泰山顶，咱们先爬山，等回来再到你那儿，你说好不好？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匡四愚说，既然这样，咱们先登山走。于是大家直奔泰山南麓，最后来到泰山的脚下。在这儿我得说一句，那个年头可不叫泰山，就叫大山。叫大山您不清楚，所以我说泰山你得理解。到这一看呢，哎呀，这泰山古木参天，松海茫茫，往上看没有上山的道路，不像现在有缆车有山道，那个年头是远古时期，谁没事爬泰山玩啊？没人去，所以没有路。神明说，我们自己爬，别忙，这没路怎么爬呀？
1: 嗨，哪个山有路啊？不都是有人爬过去就留下路了吗？
0: 不行，我和匡叔叔先探探道，你们几个在原地休息，咱们明天一早再爬山，行不行？匡四愚说，我看行，虽说我曾经来过，也上过一次山顶，但那次也是让人领着从东南方向上的，走的路哎呀早就记不清了，何况我们这次是从南坡上的，不是一条路。我和崇华探的路，大家歇一歇，明天再爬。
1: 好啊好啊，
0: 大家都在这等着。就这样，于顺和匡四愚两个人出发了。匡四愚对这儿也不熟，两人在林中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一个人影，走得口干舌燥，一摸坏了，走得太急，没有带水袋呀！哎呀，走得通身是汗，口干舌燥，没有水喝怎么办呢？哎呀，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啊，哗，有流水的声音。哎，附近有水。他们寻声找去，不远地方发现一处小溪，两人高兴过去捧着就喝。哎，捧着喝行吗？行啊，那时候水啊没有污染，都是天然矿泉水，喝起来甘甜清爽，甭提多美了。喝足了站起来，发现左边有一大块光石板，在石板上亮了很多东西，低头一瞧，有灵芝、丹参、黄芪、双花、当归、枸杞等等，黄花菜，还有蘑菇。哎，这是药材，还有山珍。甭问，这山里有采药人，这是他们酿的东西，附近一定有人，我们找他打听打听上山的道。他们转了转，发现小溪旁边大山岩之下有个小木屋，里边坐着一位50多岁老人，用石头架起一个大陶釜做饭呢。陶釜就是陶锅。于顺上前施礼，老人家麻烦你了，请问这里走什么路才能上山呢？那个采药人扭过身来看了看，于顺也看清楚了，老人虽然50多岁，满脸风霜，皱纹堆垒。是啊，大山里的人受风霜之苦，胡子眉毛都白了，眼睛不大，非常有神，皮条勒法，穿着鹿皮做的衣服。老人看了看没说话。老人家，您知道上山的路吗？老人又瞧了瞧眼前站着一老一小两个人，
2: 二位啊，从哪儿来呀？是第一次上山吗？
0: 啊，我们是从东边朱一来的，专门到这里来登山祭祀，这是第一次来，不熟悉道路，这才打扰了老人家。哦，那就你们两个要上山呐？什么时候去呢？匡思瑜说，不，我们还有几个人在下边等着，准备明天一早登山，请大哥指点一二。
3: 哎呀，不能去不能去啊。
0: 啊，为什么呢？我们千里迢迢来就是为了登山，怎么不能去呢？
3: 你们两位不知，
1: 这冬天

本地早晚雾气很大，五尺之外难辨东西，只能等到晌午雾气散尽了才能走。别说你们外地人到这儿，就是我们如果不经常爬山，早晚上去也非迷路不可。你们还是早早返回吧，要不然天一黑雾又来了，你们都回不去了。哦，匡思瑜和于顺听了很为难，俩人互相看了一眼，怎么办？老人家，您常年在这里采药，一定熟悉路径，请您指点一二，我们一定重谢。嘿嘿嘿，你怎么知道我是采药的？江蛮刚才在溪水边看见晒晾的药材，知道你老人家一定是名医采药济世。哟，你还认识药材？是啊，我小时候帮助我们施老神医采过药，我猜你老人家也一定是个好神医。啊，采药人闻听此言，把眼睛睁大了，仔细打量于顺。施老神医是不是人称施半济的老神医呀？对，正是他。哎呀，失敬失敬，快请坐请坐。说完，采药人转身搬来两个木头墩子，让于顺和匡思瑜坐下。哎呀，在下久慕老神医的盛名，只是无缘相见，今日见到他的家乡人，如见他本人，也算了却了夙愿呐。得了，我明天领你们上山，一会儿啊，你们给下边人叫到这儿，在我这木屋过夜，明天咱们一早就登山，怎么样？哎呀，老人家，谢谢了，请问您尊姓大名？我一个山林野人，没名，我都记不住叫啥了，你也就别问了。于顺一看人家不肯说，就别问了，马上告辞采药人，下山把杨五珠、博洋等人领到木屋。来到了山上，神明很快打了几只野鸡，把它褪了毛，开了膛，剁开。采药人拿出很多蘑菇，来个野鸡炖蘑菇，嘿，吃得倍儿香。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留下魁六指在这等候，看着毛驴和东西，其他人跟着采药人上山。临行的时候，采药人先找一根长绳子绑在自己身上，又给每人发了一根棍子，而且嘱咐大家多带点衣服啊，山上可冷。这山上啊，一天有四季，十里不通天呐。山下就是夏天，山上也许白雪皑皑呀。咱们上山的时候不要太急啊，悠着点儿。我们得要半天时间才能爬上去，开始用力过猛，后来腿疼就上不去了。现在山上有雾，我在前边，你们跟着，要盯着前面人的背影和脚跟，甭管听什么声音，也不能左顾右盼，以防掉队出了意外。记住了吗？记住了。嗯，爬山不是好玩的啊，大家跟我走。采药人嘱咐完，他出了木屋，到了房子后边，就见采药人双手在嘴边一拢，喊了几声。这声音呐，似人非兽。哦哦哦哦哦！大家不知道什么意思，听听周围，松涛在吼，潺水在流，唯独神明耳朵尖。嗯，哎，我好像听到一种奇怪的回应反响，你们听着没有？没有啊。哎，你听着，我们怎么听不着呢？嗨，你们耳朵不好使。是啊，神明是猎户出身，辨别山林与兽的声音能力比别人强，他说听见了，可能听到了。这时候采药人回来，朝大家一摆手，走。大家出发了，
早晨山里的雾气太大了，又大又浓啊，如乳似絮，五尺之外就看不见人，好嘛，这叫爬山呐，简直是爬雾呢。采药人在前边领路，不停地关照大家，注意脚下，别踩空。哎，这石头绕着走，前面是大沟啊。大家伙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山涧的流水声、松海的涛声、山林飞禽的啼叫声，还有虎啸猿啼的声音。大家爬得通身是汗，整爬三个多时辰，这雾才慢慢的散去，偶尔还能看点太阳光。又爬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大家吃了一惊，怎么这个地方没有雾了？低头一看，嚯，雾全跑到自己的脚下，自己就和泰山一样，好像突然从雾中冒出来似的。

0: 这不是最高的山顶，要想登极顶还得往东走。
1: 啊，还得走？
0: 对，走才要人领着大家爬上那个山顶。这是一段平顶地，非常平坦。再往东走一里多地，就见左边呢，像刀削一样的石壁，高有十几丈。采药人往东边最高的峰一指，看见没有？那个就是极顶，是最高的地方，登上去就能环视天下。不过极顶可不是寻常人可以攀登的。大家都累了吧？现在坐着歇歇，稍作休息，再看看周围的风景。
1: 哎呀，累死了。
0: 神明第一个把棍子扔了，扑通就坐在那儿了。其他人也累呀，腿肚子都疼，浑身都哆嗦，纷纷往那儿一坐，一动不动。于顺虽然也很累，但是眼见的心意已久的泰山极顶就在前面，那股激动之情难以抑制。一看大家累了，都坐在那儿低着头休息，顺想我啊自己先去山顶，他悄悄地离开大家，奔山顶走去。用了半个多时辰，拼了最后的力气，终于登上泰山之巅，也就是岱宗极顶天柱峰的最高处。于顺一看这块有个大石头，高出地面有2尺，这是制高点。他为了登临天下，俯视四方，没加思索蹭就上去了。他都不知道就这一步他闯了大祸了，是杀身之祸。他还高兴呢，此时正好是上午，阳光普照大地，向下环视，群山原野、河流湖泊历历在目，东夷大地尽收眼底。是啊，这是山东地界，泰山在山东境内啊，在泰安附近呢。于顺现在心潮澎湃，他算了算，想了想，哦，今天是元日，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年初一，他已经30岁了。30岁的第一天登上岱宗极顶，后世人不说30而立吗？也就来源于于顺这儿。这30岁是人生的转折点呐。他突然想起老恩师琼谷临走时留下的话，让我伺机西行，泰山为宗。师父，我完成您的心愿了。师父，我来泰山了。师父，你在哪儿呢？我到泰山了，我想你呀，你听见了没有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于顺对着群山大喊，对着长空高叫，师父能听见吗？嗯，师父一定能够听见。那古代的圣贤，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这些先祖在那儿就没命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于顺大传》，编辑制作邹雨萍，节目包装孙征，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和山东大顺文化研究会联合录制。
3: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4: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3: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5: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6: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

0: 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1: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2: 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幸福的歌声像风一样的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3: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4: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他们的灵魂不朽，依然在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1: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4: 我们知道
5: 他们共同的名字
4: 叫英雄。

0: 周礼，考公记曰：匠人营国，方九里，行三门。国中
1: 壮美宏阔，
0: 九文
1: 中和之道，
0: 九
1: 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0: 大家好，欢迎您去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FM102.5。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来了一位嘉宾，先让他来自
1: 我是Club 100的骑行领队，同时呢也是负责做国内的一些赛事的一个策划和组织者。
0: 嗯，
1: 而且我对北京市的路线都比较熟悉。
0: 哎，大江，我先问问你啊，大概北京路线骑行带了得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么一口叹气啊，
1: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
0: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嗯，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线，咱就不能说啊，说许可随便给您找一个啊，说可能骑了两三年啊，三四年的过来，那他可能自己，你比如惊奇小老鼠或者很多线，那可能自己都没再去过，或者说去过一两次，所以他感受不深。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找一个资深的啊，

0: 神过来给咱们说说相声，因为越是大神啊，他越是能够从咱们小白的这个角度先出发，从新手先出发，比如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哎，您先骑进哪儿，咱别说一买车就刷山，一买车就去郊区，您千万别，因为不是说您的运动能力啊，因为咱说实话，这是个专项训练，我说的对吗，大江？
1: 绝对是，自行车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技术要求的。对，
0: 它其实是个专项门槛啊。那咱们让大江说说，这自行车，比如新手刚开始骑线路啊，或者说我去进行线路，它门槛在哪儿呢？大江？
1: 首先，先骑行的话，你得对车辆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况，熟悉你的刹车呀、变速器啊。您别，比如说您需要变速还低着头呢，上路上骑行，这个就特别危险。

0: 对，城里面骑骑共享单车还是可以的，短距离。
1: 对对对 对，您的因为毕竟方便嘛，咱说我骑到那儿，我走了上个班，那许可呢？我比如说，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台很尴尬，那永安里和建国门离我们对中间，每一个都得有600多米、700米。有时候比如说我上直播真的着急哈，你就看飞一样的男子，我又扫了那车，因为那个车它也没有什么变速，就是你使劲，有时候碰见质量不好的链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你使劲它也不快，它就是个匀速。
0: 对，它就是是传动，
1: 它可能
0: 它就是
1: 对对传动，对对 对，它可能为了能够经久耐耗，然后为了这些，它可能不可能给你卡的特别的
0: 精细。你这样的话就必须使劲蹬，对，
1: 然后呢，
0: 增加你的踏频，这样才能快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啊，还是最好咱们保持在共享单车的时候。

0: 啊，所以您买了折叠车，您别一听许可说，哎呦，那这就是对我坐飞机，您别去啊，您要给您坐的大半也是忽悠您。
1: 对，它的很多数据还是来自于公路车，但毕竟车型不一样嘛。
0: 没错，没错啊。好，您拿完车就去坐个飞行，坐完之后就是到大江这儿说的，熟悉这个车。那大江，我们比如说新手都能通过几步去熟悉？比如说我先骑很快，突然刹车。还是我通过一些哪啊？怎么能够让更快的熟悉这辆车？
1: 更快的熟悉车，首先你要熟悉你的刹车性能，第一步是要停下来，一定是要先能停下来。对，你在熟悉车之后，比如说平衡是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刹车你要需要特别快速的去掌握它，因为现在的刹车很多都是碟刹，对吧？然后再不济就是微刹，然后比如说像咱们共享单车，它那个刹车力度就会弱一点，但每个车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车的时候，你还觉得它跟共享单车刹车一样，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对，
1: 包括一些刹车的动作了，因为你速度很快，你的惯性会导致你前轮突然抱死，因为刹车力度很大的话，你可能会向前翻滚，也会发生危险。
0: 咱们新手，如果您要是熟练刹车的话，大江是不是咱最好两只手一？

0: 逆行的自行车或者怎么样，
1: 哎呦，就是很危险，很危险。
0: 对，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1: 我看过咱们这个，就我们台楼下啊，真的很，就是有一个骑友，也是咱们骑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喜欢靠在左边啊，或者靠在右边什么的，他就省力嘛，啊，就靠有些朋友可能锁鞋，他就不太想，你这也比较专业，要不然我说骑友锁鞋，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什么概念？
0: 锁鞋是下一步了，
1: 那下一步下一步，因为那个朋友是锁鞋，所以他就老靠在哪儿，你知道吧？大江，他就靠在那个花坛，结果呢，他可能是在看自己的码表，他是应该是跟那个。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提示大家，我说大家别骑着骑着老看手机那 app， 他可能老想看老想，他就骑那儿在看，他没注意。好，一绿灯呢，他可能习惯性的他在这儿背了个，他就装进去之后就开始骑，结果咱说实话，咱不论责任啊，确实是啊，咱们说有一个电摩啊，咱们可能是他是因为送一些东西比较急啊，咱就不具体说了。哎呀，一下就是横穿出来，哎呦那一下。就是就在咱我们台楼底下
0: 挂倒了，对，
1: 挂倒了，挂倒了，是，而且他还是锁鞋，这，而且他就是他没有预知，
0: 对，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包括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0: 是的，对，尤其新手刚开始还是尽量，不要。突然的上锁鞋，
1: 对，
0: 别走神，别低头老看手机。
1: 哎，您别看手机，千万，我觉得这个很专注的事，就跟您开车，咱们说看手机是不是叫分心驾驶？现在摄像头也抓拍，
0: 对
1: 吧？对吧？那您骑车，您别说，哎，我跟大家先普及一个啊，很多人老觉得吧，我骑摩托车啊，好，现在跟机动车一样是吧？我骑自行车，学科还有没有酒驾？我跟您说啊，骑自行车酒驾也不行。交警也拦您，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您别认为我喝了酒了，哎，我不开车，我骑我那自行车回去，不行
0: 也不行，对，
1: 不行，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二环那边，在朝阳门那边，因为那块老有那个酒驾的那个，有一次我就看他，虽然不是说给您刑拘或者怎么，他跟交通法，他跟机动车不一样，但是他会进行教育。他会让您不要骑了，因为那天我看见大江，你知道吗？是个骑共享单车的，一看就喝了酒了，你知道吧？然后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不分心，不要看手机啊，也要安全驾驶啊。然后大江熟悉完这个啊，转弯了，熟悉完刹车了，然后呢？
0: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你上一个，找一个合适路线去练习。
1: 嗯，最好是不是先加周边啊？您熟悉的地方，
0: 对，您熟悉的地方，您不用低头看导航呀，听那个指示呀，对吧？你很熟悉这个路线，而且路况也很熟悉。这样的话，比如说哪块有坑，你心里面有数。
1: 哎，对对，哪块比如右转啊，或者很多新手啊，我去，因为很可爱。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笑了。很多新手入手说：“徐老师，我跟你说，我怎么骑？我说怎么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我说，就是很可爱，不记录。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
0: 那就是咱们今天的一条线路，叫奥森公园。对，
1: 来，
0: 它就是一个环线。
1: 啊、来，大江上线路啊，跟大家说说这第一条线路啊，大家注意听啊。住在，我觉得这是住在北边朋友有福了。
0: 北边的，对。
1: 啊，您说您要住在
0: 朝阳区的。
1: 对，您要住在比如说大东或者通州，或者有这些房山，或者有些这个像南边，您就别去了，因为您除非4+2，4+2咱们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是骑过去骑回来，我估略的算啊，我从南六环骑到奥森再骑回来，50公里有了，
0: 六十
1: 有
0: 了，
1: 28吧，单程的，您到那儿就不用刷圈了，您这趟就够可以了、啊。
0: 对，因为很多那个爱好者他会喜欢刷奥。那个奥园吗？对吧、
1: 啊
0: 嗯？那块是新手和老手都比较多。对，但是
1: 奥园的线路来，大家。
0: 奥园其实它是有标准的非自行车道的，这样的话，骑行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当然，有一些前些年啊，有一些就是爱好者们，他们喜欢去那边刷圈，他在主路上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很危险，
0: 对，
1: 很危险。对，在这儿插一句，先呼吁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那个，比如说晚上去啊，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奥森那个地方，咱说实话，我晚上也是，你看我虽然我不骑车啊，但是这些地方都就是咱稍微慢点，稍微慢点，我就点到为止，
0: 对对对，
1: 说到这儿大家也懂。

0: 小白，
1: 小白
0: 一定要注意，
1: 对对，
0: 旁边有什么情况呀，有车呀，你可能听不到，
1: 听不到。
0: 对，上来个电动车，它本来声音就很小，
1: 本来就没声，
0: 对吧？
1: 现在这新能源车，咱说实话，本来就没声。
0: 是，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戴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当然，现在有一些骨传导的那个设备，我觉得如果喜欢、特别喜欢音乐的话，还是可以去用一下。
1: 对, 对, 对，
0: 也比较方便，不影响你的听力，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1: 对，大家千万别戴那种降噪特厉害、入耳式的那种。哇，一戴是效果，它是做得好。
0: 环境外环境音都屏蔽了、那不行。
1: 下雨恨不得都听不见，你知道吗？
0: 是
1: 对，我得感觉那个雨滴在哦，下雨了，我这抬头一看。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新手朋友很多人喜欢在那个自行车后边放个大音箱，
0: 嗯，
1: 什么的，这个
0: 那个
1: 我觉得也是，您最好小点声，
0: 是因为你喜欢，别人不一定喜欢，
1: 对
0: 吧？
1: 对对对，
0: 而且会影响其他路人的一个行驶的一个就安全性，对，
1: 是是，
0: 他有可能被你吸引到前面发生，比如说有车辆交汇的时候，他没注意，对吧？也会容易他发生问题。
1: 对，这就像您从开车上考虑，这就像您开车把喇叭开最大，窗户全摇下来这样。咱说实话，您路过长安街交警两句，对吧？您这是不合适啊。
0: 是。
1: 好，这些都是咱们新手容易犯的这些啊。
0: 嗯、
1: 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大江大运河那个，因为我没去过，
0: 嗯，
1: 它是有。你既然说大家可以体验，它是有很长的一个平的道路，
0: 差不多20公里吧，它是一个
1: 20公里，
0: 对，因为
1: 都是铺装很好的道路，
0: 对，而且那个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一块骑行，
1: 哦，就是亲子的
0: 也可以，它是绕圈的，对那块熟悉，还可以去到绿心公园，甚至可以骑到我们的环球影城打个卡，这个都是可以的，对，
1: 哦，哎，你看咱们就是说出了大运河森林公园，这我就觉得在通州的朋友啊。啊，包括您，我觉得咋了？您稍微骑骑，不是得了，20也足。
0: 对，20可以。其实要是四，
1: 我、也就差不多了吧。
0: 这你说正常的速度是吧？25可以了。
1: 也就
0: 骑公路车，对对对。
1: 啊、我
0: 稍微快点，可能就30。天气好，
1: 开47、50多，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可以刷。
1: 就、是买山地嘛。
0: 对，小孩的车基本上山地比较多。
1: 山地为主，对。
0: 国内来说，那个公路青少年自行车会比较少，对，大部分都是山地车。
1: 它换的太快了，老长高。您说您这不要了，给谁去？您这
0: 是那个是长得太快了，我家又换了。
1: 大江，你是给孩子从小就开始配？
0: 对，他最早你看2岁多的时候就接触自行车，那会儿还是滑步车，那会儿滑步车还没有这么盛行。他给他买一台车，他是可以滑步车变成那个脚踏车的。
1: 哦呦，
0: 对，然后之后又。因为身高长得很快，他有12寸、14寸，
1: 太快了。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像咱们成人其实有一台合适的公路车可以骑好久。
1: 因为咱们就说啊，在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啊，之前我们做节目就说，哎，徐二，我18、17啊，当然了，您啊就是。我也提倡啊，大家有一定经济基础，挣一点钱之后啊，咱别说老化父母的呀或者怎么着，咱挣点钱啊，有点经济基础之后，所以徐可也特别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我们收音机前有那种大学生们啊，咱先可以买一个便宜点。您如果是学生党，我觉得，哎，咱们就选择某安是吧？某很多那品牌我就不多说了，那国内品牌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就尽量别选山地。选个平坝公路，2-3千块钱，
0: 对
1: 对吧？
0: 入门的2-3千足够。
1: 我觉得您大学4年，您就骑着吧。咱就一个点有可能让您换车，就是您把车锁好。但是咱们现在治安，说实话也不错了，
0: 也没问题。对，
1: 对对对对对，您就放宿舍楼底下什么也还问题不大啊。所以咱们就是量力而行啊。这个许可再度跟您说啊，大家量力而行啊。我们不是说只针对白领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对，一个是器材，一个是自己的体能，
1: 对，
0: 对对对，都是量力而行。
1: 对对对，好，大运河适合咱们的亲子。奥森，其实我说实话，亲子也可以。
0: 也可以，但是奥森相对来说它还是开放的一个道路，会有行人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因为咱们有交通法规定12岁以下是不能上自行
1: 车，对对对，不能骑那个
0: 外面骑行的，
1: 对对对，在公路上，
0: 对，所以一旦发生交通责任，这个就比较麻烦，
1: 对，
0: 也会，
1: 而且出于对咱们自己对孩子的安全吧，
0: 对，孩子要想骑的话，除了那个大运河森林公园，比如说温榆河的绿道呀，这些都是，
1: 温榆河也是个不错的，
0: 对，温榆河的绿道特别长，
1: 嗯，
0: 那要连接起来可能有6、7、70、80公里，对，要
1: 这么长，
0: 从沙河水库那边开始一直能。

0: 到通到大运河，
1: 一直往下是吧？
0: 对，一直能通到大运河。现在
1: 是是，那反正
0: 就是您离哪儿近，去哪儿选一段，
1: 啊、对对对，
0: 骑一段，对，就非常好，
1: 就非常好啊。
0: 对，
1: 好，那我相信听咱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呢，应该现在已经对这几个线路有点进阶了哈。好，那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啊，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呢，请大家继续给咱们介绍几个线路，包括啊，有些朋友说，那我来点进阶的，没关系，咱下半时段哈，进阶有的是。好，那我们一会儿再见。
2: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程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全年无休向你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西湖清风，秋捕古北水镇红叶，冬录京城雪景，每一季的北京都值得被定格。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0: 重磅首演，超人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速抢票喽！
1: 睡眠赛是指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1: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3: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
4: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 102.5，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下半时段我们回来呢，包括有很多朋友是现在啊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期啊给大家讲的是咱们骑行路线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啊路线啊，路线刚才说了有这个啊温榆河，其实是咱们刚说到啊，先说到奥森，然后又说到这个大运河。
1: 对
0: 啊，因为大运河我是没去过啊，但是我相信在那边的朋友，我听很多住通州的朋友，我们同事都跟我说过，那个公园特别漂亮。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公园
0: 啊，
1: 骑行起来也非常舒适。
0: 哎，您就可以去那儿。然后咱们上半时段说到刚说到温榆河啊，留了个扣，然后就进广告了。温榆河公园啊，大家是。你刚才说有60-70公里呢，连起来。
1: 对，从沙河水库，你想最北边，然后差不多
0: 感觉顶头了是吧？
1: 快到六环了，然后一直顺着河，然后到通州。
0: 那个道修的怎么样？
1: 它是有沙河那段还可以吧，但是到了那个顺义那段的时候，它已经有那个专用的绿道了，绿道可以下来，
0: 已经有咱们专业的骑行道，
1: 一直能骑到通州，连到大运河，所以它这个路线比较长
0: 啊，比较长。
1: 对，如果说小白来说有一天的时间。那他可以比如说哎我
0: 这有点太难为小白了，大家
1: 那时候背个包我在河边走走停停这样的不用联系的去骑。对，
0: 我觉得小白一天60有点难为他了哎，但是也不见得，
1: 也不见得。对，因为你不要骑得很快，他走走停停还可以的
0: 啊。
1: 对，
0: 因为之前组织那个骑行活动啊，有很多时候徐老师我第一次骑啊，租个车来了，我说你这悠着点啊，说没事，其实我说今天我问那个领队，我说多少公里，他说我们这今天83，我说哎呦，我说您不行就这样，我说您骑一半在哪儿歇了，对吧，我们这补给。

0: 车，因为补给车再跟上再接你。他说不用。结果后来晚上回来，我发现我说怎么样？还行，没什么感觉，就是
1: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哎，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咱们也不能过分说低估大家的这个。
1: 对，因为你不是要求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慢慢跟上
0: 均速的这种哈。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特别暴力的骑行，特别快速的骑行，
0: 哎呦，您要是踏频那个，
1: 对对对，那就比较专业了。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呢，大家说到这儿，我有点想笑啊。不约而同，第二天啊，都在群里跟我说，徐老师应该听你的。我说怎么了？就是上楼梯腿抬不动，
1: 屁股疼。
0: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我说啊，多休息多休息，分泌乳酸的没事儿啊。我说没事儿，多休息啊，或者多休息，多喝奶。
1: 对，什么时候比如说不太恐惧这个大腿疼屁股疼的时候，你就说明你已经进阶了。
0: 啊，
1: 对，有好多人骑完第一次之后，哎呀，我第二次不想去了。
0: 因为太疼了，
1: 太疼了。对，
0: 骑的您就是骑太多了。
1: 对，所以一定新手来说，一定要穿骑行裤，一定要
0: 做哦，骑行裤
1: 做拉伸。对，
0: 哎，
1: 骑完之后，
0: 那说到这儿，大江，咱们就顺着这说说啊，路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三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就说你刚才说这骑行裤，为什么骑行裤这么重要呢？你觉得
1: 骑行裤首先它就是能减少摩擦，另外的话它有专业的那个坐垫在
0: 裤垫
1: 在下面、
0: 嗯，
1: 对，会让你更舒适一点。
0: 嗯，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因为正常的话，这个车座啊，它不是共享单车那种啊。
1: 对
0: 啊，
1: 有好多人问我，嗯，江老师，为什么这个座椅不像共享单车那么大那么舒服呢？因为你要运动起来，你其实两腿是在摩擦的，你越大的话，可能阻力会更大。
0: 其实就是这么讲吧，
1: 对，
0: 您要是骑的专业了之后，大了反而难受。
1: 对，
0: 你感觉有东西一直在打你屁股，你知道吗？我这形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是是，一直在硌着，所以
0: 就是我感觉我下不去。左右我这么去的话，我就感觉左右一直有东西在打。
1: 对，因为特别软的那种大的坐垫的时候，你往下骑行的时候会有力量会损失在坐垫上。
0: 没错，
1: 就有点像一颠一颠的那种感觉，像打。
0: 对对，就是您放心，他这么设计啊，绝对是有讲究。您现在觉得不舒服，说实话啊，咱们这我和大江说直白点，您就是再骑两次，技术还没到。
1: 对，得多适应适应就好。
0: 哎，技术还没到，技术还没到啊。然后，所以骑行裤其实很重要。那大家其实要在，哎呀，你看啊，这不是我们劝大家消费，您买完车做个飞艇，做完飞艇，其实飞艇就是量定您合适的一个车身比例。做完飞艇之后，您去最好再搞一条骑行裤。
1: 骑行裤、头盔、手套、
0: 头盔是必须，
1: 一定的。
0: 咱们说道路安全啊，安全安全，我们一直讲安全，头盔您必须戴啊，最好您戴个防风眼镜。我个人觉得是
1: 对，一定要戴，
0: 风很大。您说没事，徐老师，我还戴什么眼镜？不不不，他骑起来的风感，您如果骑过摩托车，那很多人说摩托车我不戴头盔去，您不是说戴不戴头盔安不安全？您这风刮的眼睛都睁不开，您根本都睁不开。
1: 对，而且你要有一个异物能飞在眼睛里的时候，
0: 对，
1: 你
0: 当时咋弄啊？
1: 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对 对,
1: 对，
0: 一定要戴啊！这个咱就不归在咱们说新手要准备的，这是必备啊，头盔、眼镜。
1: 出门必须品
0: 啊，必须品。
1: 嗯，
0: 然后就是说做拉伸，大家
1: 对，
0: 这其实很多人忽略。
1: 新手好多人骑完了我就回家了，把车往那一搁，我就不做拉伸。对，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感觉特别酸疼，所以还是要做拉伸。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一些运动的APP 里面
0: 上一些运动软件，
1: 对对，就
0: 点个拉伸。我跟您说那丰富的啊，而且我看那专业相当专业。哎，从5分钟到15分钟到30分钟拉伸，
1: 对，
0: 您跟着做，哪怕您照猫画虎说，哎呦，学完那我就学50%，没事，够了，比您什么都不拉上去直接切着强。
1: 对，肯定的，是
0: 啊、你看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啊，骑行裤啊，还有这个拉伸，哎呀，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那然后呢，大江在这个温榆河线路，我们在玩完之后，我们说了下半时段给大家放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挑战性了，比如有些朋友进阶点了，有没有什么可以选？
1: 有喜欢进阶的，特别是刚入门的那个车手，我比较推荐大洋山。大洋山在昌平，对，属于昌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可以环线的40公里的上下坡，它那个坡呢也不是特别大，
0: 坡度不是很高，
1: 一定的来回的起伏。
0: 哦，
1: 对，然后很多新手我觉得它是可以挑战那个的。
0: 就是又有乐趣，爬坡放坡，爬坡放坡，又不会让您感觉1公里上坡什么这种。
1: 是，而且它那条路车特别少，
0: 哦，
1: 所以这一点是我特别推荐的。当然，有些西面门头沟呀，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妙峰山呀这种的路线，
0: 京西啊什么的，
1: 它会比较挑战性比较难。对，
0: 是，
1: 所以大家
0: 动辄百公里，
1: 对，先可以去那个大洋山去试试。
0: 大洋山，
1: 对
0: 啊，那也就是在路线上您搜个大洋山，现在有很多人分享那个。
1: 对，你在比如说在 小红书也好呀，或者是在行者的这些骑行软件里面，你搜一下大鹰山，会有专门的路线，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对，
0: 然后如果咱们有朋友选择大洋山，大家你有什么要提醒的吗？除了咱们刚才的说的那几点。
1: 最主要的还是比如说你在因为进山了嘛，还是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安全。
0: 也是车辆安全。
1: 在拐弯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过线。
0: 哦，
1: 对，
0: 很多人过线。我在山区看很多人骑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看很多人骑行过线。
1: 对，因为特别是下坡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好多人为什么过线，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又不敢去压车，这样的话很容易骑到对向的车道，那上来一个车有时候在拐弯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0: 嗯，还有一个补给方面，大江是不是给大家唠叨唠叨
1: 补给啊？补给是这样的，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尽可能都多带一点，但是我不太建议比如说你背一个大包那样去骑骑山路，或者距离更长的，因为你时间长了腰会很不舒服，
0: 而且它左右有点甩重心，主要是它那个包里如果水在里边逛荡啊，有些人带好几瓶水什么的，它特别甩。
1: 对，因为其实像这个山下有很多小卖部，大家可以不方便，对，大家可以随时停车，这样带车能冲不出来的。
0: 对，您带个车能带个那个头盔，还是我们在讲啊，您只要速度不快。一般来讲问题，您别说二环，哎呦，好家伙，我也登个40-50，我也试试，我瞅那很危险，
1: 对，
0: 因为啊，很多，包括您走的西二环，包括北二环，那有那么截了。
1: 它是路线非常简单，啊，对，往西你就去首钢大桥，这个，
0: 啊，您首钢回来，
1: 对
0: 啊，然后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但注意安全啊，尽量靠右，很多新手朋友在那儿画八，我觉得您这也是有点那，别冲，
1: 千万别着急，对
0: 对，因为有很多这个。摩托呀什么的，这些电动啊什么，这些电动的外卖车什么，您要抢行的大板也稳，他有时候老画个八走怎么着，您别抢，等大家走您再慢慢骑，对吧？
1: 对，别着急，啊，千万别着急，
0: 对对 对, 对，慢慢骑。然后接下来大家再给咱上两条这个进阶点，刚才说了大洋山是一个，接下来再上几个，
1: 上个比较有名的吧。
0: 嗯，
1: 妙峰山。
0: 哎呦，来了，我觉得绕不过的妙峰山
1: 是这样的，其实对于新手来说，他可以分成几段去骑，因为对于一些进阶的选手，他想，比如说我在一个小时之内啊，对吧？他50分钟之内啊，上完这个妙峰山，对于他来说是有要求的。但对于新手来说，我们中间不是还有一些咖啡啊、休息的地方，您可以停下来看看山，对吧？回头看看也非常好。
0: 对
1: 对。而且现在妙峰山是禁摩的嘛，对吧？
0: 我觉得安全了，很
1: 更安全了。嗯，对对对。当然我不是说摩托车不安全啊，就是一定是
0: 是
1: 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意识。
0: 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就是明人不说暗话了，从前那妙峰山啊都是 ninja 啊什么这种，您知道，反正就是呼啸的妙峰山，晚上确实也挺危险。
1: 对，
0: 现在我们只能说呢，摩友们可以去刷别的山啊，咱还是安全都是安全啊。咱这自行车其实三段妙峰山啊，大家新手，我觉得您觉得还从最上往下吗？不行就中间，
1: 中间也可以，
0: 对吧？他从中间开始吧，
1: 你可以分段去完成
0: 啊。对对对对 对, 对，因为妙峰山，我觉得新手控制在1.5到2个小时，
1: 我觉得2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0: 2个小时吧。
1: 他只要参与在这个里面，体验
0: 您就慢慢悠悠骑吧。
1: 对，
0: 您慢慢悠悠骑吧，因为他确实妙峰山呢，我和大家为什么说到妙峰山就笑了呢？因为确实是这个是很多人成绩的一个标杆，因为在一个软件上呢，确实是有很多人老上传那个。
1: 对对对，他老刷这个自己的成绩，像刷分一样，
0: 刷分一样啊。那上呢，基本女车手，您有时候会看，您哎，您要我说，新手也别弄那软件。您有时候一看，哎呦，怎么这女生骑的好家伙，
1: 对，
0: 还一小时50多分，这怎么的？这女生这一看男生，哎呦，怎么40多这？别，您就别甭看那个，对
1: 对
0: 吧？
1: 就按照自己的那个
0: 节奏
1: 往上提升，
0: 踏频
1: 就好。
0: 哎，对对对，因为妙峰山，咱说实话，有坡也确实，我觉得算是一中等难度了吧，偏上，中等偏上了。
1: 对，因为它是距离短，但是路那个爬
0: 坡啊什么的，对
1: 对
0: 对对，这个您就放心，您能够完成一趟，已经是中高级了啊，就相当于您滑雪上中级道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嗯，咱们。

0: 再说一条休闲的路线，
1: 再说一条
0: 推荐的，
1: 再说一
0: 条，比如说海淀的那个三山五园。
1: 哎，它的是哪三山哪五园？说说。
0: 三山五园，嗯，它是
1: 西山、
0: 香山、
1: 啊、和这个，哎，那个山，反正您查一下，
0: 玉泉山，
1: 玉泉山，玉泉山啊。
0: 对，
1: 那三山五园的路线为什么推荐呢？大家？
0: 首先它也有非自行车道，有一部分它是有专用的自行车道的，它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也一起去骑行。
1: 嗯，
0: 对。另外的话，它景色非常漂亮，您可以围着山，比如说您到十月份的时候到香山，对吧？香山上山的人很多， yeah. 但是您在山下也能看到西山森林公园，您也能看见，
1: 哎，
0: 对吧？而且它那边有很多湖，景色非常好。
1: 嗯，
0: 对。
1: 好，你看啊，这节目上大江今天给咱们推荐了新手呢，我给大家最后总结总结啊，北边叫奥森、温榆河啊、大运
0: 河，对
1: 啊，西边三山五园，
0: 对，然后
1: 那这么一看，南边吧，
0: 南边清水河呀，
1: 啊、哦，对对对，清水河公园，
0: 不能把南边忘了，对，
1: 哎，对对对，清水河公园，包括我觉得南边还有一个叫南海子，
0: 对，南海的公园可以绕环形，
1: 其实它也挺大的，有一二三四七啊，这样您去骑，
0: 对，差不多有20多公里吧，
1: 20多公里也足够了，
0: 嗯，
1: 足够了啊，我觉得这个你看，东南西北朋友都享福了，包括今天呢，大江还说了很多这个进阶的路线。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进阶路线，
0: 小老鼠咱没有，刚才就提到过了。
1: 没提，对，就是这下次给大家再来几个难的，
0: 是，
1: 对吧？
0: 对
1: 啊，
0: 下次咱们就
1: 蝎子石，
0: 对，四海，
1: 对，咱就往那块走了。
0: 是，
1: 您这一听这都是黑话，我跟您说，您都听不懂啊。这我们说这些什么惊喜小老鼠啊，您都听到这儿都懵，别懵，跟您那刷长安街起点差不多，都是首钢出发，算是吧？
0: 对对对，是，
1: 其实都是首钢，对，首钢出发，
0: 首钢出发，
1: 哎，首钢出发。
0: 像我们更远的，像我住顺义嘛，然后我可能就开车到那边，然后再开始骑行。
1: 啊、
0: 对，因为穿城这个距离太远了。
1: 对
0: 对，
1: 其实不是说它有多难啊，一个其实我们俩进阶路线呢，不是，稍微给您解释啊，很多听众别以为我们俩在这儿那种，其实一是因为它公里数长，基本百公里上下啊，百公里起。第二呢，是因为它的爬升的角度，还有爬升的坡度，比如说全程，100多公里，大概得有多少公里都在爬升，比您的那个铺装路，它肯定是要爬升的路线很长。
0: 对，有爬升比较大的。
1: 对，它对于你的坡度，第一大，你知道费力，坡度如果不是很大，或者坡度大，它持续的也长，那你其实骑起来就非常
0: 费劲，对，
1: 费劲。
0: 你要对抗自己的体重吗？
1: 对抗自己的自重、
0: 嗯、
1: 啊，对抗自己的自重，这就很挑战了。所以我们不是说不跟大家推荐这些，只是说从新手小白来讲，您别一开始就去，因为您会丧失骑行的乐趣。
0: 对，而且就是，因为小白来说，他对速度感其实没有那么强。
1: 没错，没错。
0: 尤其是下坡，我们会比较担心大家的安全。
1: 您也捏不住，
0: 对对对，
1: 您怎么捏？
0: 对，
1: 是我慢慢刹，一直握着刹，刹一点下，还是我完全放开冲坡，还是怎么？您根本不好把握。根本不好吧？
0: 对，而且过弯需要压弯啊，有时候您做不出来，
1: 您想您
0: 发生危险，
1: 您下坡的时候突然一个下不急转弯，您是怎么走？我是使劲点刹车，还是碟刹，还是怎么着？我是怎么压身体重心？很难很难。
0: 对，它都需要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1: 积累的过程，积累就跟滑雪一样，您上来就到高级道，您说能下来吗？那肯定下不来，对吧？好，节目时间关系啊，就跟大江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江哈，给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听友介绍了这么多路线啊，下期有机会继续来给大家上点难度。
0: 好的，好，
1: 嗯，
0: 谢谢大家。
1: 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0: 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
2: 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5: 大家好。
2: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3: 对。
2: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周楚琪周同学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4: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2: 嗯，
4: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2: 嗯，
4: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

0: 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1: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2: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
0: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2: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0: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2: 可以锻炼身体。
0: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2: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0: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2: 都得擅长。
0: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2: 累。
0: 苦吗？
2: 苦。
0: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3: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0: 嗯，
3: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0: 嗯，
3: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0: 嗯，
3: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0: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
3: 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
0: 嗯，
3: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0: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执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3: 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0: 嗯，
3: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0: 嗯，
3: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0: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3: 对，
0: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1: 嗯，我觉得

0: 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0: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0: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0: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
1: 嗯，
0: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0: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嘛，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2: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
1: 嗯，
2: 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嗯。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身体。

0: 还是有些早。
1: 章子怡这个年龄呢，就是六岁这个年龄呢，是刚刚基建的起步年龄，然后去感受一个基建的就是带来的一种兴趣和爱好。然后慢慢呢，从六岁到七岁的当中过渡，然后把他的基本功各方面的话打扎实打牢了，然后
0: 在通过七岁当中呢，来去选择让小朋友去参加一些U系列、U8系列的一些小比赛，来完成他自己对就是基建的兴趣爱好的一个起步的关键。参赛是很重要的事儿，重要的不光是你这个训练动作到不到位，参赛比赛时候那个心里要克服的恐惧感 和自信感是要在比赛当中去收获的。那我们想问问子瑜，你在参加这么多U系列，我刚刚看到了你的击剑履历啊，生涯是非常的漂亮的，你的履历几乎是拿了所有的U8系列的冠军。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你在比赛当中那种感受，以及面对对手跟他战斗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些什么呢？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2: 一般意识努力是不可以得知，必须得坚持下来。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
0: 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2: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
0: 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说了一下。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2: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知道了很多
0: 击剑的规则。
1: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0: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 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它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的方式。
1: 对，然后慢慢呢，有演变成的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 最早呢，我们是花剑、重剑、佩剑三个剑种来去完成这个击剑的这个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进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
0: 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开始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 这种行为习惯，重要的铺垫啊。到了八岁到十五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就是其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的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 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U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成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

0: 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1: 嗯，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基建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0: 对
1: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基建，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基建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基建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学校，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也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2: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0: 我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常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2: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

0: 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
2: 素
1: 是
2: 质
1: 有一个
2: 方面。
1: 释放的窗
2: 对
1: 口
2: 对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奇妈妈怎么说。
3: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但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

0: 物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1: 对，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0: 嗯，
1: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0: 嗯，
1: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她来说呢她对理科她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0: 嗯，
1: 这个是就是基建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0: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1: 对对对、
0: 理性的分析能力，
1: 对，
0: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
1: 的
0: 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1: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0: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是否需要一个比较高的门槛呢？
4: 之前的话我们就是挑选孩子的话难度是比较高，
0: 嗯，
4: 然后但是越来越大众化了，然后全民化了，我们对击剑孩子的要求呢也会从高到低有一个不同的层次，
0: 嗯，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要满足这些条件，
0: 嗯，
4: 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0: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时候有所训练的啊。
4: 对，
0: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嗯，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
0: 嗯，
4: 然后我们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呢在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0: 嗯，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
0: 嗯，
4: 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

0: 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
1: 嗯，
0: 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
1: 嗯，
0: 来去选拔，
1: 嗯。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到了现在青少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0: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者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
1: 嗯，
0: 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1: 嗯，
0: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1: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击剑队，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这是最主要的。
1: 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钟到8点钟是晚训的时间。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0: 学习的？
1: 我是从9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0: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1: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0: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1: 对，
0: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1: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0: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0: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0: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之一了。
1: 剑客精神

0: 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
1: 嗯，
0: 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一、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
1: 嗯，
0: 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就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0: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
1: 嗯，
0: 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
0: 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0: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琪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0: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0: 特别放松，
1: 嗯，
0: 这种感觉，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0: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5剑还是8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件一件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0: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

0: 它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它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肌腱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

0: 箭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击剑能给孩子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
1: 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做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
1: 嗯，
2: 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方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在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琪妈妈说的，我们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对他的学习呀也是有促进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主办，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协办。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下面请听本台记者程琳的专访。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程琳。咱们今天的界内界外一起来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网球项目，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一位在网球场上挥洒汗水，也在人生赛场上不断探索的追光者祝阳。他是国家一级网球运动员，现在是北师大的研究生，同时呢他还是冬奥公园京西大本营室内飞盘俱乐部的主理人。从网球到飞盘，他在不同的运动领域都在绽放光彩，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会和我们一起来分享网球故事。在他的故事当中有运动的激情，有成长的蜕变，也有对于界内界外独特的人生感悟。那么首先呢，还是让祝阳和大家打个招呼。
2: 大家好，我是祝阳。
1: 在节目最开始，咱们先聊聊关于网球场地这样一个话题啊。硬地、红土和草地是目前网坛主要的场地类型，比如四大满贯的赛事，澳网和美网都是硬地，法网是红土场，温网则是草地。那不同的场地呢，它的球速不同，球员呢也要适应不同的打法，也会用不同的装备。所以对于祝阳你来说，自己平时比较喜欢和擅长什么样的场地呢？
2: 那总的来说，我其实更擅长打室外的硬地。因为我从小是没有条件在红土训练的，现在我们体育队才建了5片那个红土场，之前我在的时候是完全没有这个条件的。我是上了大学之后才开始接触红土，然后当时我带了我弟弟打球，就是我叔叔的儿子，带他打球的时候，所以他比较喜欢打红，因为他左手，他的动作特别像纳达尔，所以他特别崇拜纳达尔，他也特别喜欢打红土，然后我呢就去教他打球，然后他现在也是在华南理工大学上学，他也是那个特长生嘛，然后我就因为跟他训练，所以接触红土更多一点，让我现在对红土非常的适应，但我更擅长的是打室外的球场。
1: 室内还不行，就是室外。
2: 因为室外更考验一个人的应变能力，因为室外有很多因素，环境因素、空气因素、那个天气因素，还有一些个场外嘈杂因素，风啊雨啊都会影响你的球。它室内是固定的，它没有任何干扰因素，所以它更考验的一个人的稳定性。但是室外的话考验一个人应变能力，所以我打室外的话，因为我的球风是非常多变，就所以我又聊到我自己，就是说也是一个特点问题，就是不同的特球员他会擅长不同的球场地，不同的球还有不同的球拍等等。比如说像我这种特点，就比如说我之前是暴力型，为什么我说我开窍了？开窍就是因为我知道去调整自己状态，就是我什么样的球该用什么样的技术去处理。所以像室外的这种球，可能比如像北京10月份就刮大风，就是中网举办的时候，是我们打当时青少年也会在中网打，所以那个时候风很大，那7、8级风，那风都呼呼吹的，你可能球都打不着，所以就看谁控制的更好。所以可能打这种天的时候，我可能更适应一点。那你说打室内的话，它就更稳定一点，就看谁的状态更好，因为它没有任何的
1: 干扰因素，
2: 对，没有任何的干扰因素，就看谁的状态更好。比如我今天我打得非常的兴致，非常的在状态，那我肯定发挥得非常非常好。但是这个阈值是固定的，它就像你吃了兴奋剂一样，比如你服用了兴奋剂，它就非常兴奋，你可能一直保持一个高度集中、高度兴奋的状态。但网球不适合服用兴奋剂的原因是，你吃了兴奋剂不代表真正能打好，你可能打球都打不进来，因为太有劲儿了。所以很多运动员，比如说像最近的一些个网球的一些新闻，就是说他们服用体能药物，所以就是网球更重要的是体能，尤其他们打大满贯就是5盘3胜，非常非常累，所以体能是完全支撑一个赛季一个持续保障的一个能力。今天打了个5盘3胜，我明天还有一个5盘3胜，我后天还有一个5盘3胜，那这样持续保持一个高度兴奋的状态是很难保持的。
1: 那也是跟大家分享一场对你而言算是
2: 在青少年阶段是可能比较明显的，如果因为它能够帮助你建立自信心嘛。但其实到了成人之后，你赢的每一场比赛你都是觉得很平常的，因为你就是正常发挥。到了职业选手，其实输赢是非常常见的，就会爆冷，或者说赢一些比较选手排名比较高的选手都是挺正常。我想起来，我刻骨铭心的一场比赛应该是在上海，当时是 ITF 的2级比赛，当时来了一个印度的。当时我了解的是啊，就是我肯定要提前去打探对手，因为他虽然也是外国人，但是你可以有很多途径去了解他，是能搜到的。然后我一搜，他当时应该是印度的一哥，打得非常好，世界前10。就是青少年世界前10，然后呢排得非常高，我当时排名才500多名，那时候还没有排，我历史最高是179， 那是我最高了。然后因为我不怎么出国比赛，我只打国内的，所以我对排名也没什么重，因为其实你实力到了，你该赢还是能赢的，所以排名也不是一个决定你的球技的一个东西，但肯定也是一个实力的象征嘛。然后当时遇到他，我跟我教练说，我教练带我去比赛嘛，我教练说那是晚上，我说教练我能拿两局吗？拿两局就行，我说毕竟人世界前十。他说你没问题啊，你肯定能打，你不至于这么惨的意思。我说能不能保两个发热就行。结果转天第一盘打的时候，因为打室内，那个室内啊是不通风的，特别闷。你想我打了三局，我的衣服就已经透了。我得亏那场比赛带了六身衣服去，我全穿了。因为那场比赛打了三盘，打满了三盘。第一盘我是抢七4-7输的。
3: 嗯，
2: 我说啊，我说世界前十也就这水平啊。然后我就去换件衣服，然后他没换，他就还在那闷着。我说我换了衣服就很清爽，我就洗了把脸出来之后，第二盘6-4，然后我打到决胜盘了嘛，我又换了件衣服。正常比赛是不允许你换那么密，但是轻伤比赛没有这么严格，因为没有裁判，所以当时比赛打的还是挺焦灼的。他当时是印度的嘛，然后其实在我理解，其实他应该更适应那个球馆，结果反而没想到我特别适应，因为小的时候我是打暴力型的，就是球比较快，然后呢我的球比较重，所以那个室内它就没有干扰因素。就特别适合我这种暴力选手，发完球直接抡那种的，然后所以那场比赛发挥的特别特别好，在我印象中是我唯一一个赢过世界前十的一次经历，所以就那一次比赛之后，我一下排名就升到了200多，因为那个比赛正好我是从预选打上来的，然后打了之后拿了很多分嘛，就是几乎那一站的分拿了我好几站冠军的分，就那可能赢了一轮就顶了我拿了好几站冠军的分了，所以那含金量还是很高的对我来说。然后尤其赢了世界前十，然后现在他还在打 ATP， 我看他的排名也是挺靠前的。
1: 因为你之前是在天津队训练，其实更多的是参与国内的比赛和亚洲的比赛上去拼搏，接触到的也是国

0: 氛围特别好。所谓的氛围就是，第一就是训练环境，就是在美国训练有一个特别松弛的一个点，他们有好几个四五个左右的特别大的音响，就是一直在放歌，打起来的话就是非常的享受。然后所以那两个月我完全不觉得我是在学球，我是感觉我在度假，所以那个状态就是完全就是符合美国的一个学球特点。就是在国外他们学球其实是非常轻松一件事情，不像在国内就是说我要拿成绩，我要进队，我要怎么怎么样，带着很多目的性结果性去学。但是在国外是完全相反的，他们的青少年阶段学网球是完全的玩儿，因为很多人可能到了18岁才觉得啊，我是不是要好好打一打了，所以他们再认真起来。而再加上他们外国人的这个身体素质其实要比国内要好，因为他们首先就是爆发力很强壮，他们的一些个就是种族这种人群的一个身体特点的优势，所以可能对于国内选手来说，他们的出成绩会比中国要晚。所以在打了 ATP 之后，会有很多的一些年轻的，会有很多外国选手会涌入进来。说中国选手呢，就是比较一个持续性、持久性，就是说我练到30岁以后，可能需要积累到28、30左右，哎呦，才能达到一个一个成熟的一个职业生涯。所以可能也根据咱们中国人晚熟的一点也很有关系，就是说可能是因为前期投入太多，哪怕现在也有个现象，就是很多优秀的青少年在青少年阶段拿了非常好的成绩。结果转入 ATP 之后就不练了，就比如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没有坚持下来，所以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遗憾。
1: 最后也不能说是选择退役吧，是来到了北京师范大学，选择读书这条路，把文化课和网球双修嘛。
0: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一个没有可选择的一个，因为正好我考大学那年是疫情，然后当时我在国家队训练，当时刚进国家队没半年，然后在那练了，正好练到年底，就是12月份疫情爆发嘛。然后我们有个队友他发烧了，但那个时候就是普通的发烧，他不是新冠，因为那个时候疫情还没有这么严重到北京这边来，这只是在武汉，当时就是刚刚发现而已，所以不可能会有这么快的蔓延啊。当时教练就慌了，然后就怕是有什么问题，就把我们轰回家了。然后轰回家之后，就是在家就开始隔离，就是开始居家，然后也没有出去。哎，那个时候我就想，那也快考试了，就开始选学校嘛。然后也没有想到网球能够帮助我上一个这么好的大学，因为当时单纯的就是为了想把网球打好，想有一技之长，甚至或以后当开个俱乐部当个老师什么的，就没想到说能够上这么好的大学。哎，结果一看我的条件，像浙大呀，然后像那个上交啊，还有人大呀，这些学校，还有像西南地区的，就是川大、重大，我当时都报了，也都通过了，但是给的专业问题，所以我当时挺想去上海那边，因为上海给开经济那个金融那个专业。然后或者法学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结果北师大它呢是提前批次，就是可能跟你们学艺术的其实是很类似，就是提前批啊，它就得被提前率就被提前录走了，所以就答案就没有了。然后其实也是一个缘分吧，所以来到了北京。当时在家居家也是因为疫情嘛，这个疫情其实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我完全没有上过学，你可以理解为小学毕业之后就不上学了，所以当时在家就是完全自学的一个状态。然后赶上高考，然后改革，那个高考改革就是可以自己选嘛，然后我就选了3个文科，因为确实理科什么都没学过，但其实我是个理科生，就是我数学什么其实还都可以啊，只是因为好久没学，落了很多知识，就天天在家闷头学。然后高考呢，那年特别巧，高考那年延了一个月，所以也让我有充足时间去准备。但其实我在高考之前已经完全知道我能考上北师大了，因为我们是单招考试，就是单独招生。所以就是在3月份就会有一个理论考试，所以考完之后我大概就知道啊，我网球因为打了第一名嘛，全国第一名，就是网球这块，然后就是看学习，因为学习其实北师大是要分在我们网球里面是最高的，所以它的难度可能会比高考更低一点点，可能也就是到高一的那个难度。当时在家学习，然后考上的这个北师大，也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就会纠结，就是是要继续训练还是要去上学。但是我经过我的这个跟家里人协商，或者跟经过打听什么，觉得到时候还是得有个文凭嘛，因为其实你单一的去做一个职业运动员，其实你是没有时间去在学校学习的，

0: 行驶一个基本的一个知识，但是我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特别痛苦。我每天晚上就是都要学到两三点，就是我们11点半熄灯，我就背包出去，去我的办公室。当时我在学生会嘛，有一个办公室，然后我呢就单独每天在那学到两三点，然后回去。所以这一年给我打下了非常充足的基础，帮我恶补了我之前没有学过的很多东西。所以可能在科研中，我更多的就是研究实践多一点，比如说像心血管如何去干预啊，如何去预防啊这种的更多一点。所以所谓的运动医学就是偏理论，它不像康复这种偏实践这种专业性更强一点。但是我现在研究生学的是教育学嘛，因为我觉得可能未来还是要从事教育啊，从事这种未来的网球发展啊，教学方面，所以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想教育多一点。其实本科学运动医学也是因为为了更好的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能够有一个这种的医学上的一种预防啊，这种的一些个医学知识。第一就是为了营养啊，补充啊。还有关于体能啊，这种康复上、预防上这种更多，所以本科学了这方面，然后到了研究生，可能更想偏实践一点，应用到未来的工作上，为了网球的事业发展，或者为了中国未来青少年的这种力量呢，贡献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其实也是奔着这个初衷，所以学的教育学。现在
1: 跨越界限，探索无限。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界内界外》，带你体验不一样的。楚阳，你现在也在担任网球教练嘛，同时也在兼顾着学习。那我们知道，你首先有着专业运动员的经历，那积累了非常多的比赛经验和过硬的实力，而且在本科阶段，你对于人体构造在运动当中的整体呈现是很了解的，包括在伤病预防以及损伤之后的应对方面，也有着自己独特的心得体会。加上研究生阶段学的是教育学，你又掌握了如何去教别人，而且还涉及到一些心理方面的知识的叠加。那这些不同阶段的积累和优势放在一起，是不是会让你成为一个很特别的网球教练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可能大家在教学上，其实我还是非常有自信的。所谓自信，就是我跟其他教练讲的唯一不同的是，就是我更多的是强调理论，我是理论结合于实践去教，而不单纯只是教一个技术。我的教学非常就是有特点的点，就是通俗易懂。我会说很多高大上的一些个词，或者说一些非常专业的词汇、专业的词语，然后去告诉你这个东西的原理是什么。首先你要想了解一个运动，你首先要知道它的原理，你就像做科研一样，你必须要知道它的公式是什么，如何去运用才能去做出来，而不是单一为了那个结果。所以很多人只是教你如何去做好，但是真正它的原理，它为什么这么做，它的构造是什么，它的动力链是什么，这个东西其实是你作为一个球员或者不同什么运动的都是需要了解的。所以我可学这个教育学的原因，再加上我有一些个运动的这些个体育的一些个专业知识，所以我可能更想让这个球员或者我的队员们能够知道什么样的时候去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你要需要做什么，而不是单一的去把你的球打好，只是为了赢球而已。你要为了长远去着想，然后弄懂、学好、学明、学精，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当然刚才只是说了网球教练这一个身份，大学期间其实还接触到了飞盘，甚至有了自己的俱乐部。为什么会专注飞盘这样一个潮流运动呢？
0: 你看我的所有离不开一个事，就是疫情。你看我们当咱们这一代零零后其实都是被疫情困扰嘛，但也是疫情造就了我们这一代非常的乐观、特别积极向上的一个心态。所以比如说像我接触飞盘，就是因为疫情在学校封校，然后我们学校操场有很多大家随地大小坐，就是说哎围个圈，大家一起玩玩游戏，一起玩玩纸牌，这种社交。尤其大学校内其实很多这种活动，尤其学生会这种。然后我们正好大家那个时候就有人拿了个牌，我就看大家在那个操场上开始。我想大家当时其实已经飞了很久了，将近飞了一个月，我才去想尝试去接触这个东西。因为可能跟大家相处，大家都是不太熟悉嘛，虽然都是一个学校的同学，可能之前也见过面，但是不太熟，我就可能会比较内向，可能怕大家聊不好、玩不好这种。然后但是我跟熟人的话就是非常的外向，就是可能很愿意积极沟通，愿意去帮助，愿意团结大家去玩，然后后面去接触这个项目。哎，但是发现上手非常快，因为可能有一定的基础在这，就是说他的飞盘那些动作技巧其实跟网球很像，比如说像一些反手飞盘和一些正手飞盘其实跟网球的动作很像，只是它的出手点不一样。然后像一些个空中的一些扔盘其实也是跟这个网球的发球动作是非常像的。然后就开始慢

0: 他们玩这个项目，但是我呢是一个比较很喜欢去打比赛，很喜欢去团结的一个人，所以呢可能会经常去组织我们学校的非凡队啊。那时候还没有非凡队，是我去了之后开始跟几个朋友，那个时候慢慢去开始打了一些比赛，然后也去参加了首都高校的一些比赛，也是拿了我首都高校的一个冠军。然后当时也是挺辛苦的，因为当时队里是不允许有运动员参加的。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明确规定，就是边界很模糊，定义很模糊。对面可能也是上了好几个打篮球啊、打排球啊、打跆拳道的，可能才有运动员上，但是他们没有我这个有网球的基础，因为不同项目它就有不同的项目特点、动作技巧。但网球正好很贴合这个飞盘的运动，所以呢，我在这个传盘上、控盘上还有战术上非常的明确。所以飞盘也是融合了很多的一些个战术技巧，比如像那种传控啊。这种导盘啊，这种战术执行啊，其实跟足球和篮球很像，它跟网球不是很像，但网球的唯一是跟它很贴合，就是动作非常像，所以打了很强的一个基本功在这里，就是学的会非常的快，所以对我未来建设这个飞盘队啊，在这个树立一个队长的形象，其实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
1: 你是网球的单打选手，哪怕你参与双打，那也是隔网相争。但是飞盘是团队类项目，需要跑位意识，而且还要做不停的轮换。那其实跟你之前接触的网球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在这方面还是要努力去补足嘛。
0: 是非常要去补足，因为其实这个我们网球团体赛还是比较少，所以像这种团体项目，其实来说更加的是大家一起团，这点非常重要，就是不能以自己的单特点，以自己这个网球的这种风格去，那样是肯定是不行，那样会觉得大家会觉得我太独，自己单独吃盘。但是反而相反的是，就是我也利用了自己的这个身体素质的优势，我平常去打接盘最后得分的那个人，所以可能不需要我去组织太多，我只需要大家去把盘慢慢推进，推到我要得分的点，推到最后那个得分区。所以可能我更多的是去呼唤队友，去示意队友，给队友一个暗示，给队友一个暗示，就是说让他去把盘传到我想传的那个点，暗示他，就可能用一些手上的语言或者用一些肢体的语言去告诉他，哎，我们去怎么打这一分。所以可能更多的就是我去执行战术的那个人，而不是我去制定战术的那个人。
1: 从小你接触网球，就是每天练5000个球，后来也进入专业队。网球其实一直以来都在你的生命当中扮演非常大的角色，所以你觉得网球对你而言意味着什么？包括给你这么多年带来的一些成长和改变吧。
0: 首先网球是给我很大的帮助，在我人生中我觉得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网球中其实能学到的更多的就是一个，不仅仅是技术吧，也不是心理，而是一个做人，一个心态。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人嘛，永远是要学会一件事，就是去谦虚，要有自己的一个规划，然后要知道怎么尊重别人，尊重对手，才会得到别人尊重，才会让别人尊重你。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首先不管是什么项目，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要学会做人，做自己。然后其次，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就是像咱们今天这个主题一样，就是说很多时候它就是一个界内界外的一个问题，所以你做人要做到界内。不能说就是对别人太苛刻，或者说
1: 太出格。
0: 对别人特别的恶语相向，或者对别人有太多的一些个不好的想法。做人要善良嘛，所以我觉得百善孝为先，就是说，就首先要做到这一点，也要学会尊重家人，也要学会就孝敬父母。所以我觉得，做人就是要像在咱们今天的主题一样，要做到界内。那界外呢？我觉得是所谓的界外，它并不单单的是这个球出界，我觉得是要向外界外。所谓的就是像大家多去交朋友，因为网球是一个非常好的社交的一个项目，所以像界外的话，就是说可以大家多认识朋友啊，多认识一些积极正能量的人，让大家能够在生活中，在这个学习中能够有更好的一个心态，更好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榜样，向大家去探讨学习自己可能平时不会接触的一些东西，了解一些个平时可能会比较好奇的一些个事物。比如说像飞盘，它就是咱们可能国内近几年特别新兴的一些个很好的一个运动，还有像匹克球，大家现在发展非常好，就是要不断的向外去扩展。所以我觉得这个主题非常的好，就是说能够让大家能够非常了解网球，也是了解飞盘等等不同的一些个项目的一些特点，也更加了解我这个人可能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不知道如果有很大的帮助的话，其实我也是非常的骄傲，也非常自豪，让我觉得能够给大家提供一些什么。

0: 帮助和支持的一些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祝阳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从网球的单打独斗到飞盘的团队协作，他在不同的运动当中去补足自我，收获成长，而网球对他而言早已超越了一项运动，而是生命不缺的一部分，也让他明白了界内是坚守本心，界外是拓宽视野。那么今天还是非常感谢祝阳的分享，
2: 感谢您收听本期的界内界外。回听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那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6: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个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大为高兴，女子放逐，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不费分文，既有利于眼前，又可为后世传颂，何乐而不为？而且满族妇女素不缠足，入关这些年，有的竟也笑贫，裹起足来。与其连这也汉化了去，不如强逼汉人女子满化甘亲桂元勋的嘴，免得他们再说自己向着汉人了。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说道：
2: 哈哈，看不出啊，你周妃公还有这等的才识啊。好，下去再拟一道旨来给朕看。这
1: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康熙觉得有点乏了，便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子，笑着对魏东亭说：
2: 今日又是你当值吗？
1: 见周培公要跪辞，忙又道：
2: 你且不必急着回兵部来有事，你和小卫子一起陪朕出去散散心。
1: 说着便背着手夺了出来。
2: 不知皇上想到哪儿散心呢？
1: 在乾清门前，魏东亭紧趋几步，凑到康熙身后问道。康熙站住了脚，回头也问魏东亭：
2: 吴永雄的家离这远吗？
1: 跟在后头的周培公心里一惊，停住了脚步。魏东亭吓了一跳，忙答道：
3: 远是不远，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万岁爷别是要到他家吧？哈哈哈！朕……
1: 周培公忙上前陪笑道：
3: 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奴才，奴才去传旨。
2: 看吧，你两个吓的，吴应熊是什么恶物啊？当初鳌拜那么大的势力，朕与小卫子他们四五个人也曾去闯过鳌拜府啊。
1: 回忆起那次闯鳌拜府，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寒颤，定了定神才说：
3: 那回啊，险些没把奴才吓死啊。当时从他枕下搜出那把长刀，奴才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可是呢又不能翻脸。你这个奴才啊，已经翻脸了，还问人家什么意思呢？这会儿又来说嘴。朕为万圣之君，何尝想去涉险呢？不过你们须知，吴三桂的撤藩表彰已经到京，他那里不能不抚慰一下。带周培公去，也为让你见识一下这位藩王的好。

0: 后代。
1: 周培公惊讶地说道：
2: 我？
0: 嗯，你。
1: 康熙稳重地点了点头，又跺了跺有点发冷的脚。
0: 你不是要当善拜将军吗？不知己不知彼，非忠圣之道啊。
1: 魏东亭至乾清门，叫了正在当值的郎审，又命素伦等侍卫远远地跟从护驾，才折回来备马。一行四骑自西华门出了紫禁城，放马直趋宣武门。时值深冬，天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嘚嘚有声。久不出宫的康熙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笑问周培公：
0: 怎么一街两行人家都是砧板响啊？
1: 周培公在马上摇了摇头说道：
0: 奴才不知啊。
1: 魏东亭笑道：
0: 培公是南边人，自然不晓得了呀。今天是冬至，不大不小，还是个节气。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耳根儿，家家都是在剁肉馅儿呢。
1: 康熙不禁莞尔一笑，老百姓过节都能够吃上饺子了，不能不说正是建兴啊。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这一带到处都是讨饭的，说道情打莲花烙的卖茶。

0: 行、玉石珠宝行、纸行、文房用具行、铁匠店开始了。南方若无战事，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康熙才18岁，能够做多少事情啊？康熙想着，不禁心里发热，正要说点什么，身边的郎婶在马上扬鞭一指说道：
1: 前头就到窝府的府邸了。
0: 君臣四人进了毫不起眼的额驸府，门上人要去通禀，被康熙止住了，便由门上人领着，经由逼窄的夹道直去后堂。一路上幽暗阴湿，苔藓斑驳，魏东亭和郎婶一左一右暗箭从行，简直也觉得这座府邸修的是从哪间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窜出人来。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大摇大摆地跟在后头，每过一个夹道还要好奇地顾盼张望一下。来到后堂，那长随进去张望一下，出来笑道：
2: 禀知爷们儿，额驸不在后堂，必定在花园好春轩，容奴才前去通报。
0: 魏东亭却不让他通报，
2: 还是一起去吧。
0: 这个院落太古怪，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个人离开，于是笑道：
2: 国家主子与额驸熟识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
0: 那长随一笑，将手向西让让，便带着他们往花园里来，说道：
2: 啊，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子，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好春轩，到夜里这才过来住呢。
0: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间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百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凉亭旁竹围树绕，又是一座料高土台，这便是那个观星台了。假山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北边一溜四间三营出檐的歇山式大房，东边一个小门，南边围墙根一排十几株垂杨柳树，别的再无长物。园虽不大，却布置得错落有致，如果在春秋天到这里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一眼料和一个人在好春轩前的斗篷下，在一旁观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书。魏东亭这下放了心，将门子打发回去：
2: 你回去吧。
0: 郎廷书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踱着步子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画着棋盘低语道：
2: 额驸，皇上跟前的小卫子来了。
0: 吴应熊其实早已经瞧见了，手抓着棋子儿，故作沉思，听郎廷书这一说破，头也不回地说道：
2: 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气呢？
0: 康熙见至近前，呵呵一笑说：
2: 额驸真会铺排呀，看不出你这座府邸竟有两重天地呀。
0: 和吴应熊对弈的黄甫宝柱恩问吴应熊：
2: 这四位是？皇上！
0: 吴应熊突然失惊地叫道，丢下手中棋子，扯着金鄂的宝柱和凉亭书一起离座跪。

0: 下叩头道：
1: 奴才吴应熊，不知龙旨驾临，未能接驾，扶起万岁恕罪。
0: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
1: 哎，你这就不对了，朕要拿这些怪罪人，岂不连晋惠帝也不如了吗？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0: 说着便打量宝柱，见皇甫宝柱布衣沾冠，气宇轩昂，双眸如星，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康熙口里却说：
1: 这位观战的听小卫子说是郎廷书先生，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0: 宝柱也正打量着吴三桂一天如此朴素，举止雍容大度，心下不禁暗想，这分明是个老成青年了，可是王爷每日还是一口一个娃娃。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忙躬身答道：
1: 啊，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麾下皇甫宝柱。哦，宝柱是那位倒球打虎的将军吗？忠勇可嘉呀。
0: 连这些事都一清二楚，不禁一愣，忙又答道：
1: 蒙圣上错之，正是微臣。
0: 康熙目中放出光来，盯视宝柱一时，忽然又暗淡下来，哈哈一笑说：
1: 哈哈，你们依旧下你们的棋，不要扰了朕一盘官意。郎廷书、魏东亭还有郎神周培公，来，我们观棋不语，坐看你们龙虎斗。
0: 这盘棋以意至中盘，激战正烈，照棋面上瞧，吴应熊的白子儿四角占了三角，穿心相会，中间天元一带保住三十余黑子，被围无援，已无声望，可以说吴应熊胜势已定。宝柱显得有些沉不住气，又怕吴应熊来亲最后一脚，捏着棋子迟疑的在星位下退肩一步。康熙还不觉怎的，周培公却微微摇头叹息。吴应熊已经听见了，他瞥一眼周培公，含笑在三路又投一白子，亲削宝柱阵地。宝柱虽跟五次友在兖州学过几招，毕竟初学好杀，便集中力量围攻，打算挽回败局，不料反被吴应熊轻灵腾挪几步，深深打入了腹底，白子竟逃了出去。眼见将要与大旗相连，宝柱知道求胜无望，便起身笑道：
1: 宝柱全军覆没矣，不敢言战了。
0: 吴应熊说：
1: 你的棋看来是受过高手指教的，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则反失先手啊。
0: 说罢看了康熙一眼，脸上不无得意之色，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1: 岂不闻烂柯弱而不服者欲屈，躁而求胜者多败吗？
0: 周培公心气本高，因康熙有话，已守定了观棋不语的宗旨。见吴应熊咧着厚嘴唇，又是教训人杀心过重，又是引经据典，一脸的得意神色，心里便微微上火，轻笑一声说：
1: 呵呵，吴君，大道远深，岂在口舌之间呢？岂不闻《易经》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吗？皇甫先生这棋是他自要认输，就眼前盘上的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呢。

0: 康熙的吴应熊的话暗含讥刺，经他再三审视，觉得皇甫保住其势已无获胜的可能。听周培公这样说，似乎还有再战的余地，便转脸问道：
1: 如此局面难道还能扳回吗？
0: 周培公经过细心观察，已经熟悉了吴应熊的棋路，于是笑了笑说道：
1: 吴军其势已无胜望，可惜的是保柱先生审局不明啊。那就请周先生接着下吧。
0: 吴应熊觉得这个书生实在狂妄的没边儿，咽了一口唾沫笑道：
1: 你定是国手啊，不才也可要一二啊。
0: 周不看康熙，康熙笑道：
1: 哼，你这奴才既出大言，还不赶紧应战呢。
0: 周培公这才告罪入座，一出手便在吴应熊侵入的白子旁补了一招。
1: 妙我手。
0: 吴应熊看着虽是先手，却并不出奇，便退子向后一连，憨厚地笑道：
1: 今可谓持重而立。
0: 知他在挖苦自己，见自家阵地已经稳固，微微一笑，再投一子，卡住了吴应熊的腹地与旗根相连之处。
1: 高招。
0: 吴应熊见他本事不过如此，很有点喜形于色，将袖子一抖，又搬出一子儿，笑道：
1: 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吴军。
0: 周培公不得不遏制一下他的气焰了，便一边投子一边正色说道：
1: 你是熟读围棋十三篇的了，其中有一篇说得好，谋言诡行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实以兵合，得品之下者俱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应其形，或发言以泄其机，得品之上者则易于事，皆深谋而远虑，因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引胜于无阵，灭行于未然，其假言辞之喋喋，手势之翩翩哉。
0: 周培公十分讨厌吴应熊的自吹自擂，引说的正是棋经十三篇中邪正篇里的话。
1: 吴应熊听了腾的面红过耳，便不再言语，心里冷笑道：少时叫你敞光地静，一片白茫茫，让你再念邪正篇，一咬牙又在周培公唯一的脚上点了二五杀招。
0: 哪晓得周培公根本不加理睬，见吴应熊中腹的大块白旗与边角的连接已经被卡断，便招招紧逼，紧围猛脚。吴应熊微微冷笑，单手举起白子居高头下，不起招间便将周培公中腹被围的三十余子一下尽收，双手捧过来放在周培公手边。周培公棋盒边的黑子顿时堆积如山，棋屏上真是白茫茫。吴应熊抬头看一眼毫无表情的周培公，康熙早料到有此下场，忙对周培公说道：
1: 胜败君家常事，推平吧。皇上。
0: 周培公冷静地说道：
1: 且投几招何妨。
0: 说着拈起黑子，轻轻地落进刚才提过子的白阵之中。吴应熊这才看出自己被围困的中腹大块白子尽是断点，周培公这一子投入正是坐眼要点。

0: 当他手忙脚乱地补救时，哪里还来得及啊？刹那间已经被杀成两截，就像两条死蛇一般任周培公宰割。四周脚地上的白子也因为前头紧气过促险象环生，周培公毫不留情，冲、卧、超、约、飞、关、扎、碾、敲、夹、扎、扑，样样得心应手，处处都来得准确。吴应熊却疲于奔命，应对为艰。此时就连不懂棋的郎婶也已经看出来，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了。
1: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2: 当你翻开书本，认识英雄两个字，你会想到什么？
3: 当你站在纪念碑前，读到英雄两个字，你会看到什么？
2: 英雄是在生死面前敢于踏出一步的人，
4: 英雄是在危难之时敢于迈出一脚的人，
5: 英雄是浑身弹孔仍用双臂抱紧红旗的人，
3: 英雄是身体满是伤疤仍旧眷恋这片土地，仍旧痴情不改的人。
6: 今天当鸽子在蓝天上快乐地飞翔，当雪在春天的指尖流淌，
7: 我们站在高高的纪念碑下，默默地想象着他们模糊的背影，青春的面孔，
2: 嘴角的笑容，他们的躯体不朽，已长成了满山的翠竹青松，我们的血液里奔流。
3: 虽然我们已经说不出他们每个人的名字，但我们知道他们共同的名字，
2: 我们知道
8: 他们共同的名字
2: 叫英雄。
9: 您请将电动自行车或电池放置在集中充电设施中规范停放充电，切勿在住宅内、含楼内、室内、楼梯间、疏安全出口处停放充电。北京消防提示广大市民，请您不要改装电动自行车蓄电池或购买二手电池。各单位应严格落实电动自行车消防安，规范设置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及时制止违规停放、充电等危险行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

0: 老温先是讨厌大姐捡回了这匹老马，现在更讨厌大姐像对待一个有病的人一样饲养和垂青这匹捡来的马。摩天岭之战的失败不但让37团失去了自己的首任，也让老温进入到了自己战争生涯的晚期。千秋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加上部队处境艰难，老温的心态也有了一点说不出来的扭曲。老温看到大姐拉着那匹老马去印水，大声地说，
1: 哎呀，他一定是天下所有马的祖宗，得有100岁了吧，他什么都不能做了，却被他当个马祖宗一样供着，行军时天天拴在运输队大车后面跟着，住下来也天天被他拉着在林子里走来走去，我只要一看到这匹老马就觉得队伍没有希望了。
0: 一天天的躺在大车上，伤口老是流血，满心都是怒气，好几次睁开眼看到那匹马病恹恹的在自己的大车后面走动，都想把枪掏出来要一枪崩了他，为的是能不再看到他。一到这种时候，大姐总会立马现身，从她的座位上跳下来护住白马，怒目而视。老温虽然很凶，但是他已经和大姐有过多次交锋，每次也都没有占过上风，到了这个时候自己也成了一匹病恹恹的老马，每次一看到大姐比他还要凶狠就算了，把枪收回去灭掉白马的心思也只有暂时放一放，装成睡着了一样闭上眼睛。是大姐还是白马，当然也包括千秋，知道老温瞅着倒了，行大姐走到哪里不用缰绳，白马自己就跟着大姐去到哪里。后来就连一向粗枝大叶的刘德全也发现了这件奇事，他说，
1: 哎，这还真奇了怪了啊，马也就算了，它是通人性的，不明白的是这位赵队长像对待一位世上最亲的亲人一样对待一匹白马，这究竟是为了啥呢？仗没打好，许多人都变得不正常了，难道他也和我们一样不正常了吗？
0: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一阵子37团没有上级，没有后方，没有供给，更没有战场缴获，就跟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靠一个编外的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大姐天天带着打粮队漫山遍野去打粮。但是鸭绿江边多的是原始森林，是大草垫子人烟，连续3天断了粮，自己上山解决吃的。队伍都离开了驻地，老温看着那匹白马又对他动了杀心，他知道大姐连打瞌睡都对他睁着一只眼，就悄悄地把二营营长刘德全喊了过来嘀咕了一通，刘德全点头离去。原来是老温和刘德全设了一计，临时给大姐下了一个套，要他

0: 带着打粮队去一个刚发现的屯子里打粮，等大姐一走就动手。真要下手的时候，老白马却不见了。事后千秋才知道，大姐带着打粮队出发之前，就悄悄地把白马放到野营地外面的树林子里去了。白马也知道没有大姐的话，留在营地里很危险，他一直乖乖地藏在林子里，不让刘德全派出去的人找到他。直到大姐带着打粮队归来，老马才自己一路小跑回到了大姐的身边，又摇头又甩尾，还绕着大姐转圈子，像是在跳一种舞蹈。这时候的老白马是多么高兴啊，他的舞蹈让大姐的眼里又涌出了泪花。这些日子里，老温和大姐的另一个冲突点是那门日式九二式步兵炮的炮，大姐在最困难的日子里也没舍得扔掉它，一直将它藏在最后一辆大车车厢的一侧，用一领破席盖着，从摩天岭拉到鸭绿江。部队沿江一路北撤，也把这个炮筒子拉到了那里。老温一路上一千次地命令千秋，
1: 哎，马没草料走不动，还拉着这个废物，你去把它给我偷偷地搬走扔掉，它天天硌我的腰，我心里烦。
0: 夜间宿营后，千秋真去了运输队，大姐已经在大车边上等着他了。
2: 参谋长，让你来的吧？
0: 想偷我的炮筒子？哼，我警告你千秋，你真敢把我的宝贝偷走扔了，我就不是你大姐，你也不是我兄弟。千秋就往回走，在大姐和老温之间，他觉得自己既是老温的人，更是大姐的人。大姐看着千秋的背影，又喊道：
3: 站住，回来。
0: 千秋又站住，走回来，看着大姐的脸：
3: 我兄弟，你就不会骗骗他，说你已经得手了，炮筒子扔掉了？
1: 大姐，你这是教我撒谎，我可不会。再说了，明天他一上大车还是会发现的。
3: 你这个傻瓜，我看你将来都娶不上媳妇儿。明天发现就让他发现，骗他一天是一天。算了，你就这么告诉他，有一条，要扔掉我的宝贝，只要我活着，他办不到。
1: 大姐，为什么呀？
0: 千秋不懂，问大姐：
1: 不就是一个炮筒子吗？
3: 哼，你说的轻巧，你是我兄弟，我才告诉你啊。我早晚要回胶东，走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炮筒子带回去。
1: 大姐，把他带回胶东？
0: 千秋吃了一大惊。
3: 对呀，没听说胶东，
0: 我们村是敌人进山的必经之路，村里只有一门土炮，我用一门土炮打了八年鬼子，我做梦都想有一门这样的铁家伙。
3: 这个时候，要论三十七团谁的日子最难过，除了老温，可能就是大姐了吧。
0: 渡海后，经过长时间的吵架、碰撞、磨合，大姐先是和被调走的团长，然后是老看他不顺眼、总找他茬的温参谋长到底熟悉了。部队

一直向北撤，离大海和胶东越来越远。但是大姐的事情，他们一天都没有忘记。但是团长突然就走了，团首长中只剩下老温一个，又伤成那个样子，心情也不好，其中就有对大姐真实遭遇和处境越来越深的不安和愧疚。一旦变成话讲出来，却又十分难听。可是到了这种时候，大姐居然还在想拼命保住她从摩天岭上扛下来的炮筒子，盘算着将来把她带回胶东去。老温还有自己的烦心事，全团向北狼狈撤到红石喇子前半个月他就知道了。考虑到他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上级决定让他离开37团，住进辽东根据地的最后一个后方医院临江医院去长期养伤。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老温知道，战争年代，仗打得多，干部用得快，一旦离开部队，再想回来，那可就难了。他不想走，又不能离开前的几天，像是对大姐有多大仇、多大恨一样。一见到大姐，就用讥讽挖苦的语气说：“老队长，你怎么还在我们团呢？你真够傻的，跟着37团干什么呀？你又不是这个团的人，快走吧。”有时，老温躺到大车里行军一整天，不对大姐说一句话。大姐跟他说话，问他喝水不喝，是不是下车休息一会儿，他理都不理。有时候呢，又从早上到晚上，像个话痨一样，对大姐说个没完。哎呀，你这个人呐，可真是一根筋。过去都说，我这个人一根筋。哎呀，我可比不上你呀，你确实比我厉害。参加红四方面军后，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总指挥，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首长，我的穷人，当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胜利呢？徐总指挥当时对我说，你这个小同志能想到这个问题不简单呐，回答你吧。我们天天打仗，血流成河，牺牲了无数好同志，当然是为了革命有一天能够成功。但是我真的不敢对你打包票，说革命一定就能成功。在大会上，我不会这么说。革命一定成功，那是我们的信仰。但是哪一天成功，中间会不会有曲折？我告诉你，一定会有曲折。世上没有一条路是直的，每一个曲折都代表着一次失败。大曲折，大失败；小曲折，小失败。关键是，这不会影响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多少曲折，前赴后继。至少，我们这些人，不要想自个儿真能看见革命胜利。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革命。哎，首长的话，直到今天我都记着呢。所以我今天也要对你这个赵队长、赵村长说，如果你这个人真是一心只想一根筋的看到革命成功，要享受胜利成果才来参加今天我军在东北的战争，你就可以早点回胶东了，别跟着我们苦熬了。有时候老温说累了，会闭上眼，

会想起另外一出，又开始说起来。哎，这个赵秀英同志，我在庄河时犯了一个错误，很大的错误。那时候啊，我真该帮你找条船，再派上一个人。哎，千秋这小子就让你编进来，你又不干。你和你的人来东北，本来就是许司令的一个失误，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让你跑了，也不能算是犯纪律，只能说是主动纠正许司令的失误。说到这里，老温忽然停了下来，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说，哎，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啊，轮不着我让你回胶东，让你回胶东的是罗司令。哎哎，你看我这人，我怎么把这一档子事儿全都给忘了？罗司令，现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罗政委，他那个时候已经亲自批准了让你走了。这件事我亲眼所见，罗司令还把送你走的任务交给了我。哎呀，我人不行了，老了，爱忘事儿。你这么年轻，怎么就不主动给我提个醒呢？你看看这会儿我们这个惨劲儿，你一个女人还在这里逞什么强啊，装什么英雄好汉呢？以为我就会夸你两句，想都不要想。哈哈，我想起来了，你一定是觉得革命到底很光荣，你想和我们37团全体官兵同归于尽，和我老温同归于尽。可是我这会儿啊，要说几句你不喜欢听的。哈哈，我老温也不是吓唬你，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但革命也有可能在东北战场上出现大的曲折，我党我军在东北站不住脚，干不过老蒋。可那又怎么样？干不过就干不过，失败就失败，也不是没失败过。可那又怎么样呢？接着再来就是了。可是你呢？哈哈，你干嘛非要留下来呀？我们这些男人死了就死了，革命自有后来人。因为什么呢？因为天下的穷苦人太多了，想翻身求解放的，留在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走吧，快走吧。有一天行军的时间很长，中间和一股敌人遭遇，打了一小仗，继续撤走。浮肿的三角眼恶毒的嘲笑起跟着大车一步步往前走的大姐来。老温说，我想起你为什么不走了。哎呀，我真傻，我怎么忘了呢？你还在等快艇来接你，对不对？对了对了对了，那该死的快艇呢？东北民主联军的罗政委都说有快艇，小子居然连也不执行，直到今天也不把快艇开到东北接你回去，一定要处分这帮小子，太不拿土地眼了。不过既然是这样，你啊，赵秀英同志，还是不要再等了，没有快艇了，自己跑吧。也不要再想真能找见赵大秀和你的之前队，这件事我早就想啊想啊想明白了，他们的船要不根本就没有

0: 有到得了东北，在海上飘着飘着，就让顶头风刮回了胶东，要不就是船到了东北，却在别的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靠的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转眼又自个儿做主回胶东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像你一样，知道自己不是部队的人，就是一些民工，县大队、区小队都不是。一旦在某个地方上了岸，也许一个人也没有遇上，也许呢是遇上了人，却是个懂政策又敢替他们做主的部队领导。听他们大致说清楚了自己的身份，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回胶东了。东北的战争没你们什么事儿，怎么来的怎么回去。这样他们连船都不用换，就都开回去了。赵秀英同志，这就是我这些天躺在大车上想到的真相。我好心好意地劝你，真的不用再等下去了。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我猜到了。你再留在我们团等一千年，你也找不到他们，不到他们的消息。所以，你真就别像傻瓜似的，在东北战场上等了。你不等就不是傻瓜，你等你就是。因为只有傻瓜像你这么等。哎，说了半天，你怎么不说话？一直不理不睬。哎呦，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你说呀，快说呀！老温又吼。一天一天听着老温这些很过分，甚至带着恶意和幸灾乐祸的话，大姐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姐没有反应。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听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天夜里，我想得更清楚了。除了在自己人的队伍里，他们还能去哪里呀？你手里拿着我写给你们区长的

0: 一个人又从东北九死一生渡海回到胶东来了。这么说一点也不是对他们撒谎，因为回到胶东你才能够查实他们确实没有回去，确实仍然留在东北自己的队伍里。哦，对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团还说过要给你请一个大功，不是你带着打粮队杀进安东城，全团去年冬天就穿不上棉衣。穿不上棉衣，你知道事情会有多么严重。说到这个时候，老温的话又不像嘲讽了，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哎呀，走吧，同志，我正式求你了。东北的仗会打得更大。你以为现在我们已经很苦了，但是啊，我有一种感觉，真正艰苦的时刻还没到呢。那时候仗会打得更残酷更血腥，人会死得更多。为了中国的不同未来，国共两党会在这块黑土地上把牢，不分出胜负谁都不会罢手。你就是为了孩子也不能牺牲在这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男人可以牺牲，但是你们女人连同孩子们却应当活下去，亲眼看到革命成功。秀英村长，我还要再说一遍，从现在到革命胜利一定还要牺牲很多人，道路一定还要有许多曲折，我们在东北非常有可能再失败一次，但是不管还会死多少人，有没有曲折，再失败多少次，都不会有人在乎你一个孩子还在吃奶的女人是不是非要牺牲在这里。说着说着，老温又怒了，大吼起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走？真的不明白。马上就要打大仗了，我觉得你不走，简直就是在怀疑我们这些男人。你不相信我们这些人能扛到最后，扛过所有的曲折和失败，一直扛到胜利。你留下来每一天都是对我们的羞辱。快走，明天等我写好了公函就走，不要带我走了，没有人管你的事情了再走。别以为我走了还有千秋，他也会死的，没有人不会死，我们都死了，你一个人留在37团还有谁认识你？你怎么办？
1: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
0: 秀英大姐。当天夜里听完了老温的唠叨，突然没有过的，以前她任老温胡说，什么话也没说，但是眼角眉梢常常带着一种讥讽和嘲笑的味道，仿佛在说，哼，你就胡说吧你，我要理你才就真的上当了呢。可是这天晚上不一样，大姐听完老温的话流着泪就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又有了敌情，部队紧急上路，老温仍然躺在大车里，大姐自己又坐回在右车辕上。开始时仍然不和老温说话，老温也不再和他说话，仿佛他昨天半夜里把所有的话都对大姐说完了。

又仿佛昨天夜里他们之间的那场谈话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直到黄昏，部队停下，烧水煮点玉米粒儿塞肚子，这才有人率先开了口。但是这次先开口讲话的变成了大姐。她先是为老温端来了半搪瓷缸煮烂的玉米粒儿，交给千秋一口口喂到老温嘴里。等老温吃完了，闭眼躺在大车厢里养神，大姐才笑了笑对老温说：温参谋长，我还是叫你温书瑞同志吧。我一直对你都有个怀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以为你这个老红军是假的。我们从摩天岭撤退到这里，你这一路上仗打得烂，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才动不动拿我砸法子，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就连你昨天晚上说要给我写个公函，这件事我也不成你的情。你就是写了，那也是我应得的，不是我欠你们三十七团的，是你们三十七团欠我的。总之以后你那些话不用再说了，我找到大秀他们之前留不留在东北，找到以后会不会回胶东，这些都轮不到你管，因为你是三十七团的领导，不是我的领导。何况开了，你要是走了，我有时候说你就是再嫌弃我这个老百姓，再不想让我跟着你们团一边支钱一边找我的人的下落，你也嫌弃不着了。有些我是不会说的，你要走了我才觉得应当对你说出来。我赵秀英就是留在你们团吃一份军粮，可是我也没有闲着呀。我天天给你们团当牛做马，认真说起来，不是我天天吃你的粮，是你天天都在吃我带人打的粮。我不是到了东北就没有地方去了，罗司令说有一趟快艇会来接我们回去。哎呀，我真是后悔，要是当时跟他们走了，这会儿我姓可在庄河的时候跟他们走吗？不能啊，我只能快艇等大秀和我的人。我没有等到快艇和大秀他们罢了，说了那么多恶毒的话，难听的话，又是嘲笑又是打击，也总得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对你说上几句不那么好听的。温书瑞参谋长，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怀疑你这个老红军是假的呢？那是有原因的，那我现在就说说这些原因。温书瑞同志，你难道觉得今天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他比抗战开始那一阵子还没希望？像千秋这些孩子都还没有说啥呢，你们到了东北只打了一仗，安东城外三股流打土匪不算，进安东城一枪没放也不能算，统共就打了一个摩天岭阻击战，

结果枪一响还跑了。后来你们团就一直撤退撤退，有时候跟敌也是一打就跑。就凭这些，你要真是个老红军，经历了长征的老革命，你会曲折呀，失败呀，不一定胜利呀，你就不觉得害臊吗？你老温一直闭着眼睛听大姐长篇大套地说了这一通，才睁开了三角眼说道，你呀、啊、还真别跟我抬杠啊！除了长征途中三过草地那一段，西路军那一段，抗战初期那一阵子，其他时间我还真不觉得比这会儿艰苦。哎，我说你这个赵秀英同志，今天是你主动对我发起挑衅，是你招惹我啊，可不是我招惹你。等下儿我要是说出了什么难听的话，你就怪不得别人了。我这个老红军战士怎么就是假的了？我说革命有曲折，说不定在东北我们要失败，怎么着了？我坦白告诉你，连徐向前总指挥都说过，他并不指望自己真能看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就甭说是我了，我算什么东西？你在根据地也是上过妇女识字班的一个彻底的革命者，那就是明知仍然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我说这些话我又害臊什么？到长白真的是到了弹尽粮绝，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的境地，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山老林，他们不再能见到稍大一点的城市和村镇，连一般有百十户人家的屯子都很少。有一次他们见到的一小的屯子只有一户人家，没有城镇和大一点的屯子，也没有了刚过海那段时间可以随便在这类城镇或屯子的伪政府伪警察机关里打到粮食和别的军需品的机会。大姐这么能干的人带领的打粮队也不灵了，常常是空手而归，后来再出发时都没有人愿意一起去了。大家一是不相信真能够在这种深山老林子里打到粮食，二是实在是饿得走不动路了。一场事关中运的决战和传奇性的，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该书已由北京出版，录音马笑语，吕鲁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台体育广播。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1: 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它就是击剑。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成长勋章。它既是对侠客精神的一种传承，同时呢也是为青春注入了一种独特的气质和力量。今天我们的节目将会一同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8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4: 大家好。
1: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2: 对。
1: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7-8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3: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1: 嗯，
3: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他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1: 嗯，
3: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
1: 嗯，
3: 我觉得这是我学习到的一个品质。
1: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啊，能够锻炼你的平衡能力等等，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当中的一种力量哈。
3: 对，
1: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8岁的子瑜啊，你是从6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
3: 嗯，
1: 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刚刚上完幼儿园。那怎么就接触到了击剑呢？是什么样的一个种子，什么样的情缘呢？
4: 原来我学过很多运动方面的

0: 东西，但是我感觉击剑可以锻炼身体，还可以集中注意力。嗯，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0: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0: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 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嗯，现在，然后不谈非常资深的教练吧。 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嗯，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嗯，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1: 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那击剑现在来说可以作为一个小众潮流运动，但是也越来越多的普及到了千家万户当中。那在您看来，以您的专业教练的视角，有没有感受到
2: 受到击剑这项运动的市场热度的变化？随着从2008年奥运会结束以后，然后击剑这个小众的冷门项目呢，现在慢慢慢慢，然后越来越多的人他走进千家万户了。嗯，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
1: 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
2: 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其实我觉得啊，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嗯，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
1: 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嗯，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2: 嗯，
1: 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2: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
3: 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嗯，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已经练习了3、4年了，嗯，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 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嗯，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 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3: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0: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0: 对，
1: 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0: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疫情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0: 对，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一两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0: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0: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2: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然后这些是必须要练的，因为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体能和身体素质，然后紧接着他的弓步练习，这些专项练习他也非常非常的需要，因为这个专项是基本功的关键。就比如说，就像刚刚张子瑜小朋友说的，弓步，然后向前一步弓步，然后还有实战姿势的进蹲，然后这些都是保持他的基本功的一个良好的要素之一。然后像我这个大朋友，就是14到16岁的周楚琪小朋友吧，也在我面前算是一个小朋友。
1: 是的，
2: 然后他呢制定的一些计划就是完全是倾向于更高一点的那个倾向，就比如说了跑步，然后还有一个速度灵敏的练习，就是比如说在原地当中快速的反应他的左右两腿之间的平衡感，然后还有就是弹跳步接各种连贯性的动作，假设给自己面前留有一个对手，因为疫情，然后大家呢都已经就是只能自己在家里去练习，那他就得去找一块地方，然后去完成他的就是弹跳步当中结合的步伐向前一步，然后假设对前边有一个对手，然后来去完成他的弓步进攻、向前一步进攻，还有下蹲抢攻、反攻这些有效的动作，然后结合起来他自己的自身的体能，来去完成他每天的训练，
1: 这是需要功夫在平时的啊，即使不到剑馆，同时在家里要把这种基础体能的这样的一些训练方式要做到位。
2: 对对对对，这个是必须要有的，因为保持每天的训练程度，然后是他一个必要的功课。
1: 是，刚刚您也提到了我们的楚琪和子瑜，他们是两个不同年龄段的非常典型的运动员的代表。那见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作为家长也对于击剑项目啊也是很感兴趣的，也想了解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我们的击剑的培养目标分别都是什么，咱们就

0: 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1: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说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1: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2: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然后当时呢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去选择就是专注在学习，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东西，可能没有办法让我去把所有的精力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1: 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塑造了我很多，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1: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2: 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1: 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你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1: 深有体会啊。
0: 对，
1: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2: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1: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2: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1: 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和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

0: 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
1: 嗯，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2: 首先他的变化是这样的，
1: 嗯，
2: 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
1: 嗯，
2: 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
1: 嗯，
2: 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
1: 嗯，
2: 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它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把协调都好了，他全部协调好了，他就能去更快的去完成他的作业，然后从而去训练。这个呢就是对他来说学习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2: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2: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2: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2: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2: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2: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 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
2: 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2: 对
3: 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零点

0: 和感悟。
1: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2: 站在起跑线，全神贯注，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今天的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一项小众的潮流运动，击剑。刚刚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聊到了击剑对于青少年的成长，无论是性格塑造、身体健康，还是克服困难的勇气方面的锤炼，都有诸多的好处。但是我们话说回到了专业的后备竞技人才的培训上，也想问一问我们的尹教练，当我们在挑选一个好的苗子的时候，我们更加看重的是孩子哪方面的一个潜能呢？
4: 首先呢，那个就如果我要说一下啊，就是说孩子呢必须要有身高臂展是第一要领，就是必须要有腿长，然后手臂长，脑子要灵活反应，然后身体呢适应能力比较强。比如说我在现场做一个动作，孩子能很快的适应，很快的能反应出来这个动作，这个适应能力比较强，然后速度灵活，就是前后转换的这一下是必要的，然后要满足这些条件，那他就是一个好苗子。
3: 但这些其实是需要在他很小的啊，
4: 对，
3: 比如说现在非常火爆的像平衡车、滑步车，还有少儿篮球，还有游泳，其实这些方面都是很有助于去提升您所需要的速度、耐力、力量的一些能力。
4: 因为现在就是我们的体育嘛，都是遍布全民化了，逐步的去提高，就像在孩子们在学校上的体育课，然后我们教练呢就能很好的观察到孩子的身体各个方面，然后从而来去挑选这个孩子们的苗子。
3: 是会深入到学校当中吗？
4: 会，因为我们一般的话，如果选孩子的话，基本上就在学校或者说社会上来去完成这个孩子的挑选，然后还有社会的苗子，来去选拔。
3: 是我们也注意到了，在近些年我们击剑在奥运会当中所创造的成绩也是非常不错的。
4: 对，
3: 从1984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国家已经有15块奖牌了。那作为一个舶来品，能够在中国有蓬勃的发展，并且在青少年体育运动市场占有一席之地，就足以见得击剑这项运动的它所带来的一些对于孩子们的教育的功能和作用。那其实我们也非常关注当年的击剑后备储备力量，其实在俱乐部在其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它相当于是能够连接青少年和击剑顶端项目的一个重要的桥梁。那在您看来，我们俱乐部它扮演的这样个角色具体发挥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目前现在的市场是什么情况？那对于未来的我们击剑的人才储备又有哪些影响？
4: 俱乐部的存在对于我国的击剑发展扮演着为我国输送年轻的后备力量和人才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然后俱乐部是需要学校的支持，需要家长的支持，还有理解和配合，然后我们起到了输送后备人才的关键性作用。因为俱乐部离不开学校，也离不开家长的支持，这是三方面是必须要紧凑结合起来的。有了家长的支持，有了学校的支持，然后我们才有更多的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3: 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4: 对
3: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4: 对，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

0: 群众去来了解基建，然后认识基建，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基建。
1: 嗯，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0: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1: 嗯，
0: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1: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主席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0: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1: 嗯，
0: 这是最主要的，
1: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0: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面向整个体育生的一个测试和考试，
1: 嗯，
0: 然后满足这些条件了，再一个就是他要参加高考，
1: 嗯，
0: 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1: 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0: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1: 嗯，
0: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方式。
1: 嗯，
0: 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1: 嗯，
0: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大了，已经变成青少年了，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1: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0: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1: 嗯，
0: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出早操，然后7点，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上午训练，就是8点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2点到5点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6点到6点半，7点到8点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就像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
0: 对。
1: 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 九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然后就看上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搏的，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还是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3的一个成绩，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它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通过这一下鼓励我重新站起来了，然后连拿2个单灯追回了获胜，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这是来自于楚奇对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0: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颗决斗的心。因为他时刻的去提醒着我，在比赛当中，在各个方面当中，我们要有一个非常礼貌、非常尊敬人的尊敬对手的一个思维、思想和思想观念。然后去来做成每一件事儿，因为击剑呢已经影响到我的生活了。然后就是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0: 我
1: 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0: 对，然后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但是呢，我们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0: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0: 对，
1: 因
0: 为击剑的话，它是可以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特别放松，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0: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0: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

0: 获胜，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0: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0: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膝部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她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然后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直面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她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她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兼顾这儿那儿那儿，他可能同时能兼顾好几件事情，但是最后结果就是他哪件事情都没有做好。其实这个就体现的实际上是他的一个注意力的分散，注意力太多了，他反倒分散，他不能够把自己的这个力量集中在某一个点上。所以就是说，通过这个体育运动，一方面

0: 面，就是说让他通过身体的这个疲惫卸掉一部分多余的力，卸掉多余的这个力量，这个同时呢他又锻炼了身体，然后呢又卸掉了他多余的力量，真正他哎身体稍微疲惫一点了，他安静下来之后，他的思维运转起来才能集中某一个点。因为我就感觉他是平时你有足够的体育运动之后，你再去学习，他的注意力反倒很集中。因为我们这个也是，他是比较从小就是从体育的运动启蒙，大概两岁半吧。然后，启蒙的越早，这孩子呢，他身高就是长得又快。我们这个就是长得就是比较快嘛，然后所以他的身高就是很高，然后一直是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一直坐在教室最后一排，但是他的上课就是老师给我的反馈就是说，他是所有的孩子里面注意力最集中，上课从来不会说是走神啊或者什么，一直是很专注的听讲。然后你坐在最后一排，就是像我们孩子刚入学的时候，好多家长都希望自己孩子说我坐前靠前一点，实际上坐在最后一排对孩子的视力发育，早期一二年级的视力发育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最后就是达到一个效果，就是长得个子也高，然后他视力也好，然后学习的注意力还集中。一旦就是说他能够把学习注意力集中了，那么他在学校的学习效率就会逐渐的提高。然后也是就像刚才楚青妈妈说的，我们就是他会在校内，尤其是在北京我们双减之后哈，在校内出校门之前把所有的课内的这个学习任务全部完成，那放学之后就是除了学校的每天一小时的体育运动，那么额外的就是说他还要再做更多的体育运动，那么最后就可以他做一培养出他一个爱好，甚至将来有可能发展成为一个特长，这样对于他来说我觉得应该是受益终身的一个事情，不管他是否以这个为职业，都会不仅的，因为他会很好的去安排自己的时间，对吧，然后去做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击剑的前面也说了很多种种的一些好处啊，对他都是，他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然后让他整个这个人不断的去塑造自我。
1: 以上就是今天青春起跑线带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各位听众朋友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

0: 白山黑水，铁马冰河，以笔为旗，致敬英雄。听众朋友，请收听著名军旅作家朱秀海的长篇军事文学力作《远去的白马》，演播燕姬轩。老温先是讨厌大姐捡回了这匹老马，现在更讨厌大姐像对待一个有病的人一样饲养和垂青这匹捡来的马。摩天岭之战的失败不但让37团失去了自己的首任团长，也让老温进入到了自己战争生涯的晚期。千秋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加上部队处境艰难，老温的心态也有了一点说不出来的扭曲。老温看到大姐拉着那匹老马去印水，大声地说，
1: 哎呀，他一定是天下所有马的祖宗，得有100岁了吧，他什么都不能做了，却被他当个马祖宗一样供着，行军时天天拴在运输队大车后面跟着，住下来也天天被他拉着在林子里走来走去。我只要一看到这匹老马，就觉得咱这支队伍没有希望了。
0: 那时的老温一天天的躺在大车上，伤口老是流血，满心都是怒气。好几次睁开眼，看到那匹马病恹恹的在自己的大车后面走动，都想把枪掏出来，要一枪崩了他，为的是能不再看到他。一到这种时候，大姐总会立马现身，从她的座位上跳下来，护住白马，对老温怒目而视。老温虽然很凶，但是他已经和大姐有过多次交锋，每次也都没有占过上风。到了这个时候，的老马每次一看到大姐比他还要凶狠就算了，把枪收回去，灭掉白马的心思也只有暂时放一放，装成睡着了一样闭上眼睛。但无论是大姐还是白马，当然也包括千秋，知道老温瞅着大姐不在，一枪干掉白马的心思并没有消失。于是这以后，千秋和几乎全团的人都看到了，行军时就不说了，一旦驻扎下来，大姐走到哪里不用缰绳，白马自己就跟着大姐去到哪里。后来就连一向粗枝大叶的刘德全也发现了这件奇事，他说，
1: 哎，这还真奇了怪了啊，马也就算了，它是通人性的，

0: 不明白的是，这位赵队长像对待一位世上最亲的亲人一样对待一匹白马，这究竟是为了啥呢？仗没打好，许多人都变得不正常了，难道他也和我们一样不正常了吗？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那一阵子37团没有上级，没有后方，没有供给，更没有战场缴获，就跟一个没娘的孩子一样，靠一个编外的支前队队长赵秀英大姐天天带着打粮队漫山遍野去打粮。但是鸭绿江边多的是原始森林，是大草甸子，少的是人烟，所以尽管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大姐，全团仍然是饥一顿饱一顿。有一次连续3天断了粮，老温下令全团不走了，以连为单位自己上山解决吃的。队伍都离开了驻地，老温看着那匹白马又对他动了杀心。他知道大姐连打瞌睡都对他睁着一只眼，就悄悄地把二营营长刘德全喊了过来，嘀咕了一通，刘德全点头离去。原来是老温和刘德全设了一计，临时给大姐下了一个套，要他带着打粮队去一个刚发现的屯子里打粮，等大姐一走就动手。真要下手的时候，老白马却不见了。事后千秋才知道，大姐带着打粮队出发之前就悄悄地把白马放到野营地外面的树林子里去了。白马也知道没有大姐的话留在营地里很危险，他一直乖乖地藏在林子里，不让刘德全派出去的人找到他。直到大姐带着打粮队归来，老马才自己一路小跑回到了大姐的身边，又摇头又甩尾，还绕着大姐转圈子，像是在跳一种舞蹈。这时候的老白马是多么高兴啊，他的舞蹈让大姐的眼里又涌出了泪花。老温和大姐的另一个冲突点是那门日式92式步兵炮的炮筒子，舍得扔掉它，一直将它藏在最后一辆大车中，用一领破席盖着，从摩天岭拉到鸭绿江。部队沿江一路北撤，一直退到红石喇子，大姐也把这个炮筒子拉到了那里。老温一路上1000次地命令千秋，哎，马没草料走不动，还拉着这个废物，晚上你去把它给我偷偷地搬走扔掉，他天天硌我的腰，我心里烦。夜间宿营后，千秋真去了运输队，大姐已经在大车边上等着他了。参谋长，让你来的吧？想偷我的炮筒子？哼，我警告你千秋，你真敢把我的宝贝偷走扔了，我就不是你大姐，你也不是我兄弟。千秋就往回走，在大姐和老温之间，他觉得自己既是老温的人，更是大姐的人。大姐看着千秋的背影又喊道，站住，回来。千秋又站住走回来，看着大姐的脸，我兄弟就这么笨吗？你就不会骗骗他，说你已经得手了，炮筒子扔掉了？
1: 大姐，你这是教我撒谎，我可不会。再说

0: 说了，明天他一上大车还是会发现的。
1: 你这个傻瓜，我看你将来都娶不上媳妇儿。明天发现就让他发现，骗他一天是一天。
0: 算了，你就这么告诉他，要赵秀英的命有一条，要扔掉我的宝贝，只要我活着他办不到。
2: 大姐，为什么呀？
0: 千秋不懂问大姐，
2: 不就是一个炮筒子吗？
0: 哼，你说的轻巧，你是我兄弟，我才告诉你啊。我早晚要回胶东，走的时候我要把这个炮筒子带回去。
2: 大姐，把它带回胶东？
0: 千秋吃了一大惊。对呀，没听说胶东也打得厉害吗？我们村是敌人进山的必经之路，村里只有一门土炮，我用一门土炮打了8年鬼子，我做梦都想有一门这样的铁家伙。
1: 这个时候要论37团谁的日子最难过，除了老温可能就是大姐了吧。渡海后经过长时间的吵架碰撞磨合，大姐先是和被调走的团长，然后是老看他不顺眼总找他茬儿的温参谋长到底熟悉了。部队一直向北撤，离大海和胶东越来越远，但是团长突然就走了，中只心情也不好。其中就可是到了这种时候，大姐居然还在想拼命保住她从摩天岭上扛下来的炮筒子，盘算着将来把它带回胶东去。老温还有自己的烦心事，全团向北狼狈撤到红石喇子前半个月他就知道了，考虑到他的伤一时半会儿也好不了，上级决定让他离开37团，住进辽东根据地的最后一个后方医院临江医院去长期养伤。
3: 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1: 但离开部队再想回来他不想走，又不能大姐有多大仇多大恨一样，一见到大姐就用讥讽挖苦的语气说，
2: 赵队长，你怎么还在我们团呢？你真够傻的，跟着37团干什么呀？你又不是这个团的人，快走吧。
1: 有时老温躺到大车里行军一整天不对大姐说一句话，大姐跟他说话问他喝水不喝，是不是下车休息一会儿，他理都不理。有时候呢又从早上到晚上像个话痨一样对大姐说个没完。
2: 哎呀，你这个人呐，可真是一根筋。
4: 过去都说我这个人一根筋，
2: 哎呀，我可比不上你呀，你确实比我厉害。
4: 参加红四方面军后，第一次见到徐向前总指挥，我问过他一个问题，我说，首长，我们干革命是为了救全中国的穷人，但革命是不是一定会胜利呢？
5: 徐总指挥当时对我说，你这个小同志能想到这个问题不简单呐。我这么回答你吧，我们天天打仗血流成河，牺牲了无数好同志，当然是为了革命有一天能够成功。但是我真的不敢对你打包票说革命一定就能成功，在大会上我不会这么说，革命一

一定成功，那是我们的信仰。但是哪一天成功，中间会不会有曲折？我告诉你，一定会有曲折。世上没有一条路是直的，曲折都代表着一次失败。大失败，小曲折，小失败。关键是，这不会影响我们对信仰的坚持。多少曲折，我们都会走下去，前赴后继。至少，我们这些人，不要想自个儿真能看见革命胜利。没有这个决心，就不要革命。哎，首长的话，直到今天，我都记着呢。所以我今天也要对你这个赵队长、赵村长说，如果你这个人真是一心只想一根筋的看到革命成功，要享受胜利成果，才来参加今天我军在东北的战争，你就别跟着我们苦熬了。有时候起来，哎，这个很大的错误。那时候啊，我真该帮你找条船，再派上一个人，哎，迁就这小子就行，让他偷偷的送你回胶东。你又不是我们37团的人，你到现在都不是，让你编进来，你又不干。你和你的人来东北，本来就是许司令的一个失误，所以我就是那个时候让你跑了，也不能算是犯纪律，只能说是主动纠正许司令的失误。说到这里，老温忽然停了下来，又想起了什么，接着说，哎，不对不对不对，其实啊，轮不着我让你回胶东，让你回胶东的是罗司令。哎，这人，我怎么把这一档子事儿全都给忘了？罗司令，现在东北民主联军的罗政委，他那个时候已经亲自批准了让你走了。这件事，我亲眼，罗司令还把送你走的任务交给了我。哎呀，我人不行了，老了，爱忘事儿。你这么年轻，怎么就不主动给我提个醒呢？你看看这会儿，我们这个惨劲儿，你一个女人，还在这里逞什么强啊？装什么英雄好汉呢？你强大精神苦撑着，以为我就会夸你两句？想都不要想。哈哈，我想起来了，你一定是觉得革命到底很光荣，你想和我们37团全体官兵同归于尽，和我老温同归于尽。可是我这会儿啊，要说几句你不喜欢听的。哈哈，我老温也不是吓唬你，我坚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但革命也有可能在东北战场上出现大的曲折，我党我军在东北站不住脚，干不过老蒋。可那又怎么样？干不过就干不过，失败就失败，也不是没失败过。走吧，快走吧。有一天行军的时间很长，中间和一股敌人遭遇，打了一小仗，继续撤走。老温本来躺在大车上睡着了，忽然像是被一个什么梦惊醒了似的，突然睁开那浮肿的三角眼，恶毒地嘲笑起跟着大车一步步往前走的大姐来。老温说，我想起你为什么不走了。哎呀，我真傻，我怎么忘了呢？你还在等快艇来接你，对不对？对了对了对了，那该死的快艇呢？东北民主联军的罗政委都说有快艇，结果这帮小子

0: 其然，连罗政委的指示也不执行，直到今天也不把快艇开到东北接你回去，一定要处分这帮小子，太不拿土地爷当神仙了。不过既然是这样，和你的之前对这件事，我早就想啊想啊想明白了，他们的船要不根本就没有到得了东北，在海上飘着飘着就让顶头风刮回了胶东，要不就是船到了东北却在别的什么鸟不拉屎的鬼地方靠的岸，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一转眼又自个儿做主回胶东去了。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也像你一样知道自己不是部队的人，就是一些民工，县大队区小队都不是，一旦在某个地方上了岸，也许一个人也没有遇上，也许呢是遇上了人却是个懂政策又敢替他们做主的部队领导，听他们大致说清楚了自己的身份，一句话就把他们打发回胶东了。东北的战争没你们什么事儿，怎么来的怎么回去，这样他们连船都不用换就都开回去了。赵秀英同志，这就是我这些天躺在大车上想到的真相，我好心好意地劝你真的不用再等下去了，事情的真相已经被我猜到了，你再留在我们团等一千年你也找不到他们，听不到他们的消息，所以你真就别像傻瓜似的在东北战场上等了，你不等就不是傻瓜，你等你就是，因为只有傻瓜才会像你这么等。哎，说了半天你怎么不说话呀？哈哈，我说了这么多话，我可都是为你好啊，赵秀英同志，你却一直不理不睬。哎呦，你把我当什么人了？啊？你说呀，快说呀！老温又吼起来了，但是，一天一天听着老温这些很过分，甚至带着恶意和幸灾乐祸的话，大姐的反应是什么呢？大姐没有反应。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1: 小时候在游泳馆泡水玩一玩，再送去打羽毛球，自己还是觉得羽毛球比较有意思，所以就选择了羽毛球，
2: 称为双塔组合。
3: 还有顶住扑死，好球啊，漂亮，刘雨辰。
1: 代表国家去参加奥运会非常自豪的事情，两届八年，对于羽毛球这个项目来讲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
4: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参加过2020东京奥运会和2024巴黎奥运会，也曾经和队友一起排名世界第一，因为热爱所以坚持。欢迎收听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

姐自从老温开始这样一天一天的跟她说这些恶劣的话，就不再说话了，就那么一天天的跟着大车走，有仗打了就带着支前队冲上去救护伤员，或者一到宿营地就带着打粮队去打粮。老温的话，他每一天每一句都像是清清楚楚地听进去了，又像是一句也没有听进去，至少是左耳进右耳出，根本没有往心里去。要是有人大声问一声，赵大姐，赵队长。

0: 还是不说什么。实在被逼急了，不能不说的时候，大姐就会站住，对那个人说：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呢？他一定要说，我能用把马草把他的嘴堵上，还是你有更好的办法？哼，你真以为他是在说我吗？我怎么觉得他一天到晚的说个不停，是在借我的坟头哭他自己的妻黄呢？老温就要走了，舍不得离开三水七团。我随便他一天一天的胡说，就当同情他吧。老温突然醒了，大声嚷嚷着，非要赶紧把大姐找过来不可。他有一件很要紧的大事要说。千秋说：这都什么时候了，有话明天再说吧。老温冲他发起脾气来：
1: 哎，你小子怎么了？
2: 全团都知道我要走，莫不是连你我也指挥不动了？
1: 可是我还没走呢。
2: 我就是要走，想收拾你也容易得很。我真是有要紧的事，快快把他找来。
0: 千秋没办法，从团部驻扎的地方找到运输队，喊醒大姐。
3: 大姐，你就当真的同情一下他，他这个点醒了，非要见你，说是有要紧的事。
0: 大姐什么也没说就起来了，跟着千秋走，说道：千秋，温是你的上级，他就不是我的上级，也算是我。千秋说着，心里却替大姐有了委屈。老温见到了大姐，长长的吐出一口气说：
2: 啊，赵秀英同志，我差点儿忘了大事。你要走，还需要一个走的手续呢，一张能够证明你们昆鱼山二区支前队在你的率领下完成了全部支前任务的公函。
1: 团长原来说的好听，由他来写，但他一声没吭就走了，这件大事儿也给忘掉了。
2: 新团长还没到，我也要走了。走前，我要以37团参谋长的身份代表本团正式给你写一个东西，证明你之前都知道了东北战场上你和我们团一起经历了从渡海到今天被敌人打得落花流水的所有的艰苦岁月。你的表现无愧于胶东老区来的之前英雄的称号。有了这个东西，你回去就可以对你们的区长和之前队员的家属有个交代。
1: 赵秀英同志，我还要在这个东西上特别写明，你不是自个儿偷跑回去的，你回胶东是罗司令罗政委特批的。至于赵大秀他们在哪里，你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他们要不在胶东，要不在东北，部队渡海搞得这么乱，你和他们一东北以后一直都在找他们，一直找一直找，还动员了我们这些人，包吃奶的孩子也不管，丢在胶东死活一声不问。但实在找不到他们，你又能怎么办呢？那些之前队员的亲属应当理解你。你拿到我写的这个东西马上走，我都在地图上给你看好了路线了。你呢，还要化妆扮成难民，我让千秋、夏国民两个人帮你弄条船，你就顺着鸭绿江直下到大东沟，那里现在已经是蒋

0: 匪军的地盘了。你一定要坚持说自己是当初来闯关东的难民，现在家里死了老人，要回去奔，他们又能拿你怎么样？然后呢，你爬上一条过海的船，赶上顺风，你就能够回到胶东。一是赵大秀他们的下落就清楚了，他们要是回去了，当然皆大欢喜，没回去呢，他们的下落你也不用再担心了。那就是说，他们一定在东北自己人的队伍里。今天夜里我想得更清楚了，除了在自己人的队伍里，他们还能去哪里呀？你手里拿着我写给你们区长的公函，再有了这个实信儿，也能对他们的家人讲清楚他们的下落了。当然每个人具体的下落你没有，但是总的下落你有了。你甚至都可以说一生渡海回到家，仍然留在东北自己的队伍里。哦，对了对了，还有一件事，我们团还说过要给你请一个大功，不是你带着打粮队杀进安东城，全团去年冬天就穿不上棉衣。穿不上棉衣，你知道事情会有多么严重。说到这个时候，老温的话又不像嘲讽了，语气变得沉痛起来。哎呀，走吧，赵秀英同志，我正式求你了，东北的仗会打得更大。你以为现在我们已经很苦了，但是啊，我有一种感觉，真正艰苦的时刻还没到呢。那时候仗会打得更残酷更血腥，人会死得更多。为了中国的不同未来，国共两党会在这块黑土地上把老本都压上去，不分出胜负，谁都不会罢手。你就是为了孩子，也不能牺牲在这里。我们这一代人，我们男人可以牺牲，但是你们女人连同孩子们却应当活下去，亲眼看到革命成功。秀英村长再说一遍，从现在到革命胜利牺牲很多人，道路一定还要有许多曲折，我们在东北非常有可能再失败一次。但是不管还会死多少人，有没有曲折，再失败多少次，都不会有人在乎你一个孩子还在吃奶的女人是不是非要牺牲在这里。说着说着，老温又怒了，大吼起来，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不走？真的不明白，马上就要打大仗了，我觉得你不走简直就是在怀疑我们这些男人。你不相信我们这些人能扛到最后，扛过所有的曲折和失败，一直扛到胜利。你留下来每一天都是对我们的羞辱。快走，明天等我写好了公函就走，不要带我走了，没有人管你的事情了再走。别以为我走了还有千秋，他也会死的，没有人不会死，我们都死了，你一个人留在37团，还有谁认识你？你
1: 正在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作者朱秀海，演播燕姬轩。
0: 秀英大姐当天夜里听完老温的唠叨，突然流下了眼泪。

这在过去是没有过的。以前他任老温胡说，什么话也没说，但是眼角眉梢常常带着一种讥讽和嘲笑的味道，仿佛在说，哼，你就胡说吧，你以为我会理你呢？我要理你才就真的上当了呢。可是这天晚上不一样，大姐听完老温的话，流着泪就走了。第二天一大早又有了敌情，部队紧急上路，老温仍然躺在大车里，大姐自己又坐回在右车辕上。开始时仍然不和老温说话，老温也不再和他说话，仿佛他昨天半夜里把所有的话都对大姐说完了，又仿佛昨天夜里他们之间的那场谈话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直到黄昏，部队停下来大休息，烧水煮点玉米粒儿塞肚子，这才有人率先开了口。但是这次先开口讲话的变成了大姐，他先是为老温端来了半搪瓷缸煮烂的玉米粒儿，交给千秋一口口喂到老温嘴里。等老温吃完了，闭眼躺在大车厢里养神，大姐才笑了笑对老温说，温参谋长，我还是叫你温书瑞同志吧。我一直对你都有个怀疑，你知道吗？我有时候会以为你这个老红军是假的。我们从摩天岭撤退到这里，你这一路上哪里是在劝我呀？你是因为自己的部队仗打得烂，情绪低落，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才动不动拿我扎法子，说了那么多难听的话。就连你昨天晚上说要给我写个公函，这件事

总之，以后你那些话不用再说了。我找到大秀他们之前，留不留在东北？找到以后，会不会回胶东？这些都轮不到你管，因为你是三十。

0: 再不想让我跟着你们团，一边之前一边找我的人的下落，你也嫌弃不着了。有些话你要不走我是不会说的，你要走了我才觉得应当对你说出来。我赵秀英就是留在你们团吃一份军粮，可是我也没有闲着呀。我天天给你们团当牛做马，认真说起来，不是我天天吃你的粮，是你天天都在吃我带人打的粮。我不是到了东北就没有地方去了，其实要不是在庄河时罗司令说有一趟快艇后来接我们回去，我就跟着他和林大姐走了。哎呀，我真是后悔，要是当时跟他们走了，这会儿我请罗司令帮我在全东北找一找大秀他们，只怕是已经找到了呢。可在庄河的时候我能跟他们走吗？不能啊，我只能留下等那条快艇，等大秀和我的人。我没有做错，只不过我没有等到快艇和大秀他们罢了。你甭以为我的话说完了，你这些天对我说了那么多恶毒的话，难听的话，又是嘲笑又是打击，也总得给我一个机会，让我也对你说上几句不那么好听的。温淑瑞参谋长，为什么我刚才说我怀疑你这个老红军是假的呢？那是有原因的，那我现在就说说这些原因。温淑瑞同志，你难道觉得今天我军在东北战场上的日子比长征还苦？他比抗战开始那一阵子还没希望？像千秋这些孩子都还没有说啥呢，你们到了东北只打了一仗，安东城外三股流打土匪不算，进安东城一枪没放也不能算，统共就打了一个摩天岭阻击战，结果枪一响还跑了。后来你们团就一直撤退撤退，有时候跟敌人遭遇一下也是一打就跑。就凭这些，你要真是个老红军，经历了长征的老革命，你会天天说什么曲折呀失败呀，不一定能看到革命胜利呀，你就不觉得害臊吗？你老温一直闭着眼睛听大姐长篇大套地说了这一通，才睁开了三角眼说道，你呀、啊、还真别跟我抬杠啊！除了长征途中三过草地那一段，西路军那一段，抗战初期那一阵子，其他时间我还真不觉得比这会儿艰苦。哎，我说你这个赵秀英同志，今天是你主动对我发起挑衅，是你招惹我啊，可不是我招惹你。等下儿我要是说出了什么难听的话，你就怪不得别人了。我这个老红军战士怎么就是假的了？我说革命有曲折，说不定在东北我们要失败，怎么着了？我坦白告诉你，连徐向前总指挥都说过，他并不指望自己真能看到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就甭说是我了，我算什么东西？你在根据地也是上过妇女识字班的一个彻底的革命者，什么叫做革命意志坚定？那就是明知看不到革命的胜利仍然要坚持下去，坚持到底，
1: 随时准备牺牲。
0: 我说这些话，我又害臊什么？我一点都不害臊。我劝你，也不要因为我说出了这些真话害臊。
2: 千秋后来想，老温其实没说错什么。摩天岭之战后，37团被敌人顺着鸭绿江一直撵到长白山腹地的红石喇子，真的是到了弹尽粮绝，几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的境地。进入了长白山的深山老林，他们不再能见到稍大一点的城市和村镇，连一般有10户人家的屯子都很少。有一次，他们见到的一个最小的屯子只有1户人家，没有城镇和大一点的屯子，也没有了刚过海那段时间可以随便在这类城镇或屯子的伪政府伪警察机关里打到粮食和别的军需品的机会。大姐这么能干的人带领的打粮队也不灵了，常常是空手而归。后来再出发时，都没有人愿意一起去了。大家一是不相信，真能够在这种深山老林子里打到粮食；二是实在是饿得走不动路了。
3: 一场事关中国前途命运的决战，一代革命者的热血底色和滚烫人生，一部深具崇高感和传奇性的人民英雄史诗。听众朋友，朱秀海的长篇小说《远去的白马》，该书已由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燕姬轩，录音马笑宇，责任编辑吕鲁波，感谢您的收听。

0: 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1: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2: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0: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3: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0: 老人教会了这孩子捕鱼，孩子爱他。
4: Children stroke.
5: 他们说我们明天不是去见过
6: 面，自己又
0: 能用
5: 的马斯克，
1: 随时随地展开一个独有的精神王国。你只需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稳住，蓄势待发；摔倒，奋起，勇攀巅峰。敢梦想，要自信。运动吧少年，青春起跑线。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正在播出的青春起跑线，我是主编。青春起跑线带您从体育的视角解决您家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的疑难烦恼。今天我们锁定的运动是击剑。当仗剑走天涯的江湖豪情穿越千年的风沙，当侠客怀中的三尺清风化作现代赛场上的银亮剑刃，一种古老而优雅的运动正在悄然地走进青少年的世界当中，那就是击剑。

在方寸的剑道之上，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敏捷的身姿、精准的攻防，更藏着青少年对于正义的一种坚守，对于突破的一种执着。随着击剑运动的不断的发展，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家庭选择让孩子去学习击剑，有很多的原因，其中呢既包括能够在对抗当中来培养专注力，同时在耐力训练当中锤炼自己的韧劲儿，其实都是击剑赠予孩子们的

0: 从揭开击剑运动的神秘面纱，探寻它为青少年带来的独特的教育价值。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原山西省击剑运动员尹飞、北京市 U 系列锦标赛 U14 击剑项目的冠军周楚琪，以及中国击剑协会的注册运动员年仅八岁的张子怡，一块儿来分享他们在学习击剑运动当中的成长经历。来，三位嘉宾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在大多数的眼中，击剑剑客可能是属于男孩子的战斗行为啊，很酷。
1: 对。
0: 但是女孩子去学击剑是不是有种别样的魅力呢？我们也来采访一下啊，今天我们的大朋友啊，周楚琪周同学啊，学习击剑大概也有七八年的时间了，来分享一下在这段时间你学习击剑最大的一个收获吧。
2: 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应该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因为这种精神其实在生活中和学习中都能够指导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然后这种精神同时也是我在学习击剑这么长时间来收获到的一种精神。
0: 嗯，
2: 因为在学习这个击剑过程中，它是非常的苦非常的累的，因为它不仅是一种体能上的一种累，它还要动脑子，就是通过对手的一些动作来判断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动作，做什么技巧去破解对手的进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种精神上和身体上都是一种不能说痛苦，应该就是一种很累。
0: 嗯，
2: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学习击剑的过程中，虽然它很累，但是我们也要坚持下去，然后打破一切的困难，然后冲破一切的坎坷，然后才能去战胜这个东西。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永不言弃的精神，它可以一直激励着我去向着我的目标进发的一个品质。
0: 嗯，你所收获到的不光是击剑这项运动本身能够强身健体的，更重要的是这段精神对反哺你生活和学习力量哈。
2: 对，
0: 是。那我们再问一问这位更小的小朋友啊，我们八岁的子瑜啊，你是从六岁开始学习击剑的是吧？那时候那么小，可能对于好多小朋友来说，也是

0: 集中注意力。
1: 但实际上啊，在你这个年龄段啊，我们很多小朋友是很活泼好动的，尤其是注意力特别不容易集中，一会儿就被新鲜事物所吸引了。那是不是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在集中注意力这一部分的学习内容也是花费很大的精力和精神去培养的？
0: 没有太多，因为击剑非常的有趣。
1: 哦，那说说你为什么喜欢击剑呢？怎么有趣呢？
0: 可以锻炼身体。
1: 那你也给我们来分享一下吧，在学习击剑的过程当中，你一般上课都要学习什么技能？是不是也需要大量的跑步啊，这种身体素质很强健的一些训练？
0: 一般有一步弓步、冲刺、下蹲抢和反攻。
1: 哦，你最擅长哪一项啊？
0: 都得擅长。
1: 训练的过程当中累吗？
0: 累。
1: 苦吗？
0: 苦。
1: 怎么坚持下来的？咬咬牙坚持下来的哈。我们刚刚其实听两位小朋友也说到了这个击剑，他们明显能感受到非常享受这项运动。那咱们尹教练作为两个小朋友的直接教练，是不是也亲身的看着他们的成长，从很小的年龄一路带上来的？
2: 对对，我也是从那个就是来万国的话执教了大概有11年了吧。
1: 嗯，
2: 现在然后不谈自己是一个非常非常资深的教练吧，但是最起码我自己可以那个就是很负责任的说，对待每一个自己的学员，
1: 嗯，
2: 然后我都会认认真真勤勤恳恳的去把每一位学员去带好，
1: 嗯，
2: 然后这样呢让他们有一个更好的发展，然后有一个身心的健康，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1: 嗯，我们也其实能明显的感受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注意青少年的体育健康的训练，尤其是在双减之后，孩子们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啊，不光是背负着沉重的学业，而且还能够去开展各种各样不同的体育运动。

0: 它走进千家万户了。
1: 嗯，
0: 因为呢，击剑这个项目呢，它一可以锻炼孩子的就是心理素质，二它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灵活各方面，然后三呢，可以让他有一个强大的意志，面对各种事情呢，他可以去冷静的思考。
1: 这个是精神品质在沉着和锻炼当中是能够获得的，尤其是击剑，它与其他运动有不同，它跟篮球啊、足球啊这种非常注重团体意识不一样，它是个人的项目，而且是在博弈当中，就两个人在剑拔弩张的过程当中去寻找机遇，然后呢击中要害，是需要一定的智慧的。这一点实际上是能够锻炼大脑有很强的帮助。那在您的职教生活当中，您认为击剑对于改造我们的青少年的大脑啊，锻炼他们的智力，提升智力的帮助是怎样的呢？
0: 其实我觉得就是对于孩子们的智力开发帮助是很大的。
1: 嗯，
0: 因为击剑可以给大脑带来许多的良好的刺激。练习过程中呢，建立很好的空间感、经验，还有累计那个右脑能成功的综合发挥，
1: 嗯，
0: 然后提高了他的思维和创造力，然后同时也培养了他日后主动克服困难和锻炼意志力，然后正确的对待那个竞争是一个很大的帮助。
1: 嗯，正确的看待失败和竞争。
0: 对，
1: 那这一点我们的楚奇有体会吗？其实在击剑运动当中，无论是任何一项体育运动啊，不光是击剑，如何正确的面对失败是每一个运动员都需要去面临的挑战。
2: 嗯，我觉得因为我练习击剑这么多年，我也去打比赛，
1: 嗯，
2: 但是我其实刚开始并没有取得任何的成就。我取得第一次成功就是第一次拿到一张奖状，当时我已经练习了3-4年了。
1: 嗯，
2: 之前我也有想过放弃，因为一直可能就是一直卡在一个点中，就是一直在32进16或者16进8，这个一直卡在这里，卡了有1年多左右。然后我当时也是非常痛苦，然后每天都哭，一打比赛就哭。
1: 嗯，
2: 但是后来其实我发现，你就是需要去面对它，面对失败。我觉得是一个面对失败，你才能打破失败，你才能成就成功。
1: 嗯。
2: 然后
1: 直面内心的恐惧。
2: 对，
1: 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是需要很强大的心理克服能力，要有一颗大心脏才能够去面对的。
2: 对，
1: 嗯，那能分享一下就是在你的击剑生涯当中啊，作为一个剑客，其实本来就是需要你勇敢的闯天下的，但是习得勇气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那你有遇到过就觉得哎，这坎儿怎么着就过不去了，好难呀，只有这样的时刻吗？战胜它，
2: 我觉得应该是第一次疫情之后，因为好久都没练了嘛，
1: 嗯，
2: 各种身体上包括很多肌肉都松散掉了，也算是一种从零开始重新去锻炼。然后当时我大概第一次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很久都没练了，我当时大概是在家也练，但是跟系统性的训练还是不一样的。然后再次恢复到系统性训练的话，各种体能技术都跟不上了，当时因为也很痛苦，因为觉得可能啊，怎么又开始重新开始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就是
1: 尹教练啊。
2: 对，
1: 嗯，
2: 就一直帮助我，因为我们俩上小课，就是每周1-2次小课，他会激励我，因为我当时动不动就哭，
1: 嗯，
2: 就觉得自己好像这么多年就白费了一样。但是我的教练给了我很大的支持，经常的就开导我，然后也帮助我去从一个低谷再次站了起来。我觉得这个当时还是很痛苦的。
1: 嗯，这是也需要在低谷当中有人拉一把，
2: 对，
1: 才能更快的起来。
2: 对，
1: 那尹教练，关于这个故事你是怎么参与的呢？看到自己的学员一手带起来的啊，面对这种失败的逆境
0: 啊，当初吧是这样的，那个因为疫情吧，因为我有好多小朋友呢，他们就是在居家学习，然后也练不了击剑，因为那会儿的话疫情比较严重，防控是关键，然后所以呢，我就在家给小朋友们制定一些计划，比如说那个小朋友就是像章子瑜小朋友就会制定一些六到七岁左右的这个训练计划，
1: 嗯，
0: 每天的仰卧起坐、动感单车，

0: 怎么能拿到这么多的奖牌呢？
1: 一般一时努力是不可以的，只必须得坚持下来。
0: 嗯，坚持下来。那在赛场当中，你面对你的对手的时候，你有过恐惧吗？没有恐惧啊。哦，那你很厉害。那怎么赢得比赛的呀？
1: 上一次我去武汉打，打小组赛的时候，我大比分赢了很多人，裁判就说我的头发不合格，然后妈妈给我，然后我让妈妈给我重新梳了一下。
0: 你的头发梳起来之后，是不是可以更加投入的到比赛当中了？
1: 一般有些正规比赛必须得头发合格，这样呢反而我多
2: 击剑的规则。
0: 没错，这个击剑这个项目啊，除了它本身的竞技的本质之外，它的击剑礼仪这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啊。我们在这个击剑的礼仪过程当中需要遵守哪些规则？
2: 我在这边说一下，就是说击剑这方面呢，它属于是一个贵族的项目。然后之前在击剑的两人在上场比赛的过程当中呢，首先要向对方去敬礼，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尊重对手。因为这个古罗马的时代那会儿，我们击剑其实是对，是那个双方是要决斗，然后赢得一个事物。他必须要经过决斗，哪方胜出了，然后他才能去获得这个事物。
0: 实际上，它的原身不是一个体育竞技运动，而是说他要为了现实利益所要去产生的这种行为。
2: 我们的击剑，然后击剑呢就分三种剑，然后就是最早呢我们是奥运会的项目，然后小朋友呢就是双方在敬完礼以后，然后要听裁判喊准备。开始，然后才能完成向前的进攻、反攻、防守、后退、拉开这些动作，然后从而刺中对手，然后得分，回到开始线进行下一件的比赛。然后当比赛结束以后，然后双方运动员呢还要回到他的起始点，然后来进行敬礼、握手，然后才能完成本局的比赛。
0: 是要遵守这个礼仪的情况之下才能进行完整的比赛啊。就是提前，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是要把他们养成有规矩、有范儿这种行为习惯，
2: 对，
0: 重要的铺垫啊。到了8岁到15岁这个年龄阶段，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有一定的启蒙基础了啊，那就要讲究战士要求啊，技战术的要求和智慧的能力了。那在我们楚奇这个阶段啊，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一个小的击剑运动员了。进阶一点，我们的培养目标是什么？
2: 就像楚奇这个年龄段的话，15到16岁左右期间呢，现在呢，他就需要就是在全国比赛当中去需要参加各种的比赛，比如全国的优系列，然后击剑协会举办的分站赛、总决赛，还有一些那个城运会、青运会，这些青少年能参加的比赛，来去更多的展现那个他现在的这个水平，然后去拿到更多的名次，让他的水平和技战术有一个很充分的提高，为备战到国青队集训做一个良好的基础。
0: 这个阶段是相当于是击剑的后备力量重要的储备阶段了。
2: 对
0: 啊，有更高的要求。那我们也来问一问楚奇，其实我们说到击剑，更多的认为它是一个男孩子打斗的事情啊。那你最开始你是为什么会选择击剑这项运动作为一个发展？你未来会希望去成为一名击剑的运动员吗？专业的运动员。
3: 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我们学校有击剑队的过来挑人，然后我当时就被挑上了。我也看过奥运会，然后也通过这个奥运会去了解过击剑这个运动。我当时就很喜欢，然后因为我之前体弱多病，老住院发烧，然后我妈妈也想让我去参与一项体育运动去提高我的身体素质，正好有了那个击剑这个机会，然后我就进入到了这个运动中来。然后在这个不断的训练中，我慢慢发现自己其实喜欢上了击剑这个运动，对这个运动充满了热爱。

0: 所以我就坚持下来了。
1: 嗯，
0: 在未来其实我没有想过去当一名专业的运动员，因为我觉得到了这个岁数其实算是一个人生的岔路口，你可以去选择当一个专业的运动员，你也可以发展成一名业余的运动员，所以我的选择是我还是希望把重点放在学习上，因为面对也是一个人生重要的选择，就是高考这个很现实的一个去专门的放到击剑项目上来了，所以我会选择在未来成为一个业余运动员，继续去参与这个我热爱的这个击剑领域。
2: 嗯，即使不是作为一个职业性的击剑运动员，但是他的这个印记会持续你一生的，比如说击剑所给你带来的自信。其实我们经常也在讨论，当孩子在学习体育运动的时候，我们到底希望他们学什么？最重要的不光是要强身健体，而是说在体育运动当中收获的智慧。那击剑这项运动恰巧就是一个非常需要智慧的运动。那你有没有感受到击剑给你带来的自信和性格塑造方面的改变呢？
0: 嗯，我觉得还是很明显的，因为我在练习击剑之前，其实包括老师包括班里的同学对我的印象就是非常的内向，但是在我慢慢学习这个击剑的过程中之后，慢慢的他们可能觉得我是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孩子，包括我的初中班主任经常说我的考试心态特别好，各种心态都特别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也是击剑影响我，它带给我的一种改变，帮助我去塑造成了一个乐观积极向上的一个人格。
2: 嗯，
0: 这点我觉得在学习上也帮助到了我很多。
2: 嗯，
0: 包括可能就是敢于向老师提问，敢于去向同学们提问这样的，包括在考试中，因为我们都知道考试中心态很重要，因为我平常在击剑的比赛中也锻炼到了我的心态，可能我的心态就是会更放平更轻松，所以更能取得到更满意的成绩。
2: 咱们其实一直在说参赛这个事儿，那老师对于孩子们去参赛最大的感触什么，或者你有没有看到过楚奇这个切身的变化，在你教他的过程中。
3: 我们都我吧，以前的话经常带队出去比赛，就像他们出去参加比赛的话，我们会住就是同一个酒店，然后或者说到了比赛现场的话，会带孩子们先提前做个热身，因为他们刚开始参加比赛的话，可能身心的话会有一个比较紧张的状态，然后导致他打比赛的时候发挥不出全部的实力，然后我们会以就是教练的身份来去带孩子们先做一个热身，让他熟悉一下就是比赛的场地场馆，然后让他熟悉以后，然后才能发挥出自己那个全部的实力，然后更好的去参加比赛。
2: 嗯，我们之前也一直在说，在双减之后，随着体教融合的不断深入，大家在学习体育的时候都树立了一个精神，叫多学勤练常赛，这个赛的这个部分其实是对他们学习成果的最好的检验，这也是体育跟其他的学科相比有不同之处，是因为它需要及时反馈，如果你做得不好，在比赛当中会立马被挑出毛病，被对手抓住，这也养成了他们不断的查缺补漏，不断的反思自我的这种学习能力啊。这种能力如果应用到学习上，是不是会有更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0: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们平常在比赛中也像您刚刚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反馈问题，及时修改问题，这个运用在生活和学习方面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像我已经在高中学习，高中讲求的就是及时反馈，这点也是我们老师一直跟我们说的，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修改问题，你才能成就更好的自我。
2: 嗯，
0: 我觉得这点是击剑带给我的一种影响，算是
2: 深有体会啊。
0: 对，
2: 那教练对这一点呢？
3: 我对这一点的话是这样的，因为步入慢慢的从小学步入到高中，高中的话学习压力还有课业压力的话是非常大的，然后我们击剑呢，一可以给孩子带来解压的部分，让他有一个更好的身心，更好的身体，
2: 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
3: 对，最重要的是有一个释放的窗口，来去让他完成更好的学业，然后他的击剑方面呢，也得到了更大的提升。
2: 嗯，还有一点注意到了，击剑学击剑的姑娘或者小伙子，颜值都非常高，身材

0: 气质都非常好啊，这也是在教在学习击剑过程当中所习得的。这是从两位小运动员的自身的角度来看到了击剑的价值。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厅也邀请到了这两位小朋友的年轻的击剑运动员的妈妈来分享一下从父母的角度啊，孩子们肉眼可见的学习击剑之后的变化。我们来听听楚琪妈妈怎么说。
1: 首先她的变化是这样的，就是从一开始他去设计这个击剑，去初步感受这个击剑的时候，他觉得有兴趣，有兴趣说那我可以继续吗？我说你可以，可以继续的前提的是我跟他说了，因为这个事情是要耽误你可能平常孩子的娱乐的时间，你是没有的，因为你这个除了学习时间之后你要去训练，那别人出去玩啊看电影可能就是你需要牺牲了这部分时间，你能不能做到？然后还要是什么呀，你要把作业首先要完成。他说那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就是这样，咱们制定一个计划是这样。咱们每天尽量是，当时他在小学的时候啊，你尽量把作业完成在课堂里。然后下课咱们有更多的时间就去训练。这样呢对你就是咱们就是学习和训练不耽误。然后呢他说我可以做到。我说那做到就是这样，你选择这个问题咱们决定了。你叫完成，我说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咱们俩做一个诚信，咱们互相就是作为诚信的话，就是你要完成这样我就每天帮带你去训练。他说好，然后这样呢就是形成了一个习惯，在于他学习中就是他上课认真听讲，然后呢在课余之间他的就是课间的时候他也会去写作业，然后尽量去在所有的事情就是在放学前他都能把他全部都做完，他就去就是全部放松的就去训练了，他不要会考虑我回来还要再写作业我很累了就写不下去了。这种情况呢就是从小学就形成这个习惯，到初中以后完全就是他很自主了，他很习惯这个模式了。所以说对于他的学习来说呢，就是从小学形成习惯到中学到高中，你都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就是我不用管你，你自己就知道我什么时间。

0: 和击剑不耽误，然后呢学习成绩也没有下降，所以说这是他最主要的一个变化。
1: 嗯，
0: 对于家长来说呢，
1: 时间管理能力，
0: 对，
1: 因为任务的不断的叠加而变得更加的强大。
0: 对、嗯、然后他的自觉性很高，
1: 嗯，
0: 包括他学校的老师对他评价也是这样，上课非常集中，而且他的就是互动反馈啊特别比别的孩子多。
1: 嗯，
0: 然后呢他的理解度啊可能就是，当然训练嘛也需要大量动脑，所以说在他学习来说呢他就是怎么说呢，他就不是那么费劲，尤其是在你看高中嘛，理科来说女孩子就是稍微会比男孩子稍微就是反应会慢一些，对于他来说呢他对理科他明显的要比其他女孩子要高。
1: 嗯，
0: 这个是就是击剑特别好的一个优势。
1: 嗯，运动对于学习的改造作用直接就体现出来了。
0: 对对对，
1: 理性的分析能力，
0: 对，
1: 快速的反应能力，同时要胆大心细的这种处理方法的能力。
0: 对对对对对。
2: 就像主席妈妈所提到的那样，在剑道之上，孩子的每一次持剑对峙其实更像是一场微型的思维训练，他们既需要紧盯对手的肩线手腕的动作，能够在 0.1 秒之内来预判下一步的动向。我相信这种对细节的捕捉能力自然会迁移到课堂上，比如说听课的时候能够更快地抓住老师的讲课重点，做题的时候能够敏锐地发现题干当中的一个关键的信息。可以说啊，学习击剑递给孩子的不仅仅是一把剑，更是一套学习能力工具箱，能够用观察来滋养洞察力，用策略来锻造思维力，这更好地体现了击剑在提高学习能力方面当中的诸多的显著的作用。我们这一时段呢先聊到这儿，一段片花广告过后，我们将会继续有请尹飞教练还有子瑜的妈妈一块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和感悟。
3: 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4: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5: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3: 我们急急忙忙地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他们像海水。
6: 走进字里行间，在另一个时空流连忘返。
3: 老人教

0: 奋起。
1: 学员了解击剑，然后才能感受击剑，才能全民化的击剑。
2: 嗯，
1: 这样呢，我们后备的人才储备是起到了一个更高的、更好的一个作用。
2: 嗯，前提是要有一个广泛的群众基础。
1: 对
2: 啊，这需要大众对于击剑的意识的改变和提升。
1: 对，嗯，自从我们万国体育一直到现在，然后为国青队本着那个铸剑育人、承载未来的这个理念，然后一直在默默的去为广大的群众去来了解击剑，然后认识击剑，从而达到让大家全民化的支持击剑。
2: 嗯，您也说到了这个清华北大这样的一流名校的录取率，这肯定是很多我们的听众家长朋友们非常关注的问题。我们知道像足球、篮球这样相对大众化的青少年的运动会比较有多的录取名额，那像击剑这样小众潮流，目前现在在高中这个阶段的录取情况或者是它的选拔机制是什么样的呢？
1: 清华北大呢，人家名校的话，他们当中都有自己的击剑队。
2: 嗯，
1: 然后训练，因为我们万国体育呢，是孩子们呢，一他要保持一个良好的学习，然后二他要有一个专门为那个这种体育生会去有一个专门的体育培训测试考试，然后满足了两项的要求，就是像清华北大这些呢，才会去给一个录取的名额。
2: 嗯，咱们说到了这个前期的培训的机制，但是呢我们也非常好奇的一点，比如说在像楚奇这样的年龄，他在16岁，等到进入高三阶段17岁、18岁左右，这个年龄阶段如果想要去拿到一个击剑的特长生或者是击剑的一个名额，他们普遍他要求的一个技术标准到哪儿，什么样的水平更有可能去收获这样的一个 offer？
1: 是这样的，他是需要那个全国比赛 A 级比赛的 A 组 U16 的前三名，然后拿到全国的一级证书。
2: 嗯，
1: 这是最主要的。
2: 嗯，这是前期需要做出的准备。
1: 对对、哦、然后有一个一级证书，因为最后他会有一个全面，然后再加上高考的分数，然后来去决定学校的录取名额。
2: 嗯、那我们也想了解一下，就是如果一个普通的孩子啊，也想要达到一个不错的竞技水平，大概他需要准备多长时间？那我们对于比如说楚奇这样的阶段，他们的训练频次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阶段？
1: 普通孩子的训练水平从一个，如果要是孩子练到一个不错的水平，大概要在2到3年之间。训练的频次呢，一个星期最少6天时间，每天2到3个小时。
2: 嗯，
1: 这是一个普通，就是我认为孩子们会要每天必须要有2到3个小时，中间有一天休息，这个频次来去训练，然后大概2到3年呢会有一个不错的正常化的然后训练模式。如果要练得好一点的话，至少要在5到6年时间。
2: 嗯，
1: 而且每天要坚持。像楚奇这么大的孩子呢，他有学比较注重的，但是像我们击剑呢，就是每天就是抽时间，然后因为孩子毕竟那他就有一个自主的训练习惯，平时2到5在家怎么去自己制定训练计划，然后6日呢他有时间了过来去练击剑，然后去那个跟别人实战对战，然后增加自己比赛当中的经历。
2: 嗯，那若想成为一名专业的击剑竞技型运动员呢，
1: 要想成为一个专业竞技型的运动员，他就必须要走上职业化的就是训练模式，就是每天早上，我就按我自己的训练模式说一下。
2: 嗯，
1: 因为以前我们每天早上起来是5:50准时起床，然后6点钟出早操，然后7点钟然后下了早操，7:30洗漱，然后7:30吃饭，然后8点钟上午训练，就是8点钟以后，然后上午学习，大概要到12点，12点以后下午2点。

0: 点，然后开始下午的训练，两点到五点钟是下午的就是训练，然后晚饭时间六点到六点半，七点钟到八点钟是晚训的时间。
1: 嗯，
0: 这样一个职业的规律。
1: 嗯，相当于是一天大部分的时间除了学习就是在练击剑。嗯，完全被这两件事情给占用了。
0: 对，
1: 嗯，是需要花费很长时间的辛苦的磨练的。那像您是从多大开始学习的？
0: 我是从九岁，我学的比较晚，因为当初呢，我们那儿没有击剑，这个项目也是特别冷门的一个项目。然后当初我是什么？就是我比较好动，然后呢，我妈妈说给你报个篮球班，然后去那个磨练自己，然后让自己感受一下。那会儿我也挺喜欢篮球的，刚在那儿拍球，然后有一个教练呢，去过去我们那边去选队员。去挑队员让我了。哎，那个教练问我，你喜欢击剑吗？我说击剑是个什么项目呢？
1: 嗯，
0: 然后教练说击剑是需要戴一个帅帅的头盔，然后拿一把剑，特别威武，而且特别特别好玩，你要不要感受一下？当时我就来了兴趣，跟了我妈妈说了，然后去感受一下这个击剑，后来慢慢慢慢就爱上了这个击剑这个项目。
1: 嗯，
0: 然后一直做到现在。
1: 最吸引你的是哪一点？
0: 最吸引我的时候就是在两方参加比赛的时候，是我最激动的时刻。在比赛当中呢，我们会有一些决一剑，当两人打到9-9决一剑的时候，或者14-14决一剑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刻。如果谁拿到最后一剑的单灯，谁就彻底获胜。如果谁输了这一剑，那就前面14剑就等于白打。
1: 嗯，
0: 所以说这是很练孩子们的这个心理素质各方面的一个重要因素。
1: 嗯，牵一发而动全身啊。
0: 对，
1: 出这一小步错，前面的努力全都是前功尽弃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击剑给我们带来了一种积极向上的，然后努力拼，然后冷静思考的这些能力。
1: 嗯，
0: 我觉得击剑这项运动是特别特别好的一项运动。
1: 嗯，我们常说这个体育运动也是一剂良药，像您刚刚说的这几点特质，或许它可以去治一治一些小孩子好动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心气浮躁的一些病啊，对症治疗。
0: 对，
1: 嗯，那刚刚说到这一点，楚奇刚刚会心的微笑了一下，是不是也深有体会呢？
2: 确实，我觉得这个。包括我教练刚刚说的那个决一剑，这个我有一个很深刻的一个体会。
1: 嗯，
2: 上次2019年的时候，我们当时在那个半决赛，当时个人在半决赛的时候，我们当时是15剑，是谁先拿到15剑，谁就先获胜。我和我的对手当时是13-13平，然后这时候呢，当时那个裁判误判，导致那个对手。获得一分，就是13-14，我落后，当时我就崩溃了，因为它是一个误判，
1: 嗯，
2: 我当时就觉得我可能完了，就是心态已经崩了，
1: 嗯，
2: 但是当时我的教练也是鼓励我，然后最后我，
1: 嗯，
2: 然后当时我是取得了全国第三的，然后这个我觉得是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了，
1: 嗯，
2: 因为首先它很惊险，然后。他也帮助我取得了成就，同时我觉得也锻炼了我的心态、意志、品质。因为当时家长生病，身体上本来就很难受了，然后精神上这个裁判一个误判也造成了打击，当时已经是说实话完全崩溃了。但是当时我的家长还有我的教练也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1: 嗯，
2: 然后我当时已经蹲在地上抱头大哭了，然后连拿两个单灯追回了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比赛经历。
1: 嗯，现在回想起来都是热血沸腾的哈。是我们说到击剑这项运动，经常会联想到剑客精神，那你们心目当中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呢？
2: 我觉得剑客精神，首先它一定是一个坚持不懈、持之以恒的一个精神，
1: 嗯，
2: 然后其中包括了坚强的意志品质，顽强拼搏的一个精神，
1: 嗯，
2: 再加上就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

0: 体育精神融合在一起，它是一个很综合的一个精神。
1: 嗯，
0: 然后这个精神在各种方面都能够帮助我们走向成功。
1: 嗯，
0: 就是它也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塑造良好的品质。
1: 嗯，这是来自于楚奇对于剑客精神的理解。教练是怎么理解剑客精神的？作为一名非常专业的从职业运动员走向这项运动的爱好者，已经是成为了你的终身的爱好职业了。
2: 剑客精神如果在我这边的话理解，就是他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心态，然后剑客的心，就是说就有一句提醒着我尊敬人的，我遇到的每一件事情都必须得要有一个就是敬畏之心，
1: 嗯，
2: 就是尊重对手，理解对手，然后完成自己的，
1: 然后战胜对手。
2: 战胜
1: 我虽然尊敬理解，但我要战胜你。
2: 对，以着这样的一个剑客之心来完成有各种事情吧。
1: 嗯嗯，对，您提到了剑客精神的理解之一是要对对手，要对身边的人有敬畏之心，要学会尊重。学习击剑这项运动本身其实是寻找，善于寻找对方的弱点。
2: 对，
1: 这一点在处理分析事情的时候，分析复杂的挑战的时候，这种思维能力也是可以运用到生活当中的，是吗？
2: 对，
1: 嗯，
2: 因为击剑的融入比赛当中的一些感觉，它都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
1: 嗯，
2: 就比如说比赛，就刚刚楚奇说的，就是比赛决一剑，然后打完了以后他身体的那种放松感、发泄感、爆发感就全部一下就彻底的就发放出来。
1: 嗯，
2: 他感觉他的人的身心就特别舒服，
1: 嗯，
2: 特别放松，
1: 嗯，
2: 这种感觉。
1: 嗯，
2: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当你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在比赛当中落后的情况，你要有一个更好的冷静的判断来去决定你这一剑能否追回，能否反超。在比赛当中还有一些就是两方在打平的过程当中，你又有一种心态来去怎样能去领先对手，怎样能一直保持领先到最后，这又是一种心态的改变。
1: 嗯嗯，这个过程其实就告诉我们，不到最后一刻的胜利那都不叫胜利。
2: 对
1: 啊，坚持到最后一刻才是真正的胜利。
2: 对，因为之前嘛，我还有一次就是带一个就是女队打那个决赛与半决赛，决赛就是哪方获胜哪方就直接拿冠军了。
1: 嗯，
2: 当初呢我们队的话代表万国队，然后呢落后五剑还是八剑了，然后凭借我们三位女将的神勇表现，然后一剑一剑的把它追回来，最后打平决一剑获胜。
1: 嗯，
2: 我觉得这个经历就是说击剑呢就要有抱有一个永不放弃，然后每一剑都要拼到底的勇气，这样的话你对生活上的各个方面各个事情你就会努力，一直努力，然后直到你把这件事情做成为止。
1: 嗯，这锻炼对于孩子来说，锻炼他们的耐心、持久力、意志力都是非常好的良药。
2: 对，
1: 您刚刚也一直在提到了，可能在职业生涯当中也更多的会接触一些女性的啊小运动员、青少年的小朋友。那我们也提到了这个运动对于啊女孩子有一些特殊的一些好处和意义。那也来分析分析啊，您也给我们来讲一讲哈，就是相比来说，对于女孩子学习击剑这项运动的好处都有哪些？首先您提到了这一点我印象深刻，说这个击剑是需要细心的运动，女孩子可能天生会有具备这样的特质啊。胆儿大心细，胆儿大是需要提升的，但是心细往往是女孩子的优势。
2: 对，那我来说一下啊。对女孩子的话，击剑呢是一项注重礼仪的运动，女孩子身形气质都是能够塑造的，然后塑造女孩子的优雅。对于身体锻炼呢，大腿的内侧肌肉都是可以通过击剑的步伐训练兼击剑运动带来的独特气质，会一般运动员更适合女孩子训练。击剑呢其实是被誉为格斗中的芭蕾，以不变应万变，以无招胜有招来去完成

0: 女孩子对击剑的一个激情与豪迈、胆识与智慧，都在击剑中可以灵活的体现出来。
1: 嗯。
0: 第三呢，击剑可以塑造那个女孩子的小公主身材。
1: 嗯。
0: 是由击剑的基本动作，然后打开她的髋关节，然后这样呢，她大腿内侧肌肉，然后运动难以练到的部位，都是可以恰恰把腿型拥有完美的锻炼曲线，然后令身材更加的挺拔傲人。
1: 嗯。
0: 第四，击剑是可以锻炼一个健康的女孩子。
1: 嗯。
0: 然后让她养成一个锻炼的习惯，然后面对危机时刻沉着冷静，注意观察，速度判断，然后对方的动机和下一步的行动。然后击剑讲究的是距离和防守，往往在危难之时，他以最短的时间做出最正确的判断和应对。
1: 嗯，
0: 但击剑能给女孩子还有带来很重要的教育，就是说双方需要不断的观察思考，在进入交锋距离当中有限的时间里迅速做出反应，从而形成一种全新的思维模式。头脑和智力以及身体的良好发育都是一种非常有益的培养。
1: 说到学习击剑，有不少家长都对于学习击剑到底对孩子的学习能力会有怎样的基础逻辑的提升。其实我们知道，击剑培养的更多的是一种抗干扰的专注力，而这种专注力是提升学习效率的关键。在剑道上的嘈杂环境、对手的假动作的干扰，都需要孩子来排除杂念，专注于当下的目标。当这种能力延续到书桌之前，能够帮助他们抵御手机噪音的诱惑，从而更加高效地投入到阅读刷题当中。而长期训练当中的反复打磨动作、执念胜负的过程，也能够锤炼孩子的韧性思维。对于击剑是如何培养孩子抗干扰专注力的，我们继续来听子瑜的妈妈，她有这些感受。
2: 子瑜的话就是年龄比较小，然后呢他是从小的时候，因为我们家两个孩子，然后从小就可以看出，就是不是后天的影响，而是他天生，每个孩子他的性格特点是不一样的。然后子瑜就是比较活泼，然后就是活泼就紧跟着就好动这两个字嘛，对吧？然后他的精力就很旺盛，然后我们就是作家有孩子的家长哈，都会有一个感受，就是孩子精力旺盛的孩子都是比较好动的，而且普遍是注意力很难集中的。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精力很多，他同时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科学的健身知识，
3: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2: 平衡的膳食指导，
4: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2: 多样的心理调节，
5: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2: 正确的疾病预防，
6: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2: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一起共享动生活。
7: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FM102.5。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来了一位嘉宾，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江，大家都叫我大江，我是Club 100的骑行领队，同时呢也是负责做国内的一些赛事的一个策划和组织者。而且我对北京市的路线都比较熟悉。
0: 哎，大江，我先问问你啊，大概北京路线骑行带了得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么一口叹气啊。
1: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
0: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线，咱就不能说啊，说许可随便给您找一个啊，说可能骑了两三年啊，三四年的过来，那他可能自己，你比如京西小老鼠或者很多县，那可能自己都没太去过，或者说去过一两次，所以他感受不深，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找一个资深的啊。

0: 大神过来给咱们说说相声，因为越是大神啊，他越是能够从咱们小白的这个角度先出发，从新手先出发，比如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哎，您先骑进哪儿，咱别说一买车就刷山，一买车就去郊区，您千万别，因为不是说您的运动能力啊，因为咱说实话，这是个专项训练，我说的对吗，大江？
1: 绝对是，自行车其实还是有一定，这个就特别危险。哦，
0: 就不熟练，首先对自己车就不熟。
1: 对，首先对车的性能呀、操作来说比较熟了。嗯、您在考虑然后是不是要去进山，或者是你在城里那段进行骑行。骑行之前呢，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大脑里面一定有大概的一个路线，我怎么走？因为有到很多路口
0: 说、这个很难，这个很难。其实对于新手来讲，
1: 对，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比如说简单的说，我要从这儿到鼓楼。
0: 啊，
1: 大概心里面想，
0: 对，从咱建国门到鼓楼，
1: 对，啊，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骑的时候，突然想，哎，我不知道怎么走了，你停车呀，或者是一不小心，容易发生交通问题。
0: 因为路面很复杂，咱们说，咱们如果您不在咱们，当然现在北京的咱们慢行系统啊，越建越好啊，但是不得不说，有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这种路口，其实都是混合车道，
1: 是的，
0: 有行人、机动车、摩托车、电动车，这太复杂了啊。所以您
1: 才是安全的，对。但是刚开始有些人就说我要去进山，因为我觉得山里面车少。其实是相反，因为您最早还是在城里面多骑一骑，这样的话您跟车的结合可能会更好，更熟悉车，这样的话您将来进山的话也有一个准备。当然进山其实对体能和经验来说要求的是更多的，
0: 没错。而且山里您想啊，那山区天气啊，不是我跟这儿那什么，您这城里不下雨，山里下雨；城里不下雪，山里下雪，太多了。
1: 对，有时候你爬到一个山顶上，那儿下雨，你下坡，
0: 对对对，
1: 阳光特别明媚
0: 啊。
1: 对，这个温差也很大，你身体有可能就突然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
1: 这也是有风险的。
0: 没错，就包括啊，我跟您说，我相信，因为咱们的听众啊，就是大家大多数很比较专业，因为别的运动啊什么的，大家都是体育，打篮球的什么的。啊，他可能着重，比如说，包括我们练一些练健美的朋友，着重练的是这些大肌群啊、上身，但是其实骑车的时候反正用不到，用的什么呢？他最多还是大腿，而且还得你有点协调，您不能说跟那儿，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大家就是他跟自己憋着劲儿，你知道吗？他髋关节还得灵活点，您还得该放松的地方得放松。
1: 对，他就是跟车要结合的很好。
0: 哎，
1: 对，
0: 您想啊，您要是从平把，您比如说您直接听我们的买了个弯把，那您这个姿态。包括您弯把还得坐飞艇，其实正常来讲，您最好坐个飞艇。
1: 对，专业的来说，他比如说公路车，我们想骑得更好一点。
0: 那这块大江正好给大家说说，我因为直接就说出来，先给大家说什么是飞艇。大家买完车之后，
1: 飞艇呢，就是说根据您的身高的一个比例尺寸，对于车架进行一个调节选购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要求。如果说你想骑得更专业的话，让自己骑得更快，更科学的训练的话，飞艇是特别重要的。
0: 我也同意啊，大江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跟大家形容啊，我要骑大江的车啊，当然我俩如果体型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如果我骑一个女生的车啊，咱们就姑且来说，女生当然车比如说也是比较大的车，但是她的坐姿高矮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能骑，如果我使劲骑的话，大概40分钟，我第二天就会腰酸背痛，
1: 对，
0: 就会非常难受。但是如果我一个车坐了飞艇再去买，或者我买了一个量产的车，就是现车之后我再坐飞艇再调，那我就会比较舒服。说白了，就跟这个裁缝给您量完之后做衣服一个道理，我觉得。
1: 对，其实拿最简单的共享单车，那个座椅都可以调节。好多人一开锁直接就骑了，他也不调座椅高低，
0: 他只要觉得还凑合就。
1: 就说你要调到按照你那个身高比例，它有1.7米、1.8米、1.6米的一个标准，你调一下，你骑起来就会特别轻松。
0: 对，然后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啊，你看一看，为什么说这个大江骑车就很多年了呢？共享单车直接能骑5公里，那一说5公里，一看他就骑过，还是说啊，咱们说啊，人家那个企业也说了，解决您最后1公里的出行，您最好骑那车，最好啊，咱说1公里有点苛刻，我个人觉得啊，您别超2.5吧，2.5以内，您保持在。
1: 对，城里面骑共享单车还是可以的，短距离。
0: 对对对 对，您这因为毕竟方便嘛，咱说我骑到那儿，我走了上个班，那许可呢？我比如说，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台很尴尬。那永安里和建国门离我们对中间，每一个都得有600多米、700米。有时候，比如说我上直播真的着急哈，你就看飞一样的男子，我又扫个那车。

0: 因为那个车它也没有什么变速，就是你使劲，有时候碰见质量不好的链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你使劲它也不快，它就是个匀速。
1: 对，它就是是传动，
0: 它可能
1: 它就是
0: 对对传动，对对 对, 对，它可能为了能够经久耐耗，然后为了这些，它可能不可能给你卡的特别的清晰。
1: 你这样的话就必须使劲蹬，对，
0: 然后呢，
1: 增加你的踏频，这样才能快点。
0: 对对对，所以大家啊，还是最好咱们保持在共享单车的使用范围啊。好，说回来啊，这个飞行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买完车之后去坐。但是啊，大家我这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如果买折叠车的话，还坐吗？
1: 飞艇一般来说就是特指，比如说公路车会坐的比较多一点，
0: 对吧？
1: 对
0: 吧？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当然，专业来说，比如说国家队的那个山地车选手，他们也会坐，
0: 也会
1: 坐山地车的角度去坐飞艇。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基于那个折叠车，
0: 折叠车对对对
1: 飞艇的一个数据。
0: 对对 对, 对、嗯，所以我们这儿也是给您补充的啊。所以您买了折叠车，您别一听许可说，哎呦，那这就是对我坐飞艇，您别去啊，您要给您坐的大半也是忽悠您。
1: 对，它的很多数据还是来自于公路车，但毕竟车型不一样嘛。
0: 没错，没错啊。好，您拿完车就去坐个飞艇，坐完之后就是到大江这儿说的，熟悉这个车。那大江，我们比如说新手都能通过几步去熟悉？比如说我先骑很快，突然刹车。还是我通过一些哪样，怎么能够让更快的熟悉这辆车？
1: 更快的熟悉车，首先你要熟悉你的刹车性能，第一步是 要停下来，一定是要先能停下来。对，你在熟悉车之后，比如说平衡是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刹车你要需要特别快速的去掌握它，因为现在的刹车很多都是碟刹，对吧？然后再不济就是微刹，然后比如说像咱们共享单车，它那个刹车力度就会弱一点，但每个车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车的时候，你还觉得它跟共享单车刹车一样，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0: 对，
1: 包括一些刹车的动作了，因为你速度很快，你的惯性会导致你前轮突然爆死，因为刹车力度很大的话，你可能会向前翻滚，也会发生危险。
0: 咱们新手如果您要是熟练刹车的话，大江是不是咱最好两只手一块儿，而且慢点？
1: 对，应该是同时去操作。
0: 对对对，您可别千万
1: 这样的话，
0: 右撇子我使劲一捏右边，那很危险、啊。
1: 对，因为有时候前轮，比如说下山的时候，前轮的时候它是属于制动闸，它刹车力度更大。那后轮，比如说你要捏急了，它就容易甩尾。
0: 对对对，
1: 容易发生翻倒的事故。对
0: 对对对，所以您刹车啊，记住切记啊，咱这个现在都是前后碟这种，千万别单摁一边。您单摁一边，真的，我说实话，就是有多多少，反正您在平路上试吧，别太快，您慢慢适应适应。
1: 对，慢慢适应，一定要是由慢到快，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0: 哎，千万别着急。
1: 对，
0: 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试完刹车之后。
1: 然后你要变速系统，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速系统，有好多人在刚开始用的时候，他还是一边低头去看那个数字拨
0: 到几了，
1: 对啊，
0: 变机械的，他还得弄
1: 啊，所以一定要慢一点，对，
0: 哦，
1: 对，这样的你低头，前面比如说突然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或者怎么样，
0: 哦，哎呦，很危险，很危险，
1: 对，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0: 我看过咱们这个，就我们台楼下啊，真的很，就是有一个骑友，也是咱们骑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喜欢靠在左边啊，或者靠在右边什么的，他就省力嘛，啊，就靠有些朋友可能锁鞋，他就不太想，你这也比较专业，要不然我说骑友锁鞋，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是什么概念？
1: 锁鞋是下一步了，
0: 下一步，因为那个朋友是锁鞋，所以他就老靠在哪儿，你知道吧？大江，他就靠在那个花坛，结果呢，他可能是在看自己那码表，他是应该是跟那个。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提示大家，我说大家别骑着老看手机那 app， 他可能老想看老想，他就骑那儿在看，他没注意。好，一绿灯呢，他可能习惯性的他在这儿背了个，他就装进去之后就开始骑，结果咱说实话，咱不论责任啊，确实是啊，咱们说有一个电摩啊，咱们可能是他是因为送一些东西比较急啊，咱就不具体说了。哎呀，一下就是横穿出来，哎呦，那一下。就是就在我们台楼底下
1: 挂倒了，对，
0: 挂倒了，挂倒了，是，而且他还是锁鞋，这，而且他就是他没有预知，
1: 对，
0: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包括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安全，安全，还是安全，
1: 是的，对，尤其新手刚开始还是尽量，不要突然的上锁鞋，对，别走神，别低头老看手机，
0: 哎，您别看手机。

0: 骑车，您别说，哎，我跟大家先普及个啊，很多人老觉得吧，我骑摩托车啊，好，现在跟机动车一样是吧？我骑自行车，薛克还有没有酒驾？我跟您说啊，骑自行车酒驾也不行，交警也拦您，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您别认为我喝了酒了，哎，我不开车，我骑我那自行车回去，不行
1: 也不行，对，
0: 不行，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二环那边，在朝阳门那边，因为那块老有那个酒驾的那个。有一次我就看他，虽然不是说给您刑拘或者怎么，他跟交通法，他跟机动车不一样，但是他会进行教育，他会让您不要骑了。因为那天我看见大江，你知道吗？是个骑共享单车的，一看就喝了酒了，你知道吧？然后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不分心，不要看手机啊，也要安全驾驶啊。然后大江熟悉完这个啊转弯了，熟悉完刹车了，然后呢？
1: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你上一个。找一个合适的路线去练习，
0: 嗯，最好是不先加周边啊，您熟悉的地方，
1: 对，您熟悉的地方，您不用低头看导航呀，听那个指示呀，对吧？你很熟悉这个路线，而且路况也很熟悉，这样的话，比如说哪块有坑，你心里面有数。
0: 哎，对对，哪块比如右转啊，或者很多新手啊，我去，因为很可爱，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笑了，很多新手入手说，徐老师，我跟你说我怎么骑，我说怎么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我说呵呵，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他出门，他爸不认路，他也怕分心，我也就不记路。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
1: 那就是咱们今天的一条线路叫奥森公园。对，
0: 来，
1: 它就是一个环线。
0: 啊、来，大江上线路啊，跟大家说说这第一条线路啊，大家注意听啊。住在，我觉得这是住在北边朋友有福了。
1: 北边的，对
0: 啊，您说您要住在
1: 朝阳区的。
0: 对，您要住在比如说大东或者通州，或者有这些房山，或者有些这个像南边，您就别去了，因为您除非4+2，4+2咱们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是骑过去骑回来，我估略的算啊，我从南六环骑到奥森再骑回来，60公里有了，
1: 六十
0: 有
1: 了，
0: 28吧，单程的，您到那儿就不用刷圈了，您这趟就够可以了、啊。
1: 对，因为很多那个爱好者他会喜欢耍奥。那个奥园吗？对吧、
0: 啊？
1: 那块是新手和老手都比较多。对，但是
0: 奥园的线路来，大家。
1: 奥园其实它是有标准的非自行车道的，这样的话，骑行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当然，有一些前些年啊，有一些就是爱好者们，他们喜欢去那边，
0: 我知道大家说的
1: 那边刷圈，他在主路上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0: 很危险，
1: 对，
0: 很危险。对，在这儿插一句，先呼吁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那个，比如说晚上去啊，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奥森那个地方，咱说实话，我晚上也是，你看我虽然我不骑车啊，但是这些地方都就是咱稍微慢点，稍微慢点，我就点到为止，
1: 对对对，
0: 说到这儿大家也懂，稍微慢点。您就我有时候晚上一去，好家伙，我说这里边嘛呢，我以为跟那儿比赛呢，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样比赛嘛，
1: 接龙火车。
0: 对，我说这，因为而且参差不齐啊，
1: 对，
0: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啊，有那特慢的。
1: 是有特慢的、
0: 啊、所以你慢点慢点，您如果听我们节目您是骑那特快那慢点，咱稍微照顾照顾，您要想刷想怎么着，咱找个没人线路进山，您慢慢刷。
1: 对、啊、然后如果说你真想要骑得特别快刷圈的，封闭的路况只有自行车道，我建议是大运河森林公园，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
0: 体验一下
1: 那块路比较平，而且直道比较多，大家可以去那儿，在直线的那个非自行车道上可以体验一下你的速度，对、嗯，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混合道路的时候，还有行人呢，普通的，对、
0: 嗯，
1: 还有机动车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是非常小心，对，
0: 嗯。那奥森，如果咱们新手去的话，大家从哪个门进呢？对。
1: 他就是绕圈在外边，对，
0: 您就在您等于就是您骑到那儿啊，您要是4+2的话，您就把车停在我觉得东门，
1: 随便找一个门吧
0: 啊，随便，我特别喜欢在
1: 东门可以，对
0: 啊，东门停车场，您停完之后
1: 出来、
0: 啊、您就把车骑上，咱们就把车卸下来嘛，对吧？您从车里无论是挂顶上啊还是怎么着，当然符合咱交通法规啊，您要挂顶上的话，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桥高什么的，这一些
1: 没错，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您把它卸下来，卸下来之后，您就可以，您就能知道在哪儿，您就顺着那个就去就行了。
1: 对
0: 啊，您就顺着那个开始骑，然后咱们还是讲啊，刚开始还是慢一点，

0: 一点钱之后啊，咱别说老化父母的呀或者怎么着，咱挣点钱啊，有点经济基础之后，所以许可也特别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我们收音机前有那种大学生们啊，咱先可以买一个便宜点。您如果是学生党，我觉得哎，咱们就选择某安是吧，某很多那品牌我就不多说了，那国内品牌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就尽量别选山地，选个平坝公路，两三千块钱，
1: 对吧？入门的两三千足够。
0: 我觉得您大学四年，您就骑着吧。
1: 对，
0: 咱就一个点，有可能让您。咱们现在治安，说实话也不错了，
1: 也没问题。对，
0: 对对对对，量力而行啊。这个许可再度跟您说啊，大家。
1: 一个是自己的体能，
0: 对，
1: 都是量力而行。
0: 对对对，好，大运河适合咱们的亲子，奥森其实我说实话，亲子也可以。
1: 也可以，但是奥森相对来说它还是开放的一个道路，会有行人啊，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0: 有点，
1: 因为咱们有交通法规定12岁以下是不能上自行，
0: 对对对，不能骑那个
1: 外面骑行的，
0: 对对对，在公路上，
1: 对，所以一旦发生交通责任，这个就比较麻烦。
0: 对
1: 也会，
0: 而且出于对咱们自己对孩子的安全吧，
1: 对孩子要想骑的话，除了那个大运河森林公园，比如说温榆河的绿道呀，这些都是，
0: 温榆河也是个不错的，
1: 对，温榆河的绿道特别长，那要连接起来可能有6、7、7、80公里，对，要
0: 这么长，
1: 从沙河水库那边开始，一直能到通到大运河，
0: 一直往下是吧？
1: 对，一直能通到大运河，现在
0: 是是，那反正
1: 就是您离哪儿近，去哪儿选一段，
0: 啊、对对对，
1: 骑一段，对，就非常好，
0: 就非常好啊，
1: 对，
0: 好，那我相信听咱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呢，应该现在已经对这几个线路有点进阶了哈。好，那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啊，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呢，请大家继续给咱们介绍几个线路，包括啊，有些朋友说那我来点进阶的，没关系，咱下半时段哈，进阶有的是。好，那么一会儿再见。
2: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下半时段我们回来呢，包括有很多朋友是现在啊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期啊给大家讲的是咱们骑行路线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啊路线啊，路线刚才说了有这个啊温榆河，其实是咱们刚说到啊，先说到奥森，然后又说到这个大运河。
1: 对
0: 啊，因为大运河我是没去过啊，但是我相信在那边的朋友，我听很多住通州的朋友，我们同事都跟我说过，那个公园特别漂亮。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公园
0: 啊，
1: 骑行起来非常舒适。
0: 哎，您就可以去那儿。然后咱们上面。

0: 不见得，
1: 也不见得
0: 。
1: 对，因为你不要骑得很快，他走走停停还可以的
0: 啊。
1: 对，
0: 因为之前组织那个骑行活动啊，有很多时候徐老师我第一次骑啊，租个车来了。我说你这悠着点啊，说没事，其实我说今天我问那个领队，我说多少公里，他说我们这今天83，我说哎呦，我说您不行就这样，我说您骑一半在哪儿歇了，对吧，我们这补给车，因为补给车再跟上再接你，他说不用，结果后来晚上回来我发现，我说怎么样，还行，没什么感觉，就是
1: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哎，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咱们也不能过分说低估大家的这个。
1: 对，因为你不是要求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慢慢跟上
0: 均速的这种哈。
1: 对对对，如果说你特别暴力的骑行，特别快速的骑行，
0: 哎呦，您要是踏频那个，
1: 对对对，那就比较专业了。对
0: 啊，对
1: 对
0: 对, 对。但是呢，大家说到这儿，我有点想笑啊。不约而同，第二天啊，都在群里跟我说，徐老师应该听你的。我说怎么了？今儿上楼梯腿抬不动，
1: 屁股疼。
0: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我说啊，多休息多休息，分泌乳酸的没事儿啊，我说没事儿，多休息啊，或者多休息，多喝奶。
1: 对，什么时候比如说不太恐惧这个大腿疼屁股疼的时候，你就说明你已经进阶了
0: 啊。
1: 对，有好多人骑完第一次之后，哎呀，我第二次不想去了。
0: 因为太疼了，
1: 太疼了
0: 啊。
1: 对，
0: 骑的您就是骑太多了。
1: 对，所以一定新手来说一定要穿骑行裤，一定要
0: 做哦，骑行裤
1: 做拉伸。对。
0: 哎，
1: 骑完之后，
0: 那说到这儿，大江，咱们就顺着这说说啊，路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三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就说你刚才说这骑行裤，为什么骑行裤这么重要呢？你觉得
1: 骑行裤首先它就是能减少摩擦，另外的话它有专业的那个坐垫在
0: 护垫
1: 在前面、
0: 嗯，
1: 对，会让你更舒适一点。
0: 嗯，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因为正常的话，这个车座啊，它不是共享单车那种啊。
1: 对
0: 啊，
1: 有好多人问我，嗯，江老师为什么这个座椅不像共享单车那么大那么舒服呢？因为你要运动起来，你其实两腿是在摩擦的，你越大的话可能阻力会更大。
0: 其实就是这么讲吧，
1: 对，
0: 您要是骑的专业了之后大了反而难受。
1: 对，
0: 你感觉有东西一直在打你屁股，你知道吗？我这形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是一直在硌着，所以
0: 就是我感觉我下不去，左右我这么去的话，我就感觉左右一直有东西在打。
1: 对，因为特别软的那种大的坐垫的时候，你往下骑行的时候会有力量会损失在坐垫上。
0: 没错，
1: 就有点像一颠一颠的那种感觉，像打。
0: 对对，就是您放心，他这么设计啊，绝对是有讲究。您现在觉得不舒服，说实话啊，咱们这我和大江说直白点，您就是再骑两次，技术还没到。
1: 对，得多适应就好。
0: 哎，技术还没到啊。然后，所以骑行裤其实很重要。那大家其实要在，哎呀，你看啊，这不是我们劝大家消费，您买完车做个飞艇，做完飞艇，其实飞艇就是量定您合适的一个车身比例。做完飞艇之后，您去最好再搞一条。骑行裤
1: 啊，骑行裤、头盔、手套、
0: 头盔是必须，
1: 一定的。
0: 咱们说道路安全啊，安全，我们一直讲安全。头盔您必须戴啊，最好您戴个防风眼镜。我个人觉得是
1: 对，一定要戴，
0: 风很大。您说没事，徐老师，我还戴什么眼镜？不，他骑起来的风感，您如果骑过摩托车，那很多人说摩托车我不戴头盔去，您不是说戴不戴头盔安不安全？您这风刮的眼睛都睁不开。您根本就睁不开。
1: 对，而且你要有一个异物能飞在眼睛里的时候，
0: 对，
1: 你
0: 当时咋弄啊？
1: 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
0: 对，一定要戴啊！这个，咱就不归在咱们说新手要准备的，这是必备啊！头盔、眼镜，
1: 必备，必需品
0: 啊，必需品。
1: 嗯。
0: 然后就是说这个骑行裤弄完之后，您刚才还说要做拉伸，大家。
1: 对，
0: 这其实很多人忽略。
1: 新手好多人骑完了我就回家了，把车往那一搁，我就不做拉伸。对，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感觉特别酸疼。所以还是要做拉伸。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一些运动的APP 里面
0: 上一些运动软件，
1: 对对，就
0: 点个拉伸。我跟您说那丰富的啊，而且我看那专业相当专业，从5分钟到15分钟到30分钟拉伸。
1: 对，
0: 您跟着做，哪怕您照猫画虎说，哎呦，学完那我就学50%，没事，够了。比您什么都不拉上去直接切着抢。
1: 对，肯定的。是
0: 啊、你看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啊，骑行裤啊，还有这个拉伸。哎呀，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那然后呢，大江在这个温榆河线路，我们在玩完之后，我们说了下半时段给大家放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挑战性了，比如有些朋友进阶点了，有没有什么可以选？
1: 有喜欢进阶的，特别是刚入门的那个车手，我比较推荐大洋山。大洋山在昌平，对，属于昌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可以环线的40公里的上下坡，它那个坡呢也不是特别大，
0: 坡度不是很高，
1: 一定的来回的起伏、
0: 哦、
1: 对，然后很多新手我觉得它是可以挑战那个的，
0: 就是又有乐趣，爬坡放坡，爬坡放坡，又不会让您感觉1公里上坡什么这种。
1: 是，而且它那条路车特别少
0: 哦，
1: 所以这。

0: 一点是我特别推荐的，当然有些西面门头沟呀，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妙峰山呀、这种的路线，它会比较挑战性比较难，对，
1: 是，
0: 所以大家
1: 动辄百公里，
0: 对，先可以去那个大洋山去试试。
1: 大洋山，
0: 对
1: 啊，那也就是在路线上您搜个大洋山，现在有很多人分享那个。
0: 对，你在比如说在小红书也好呀，或者是在行者的这些骑行软件里面，你搜一下大洋山，会有专门的路线，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对，
1: 然后

0: 还是一定要酌量车辆的安全
1: 啊，也是车辆安全。
0: 在拐弯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过线
1: 哦。
0: 对，
1: 很多人过线，我在山区看很多人骑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看很多人骑行过线。
0: 对，因为特别是下坡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好多人为什么过线，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又不敢去压车，这样的话很容易骑到对向的车道，那上来一个车有时候在拐弯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1: 嗯，还有一个补给方面，大江是不是给大家唠叨唠叨
0: 补给啊？补给是这样的，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量尽可能都多带一点，但是我不太建议比如说你背一个大包那样去骑，
1: 因为很
0: 山路或者距离更长的，因为你时间长了腰会很不舒服，
1: 而且它左右有点甩重心，主要是它那个包里如果水在里边逛荡啊，有些人带好几瓶水什么的，它特别甩。
0: 对，因为其实像那个山下有很多小卖部，大家可以比如说到时候去买点吃的，随时去补充，随时去用。对，
1: 咱们现在就是您可以放心啊，建设的呀，就是说实话啊。当然了，您要说自行车扎胎啊，我突然又想到这问题啊，扎胎咱等会儿说啊。就是如果您说这十米一个补胎点，那当然咱们不去呗。但是您说这个吃点，铁锅炖，啊，大灶台鱼，买点水，什么手机支付能不能？那您放心啊，这点咱们说可以给您保证啊。您要是买个骑行衣，后边您得仨兜，您想吧，一个揣手机，一个揣两个棒，
0: 对，
1: 对吧？
0: 装瓶水
1: 啊，装点水，装瓶水。或者您中间，因为有很多人改装水壶架什么，或者您再极限点弄根管什么的，当然大家啊改装就自行因个人而定啊，但是您带就足够了，您其余的就跟大家说现场买现场吃啊，
0: 对，就这样会比较方便
1: 啊，
0: 你骑行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负重。
1: 是是，那我刚才说到那问题啊，正好说到这儿了，大家如果不幸运。

0: 大口了啊，
1: 对，那个确实
0: 很不幸运的。如果大口的话，
1: 对
0: 啊，
1: 小白我推荐货拉拉。
0: 哎，我也是，我跟您说，刚要说出这万能招，就是您也别说同行朋友给您带什么，这也很危险。您啊，就让他们比如等您一下可以，您呢叫个货拉拉，哎，100多块钱，我曾经拉，我没骑，但是呢，我帮咱骑友拉过，你知道？哎，你看大江，我就老干这事儿，就是徐老师，我那边那胎。后来我说那个老师帮忙看能不能，老师说哎呀不行啊，而且还带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小备胎啊。
1: 嗯，
0: 后来发现都就是说建议就是新手不要再那什么了，说不行，那还正好3-4辆。我说那得了，我说这车给我，你们走吧，继续打走，我在那儿等货拉拉，打到咱们台打回来，我也是因为什么大家说昌平，我也觉得很好，因为最近昌平真的是做了很多的慢行系统啊，建了很多的骑行道，
1: 42公里的那个，
0: 对。建了很多情况，当然不是说咱们其他区的路线什么，当然咱们其他区也在建设啊，很多区也在把这种骑行系统慢慢去给咱们去完善啊。但是目前来讲，昌平那块建的确实不错，咱们这有一说一啊，人家确实建的是挺好的，包括专业骑行道的铺装啊什么的，人都建上了。我那天就呼啦啦打回来108块9毛6，反正还有个几毛几的，反正有对有六整，我还没使券，其实还应该有券，所以。而且我是带了4辆车回来
1: 啊，
0: 而我人还在上门，而且还是我，您就打那个小面，足以装。
1: 对，
0: 我给您试过了，就最小货就行。您不用说呀，我那时候打个中式货车箱子，不，您要是说我一口气10几个车，我想背回来，那您就打中式，因为中式一般是金杯，啊，那个基本装就比较包线了。我打的那个是50宏光吧？
1: 你装我的
0: 那小货
1: 那
0: 个，对，我是4台车加我一人，
1: 嗯，
0: 我就运回到咱台，哎，特别轻松。一路，然后司机说：“你这怎么着？你这一人骑4辆车？”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您一看我这就是善后的。”我说：“我要回来
1: 后援的。”
0: 对，我是后援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家那次后来他们呀，还在那儿吃了那铁锅炖，我先回来了。这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次骑行之后，美食的补充。
1: 嗯，
0: 大江
1: 一定是，其实骑行嘛，好多人就是为了可以吃得更痛快一点，
0: 吃痛快。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进山的路线，比较能够去
1: 对
0: 享受的
1: 一点。
0: 有一
1: 些农家的菜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对，
0: 嗯，然后大江再给咱们说几条有咱们新进来的朋友啊，有没有新手路线？刚才没说完的还有吗？
1: 新手路线其实比较多，我还是推荐，在城市里面还有一条。特别大家经常夜骑的路线就是我们长安街的、
0: 长安街
1: 刷二环也是可以的、二环其实整个的慢行系统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大家而且包括公厕呀啥的都很方便，对，大家可以随时停车、这样哪怕你找吃的也很方便在城里、对对对，
0: 二环和长安街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比较新手来讲呢，有两个我觉得提醒的点啊。二环有一段啊，如果您刷到那个，就是您当时绕着二环走，它有几段稍微有点暗，然后有一些混合，稍微弄得有点不是很好。
1: 晚上的话，你还是需要带车灯出来的。
0: 哎，对对对，您带个车灯，带个那个头盔，还是我们在讲啊，您只要速度不快，一般来讲问题不大。
1: 对
0: 啊，
1: 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的。
0: 哎，您别说城市里，
1: 信号灯去骑。
0: 哎，对对，您别说二环，哎呦，好家伙，我也蹬个40-50，我也试试，我瞅那很危险。
1: 对，
0: 因为二环它有辅路啊，什么变道啊，桥下桥上啊，很多，包括您走的西二环，包括北二环的有那么几段啊，确实您自己走一圈就知道了。包括南二环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确实是稍微有点那个什么啊，您稍微注意。长安街也是这样，长安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像这些二环有些桥底啊桥上没有这些了，
1: 它是。路线非常
0: 两个彩虹桥呗，您就来回循环就完了。
1: 对，或者在大桥
0: 啊，您对您首钢回来
1: 对
0: 啊。然后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别戴耳机，戴好头盔，尾灯、头灯您都备上。然后呢，注意安全啊，尽量靠右，尽量靠右。
1: 对，尽量靠右
0: 啊。您别很多新手朋友在那儿画疤，我觉得您这也是有点那个。然后就是咱们长安街还有一特点啊，就是有时候等红灯的时候，他会拉上那个闸。
1: 对，
0: 咱别抢，
1: 别
0: 冲。别冲，
1: 千万别着急。对
0: 对，因为有很多大家你发现了，有很多这个摩托呀什么的，这些电动啊什么，这些电动的外卖车什么，你要抢行的话，这真的啊，咱就说他那踏板也稳，他有时候老画个八走怎么着，您别抢，等大家走您再慢慢骑，对吧？
1: 对，别着急，千万别着急。
0: 对对 对, 对，慢慢骑。然后接下来大家再给咱上两条。

养成一种习惯，就像种下一颗种子，时光的培育终会让种子长成一棵参天大树。挺拔的枝干是阅读带来的缜密逻辑，繁盛的绿叶是阅读带来的应用技术，绚丽的花朵是阅读带来的奇思妙想。养成一种习惯，种下读书的种子，阅读相伴，一起成长。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FM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遥远的史前，先祖们用穷身志愿的坚韧，不畏艰难，勇往直前。
3: 他们开辟创世伟业，描画宏阔的历史长卷。
2: 慢速愚顺的跌宕人生，探寻中华文明的年后渊源。
3: 请收听根据王金林先生同名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愚顺大传》，改编刘兰芳、王应泉、王风尘，由刘兰芳播讲。
4: 深明大义的老人虚名，知道两个侄子作恶多端，就让手下人押来，请愚顺发落。愚顺是个心地善良的明白人。老人家，大郎二郎的事由您处理，您应该好好教育他，不许害人。不过在树下碰死的那位老人和他的女儿应该好好安葬，要给他家里补偿。是啊，愚顺想了，那母子俩被逼自尽，不是两匹狼杀的，再说把他们俩宰了也不能复活，叫人大爷杀侄子，这不像话。从此之后啊，两匹狼还彻底老实了，一个腰折了接不上，另个腿断了接骨技术不高也没长上，从此真就老老实实的待在家内。老人虚名点头啊，暗暗佩服顺会办事儿，然后派人把大郎二郎抬走去治伤，不提这边设摆酒宴招待匡思雨等人。那个魁六指一看没事了，也赶紧噔噔噔跑进来，拴好毛驴跟着入席。这个毛驴上驮的是他们几个人吃的用的东西，在这住了一夜。虚名还要留，于顺说不行，我们还有事儿，以后有时间一定登门探望。虚名要给些东西，于顺婉言谢绝，只好代着百姓把于顺送出村外，双方分手。

这边不提，由匡四愚带路向西南走。越走这山岭越多，越走越不好走。好在啊，有匡四愚领着，不至于迷失方向。这一路之上，他们议论所到之处，哪个地方适合农耕，哪个地方适合狩猎，哪个地方适合盖房。就这样爬山越岭又走了七八天，这一天就来到了泰山的东南方向。匡四愚一看到这里，跟大家说，当年呐，我就在这住过，大家有没有兴趣，是否愿意到我曾经住过的地方看一看呢？别人没说话，姑娘神明说了，叔叔，咱们好不容易到泰山，先别去你那儿住，咱们先登山，大家从来没有去过泰山顶，咱们先爬山，等回来再到你那儿，你说好不好？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匡四愚说，既然这样，咱们先登山走。于是大家直奔泰山南路，最后来到泰山的脚下。在这儿我得说一句，那个年头可不叫泰山，就叫大山。叫大山您不清楚，所以我说泰山你得理解。到这儿一看呢，哎呀，这泰山古木参天，松海茫茫，往上看没有上山的道路，不像现在有缆车有山道，那个年头是远古时期，谁没事爬泰山玩啊？没人去，所以没有路。神明说，我们自己爬，别忙，这没路怎么爬呀？嗨，哪个山有路啊？不都是有人爬过去就留下路了吗？不行，我和匡叔叔先探探道，你们几个在原地休息，咱们明天一早再爬山，行不行？匡四愚说，我看行，虽说我曾经来过，也上过一次山顶，但那次也是让人领着从东南方向上的，走的路哎呀早就记不清了，何况我们这次是从南坡上的，不是一条路，我和崇华探的路，大家歇一歇，明天再爬。好啊好啊，大家都在这等着。就这样，于顺和匡四愚两个人出发了。匡四愚对这儿也不熟，两人在林中转来转去也没发现一个人影，走得口干舌燥，一摸坏了，走得太急，没有带水袋呀！哎呀，走得太口干舌燥，没有水喝怎么办呢？哎呀，就在这阵儿，就听远处啊，哗，有流水的声音。哎，附近有水，他们寻声找去。不远地方发现一处小溪，两人高兴过去捧着就喝。哎，捧着喝行吗？行啊，那时候水啊没有污染，都是天然矿泉水，喝起来甘甜清爽，甭提多美了。喝足了站起来，发现左边有一大块光石板，在石板上晾了很多东西，低头一瞧，有灵芝、丹参、黄芪、双花、当归、枸杞等等，黄花菜，还有蘑菇。哎，这是药材，还有山珍。甭问，这山里有采药人，这是他们晾的东西，附近一定有人，我们找他打听打听上山的道。他们转了转，发现小溪旁边大山岩之下有个小木屋，里边坐着一位50多岁老人，用石头架起一个大陶釜做饭呢。陶釜就是陶锅。于顺上前施礼，老人家麻烦你了，请问这里走什么路才能上山呢？那个采药人扭过身来看了看，于顺也看清楚了，老人虽然50多岁，满脸风霜，皱纹堆垒。是啊，大山里的人受风霜之苦，胡子眉毛都白了，眼睛不大，非常有神，皮条勒法，穿着鹿皮做的衣服。老人看了看没说话。老人家，您知道上山的路吗？
老人又瞧了瞧，眼前站着一老一小两个人。二位呀，从哪儿来呀？是第一次上山吗？啊，我们是从东边朱一来的，专门到这里来登山祭祀。这是第一次来，这才打扰了老人家。哦，那就你们两个要上山呐？什么时候去呢？匡思玉说，不，我们还有几个人在下边等着，准备明天一早登山，请大哥指点一二。哎呀，不能去，不能去呀！啊，为什么呢？我们千里迢迢来就是为了登山，怎么不能去呢？哈哈哈，你们两位不知，这冬天本地早晚雾气很大，五尺之外难辨东西，只能等到晌午雾气散尽了才能走。别说你们外地人到这儿，就是我们如果不经常爬山，早晚上去也非迷路不可。你们还是早早返回吧，要不然天一黑雾又来了，你们都回不去了。哦，在这里采药一定熟悉路径，请您指点一二，我们一定重谢。嘿嘿，你怎么知道我是采药的？实不相瞒，刚才在溪水边看见晒晾的药材。

人，好嘛，这叫爬山呐，简直是爬雾呢。采药人在前边领路，不停地关照大家，注意脚下，别踩空。哎，这石头绕着走，前面是大沟啊。大家伙什么也看不见，只听见山涧的流水声、松海的涛声、山林飞禽的啼叫声，还有虎啸猿啼的声音。大家爬得通身是汗，整爬三个多时辰，这雾才慢慢的散去，偶尔还能看点太阳光。又爬了不到半个小时，啊，大家吃了一惊，怎么这个地方没有雾了？低头一看，嚯，雾全跑到自己的脚下，自己就和泰山一样，好像突然从雾中冒出来似的，山岭就在眼前。神明乐得一蹦多高啊，快到顶了，快到顶了。采药人说，别乱蹦，小心点啊，这不是最高的山顶，要想登极顶还得往东走。啊，还得走？对，走。采药人领着大家爬上那个山顶，这是一段平顶地，非常平坦。再往东走一里多地，就见左边呢，像刀削一样的石壁，高有十几丈。采药人往东边最高的峰一指，看见没有？那个就是极顶，是最高的地方，登上去就能环视天下。不过极顶可不是寻常人可以攀登的。大家都累了吧？现在坐这歇歇，稍作休息，再看看周围的风景。哎呀，累死了。神明第一个把棍子扔了，扑通就坐在那儿了。其他人也累呀，腿肚子都疼，浑身都哆嗦，纷纷往那儿一坐，一动不动。于顺虽然也很累，但是眼见的心意已久的泰山极顶就在前面，那股激动之情难以抑制。一看大家累了，都坐在那儿低着头休息，顺想，我啊自己先去山顶。他悄悄地离开大家，奔山顶走去。用了半个多时辰，拼了最后的力气，终于登上泰山之巅，也就是岱宗极顶天柱峰的最高处。于顺一看，这块有个大石头，高出地面有2尺，这是制高点。他为了登临天下，俯视四方，没加思索，蹭就上去了。他都不知道，就这一步，他闯了大祸了，是杀身之祸。他还高兴呢。此时正好是上午，阳光普照大地，向下环视，群山原野、河流、湖泊历历在目，东夷大地尽收眼底。是啊，这是山东地界，泰山在山东境内啊，在泰安附近呢。于顺现在心潮澎湃，他算了算，想了想，哦，今天是元日，也就是我们说的大年初一，他已经30岁了。30岁的第一天登上岱宗极顶，后世人不说30而立吗？也就来源于于顺这儿。这30岁是人生的转折点呐。他突然想起老恩师琼谷临走时留下的话，让我伺机西行，泰山为宗。师父，我完成您的心愿了。师父，我来泰山了。

见吗？师傅一定能够听见。那古代的圣贤，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这些先祖先贤们也一定能够听见。又想到，太皇伏羲就出生在这里，也死在这里，自然魂归泰山。所以以泰山为宗，理所当然。但是，神农氏炎帝、轩辕氏皇帝，乃至颛顼、帝喾、帝尧，都封禅泰山，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不明白。今天站在泰山之巅，俯视神州大地，这才明白泰山为宗的真正含义。因为只有站在这里，才能看得见河水之汹涌，济水之浩上。也只有从这里，才能总览整个东夷西部和北部支流形成的一片片湖泊，才能看见南面、东面的群山和星罗棋布的农田。在这其中，有多少生灵葬身洪水，多少人丧生于虎豹豺狼之口，有多少人饥饿死于荒郊野外？他又想到，千百年来有多少人

0: 抢网，
1: 好球，漂亮啊！这个时候刘雨辰抢得很快，自己向前的一个。
2: 我是羽毛球世界冠军刘雨辰，北京孩子，小时候是在什刹海体校开始练习羽毛球的，在国家队我是男子双打选手，男双这个项目的特点是快、准、狠，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喜欢羽毛球运动，加入这项运动的锻炼中，获得乐趣和益处。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关注中国羽毛球，关注中国羽毛球运动。

0: 阿哥逐鹿，明争暗斗，字字权谋激战，才子歌妓，绕梁余音，句句荡气回肠，究天人之际，通兴衰之变，成一家之言。请听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作者二月河，演播艾宝良、燕姬轩。
1: 康熙大为高兴，女子放逐，这只是一纸诏书的事，不费分文，既有利于眼前，又可为后世传颂，何乐而不为？而且满族妇女素不缠足，入关这些年，有的竟也笑贫，裹起足来。与其连这也汉化了去，不如强逼汉人女子满化过来，也堵了那甘亲桂元勋的嘴，免得他们再说自己向着汉人了。康熙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说道：
2: 哈哈，看不出啊，你周妃公还有这等的才识啊。好，下去再拟一道旨来给朕看。这
1: 说了这么长时间的话，康熙觉得有点乏了，便站起身来，舒展了一下身子，笑着对魏东亭说：
2: 今日又是你当值吗？
1: 见周培公要跪辞，忙又道：
2: 你且不必急着回兵部土海那儿，朕还有事，你和小卫子一起陪朕出去散散心。
1: 说着便背着手踱了出来。
2: 不知皇上想到哪儿散心呢？
1: 在乾清门前，魏东亭紧趋几步，凑到康熙身后问道。康熙站住了脚，回头也问魏东亭：
2: 吴永雄的家离这远吗？
1: 跟在后头的周培公心里一惊，停住了脚步。魏东亭吓了一跳，忙答道：
2: 远是不远，就在宣武门内石虎胡同，万岁爷别是要到他家吧？哈哈哈，朕正是想到他家。
1: 周培公忙说：
2: 皇上有何旨意，尽管吩咐奴才，奴才去传旨。看吧，你两个吓的，吴应熊是什么恶物啊？当初鳌拜那么大的势力，朕与小卫子他们四五个人也曾去闯过鳌拜府啊。
1: 魏东亭回忆起那次闯鳌拜府，从心底里打了一个寒颤，定了定神才说：
2: 那回啊，险些没把奴才吓死啊，当时从他枕下搜出那把长刀，奴才浑身的汗毛都炸起来了，可是呢又不能翻脸。你这个奴才啊，已经翻脸了，还问人家什么意思呢？这会儿又来说嘴。朕为万圣之君，何尝想去涉险呢？不过你们须知，吴三桂的撤藩表彰已经到京，他那里不能不抚慰一下，带周培公去也为让你见识一下这位藩王的后代。
1: 周培公惊讶地说道：
2: 我？你？
1: 康熙稳重地点了点头，又跺了跺有点发冷的脚：
2: 你不是要当善拜将军吗？不知己不知彼，非忠圣之道啊。
1: 魏东亭至乾清门，叫了正在当值的郎审，又命素伦等侍卫远远地跟从护驾，才折回来备马。一行四骑自西华门出了紫禁城，放马直趋宣武门。时值深冬，天清气寒，枯树插天，马蹄嘚嘚有声。久不出宫的康熙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冽的寒气，笑问周培公：
2: 怎么一街两行人家都是砧板响啊？
1: 周培公在马上摇了摇头说道：
2: 奴才不知啊。
1: 魏东亭笑道：
2: 沛公是南边人，自然不晓得了呀。今天是冬至，不大不小，还是个节气。冬至不吃饺子，冻掉耳根儿，家家都是在剁肉馅儿呢。
1: 康熙不禁莞尔一笑，老百姓过节都能够吃上饺子了，不能不说正是建兴啊。前两年这个时候出来，这一带到处都是讨饭的，说道情，打莲花烙的，卖唱的，插了草标的孩子。这才两年多的时间，到处都是肉色行、海味鲜鱼行、茶铺、酒坊、成衣行、玉石珠宝行、纸行、文房用具行、铁匠店，五花八门，36行虽不齐全，却也都是粗具规模，像个兴旺的派式了。南方若无战事，铸剑为犁，化干戈为玉帛，几年之间就会再变一个样。康熙才18岁，能够做多少事情啊？康熙想着，不禁心里发热，正要说点什么，身边的郎婶在马上扬鞭一指，说道：“
2: 前头，就到窝府的府邸了。”
1: 君臣四人进了毫不起眼的额驸府，门上人要去通禀，被康熙止住了，便由门上人领着，经由逼窄的夹道直去后堂。一路上幽暗阴湿，苔藓斑驳，

0: 得实在古怪，很怕从哪间黑洞洞的房子里突然窜出人来。只有周培公似乎并不介意，大摇大摆地跟在后头，每过一个夹道还要好奇地顾盼张望一下。来到后堂，那长随进去张望一下，出来笑道：
1: 禀知爷们儿，额驸不在后堂，必定在花园好春轩，容奴才前去通报。
0: 魏东亭却不让他通报，
1: 还是一起去吧。
0: 这个院落太古怪，不见到吴应熊，不能让这个人离开，于是笑道：
1: 国家主子与额驸熟识得很，根本用不着那些个客套。
0: 那长随一笑，将手向西让让，便带着他们往花园里来，说道：
1: 啊，这是前明周贵妃堂叔周延儒的宅子，里头太气闷，额驸常在后花园好春轩，到夜里这才过来住呢。
0: 出了月洞门，顿觉豁然开朗，迎门便是两株疏枝相间的合欢树，中间一条细石百花甬道，一直向前，又是一座玲珑剔透的太湖石山，凉亭旁竹围树绕，又是一座料高土台，这便是那个观星台了。假山四周散置着一二十盆盆景，北边也有四间三营出檐的歇山式大房，东边一个小门，南边围墙根一排十几株垂杨柳树，别的再无长物。园虽不大，却布置得错落有致，如果在春秋天到这里来读书下棋是很有意思的。魏东亭根本无心看景致，一眼料见吴应熊正在和一个人在好春轩前的斗篷下与人对弈，在一旁观战的是在内务府掌过文案的郎廷书。魏东亭这下放了心，将门子打发回去：
1: 你回去吧。
0: 郎廷书远远瞧见四个年轻人踱着步子缓缓走来，又见吴应熊毫不理会地低头下棋，忙用手指画着棋盘低语道：
1: 额驸，皇上跟前的小位子来了。
0: 吴应熊其实早已经瞧见了，手抓着棋子儿，故作沉思，听郎廷书这一说破，头也不回地说道：
1: 老熟人了嘛，何必客气呢。
0: 康熙见至近前，呵呵一笑说：
1: 额驸真会铺排呀，看不出你这座府邸竟有两重天地呀。
0: 和吴应熊对弈的黄甫宝柱抬头看看，却一个也不认识，忙起身问吴应熊：

0: 不知龙旨驾临，未能接驾，扶起万岁恕罪。
1: 康熙满面春风，一把扶起吴应熊说道，
2: 哎，你这就不对了，朕要拿这些怪罪人，岂不连晋惠帝也不如了吗？起来，都起来，都起来。
1: 说着便打量宝柱，见皇甫宝柱布衣沾冠，气宇轩昂，双眸如星，目光闪闪，不禁暗自诧异，小小额驸府中竟养着这样一个人物。康熙口里却说，
0: 这位观战的听小卫子说是郎廷书先生，这位叫什么名字啊？
1: 宝柱也正打量着吴三桂一天念到十几遍的皇上，见康熙衣着如此朴素，举止雍容大度，心下不禁暗想，这分明是个老成青年了，可是王爷每日还是一口一个娃娃。听见康熙问到自己，忙躬身答道，
0: 奴才乃平西王吴三桂麾下皇甫宝柱。哦，宝柱是那位倒球打虎的将军吗？忠勇可嘉呀。
1: 宝柱没有料到康熙连这些事都一清二楚，不禁一愣，忙又答道，
0: 蒙圣上错知，正是微臣。
1: 康熙目中放出光来，丁氏宝柱一时忽然又暗淡下来，哈哈一笑说，
0: 哈哈，你们依旧下你们的棋，不要扰了你们的雅兴，朕一盘官意。

0: 着棋子迟疑地在星位下退肩一步。康熙还不觉怎的，周培公却微微摇头叹息。吴应熊已经听见了，他瞥一眼周培公，含笑在三路又投一白子，亲萧保住阵地。保住虽跟五次友在兖州学过几招，毕竟初学好杀，便集中力量围攻，打算挽回败局。不料反被吴应熊轻灵腾挪几步，深深打入了腹地，白子竟逃了出去。眼见将要与大旗相连，宝柱知道求胜无望，便起身笑道：
1: 宝柱，全军覆没矣，不敢言战了。
0: 吴应熊说：
1: 你的棋看来是受过高手指教的，病在求胜心太切，杀心过重，则反失先手啊。
0: 说罢看了康熙一眼，脸上不无得意之色，想了想又补了一句：
1: 岂不闻烂柯经有云，弱而不服者欲屈，躁而求胜者多败吗？
0: 周培公观其不语的宗旨，见闻又是教训人杀心过重，又是引经据典，一脸的得意神色，心里便微微上火，轻笑一声说：
1: 呵呵，吴君，大道远深，岂在口舌之间呢？岂不闻易经讲的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吗？黄甫先生这棋是他自要认输，就眼前盘上的战局，胜负属谁尚未可知呢。哦，
0: 康熙虽然也觉得吴应熊的话暗含讥刺，经他再三审视，觉得黄甫保住其势已无获胜的可能，听周培公这样说，似乎还有再战的余地，便转脸问道：
1: 如此局面难道还能扳回吗？
0: 周培公经过细心观察，已经熟悉了吴应熊的棋路，于是笑了笑说道：
1: 吴军棋势已无胜望，可惜的是宝柱先生审局不明啊。那就请周先生接着下吧。
0: 吴应熊觉得这个书生实在狂妄的没边儿，咽了一口唾沫笑道：
1: 你定是国手啊，不才也可借此请教一二啊。
0: 周培公看了看康熙，康熙笑道：
2: 哼，你这奴才既出大言，还不赶紧应战呢。
0: 周培公这才告罪入座，一出手便在吴应熊侵入的白子旁补了一招。
1: 嗯，妙我手。
0: 吴应熊看着虽是先手，却并不出奇，便退子向后一连，憨厚地笑道：
1: 今可谓持重而连者多胜啊。
0: 周培公知他在挖苦自己，见自家阵地已经稳固，微微一笑，再投一子，卡住了吴应熊的腹地与旗根相连之处。
1: 嗯，高招。
0: 吴应熊见他本事不过如此，很有点喜形于色，将袖子一抖，又搬出一子儿，笑道：
1: 与其无事而强行，不若因之而自补。吴军。
0: 周培公不得不遏制一下他的气焰了，便一边投子一边正色说道：
1: 你是熟读围棋十三篇的了，其中有一篇说得好，谋言诡行乃战国纵横之说，棋虽小道，实以兵合，得品之下者俱无思虑，动则变诈，或用手一引其行，或发言以泄，品之上者则易于事，皆深谋而远。

0: 律，因行用权，神游局内，意在子先，隐胜于无朕，灭行于未然，其假言辞之喋喋，守势之翩翩哉。
1: 周培公十分讨厌吴应熊的自吹自擂，引说的正是奇经十三篇中邪正篇里的话。
0: 吴应熊听了，腾的面红过耳，便不再言语，心里冷笑道：少时叫你敞光地净，一片白茫茫，让你再念邪正篇，一咬牙又在周培公唯一的脚上点了二五杀招。
1: 哪晓得周培公根本不加理睬，见吴应熊中腹的大块白旗与刀紧逼，紧围猛脚，微微冷笑，单手举起白子，居高头下，不起招间便将周培子一下尽收，双放在周培公手边。周培公旗河边的黑子顿时堆积如山，旗屏上真是白茫茫。吴应熊抬头看一眼毫无表情的周培公，却没敢再言语。康熙早料到有此下场，忙对周培公说道：
0: 胜败君家常事，推平吧。皇上，
1: 周培公冷静地说道：
0: 且头几招何妨？
1: 说着拈起黑子，轻轻地落进刚才提过子的白阵之中。吴应熊这才看出自己被围困的中腹大块白子尽是断点，周培公这一子投入正是坐眼要点，当他手忙脚乱的急呀，刹那间已经被杀成两截，就像两条死蛇一般，任周子也因为前头紧气过促险象环生。周培公毫不留情，冲卧超约飞关扎碾敲夹扎扑，样样得心应手，处处都来得准确。吴应熊却疲于奔命，应对为艰。此时就连不懂棋的郎婶也已经看出来，吴应熊已经全盘崩溃了。
2: 听众朋友，二月河创作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艾宝良、燕姬轩，责任编辑徐北威、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董科、马孝宇，感谢您的收听。
3: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
4: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5: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北京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我是许可，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FM102.5。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节目啊，那今天我们也照例请来了一位嘉宾，先让他来自我介绍一下。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大江，大家都叫我大江，我是Club 100的骑行领队，同时呢也是负责做国内的一些赛事的一个策划和组织者。而且我对北京市的路线都比较熟悉。
0: 哎，大江，我先问问你啊，大概北京路线骑行带了得有多少年了？
1: 哎呦，这个太多太多了。
0: 这么一口叹气啊。
1: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
0: 回忆的时间比较久远。因为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线，咱就不能说啊，说许可随便给您找一个啊，说可能骑了两三年啊，三四年的过来，那他可能自己，你比如说京西小老鼠或者很多县，那可能自己都没再去过，或者说去过一两次，所以他感受不深，所以我今天必须得找一个资深的啊大神过来给咱们说说线路，因为越是大神啊，他越是能够从咱们小白的这个角度先出发，从新手先出发，比如说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哎，您先骑进哪儿？咱别说一买车就刷山，一买车就去郊区，您千万别，因为不是说您的运动能力啊，因为咱说实话，这是个专项训练，我说的对吗，大江？
1: 绝对是，自行车其实还是有一定门槛的，技术要求的。对，
0: 它其实是个专项门槛啊。那咱们让大江说说，这自行车，比如说新手刚开始骑线路啊，或者说我去进行线路，它门槛在哪儿呢？大家？
1: 首先，先骑行的话，你得对车辆有一个比较熟悉的一个情况，熟悉你的刹车呀、变速器啊。您别，比如说您需要变速还低着头呢，上路上骑行，这个就特别危险。
0: 就不熟练，首先对自己车就不熟。
1: 对，首先对车的性能呀、操作来说比较熟了，您在考虑然后是不是要去进山，或者是你在城里哪段进行骑行。骑行之前呢，你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你大脑里面一定有大概的一个路线，我怎么走，因为有到很多路口
0: 说这个很难，其实对于新手来讲。
1: 对，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比如说简单的说，我要从这儿到鼓楼
0: 啊，
1: 大概心里面
0: 想，对，从咱建国门到鼓楼，
1: 对
0: 啊，
1: 因为有时候你在路上骑的时候突然想，哎，我不知道怎么走了，你停车呀，或者是一不小心容易发生交通问题，
0: 因为路面很复杂。咱们说咱们如果您不在咱们，当然现在北京的咱们慢行系统啊越建越好啊，但是不得不说有很多地方，包括咱们这种路口，其实都是混合车道，
1: 是的，
0: 有行人、机动车、摩托车、电动车、汽车，
1: 太复杂了，
0: 这太复杂了啊。所以您就刚才大江说很对，您一停一想一琢磨，有可能就会发生意外。
1: 对，一个是车辆，一个是路线，心里面一定要有一点准备，这样的话您上路才是安全的。对，但是刚开始有些人就说我要去进山，因为我觉得山里面车少，其实是相反，因为您最早还是在城里面多骑一骑，这样的话您跟车的结合可能会更好，更熟悉车，这样的话您将来进山的话也有一个准备。当然进山其实对体能和经验来说要求的是更多的。
0: 没错，而且山里您想啊，那山区天气啊，不是我跟这儿那什么，您这城里不下雨山里下雨，城里不下雪山里下雪，太多了。
1: 对，有时候你爬到一个山顶上那儿下雨，你下坡阳光特别明媚
0: 啊，
1: 对，这个温差也很大，你身体有可能就突然会觉得很不舒服，
0: 对，
1: 这也是有风险的。
0: 没错，就包括啊，我跟您说，我相信因为咱们的听众啊，就是大家大多数很比较专业，因为别的运动啊什么的大家都是体育啊很特长，但是我跟您说为什么我说这还是个专项训练呢，您比如说你要打篮球了什么的啊，他可能着重比如说包括我们练一些练健美的朋友着重练的是这些大肌群啊上身，但是其实骑车的时候反正用不到，用的什么呢，就最多还是大腿，而且还得你有点协调，您不能说跟那儿，就是我怎么形容呢，大家就是他跟自己憋着劲儿，你知道吗，他髋关节还得灵活点，您还得该放松的地方得放松，
1: 对，他就是跟车要结合的很好。
0: 哎，
1: 对，
0: 您想啊，您要是从平把，您比如说您直接听我们的买了个弯把，那您这个姿态包括您弯把还得做飞艇，其实正常来讲您最好做个飞艇。
1: 对，专业的来说，他比如说公路车我们想骑得更好一点，因为

0: 高的一个比例尺寸，对于车价进行一个调节选购来说，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要求。如果说你想骑得更专业的话，让自己骑得更快，更科学的训练的话，飞定是特别重要的。
1: 我也同意啊，大江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什么概念呢？比如说我跟大家形容啊，我要骑大江的车啊，当然我俩如果体型差不多，身高差不多，如果我骑一个女生的车啊，咱们就姑且来说，女生当然车比如说也是比较大的车，但是她的坐姿高矮如果不合适的话，我可能骑如果我使劲骑的话，大概40分钟我第二天就会腰酸背痛，
0: 对，
1: 就会非常难受。但是如果我一个车坐了飞艇再去买，或者我买了一个量产的车，就是现车之后我再坐飞艇再调，那我就会比较舒服。说白了就跟这个裁缝给您量完之后做衣服一个道理，我觉得。
0: 对，其实拿最简单的共享单车，那个座椅都可以调节。好多人一开锁直接就骑了，他也不调座椅高低。
1: 他只要觉得还凑合就骑了。
0: 他骑五公里之后发现，哎呀，腿也蹬不直了，特别累。对吧？如果说你要调到按照你那个身高比例，它有1.7米、1.8米、1.6米的一个标准，
1: 对对对，
0: 你调一下，你骑起来就会特别轻松。
1: 对，然后在这儿也提示大家啊，你看一看，为什么说这个大江骑车就很多年了呢？共享单车直接能骑五公里，那一说五公里，一看他就骑过，还是说啊，咱们说啊，人家那个企业也说了，解决您最后一公里的出行，您最好骑那车，最好最好啊。咱说一公里有点苛刻，我个人觉得啊，您别超2.5吧，2.5以内，您保持在。
0: 对，城里面骑骑共享单车还是可以的，短距离。
1: 对对对 对，您的因为毕竟方便嘛，咱说我骑到那儿，我走了上个班，那许可呢？我比如说，其实我有时候都是，大家你比如说我们台很尴尬，那永安里和建国门离我们对中间，每一个都得有600多米、700米。有时候比如说我上直播真的着急哈，你就看飞一样的男子，我又扫了那车，因为那个车它也没有什么变速，就是你使劲，有时候碰见质量不好的链条，我也不知道是怎么着，就是你使劲它也不快，它就是个匀速，
0: 对，它就是是传动，
1: 可能
0: 它就是那些
1: 对对对传动，对对对，它可能为了能够经久耐耗，然后为了这些，它可能不可能给你卡的特别的精细，
0: 你这样的话就必须使劲。灯对，
1: 然后呢？
0: 增加你的踏频，这样才能快点。
1: 对对对，所以大家啊，还是最好咱们保持在共享单车的使用范围啊。好，说回来啊，这个飞艇其实就是建议大家买完车之后去做。但是啊，大家我这问一个问题：如果大家如果买折叠车的话，还坐吗？
0: 飞艇一般来说就是特指，比如说公路车会坐
1: 的比
0: 较多一点，
1: 对吧？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当然，专业来说，比如说国家队的那个山地车选手，他们也会坐，
1: 也会坐
0: 山地车的角度去坐飞艇。但是目前为止还没有基于那个折叠车，
1: 折叠车对对对
0: 飞艇的一个数据。
1: 对对 对, 对, 对，所以我们这儿也是给您补充的啊。所以您买了折叠车，您别一听许可说，哎呦，那这就是对我坐飞艇，您别去啊，您要给您坐的大半人忽悠您。
0: 对，它的很多数据还是来自于公路车，但毕竟
1: 单车就去坐个飞艇，坐完之后就是到大江这儿说的熟悉这个车。那大江，我们比如说新手都能通过几步去熟悉？比如说我先骑很快，突然刹车。还是我通过一些哪啊？怎么能够让更快的熟悉这辆车？
0: 更快的熟悉车，首先你要熟悉你的刹车性能，第一步是要停下来，一定是要先能停下来。对，你在熟悉车之后，比如说平衡是一个，它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然后刹车你要需要特别快速的去掌握它，因为现在的刹车很多都是碟刹，对吧？然后再不济就是微刹，然后比如说像咱们共享单车，它那个刹车力度就会弱一点，但每个车不一样。比如说你拿到那个车的时候，你还觉得它跟共享单车刹车一样，那有可能会出问题。
1: 对，
0: 包括一些刹车的动作了，因为你速度很快，你的惯性会导致你前轮突然爆死，因为刹车力度很大的话，你可能会向前翻滚，也会发生危险。
1: 咱们新手如果您要是熟练刹车的话，大江是不是咱最好两只手一块儿，而且慢点？
0: 对，应该是同时去操作。
1: 对对对，您可别千万
0: 这样的话，
1: 右撇子我使劲一捏右边，那很危险。
0: 下山的时候，前轮的时候它是属于制动闸，它刹车力度更大。那后轮，比如说你要捏急了，它容易甩尾。
1: 对对对，
0: 容易发生翻倒的事故。对
1: 对对对，所以您刹车啊，记住切记啊，咱这个现在都是前后碟这种，千万别单摁一边，您单摁一边真的，我说实话就是多反正您在平路上试吧，别太快，您慢慢适应适应。
0: 对，慢慢适应，一定要是由慢到快，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大家千万不要着急。
1: 哎，千万别着急。
0: 对，
1: 然后呢，接下来呢，大家试完刹车之后，
0: 然后你要变速系统，就像我刚才说的，变速系统，有好多人在刚开始用的时候，他还是一边低头去看那个数字拨
1: 到几了，
0: 啊，对啊，
1: 变机械的，他还得弄，
0: 所以一定要慢一点，对，
1: 哦，
0: 对，这样的你低头，前面比如说突然有一个逆行的自行车或者。

0: 么样。
1: 哎呦，很危险，很危险。
0: 对，那就容易发生事故。
1: 我看过咱们这个，就是我们台楼下啊，真的很，就是有一个骑友，也是咱们骑友，因为我们都知道等红绿灯的时候，大家喜欢靠在左边啊，或者靠在右边什么的，他就省力嘛，啊，就靠有些朋友可能锁鞋，他就不太想，你这也比较专业，要不然我说骑友锁鞋，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这什么概念？
0: 锁鞋是下一步了，
1: 下一步下一步，因为那个朋友是锁鞋，所以他就老靠在那儿，你知道吧？大江，他就靠在那个花坛，结果呢，他可能是在看自己那码表，他是应该是跟那个。所以我就是为什么提示大家，我说大家别骑着老看手机那 app， 他可能老想看，老想他就骑那儿在看，他没注意。好，一绿灯呢，他可能习惯性的他在这儿背了个，他就装进去之后就开始骑，结果咱说实话，咱不论责任啊，确实是啊，咱们说有一个电摩啊，咱们可能是他是因为送一些东西比较急啊，咱就不具体说了。哎呀，一下就是横穿出来，哎呦那一下。就是就在咱们我们台楼底下
0: 挂倒了，对，
1: 挂倒了，挂倒了，是，而且他还是锁鞋，这，而且他就是他没有预知，
0: 对，
1: 所以就是为什么我跟大家，包括我们在节目上一直跟大家说，
0: 新手刚开始还是尽量，不要突然的上锁鞋，
1: 对，
0: 别走神，别低头老看手机，
1: 哎，您别看手机，千万，我觉得这个很专注的事，就跟您开车，咱们说看手机是不是叫分心驾驶？现在摄像头也抓拍，对吧？
0: 对
1: 吧？那您骑车，您别说，哎，我跟大家先普及一个啊，很多人老觉得吧，我骑摩托车啊，好，现在跟机动车一样是吧？我骑自行车，学科还有没有酒驾？我跟您说啊，骑自行车酒驾也不行，交警也拦您，这个我可以明确告诉您，您别认为我喝了酒了，哎，我不开车，我骑我那自行车回去。不行
0: 也不行，对，
1: 不行，因为我在那个，就是二环那边，在朝阳门那边，因为那块老有那个酒驾的那个，有一次我就看他，虽然不是说给您刑拘或者怎么，他跟交通法，他跟机动车不一样，但是他会进行教育，他会让您不要骑了，因为那天我看见大江，你知道吗？是个骑共享单车的，一看就喝了酒了，你知道吧？然后交警就给他拦下来了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啊，不分心，不要看手机啊，也要安全驾驶啊。然后大强熟悉完这个啊转弯了，熟悉完刹车了，然后呢？
0: 我觉得就可以，比如说你上一个，找一个合适路线去练习。
1: 嗯，最好是不先加周边啊，您熟悉的地方。
0: 对，您熟悉的地方，您不用低头看导航呀，听那个指示呀，对吧？你很熟悉这个路线，而且路况也很熟悉。这样的话，比如说哪块？
1: 就因为。很可爱，说到这儿大家可能笑了，很多新手入手说，徐老师我跟你说我怎么骑，我说怎么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我说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他出门他爸不认路，他也怕分心，我也不记路，我右拐右拐再右拐再右拐，
0: 那就是咱们今天一条线路叫奥森公园，对，
1: 来
0: 它就是一个环线，
1: 啊，来大家上线路啊，跟大家说说这第一条线路啊，大家注意听啊，住在，我觉得这是住在北边朋友有福了。
0: 北边的，对。
1: 啊，您说您要住在
0: 朝阳区的。
1: 对，您要住在比如说大东或者通州，或者有这些房山，或者有些这个像南边，您就别去了，因为您除非4+2，4+2咱们等会儿再跟大家说啊。如果您是骑过去骑回来，我估略的算啊，我从南六环骑到奥森再骑回来50公里有了。
0: 60
1: 有了。28吧单程的。您到那儿就不用刷圈了，您这趟就够可以了。
0: 对，因为很多那个爱好者他会喜欢耍那个奥园嘛，对吧？那块是新手和老手都比较多，对。但是
1: 奥园的线路来，大家。
0: 奥园其实它是有标准的非自行车道的，就骑行起来的话会相对来说比较安全。当然有一些前些年啊，有一些就是爱好者们他们喜欢去那边刷圈，他在主路上骑，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1: 很危险，
0: 对。
1: 在这儿插一句，先呼吁一下大家，听我们节目，如果您是那个，比如说晚上去啊，咱们一定要慢一点，因为奥森那个地方，咱说实话，我晚上也，你看，虽然我不骑车啊，但是这些地方都就是咱稍微慢点，稍微慢点，我就点到为止，
0: 对对对，
1: 说到这儿大家也懂，稍微慢点。您我有时候晚上一去，好家伙，我说这里边嘛呢，我以为跟那儿比赛呢，大家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咱们有这样比赛嘛，
0: 接龙火车。
1: 对，我说这，因为而且参差不齐啊。
0: 对，
1: 大家水平参差不齐啊，有那特慢的，
0: 是有特慢的，
1: 所以你就慢点。

0: 天
1: 那块路比较平，而且直道比较多，大家可以去那儿，在直线的那个非自行车道上可以体验一下你的速度，对、嗯，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因为有混合道路的时候，还有行人呢，普通的，对、
0: 嗯，
1: 还有机动车呢，对吧？所以大家一定是非常小心，对。
0: 嗯，那奥森，如果咱们新手去的话，大家从哪个门进呢？对。
1: 他就是绕圈在外边，对。
0: 您就在您等于就是您骑到那儿啊，您要是四加二的话，您就把车停在我觉得东门
1: 随便找一个门吧
0: 啊，随便我特别喜欢在
1: 东门
0: 对
1: 可以对
0: 啊，东门停车场您停完之后
1: 出来、
0: 啊、您就把车骑上，咱们就把车卸下来嘛，对吧？您从车里无论是挂顶上啊还是怎么着，当然符合咱交通法规啊，您要挂顶上的话，注意一下咱们这个桥高什么的这一些，
1: 没错对、
0: 啊、
1: 对。
0: 然后呢，您把它卸下来，卸下来之后您就可以您就能知道在哪儿，您就顺着那个就去就行了，
1: 对
0: 啊，您就顺着那开始骑。然后咱们还是讲啊，刚开始还是慢一点，
1: 对，尤其是小白，
0: 小白
1: 一定要注意，
0: 对对对，
1: 尤其是晚上骑行的时候，大家视线本来就不好，所以尤其是要注意安全。
0: 嗯，
1: 对。
0: 那新手骑行，我觉得大家还有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是不是最好不要让大家带一些耳机呀、啊，或者这些。
1: 我不建议戴耳机，特别是入耳式的那种耳机，这样的话会影响你的听力，因为旁边有什么情况呀，有车呀，你可能听不到。
0: 听不到。
1: 对，上来个电动车，它本来声音就很小。
0: 本来就没声儿。
1: 对吧？
0: 现在这新能源车，咱说实话，本来就没声儿。
1: 是。所以大家尽量不要去戴那个入耳式的耳机。当然现在有一些骨传导的那个设备，我觉得如果喜欢、特别喜欢音乐的话，还是可以去用一下。
0: 对, 对, 对，
1: 也比较方便，不影响你的听力，这样是比较安全的。
0: 对，大家千万别戴那种降噪特厉害入耳式的那种，哇，一戴是效果它是做得好。
1: 环境外环境音都屏蔽了、
0: 啊、
1: 那不行。
0: 下雨恨不得都听不见，你知道吗？对，我的感觉那个雨滴在，哦，下雨了，我这抬头一看。啊，然后还有一种呢，新手朋友很多人喜欢在那个自行车后边放个大音箱，
1: 嗯，
0: 什么的，这个
1: 那个
0: 我觉得也是，您最好小点声，
1: 是因为你喜欢别人不一定喜欢，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而且会影响其他路人的一个行驶的一个就安全性，对，他有可能被你吸引到前面发生，比如说有车辆交汇的时候他没注意，对吧？也会容易他发生问题。
0: 对，这就像您从开车来这样，咱说实话，您路过长安街，交警也得拦您跟您说两句，对吧？您这是不合适啊。
1: 是。
0: 好，这些都是咱们新手容易犯的这些啊。
1: 嗯、
0: 然后您刚才说到那个大江大运河那个，因为我没去过，
1: 嗯，
0: 它是有，你既然说大家可以体验，它是有很长的一个行的道路的，
1: 差不多20公里吧，它是一个
0: 20公里，
1: 对。因为
0: 都是铺装很好的道路，
1: 对，而且那个适合小朋友，带小朋友一块骑行，对，
0: 哦，就是亲子的
1: 也可以，
0: 哦，
1: 对，
0: 在大运河，
1: 就在大运河森林公园，它是绕圈的一个。如果说您还比较说对那块熟悉，还可以去到绿心公园，甚至可以骑到我们的环球影城打个卡，这个都是可以的。对
0: 哦，哎，你看，咱们就是说出了今天的第一个线路中的亲子线路啊，大家给大家介绍这个。大运河森林公园，这我就觉得在通州的朋友啊，包括您，我觉得在管庄啊这种都可以往那边
1: 去，
0: 对对，因为不是很远了，您稍微骑去，
1: 四加二也很方便，它那个有停车场，
0: 哦、
1: 你可以把车卸下来，直接进公园去骑就好了。
0: 哦，
1: 对，
0: 那一般新手。

0: 可以了，
1: 也
0: 就是骑公路车，对对对，
1: 我
0: 稍微快点可能就30，天气好啊，比如说没有风呀这种情况下，
1: 啊、
0: 对
1: 对对对，
2: 25，那您想吧，一圈20多，大概47、50多，一个小时吧，
0: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可以刷一圈、
2: 啊，您就照着一个小时，
0: 对
2: 啊，一个小时您等于去骑2小时，跟孩子，您要跟孩子就慢点。
0: 对，
2: 孩
0: 子跟孩子差不多十都可以
2: 十吧，
0: 对
2: 对，
0: 15
2: 左右，因为您给孩子，我觉得大多数是买山地嘛。
0: 对，小孩的车基本上山地比较多，
2: 山地为主。对，
0: 国内来说，那个公路青少年自行车会比较少，对，大部分都是山地车。
2: 他换的太快了，老长高。您说您这不要了，给谁去？您这
0: 是那个是长得太快了，我家又换了好多台了。
2: 大江，你是给孩子从小就开始配？
0: 对他。最早你看2岁多的时候就接触自行车，那会儿还是滑步车，那会儿滑步车还没有这么盛行，他给他买一台车，他是可以滑步车变成那个脚踏车的。
2: 哦呦，
0: 对，然后之后又因为身高长得很快，他有12寸、14寸，
2: 太快了，
0: 对
2: 对
0: 对，
2: 嗯，
0: 像咱们成人其实有一台合适的公路车可以骑好久。
2: 因为咱们就说啊，在当然在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听众啊，之前我们做节目就说，哎，徐老师我18、17啊，当然了，您啊就是。我也提倡啊，大家有一定经济基础，挣一点钱之后啊，咱别说老化父母的呀，或者怎么着，咱挣点钱啊，有点经济基础之后，所以徐可也特别建议啊，大家如果有我们收音机前有那种大学生们啊，咱先可以买一个便宜点。您如果是学生党，我觉得，哎，咱们就选择某安是吧？某很多那品牌我就不多说了，那国内品牌多了去了，您随便选一个，就尽量别选山地。选个平坝公路2-3千块钱，
0: 对
2: 对吧，
0: 入门的2-3千足够。
2: 我觉得您大学4年您就骑着吧，
0: 对，
2: 咱就一个点有可能让您换车，就是您把车锁好，但是咱们现在治安说实话也不错了，
0: 也没问题，对、
2: 啊、对对对对对，您就放宿舍楼底下什么也还问题不大啊，所以咱们就是量力而行啊，这个许可再度跟您说啊，大家量力而行啊，我们不是说只针对白领啊或者怎么样啊，
0: 对，一个是器材，一个是自己的体能，
2: 对，
0: 都是量力而行，
2: 对对对、
0: 嗯、
2: 好，大运河适合咱们的亲子，奥森其实我说实话亲子也可以。
0: 也可以，但是奥森相对来说它还是开放的，开放的一个道路，会有行人啊、
2: 嗯、
0: 相对来说会有点危险。
2: 有点，
0: 因为咱们有交通法规定12岁以下是不能上自行，
2: 对对对，不能骑那个
0: 外面骑行的，
2: 对
0: 对
2: 对，在公路上，
0: 对，所以一旦发生交通责任这个就比较麻烦，
2: 对，
0: 也会，
2: 而且出于对咱们自己对孩子的安全嘛，
0: 对，孩子要想骑的话，除了那个大运河森林公园，比如说温榆河的绿道呀，这些都是、
2: 哦、温榆河也是个不错的，
0: 对，温榆河的绿道特别长，
2: 嗯，
0: 那要连接起来可能有6、7、7、80公里，对，要
2: 这么长、啊，
0: 从沙河水库那边开始，一直能到通到大运河，
2: 一直往下是吧？
0: 对，一直能通到大运河，现在
2: 是是，那反正
0: 就是您离哪儿近，去哪儿选一段、
2: 啊、对对对，
0: 骑一段，对，就非常好，
2: 就非常好啊，
0: 对，
2: 好，那我相信听咱们的。听众的朋友们呢应该现在哎已经对这几个线路有点进阶了哈。好，那咱们进一小段广告啊，中间稍微休息一下。咱们下半时段回来呢，请大家继续给咱们介绍几个线路，包括啊有些朋友说那我来点进阶的，没关系，咱下半时段啊进阶有的是。好，那么一会儿再见。
3: 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4: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习团队合作什么。
5: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6: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

0: 到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
1: 欢迎收听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
2: 突然间，福尔摩斯由一个懒散半醒的人变成了一个行动敏捷的人。
3: 翻开书的这一刻，喧嚣纷扰从身旁退散，
4: 一点时间都不能耽搁。
2: 我们急急忙忙的一同走下楼梯，来到街上。

0: 科学的健身知识，
1: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
0: 平衡的膳食指导，
2: 中国居民膳食指导，
0: 多样的心理调节，
3: 心理健康的问题啊，可以从
0: 正确的疾病预防，
4: 为了防止血压升高，我们可以采取一些预防的措施。
0: 尽在 FM 102.5北京体育广播，1025动生活，每天中午12点，邀您一起共享动生活。
5: 本节目由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体育总会、北京体育广播联合制作，由北京市社会体育管理中心、首都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大学协助播出。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您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体育广播 FM102.5， 许可为您带来的1025动生活。大家好，下半时段我们回来呢，包括有很多朋友是现在啊刚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期啊给大家讲的是咱们骑行路线的一个选择。那我们下半时段回来接着跟大家聊啊路线啊，路线刚才说了有这个啊温榆河，其实是咱们刚说到啊，先说到奥森，然后又说到这个大运河。
1: 对
0: 啊，因为大运河我是没去过啊，但是我相信在那边的朋友，我听很多住通州的朋友，我们同事都跟我说过，那个公园特别漂亮。
1: 对，它是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公园，
0: 啊，
1: 骑行起来非常舒适。
0: 哎，您就可以去那儿。然后咱们上半时段说到刚说到温榆河啊，留了个扣，然后就进广告了。温榆河公园啊，大江是。你刚才说有60-70公里呢，连起来。
1: 对，从沙河水库，你想最北边，然后差不多
0: 顶头了是吧？
1: 快到六环了，然后一直顺着河，然后到通州。
0: 那个道修的怎么样？
1: 它是有顺义那段的时候，它已经有那个专用的绿道了，绿道可以下来，
0: 已经有咱们专业的骑行道，
1: 一直能骑到通州，连到大运河，所以它这个路线比较长
0: 啊，比较长。
1: 对，如果说小白来说。

0: 年。他说不用，结果后来晚上回来，我发现我说怎么样，还行，没什么感觉，就是
1: 都回来了，
0: 都回来了。
1: 对对对。
0: 哎，后来我发现这个好像咱们也不能过分说低估大家的这个。
1: 对，因为你不是要求速度特别快的情况下，他们其实还是可以慢慢跟上
0: 均速的这种哈。
1: 对对对，如果说你。

0: 回来跟我说，徐老师应该听你的。我说怎么了？今儿上楼梯腿抬不动，
1: 屁股疼。
0: 对对对。后来我就说，我说啊，多休息多休息，分泌乳酸的没事啊。我说没事，多休息啊，或者多休息，多喝奶。
1: 对，什么时候比如说不太恐惧这个大腿疼屁股疼的时候，你就说明你已经进阶了、
0: 啊、
1: 对，有好多人骑完第一次之后，哎呀我第二次不想去了，
0: 因为太疼了，
1: 太疼了、
0: 啊、
1: 对，
0: 骑的您就是骑太多了。
1: 对，所以一定新手来说一定要穿骑行裤，一定要做、
0: 哦、骑行裤
1: 做拉伸。对，
0: 哎，
1: 骑完之后，
0: 那说到这儿，大江，咱们就顺着这说说啊，路线也给大家介绍了这三四条了。
1: 嗯，
0: 咱们就说你刚才说这骑行裤，为什么骑行裤这么重要呢？你觉得
1: 骑行裤首先它就是能减少摩擦，另外的话它有专业的那个坐垫在
0: 护垫
1: 在前面、
0: 嗯，
1: 对，会让你更舒适一点。
0: 嗯，这个大家懂的都懂啊，因为正常的话座儿啊，它不是共享单车那种啊。
1: 对
0: 啊，
1: 有好多人问我，江老师为什么这个座椅不像共享单车那么大那么舒服呢？因为你要运动起来，你其实。两腿是在摩擦的，你越大的话可能阻力会更大，
0: 其实就是这么讲吧，
1: 对，
0: 您要是骑的专业了之后大了反而难受，
1: 对，你
0: 感觉有东西一直在打你屁股，你知道吗？我这形容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1: 是一直在硌着，所以
0: 就是我感觉我下不去，左右我这么去的话，我就感觉左右一直有东西在打。
1: 对，因为特别软的那种大的坐垫的时候，你往下骑行的时候会有力量会损失在坐垫上，
0: 没错，
1: 就有点像一颠一颠的那种感觉，像打。
0: 对对，就是您放心，他这么设计啊，绝对是有讲究。您现在觉得不舒服，说实话啊，咱们在这，我和大江说直白点，您就是再骑两次，技术还没到。
1: 对，得多适应适应就好。
0: 哎，技术还没到，技术还没到啊。然后，所以骑行裤其实很重要。那大家其实要在，哎呀，您看啊，这不是我们劝大家消费，您买完车做个飞艇，做完飞艇，其实飞艇就是量定您合适的一个车身比例。做完飞艇之后，您去最好再搞一条骑行裤。
1: 骑行裤、头盔。手套、
0: 头盔是必须，
1: 一定、
0: 安全，我觉得是
1: 对，一定要戴。
0: 风很大，您说没事，徐老师，我还戴什么眼镜？不，他骑起来的风感，您如果骑过摩托车，那很多人说摩托车我不戴头盔，就您不是说戴不戴头盔安不安全？您那风刮的眼睛都睁不开，您根本都睁不开。
1: 对，而且你要有一个异物能飞在眼睛里的时候，
0: 对呀，
1: 你
0: 那你咋弄啊？
1: 特别紧急的一个情况，
0: 对，一定要戴啊！这个咱就不归在咱们说新。

0: 把车往那儿一搁，我就不做拉伸。对，这样的话你第二天就感觉特别酸疼，所以还是要做拉伸。如果你自己不会的话，一些运动的APP 里面
1: 上一些运动软件，
0: 对对对，就
1: 点个拉伸。我跟您说那丰富的啊，而且我看那专业相当专业。从5分钟到15分钟到30分钟拉伸，
0: 对，
1: 您跟着做，哪怕您照猫画虎说，哎呦，学完那我就学50%，没事，够了。比您什么都不拉上去直接切着抢，
0: 对，肯定的，
1: 是啊、你看大江补充这两点非常好啊，骑行裤啊，还有这个拉伸，很好。那然后呢，大江在这个文鱼河线路，我们在玩完之后，我们说了下半时段给大家放点这个稍微有点这个挑战性了，比如有些朋友进阶点了，有没有什么可以选？
0: 有喜欢进阶的，特别是刚入门的那个车手，我比较推荐大洋山。大洋山在昌平，对，属于昌平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它是有一个可以环线的40公里的上下坡，它那个坡呢也不是特别大，
1: 坡度不是很高，
0: 一定的来回的起伏，对，然后很多新手我觉得它是可以挑战那个的，
1: 就是又有乐趣，爬坡放坡，爬坡放坡，又不会让您感觉1公里上坡什么这种，
0: 是，而且它那条路车特别少，所以这一点是我特别推荐的。当然有些西面门头沟呀，有很多大家都知道的啊，妙峰山呀、这种的路线，
1: 京西啊什么的，
0: 它会比较挑战性比较难，对，
1: 是，
0: 所以大家
1: 动辄百公里，
0: 对，先可以去那个大洋山去试试。
1: 大洋山，
0: 对，
1: 那也就是在路线上您搜个大洋山，基本有很多人分享那个。
0: 对，你在比如说在小红书也好呀，或者是在行者的这些骑行软件里面，你搜一下大洋山，会有专门的路线，您可以去参考一下。对，
1: 然后。如果咱们有朋友选择大洋山，大江你有什么要提醒的吗？除了咱们刚才的说的那几点。
0: 最主要的还是比如说你在因为进山了嘛，还是一定要注意车辆的安全。
1: 也是车辆安全。
0: 在拐弯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过。
1: 对，很多人过线，我在山区看很多人骑行，就是我开车的时候看很多人骑行过线。
0: 对，因为特别是下坡的时候你一定要控制好车速，因为好多人为什么过线，因为他速度太快了又不敢去压车，这样的话很容易骑到对向的车道，那上来一个车有时候在拐弯的时候就非常危险。
1: 还有一个补给方面，大江是不是给大家唠叨唠叨
0: 补给啊？补给是这样的，对于新手来说呢，我建议大家还是要尽可能都多带一点，但是我不太建议比如说你背一个大包那样去骑，
1: 因为很
0: 山路或者距离更长的，因为你时间长了腰会很不舒服，
1: 而且它左右有点水重心，主要是它那个包里如果水在里边逛荡啊，有些人带好几瓶水什么的，它特别甩。
0: 对，因为其实像那个山下有很多小卖部，大家可以比如说到时候去买点吃的，随时去补充，随时去用。对，
1: 咱们现在啊，就是说咱们北京近郊啊，您可以放心啊，建设的呀，就是说实话啊。当然了，您要说自行车扎胎啊，我突然又想到这问题啊，扎胎咱等会儿说啊。就是如果您说这10米一个补胎点，那当然咱们不去呗。但是您说这个吃点，铁锅炖，啊，大灶台鱼，买点水，什么手机支付能不能？那您放心啊，这点咱们说可以给您保证啊。您要是买个骑行衣，后边您得仨兜，您想吧，一个揣手机，一个揣两个棒，
0: 对，
1: 对吧？
0: 装瓶水
1: 啊，装点水，装瓶水。或者您中间，因为有很多人改装水壶架什么，或者您再极限点弄根管什么的，当然大家啊改装就自行因个人而定啊，但是您带就足够了，您其余的就跟大江说现场买现场吃啊，
0: 对，就这样会比较方便
1: 啊，
0: 你骑行起来也没有那么多负重。
1: 是，那我刚才说到那问题啊，正好说到这儿了，大江，如果不幸运扎胎了。这块还真的没有胎，
0: 公路车它是真空胎，真空胎里面它有自补液，这样的话这种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当然你要说真的我是切了一个
1: 大口了啊，
0: 对，那个确实是
1: 很不幸运的，如果大口的话，
0: 对
1: 啊，
0: 小白我推荐货拉拉。
1: 哎，我也是，我跟您说刚要说出这万能招，就是您也别说同行朋友给您带什么，这也很危险，您啊就让他们比如等您一下可以，您呢叫个货拉拉，100多块钱，我曾经拉，我没骑，但是呢我帮咱骑手拉过，你知道。哎，你看大江我就老干这事儿，就是徐老师我那边那胎，后来我说那个老师帮忙看能不能，老师说哎呀不行啊，而且还带了几个比较简单的小备胎啊，后来发现都就是说建议就是新手不要再那什么了，说不行那还正好三四。

0: 108。108.96，反正还有个几毛几的，反正有对有六整，我还没使券，其实还应该有券，所以而且我是带了四辆车回来啊，而我人还在上面，而且还是我您就打那个小面，足以装，
1: 对，
0: 我给您试过了，就最小货就行，您不用说呀，我那时候打个中式货车厢，不，您要是说我一口气十几个车我想背回来，那您就打中式，因为中式一般是金杯，啊，那个基本装就比较包线了，我打的那个是50宏光吧。
1: 你装我
0: 那
1: 台车没问题，
0: 那个对，我是四台车加我一人，我就运回到咱台，哎，特别轻松，一路上，然后司机说你这怎么着？你这一人骑四辆车？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您一看我这就是善后的，我说我要回来
1: 后援的，
0: 对，我是后援的。结果你知道吗？大家那次后来他们呀，还在那儿吃了那铁锅炖，我先回来了。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说每次骑行之后，美食的补充。
1: 嗯，
0: 大家
1: 一定是，其实骑行嘛，好多人就是为了可以吃得更痛快一点，
0: 吃痛快。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这是很多朋友就是像刚才你说的这个进山的路线，比较能够去
1: 对
0: 享受的
1: 一
0: 点。
1: 有
0: 一
1: 些农家的菜啊，大家可以去体会到。对，
0: 嗯，然后大家再给咱们说几条，有咱们新进来的朋友啊，有没有新手路线？刚才没说完的还有吗？再给大家介绍。
1: 新手路线其实比较多，我还是推荐，在城市里面还有一条。特别大家经常夜骑的路线就是我们长安街的、
0: 长安街
1: 刷二环也是可以的、二环其实整个的慢行系统做的也是非常好的，
0: 对
1: 对，大家而且包括公厕呀啥的都很方便，对，大家可以随时停车、这样哪怕你找吃的也很方便在城里、对对对，
0: 二环和长安街啊，大家也可以选择。但是对于比较新手来讲呢，有两个我觉得提醒的点啊。二环有一段啊，如果您刷到那个，就是您当时绕着二环走，它有几段稍微有点暗，然后有一些混合，稍微弄得有点不是很好。
1: 晚上的话，你还是需要带车灯出来的。
0: 对对对，您带个车灯，带个那个头盔。还是我们在讲啊，您只要速度不快，一般来讲问题不大。
1: 对
0: 啊，
1: 就是一定要遵守这个交通的。
0: 哎，您别说城市里
1: 信号灯去骑，
0: 哎，对对，您别说二环，哎呦，好家伙，我也蹬个40-50，我也试试，我瞅那很危险，因为二环它有辅路啊，什么变道啊，桥下桥上啊，很多，包括您走的西二环，包括北二环，那有那么几段啊，确实您自己走一圈就知道了。包括南二环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确实是稍微有点那个什么啊，您稍微注意。长安街也是这样，长安街呢，我觉得没有什么像这些二环有些桥底啊桥上没有这些了，
1: 它是。路线非常简单
0: 啊，路线
1: 直线，
0: 两个彩虹桥呗，您就来回循环就完了。
1: 对，或者再往西，你就去首钢大桥、这个、
0: 啊。您对，您首钢回来
1: 对
0: 啊。然后对于新手朋友来说呢，别戴耳机，戴好头盔、尾灯、头灯，您都备上。然后呢，注意安全啊，尽量靠右，尽量靠右。
1: 对，尽量靠右
0: 啊。您别，很多新手朋友在那儿画疤，我觉得您这也是有点那个。然后就是咱们长安街还有一特点

0: 现在妙峰山是禁摩的嘛，对吧？
1: 我觉得安全了很多，
0: 更安全了。嗯，对对对。当然我不是说摩托车不安全啊，就是一定是
1: 是是
0: 参与者一定要有一个安全的意识。
1: 因为我们知道啊，咱们就是明人不说暗话了，从前那妙峰山啊都是您这啊什么这种，您知道反正就是呼啸的妙峰山晚上确实也挺危险啊。现在我们只能说呢，摩友们可以去刷别的山啊，咱还是安全都是安全啊。咱这自行车其实三段妙峰山啊，大家新手我觉得您觉得还从最上往下吗？不行就中间。
0: 中间也可以，
1: 对吧？他从中间开始吧，
0: 你可以分段去完成
1: 啊。对对对对对，因为妙峰山，我觉得新手控制在一个半两个小时，
0: 我觉得两个小时之内都可以，
1: 两个小时吧。
0: 他只要参与在这个里面，体验
1: 您就慢慢悠悠骑吧。
0: 对，
1: 您慢慢悠悠骑吧，因为他确实妙峰山呢。我和大家为什么说到妙峰山就笑了呢？因为确实是这个是很多人成绩的一个标杆，因为在一个软件上呢，确实是有很多人老上传那个。
0: 对对对，他老刷这个。自己的成绩，
1: 哎，
0: 像刷分一样，
1: 哎，刷分一样啊。那上呢，基本女车手，您有时候会看，您，哎，您要我说，新手也别弄那软件。您有时候一看，哎呦，怎么这女生骑的好家伙，对，还一小时五十多分，这怎么这女生这一看男生，哎呦，怎么四十多这？哎，别，您就别甭看那个，对
0: 对
1: 吧？
0: 就按照自己的那个慢慢
1: 节奏
0: 往上提升，
1: 踏频
0: 就好。
1: 哎，对对对，因为妙峰山，咱说实话，有坡也确实，我觉得算是一中等难度了吧。偏上中等偏上了，
0: 对，因为它是距离短，它是路那个爬升
1: 坡啊什么的，
0: 对
1: 对对对，这个您就放心，您能够完成一趟，已经是中高级了啊，就相当于您滑雪上中级道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咱们再说一条休闲的路线，
1: 再说一条
0: 推荐的，
1: 再说一条，
0: 比如说海淀的那个三山五园，
1: 哎，是哪三山哪五园？说说，
0: 三山五园啊，嗯，它是
1: 西山、
0: 香山、
1: 啊、和这个。哎，那个山，反正您查一下，
0: 玉泉山，
1: 玉泉山，玉泉山啊，
0: 对，
1: 那三山五园的路线为什么推荐呢？大家，
0: 首先它也有非自行车道，有一部分它是有专用的自行车道的，它这个可以带着孩子也一起去骑行，
1: 嗯，
0: 对。另外的话，它景色非常漂亮，您可以围着山，比如说您到十月份的时候到香山，对吧？香山上山的人很多、
1: yeah.
0: 但是您在山下也能看到西山森林公园，您也能看见、
1: 哎、
0: 对吧？而且它那边有很多湖呀，现成的湖，景色非常好。
1: 嗯，
0: 对，
1: 好，你看啊，这节目上大江今天给咱们推荐了新手呢，我给大家最后总结总结啊，北边叫奥森是吧、
0: 嗯、
1: 大江
0: 奥森，对，
1: 嗯，东边、啊、温榆河啊，大运
0: 河对
1: 啊，西边三山五园，三山五园的
0: 对，然后、
1: 哎、那这么一看，南边吧，
0: 南边清水河呀，
1: 啊、哦，对对对，清水河公园，
0: 不能把南边忘了，对，
1: 哎，对对对，清水河公园，包括我觉得南边还有一个叫南海子，
0: 对，南海的公园可以绕环形，
1: 其实它也挺大的，有一二三四七啊，这样您去骑，
0: 对，差不多有20多公里吧，
1: 20多公里也足够了，
0: 嗯，
1: 足够了啊，我觉得这个你看，东南西北朋友都享福了，包括今天呢，大江还说了很多这个进阶的路线。对吧？
0: 对对对对对
1: 啊！进阶路线，
0: 小老鼠，咱们没有，刚才就提到过了。
1: 刚才没提，
0: 对，
1: 就是这下

0: 不好吧？
1: 对，而且过弯需要压弯啊，有时候您做不出来，
0: 您想您
1: 发生危险，
0: 您下坡的时候突然一个下不急转弯，您是怎么走？我是使劲点刹车，还是碟刹，还是怎么着？我是怎么压身体重心？很难很难，
1: 对，它都需要一个积累的一个过程，
0: 积累的过程，
1: 对对对，
0: 积累就跟滑雪一样，您上来就到高级道，您说能下来吗？那肯定下不来，对吧？好，节目时间关系啊，就跟大江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江哈，给我们很多听众、很多听友介绍了这么多路线啊，下期有机会继续来给大家上点难度。
1: 好的，好，
0: 嗯，
1: 谢谢大家。
0: 哎，好，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1025动生活的全部内容了，我是许可，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以镜头里的精彩，无限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现在这兀术谷啊，这胆子是越来越大了。他杀败了魏延15镇，夺了7座大寨。树林子深处那些旌旗呀、即便是诸葛丞相设的埋伏，但是我也没上你的当，你也奈何我不得。现在魏延跑到这谷里去了，还追不追他呢？
1: 等一等，待我亲自来看看。
0: 乌土谷要看什么呀？
1: 他要查看查看这地形。
0: 当他站到谷口这会儿，往里边这么一端详，
1: 他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啊，学问了半天呢。
2: 乌土谷有点放心了。
0: 放心什么呢？这谷里边光秃秃的大石，什么也没有，树木啊花草都没有。自己是本地人，曾经在这儿走过几次，那干嘛还要看呢？
1: 万一诸葛亮要在这儿设埋伏呢？
0: 作为这位洞主啊，由于是孟获的提醒，他随时都得想着这埋伏，可别中了诸葛亮的计。看了半天，这边的前面啊有好几口大柜子。
1: 什么？
0: 乌土一愣，你看那柜子像是干什么的？
1: 我瞧着好像是装粮草的。
0: 我的古乐，怎么呢？这不用问，那是魏延丢下的，让我给追的呀，什么他都顾及不得了。不要理他，来，咱们进这盘蛇谷去捉拿魏延。
1: 乌的古啊，带着他这些藤甲军就杀进盘蛇谷里来，
0: 追呀追呀，追了半天呢，眼看都快接近谷口了，也没看见这魏延在哪儿。魏延呢，已经顺盘蛇谷前面绕出去了。兀土还往前追呢，忽然听山崩地裂这么一声响，哗啦！我把兀土给吓着了，这什么呀？这是？这举目这么一看，哎呦！那滚木雷石噼啦啪啦，由两边的那个山坡上往下滚呐、一下子就把前进的谷口给插死了。这是怎么回事？赵云奉丞相之命镇守着盘蛇谷的前边这条道，这条道不是通往三江城的吗？丞相告诉过赵云，只要你一看藤甲军进了这盘蛇谷，你就把这山口给我封死。所以滚木雷石一齐下呀，藤甲军过不去了，只得呢就得把后队变为前队往回跑。这往回跑啊，这盘蛇谷后边也有人把守，不是那洞丁已经看见那几口大柜了吗？他们没理会，以为那是西蜀军装粮草的柜子，哪是啊，里边全都装着硫磺焰硝呢。马岱在盘蛇谷的后边把着呢，丞相也是那么吩咐的，说是等着藤甲军进这个盘蛇谷的时候，你不要阻拦，别管，悄悄的就在那会儿埋伏着，全把他们放进去，等他们一回来，你就想办法呀，把这大柜点着，通过这大柜呀、那不是地下还埋着1000根竹

0: 天亮，柴草上边撒满了硫磺焰硝。这把火要点起来，可以能把天给烧糊了，
1: 那是夸张啊，反正能把山石烧裂。
0: 你这么说得了，以乌土谷为首的他这些藤甲军一个也甭想活了，都得烧成灰。谁在这儿把守着呢？小将张仪。张仪已经听到禀报了，说是乌克洞主乌土谷带领的藤甲军呢、啊、呵，身上冒着火苗，脑袋正顶着黑烟，奔咱们这儿跑来了。张仪一听他来得好，给我准备好了，看我的手势行事，只要我这手往下这么一落，你们就给我点火。
2: 遵令。
0: 哇，这小校全都把架子拉开了，引火之物准备在手底下，眼睛就盯着张仪那胳膊。张仪手里头拿着一面小小的令旗，往起这么一举，他把牙一咬啊，立起双眉，瞪着双睛瞅着，眼看那旗子就要落下来。这时候由他身后风风火火的跑来了一个小校，一把就把张仪将军给抓住了。
2: 哎呀，将军，
0: 把张仪吓了一跳。
2: 这、怎么回事？出什么事了？将军呐、啊，您可不能点火呀！
0: 什么？张仪愣了，他以为他的耳朵听错了，不能点火。
2: 是啊，谁说的？
0: 丞相有令。哼！张仪砰，一把就把这小校给薅过来了。张仪将军的眼睛都红了。因为什么？这是什么时候？这是置敌于死地，眼看就要让敌军全军覆没的时候了。
2: 你胡说，我宰了你！将军请看。砰，
0: 那小校把大令举起来了。张仪一看令箭，呀，
2: 嘿嘿，
0: 怎么办呢？一点办法没有，只得撤兵。
2: 这柴草车怎么办？张仪传令，都别动了，全放着，给我撤。唰，
0: 带领军校撤走了。嘿嘿，这叫网开一面。诸葛丞相，这令传得好啊，丞相站在高处看得清清楚楚。他一看这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丞相设这个计的时候也没想到这火这么厉害。丞相自出茅庐以来多次用火，也没有这次这火这么大，烧得这么凶。如果要把小路埋伏的柴草车再点着，这些藤甲军就得全部成为灰烬。诸葛丞相心头一软，派小校给张仪传令，让他从这小道这儿把一部分藤甲军放走。哎呦，这一令可是功德无量，乌土谷啊和些藤甲军就从这小路这儿逃了命了。他们逃出小路的时候才发现，小路两旁有无数辆的柴草车，车上撒着硫磺焰硝呢。乌土倒吸口冷气，这要把这些柴草全点着了，我们一个也甭想出来了。哦，乌土明白了，这是诸葛亮有意放我等逃出盘蛇谷。他脱去藤甲，望空一拜，把手中的藤蛇棒也扔了，带着些亲信动丁和一些藤甲军是远遁他方啊。吴格洞也不回去了，孟获他也不见了。盘蛇谷一把大火，火烧了藤甲军，这把火直烧到鸡鸣五谷。孟获呢？孟获呀，在乌土谷夺来的那最后的那寨子里那儿歇着呢。您看他好像是歇着，实际呀，孟获那心里乱极了，他替乌土担心呢、啊、我几次告诫你别再追这魏延了，他还往前追，这要是中了诸葛亮的计可怎么办？
2: 你说中计呀，可还夺了这么多的大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启禀南王，外面有戊土洞主好多洞丁前来求见。什么？孟获一愣，叫他们进来。从外边好给叫进一大帮来，这些人跪倒在地。孟获大吃了一惊，怎么了这是？难道说洞主有险吗？没有，实不相瞒南王，我家洞主戊土已经把诸葛亮给困在了盘蛇谷，不过呀，他带去的人马太少了，想请大王您助一臂之力接应接应他。哎呦呦，孟获长出一口气呀，我谢天谢地，戊土的藤甲军在盘蛇谷感情把诸葛亮给困住了，太好了，带我亲自去看。他让他夫人祝融和他的内弟镇守这大寨，孟获呢带着人就来接应戊土来了。来到盘蛇谷这儿，天亮了，闹什么来着？再一看呢，烟雾弥漫啊，我得看看。他催马到了这谷口这儿，探头往里一瞧啊，孟获是拨马就跑。怎么回事？不对，哪儿是困住诸葛亮啊，是诸葛亮战败了戊土谷，我上当了。他刚把马拨过来，左右杀过来两员大将，左边啊

看见了孟获了，干脆这气我就在你身上出得了。催马过来战孟获，两员大将战他一个，孟获现在心有点乱，两员将他也无心恋战，赶快夺路而逃啊！没跑几步，碰上魏延了，打呀还是往下败。嘞，只见前面有一哨人马，在这人马队伍正当中有一辆四轮车，车上端坐的就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冲着孟获点点头啊，呵呵，孟获，今朝你还往哪里逃跑？哎呀！孟获一看这怎么办呢？嗨，我跟你拼了吧！慢着，他那小车前面有没有陷马坑啊？就在孟获这一犹豫这功夫，由后边抽过一刀杆来，这刀杆是斜肩带背，谁抽的？马岱，那可真是抡圆了给了孟获来一刀杆呢、啊，一下子就把孟获由的鞍桥上给掀下来。过来四个小校，像猛虎一样，一个饿虎扑食到跟前，嘁的咔嚓，就把这位南王孟获给捆起来了。感情这时候啊，西蜀军校已经由打那大寨里把祝融夫人带来洞主全都给捉住了。西蜀军校打扫战场，诸葛丞相进兵乌格洞，到这儿来扎下大寨，丞相升帐，他这才对文武说明这次仗是怎么打的。按现在的话来说呢，这叫总结经验呢、啊。丞相在传令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盘蛇谷设埋伏的时候，说了几次福尔过来如此这般，好多将校都不知道丞相怎么吩咐的，现在打了胜仗了，应该对大家讲一讲了，说我传令在树林深处假设埋伏，也就是说虚设旌旗，实际没派多少兵，那是为什么呀？我是为了迷惑呀这个兀突谷，那是一个疑兵之计，就是为了疑其心。我让魏延将军连连往下败，这很难为魏文长啊。哪有那么大的个大将一连败十五阵的？你不败十五阵，不弃这个兀突谷，他率领着藤甲军绝不能追你到盘蛇谷。这我是为了坚其心呢、啊。开始啊，魏延打了一个败仗，我领着几员将出去看了看，我才发现了这个盘蛇谷。我看这地方地势非常好，也没有树木，也不长草，此地正好用火呀。我才让马岱用这十口大柜装起了硫磺焰硝，还有那么多的竹竿子，又在地下埋了好多火炮。我让子龙挡住去往三江的这条大道，不让兀突谷从这会儿冲出去。兀突谷的人马一到，我就让子龙啊用滚木。随后我又在小路那儿让张仪摆一些海草车。我本想啊，大军是一网打尽，前边有魏延和马岱断了他的归路，如果这三面再一举火，那么这藤甲军呢，一个也甭想跑了。我要不用火胜藤甲军，我们打不了胜仗。怎么见得呢？这藤甲军太厉害了，他穿的那藤甲刀枪不入，水也不怕呀。把这甲脱下来扔到河里飘着，那洞丁可以在上面坐着，也可以在上面躺着，这还了得？可是我想过了，利水者必不利于火呀。因为他那藤甲呀让油浸过，那玩意儿是见火就着，你别看他不怕水，但是他必定怕火。我原本想啊把藤甲军全部烧死在盘蛇谷，可是我登高这么一望，藤甲军被烧得太惨了，

这些人是无辜的呀。老夫和众位将军这一次领了圣旨来这儿平定南中这一带，平稳下来之后，我们好去讨伐中原。那么这地方怎么才能平静？要想南中平静，必须是南人心悦诚服啊。为此啊，我才让张仪撤了兵，没点那些柴草。哦，张仪是连连点头，双挑大指，称赞丞相。众将是异口同声啊，拜服丞相神机妙算。这时费祎过来了，回禀丞相说，孟获夫妇我们已经捉到了，不知怎么样处置。丞相吩咐了几句，费祎是点头称是啊，赶忙由打大帐里出来，吩咐一声，把孟获押入别营。就在这大帐旁不远有一座帐子，把这位孟获啊给送这儿来了。孟获呢，现在他的心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滋味，他自己也说不上来，反正是苦辣酸甜咸都有了吧。他那眼睛瞪得挺大，但是呢目光比较呆滞啊，现在呀、啊、也不知道他看见了什么是没看见什么，反正人家推着他走啊，他就迈步走来到这帐口这，扒一条帐帘，他进来这么一看啊，一下子孟获愣在这儿了。他以为啊这是，不是，帐子里边收拾得非常洁净，高摆酒宴，屋子里边只有两个人，一位坐着一位站着，坐着的那位是他的夫人祝融，站着的那位是他的七弟带来洞主啊。带来洞主这么一瞧，哟，姐丈，您也让人给推这儿来了，那您快请进来吧。孟获一瞧，哎呀，这心里他更说不上来是个什么滋味了。他瞅了瞅祝融夫人，他的夫人看了看他，孟获呀，本儿把那眼睛甩过去了，大瞪着俩眼呐，就盯着那大帐的那旮旯。功夫不大，费祎先生从外边进来了，吩咐小校给南王松绑。把孟获的绑绳给松开，孟获呀稍稍地活动了一下筋骨，他心想，嗯，诸葛亮怎么不见我呢？怎么派这么一位来给我松了绑了？难道说这次诸葛亮还想要放我？不能了，他绝不能再放我了。想到这儿，他不放我为什么把绑绳松开了呢？那就把我杀了得了呗。这时他一看他的夫人祝融啊，祝融的眼睛直瞪瞪的也在盯着他，夫妻对视了半晌，时刻不大，从帐外进来两员小将，前面是张仪，后边是张毅，走到孟获的跟前，恭恭敬敬向他插手施礼。南王，我们奉丞相之命来为南王敬酒压惊啊。

0: 心里全明白了。
1: 明白什么了？这哪是来敬酒压惊啊，这是给我们来满断头酒来了，喝完之后是一并推出辕门，人头砍下。孟获冲着张仪点点头，他一招手，什么意思？哪意思？请满吧，你满多少我就喝多少，喝完了就开宰吧。张仪呀，没动那酒壶，因为他的话还没说完呢。南王啊，我们丞相很抱歉啊。怎么呢？丞相面休，不愿与您相见。说我们丞相啊，很对不起你，不愿意见你，因为什么？替你害臊了，七次把你捉住了，这是第七回了。你是怎么想的？那我们就不知道了。所以丞相特令我来将南王放回呀，希望你再招人马前来决一胜负。等您吃饱喝足之后，我家丞相在辕门外已经备好马匹，请功速回，喝完了酒放你走。哗，说着张仪张翼一块儿动手，给他们满了三杯酒。仨人站在这儿一瞧那酒啊，随后互相又看了看，南王的心里像燃起了一把火一样，他这胸膛烧得疼啊。哎呀，俺叫着自己的名字孟获，这酒你怎么样的往下喝呀？眼泪滴溜溜这么一转，差一点掉下来。他一把拉住了张仪，小将军，我要求见丞相。随着这话音，唰的眼泪夺眶而出啊！他们来到中军大帐的门前，啪！孟获把衣绳这么一甩，扑通的一下就跪在那儿，然后是肘膝而行啊，用胳膊肘和胳肢棒往里爬呀，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我虽化外颇知礼，我真的就是如此无羞耻吗？丞相。

0: 子子孙孙皆感父在生辰之恩，安得不服。这真是羽扇纶巾，拥臂壮，七擒妙策，智难亡。
1: 就学到了在场上不要急，得看好了机会。
2: 打篮球很好玩，可以强身健体，还学会团队合作。
3: 看我们学校那个女篮打的时候特别帅，也想来尝试一下这个篮球。
4: 我觉得女孩也应该多参加这样的运动，
5: 要互相传球，不能自己硬突。
6: 我是宋晓波，前中国女篮队长。退役后呢，我从事教练员的工作，一直致力于青少年的篮球运动培养。我认为呢，体育就是教育的一部分，尤其篮球是一个集体项目，健全人格守在体育。希望更多的孩子们在篮球运动中得到成长，享受胜利的喜悦。更重要的是，在失败中能够重新站起来，战胜困难。这些呢，都是书本上学不到的。教篮球也是育人的过程。欢迎收听 FM102.5。北京体育广播。
7: 老张，家里怎么有股臭鸡蛋味儿？
8: 坏了，是不是燃气泄漏啊？赶紧检查。
9: 家庭燃气安全知识，如何检查漏气？
8: 第一，辨别气味，当闻到有臭鸡蛋味道时，要意识到可能是燃气泄漏。第二，排查漏气点，用肥皂水或者洗洁精涂在可能漏气的地方，若有漏气会出现连续冒泡。第三，防止爆炸，严禁使用明火检查泄漏。
10: 燃气检漏三步骤，排除隐患不堪忧。
11: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影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影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2: 请听评书《神探狄仁杰之碧血黄沙》。小说原著安娜芳芳，改编播讲王风尘。
13: 当狄仁杰从陆氏参军嘴里听说到裴素云三个字，老头子呀打心眼往外产生一种反感，一时之间狄仁杰竟然说不出话来了。沈怀一看，赶紧的代狄仁杰问话，问这位陆氏参军，问这裴素云目前的状况，这个人现在怎么样了？不是被人砍了一刀吗？伤势如何呀？陆氏参军回答呀，说裴素云自打他的孩子安儿被人劫走之后，又着急，再加上受了伤了，所以现在呀虚弱不堪，一直昏昏沉沉，直到现在也没有完全的苏醒。说您别看现在这汀州瘟疫特厉害，这是这女巫这裴素云她没伸援手，要是女巫醒了，她肯定对着瘟疫是有办法的，但是目前没苏醒啊，怎么能让他醒呢？目前来看，除非把他那个白痴的儿子给他找回来，他才能苏醒，否则够呛。陆氏参军说完这些话，一看狄仁杰沉着个脸，一言不发。哎，这陆氏看狄仁杰这个模样，也不知道自己哪点话说错了，说的老宰相不对付了。但有些话不能不说呀，他咽了三口唾沫，又咬咬牙关，硬硬头皮，仗仗胆子，朝狄仁杰拱了拱手。

他就发现狄仁杰唰，目光炯炯，这光中带火，唰，像这两把利刃似的，就奔自己扎来了。这陆氏三军一下子

0: 子而反出刺史府的呢？啊，哎，不通。
1: 好家伙，
0: 这狄仁杰呀，犹如狮子吼啊！那陆氏参军哪见过这个呀？刚才早已经吓得成了一魂一魄了，这一昂，这一问，陆氏参军呢，连这一魂一魄也没有了，就觉得左耳朵嗡啊，右耳朵嗡啊，两眼咣当转金星啊，小腿肚子嘎嘣嘣啊，腿一软扑通，他跪倒在地上了。狄仁杰又用手指点指众人呢、啊。吴崇圭这两天不是都在全城搜捕李元芳吗？怎么还没找到啊？朝廷要你们这般无能之辈到底有何用？呼通，怎么了？刚才这亭州的大小官员呢，都已经吓得够呛了，都已经有好几个坐地上了。狄仁杰这么一指责，呼隆一下子，所有官员有一个算一个，全部跪倒在地呀，脑袋往下这么一低，没一个敢吱声的，没一个敢吭气儿的，连点屁都不敢放一个呀。沈怀在旁边一看，狄仁杰老头子真动了真气了，面色煞白，浑身发抖啊，怕狄仁杰有事，赶紧上前把狄仁杰搀扶住。一搀扶狄仁杰呀，就觉得狄仁杰这胳膊冰凉，这么热的天好像没体温了似的，而且呢浑身颤抖不停。沈怀这也于心不忍呐、啊，大人呐、啊，您消消气，您消消气，您千万别。哎，狄仁杰长叹一声：“沈怀呀、啊，刚才吴崇圭说无知忠言，是啊，大人，说是已经向瀚海军缴械了。”而且他那里，狄仁杰点点头，好，好啊，那咱们现在就去会一会吴之乐。是，咱们简短结束。狄仁杰带着沈怀，带着一干人等，就来到了沙陀其东沿。这个时候啊，瀚海军还围着那梅迎春呢。狄仁杰一到这里，梅迎春、狄景辉、蒙丹一看狄仁杰到了，是特别高兴啊。狄仁杰一来，那自然这包围圈就解开了，双方言归于好。狄仁杰就让梅迎春带着他的武器跟着瀚海军呢驻扎在一起。当然了，两个营盘哎相邻吧，成为友军了。狄景辉见到父亲自然是非常高兴啊，梅迎春见到狄仁杰也是请，全部向狄仁杰述说一遍。狄仁杰听完之后，又把瀚海军的几个团政全部找来，问一问瀚海军的情况，主要是问问最近瀚海军在这沙陀旗东线布防有什么新的情况没有。这几个团政一听，纷纷禀报啊，说最近呢没碰到什么真正的敌情。三天前这不梅迎春带着5000铁骑过来了吗？幸亏大人您过来了，这也是有惊无险。其他的嘛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其他团政都说没什么特殊情况，唯独这瀚海军沙陀团的团政眉毛这么一皱，好像有什么话要说，但是话到嘴边又没说。但瞒不过狄仁杰的眼睛啊，狄仁杰一看就问了，沙陀团难道有什么事情吗？啊，哎，沙陀团团长说了，也不算什么事情吧，主要是啊

0: 两件怪事儿。
1: 哦，什么怪事？先说吧。早晨起来，我们的守兵啊，巡逻兵啊，像平常一样，沿着沙陀旗东线就在那巡逻。巡着逻，巡着逻，哎，我们突然发现呢，哎呦，在大漠之上出现了一大群一大群的骏马。这些马匹懒散的，这零星绿洲上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在那里也不知谁的。我们经过仔细观察呀，我们断定这些马匹那都是第一流的突厥战马呀，一个个那可都是神俊超逸，极为罕见的。当然呢，像这样的马我们根本的平常碰不到，像这种神俊的马那只可能属于突厥某部的骑兵部队的坐骑呀。但是让我们吃惊让我们意外的是，就有马不见其事啊。我们一看，这些马的主人好像是十多名牧民打扮的人，他们管理着这些马。数一数，哎呀，数量可不小啊，得数千匹骏马呀。就这十来个牧民放牧着这数千匹骏马，我们觉得有些奇怪呀。但是看着牧民的穿着打扮跟假冒的，又但是这马匹的数量和马匹的品质那绝对不是一般游牧民所能有的呀。我们的守兵啊就远远地观察了整整一个上午，他们认定这些骏马来历非常，十分可疑，这才向我做了汇报。我刚才觉得这应该是一件情况，所以才报告给敌的人。哦，狄仁杰一听眼眉也皱起来了。狄仁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里这么一钻，还没看帐内那俩孩子躺在什么地方啊，长什么样呢，还没看呢，就听见有人呢说胡话了。一听这声音就是孩子的声音，
1: 哥哥哥哥在等我，哥哥哥哥哥哥。
0: 一听这声音，狄仁杰、梅迎春、狄景辉、蒙丹一下子都着急了，对这种声音太熟悉了。狄仁杰闻声这么一看，就见帐内有两张床，其中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孩子，四五岁，俩眼睛迷迷糊糊的，看那意思还在有点迷糊，但是呢已然苏醒了。旁边有人侍立在旁边，手里端着碗，看那意思呀正在喂这个孩子，这个孩子没什么事儿了。另外有一张床，在这个床上躺着一个十来岁的小男孩，大家一眼认出来了，谁呀？韩冰。咱前文书说过，韩冰救出了安儿，带着哥哥的重托咬紧牙关告别了哥哥，推开坐骑是一路狂奔呢，躲过了狼群，跑出了沙漠，用尽了所有的气力，最后小孩实在体力不支，这匹小马也体力不支了，扑通一下子，孩子们从马上就摔落在地上了。当时人事不行，幸亏沙陀团在此驻扎呀，否则的话，这俩孩子呀也够呛啊。被沙陀团救到了营中，躺在床上一直是胡话连篇的，还好啊有人给他们撬开了嘴，灌了水，灌了流食，灌了药物。其实这孩子就是又累又渴又饿又困，外加急火攻心，把这孩子给供混的，真正摔没摔太伤。那位说沙陀团团政不是说了吗，可能把头碰了，嗨，他认为是那样，其实啊主要原因不是碰到头了，而是心中的急火呀。现在药水食物一灌下肚，这孩子呀一会儿功夫就能缓过来，现在缓了一半了，正在床上发癔症呢，满嘴胡说呢。因为小孩韩冰呢现在满脑子都是沙陀旗，都是衣钵泰，都是哥哥那临危的模样，不知道现在哥哥生死如何呀。孩子想这个，他一边想一边就嘟囔说胡话，
1: 哥哥哥哥他在等我，哥哥哥哥
0: 哥哥。砰一下子，韩冰从床上一跃而起，这一跳起来砰一下子就撞到一个人怀抱里了。这一撞，小孩韩冰醒了
1: 啊，
0: 他猛然一睁眼，把头一扬，他愣了。他怎么愣了？他没有想到啊，面前居然是那张已经有些生疏的、衰老的但充满了慈爱的脸。
1: 大人爷爷，
0: 韩冰吸动着嘴唇儿，没有发出什么声音来，这声音太微弱了。抱着他的正是狄仁杰呀，狄大人此时此刻已经坐到榻沿之上了。狄仁杰一看韩冰醒了，狄仁杰特别欣慰呀，冲着小冰儿露出了亲切的笑容，但是这种笑容啊看上去是一点也不觉得笑啊，看

0: 方九里，行三门，
1: 国中壮美宏阔，中和之道，传统时空观念的表达，东方建筑美学的杰作，十五处遗产典韦连结过去、现在与未来，世界文化遗产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的典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
1: 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
2: 每一次坚持，每一次期待，重生，
3: 抢攻下网，世界受到致命的打击。
2: 每一次迸发，
4: 9秒83，
5: 新的亚洲纪录，
6: 又一次在冰丝带刷新。
2: 每一个清晨，我们属于彼此；每一个日子，我们见证从平凡到伟大。FM 102.5，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雄鸡唱响，感受体育的力量。追随体育的光芒。

0: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1: 大家早上好，
0: 但是今天上班是工作日哈，也是给大家带来一些提示。今天的天气呢，您看今天早晨就有点云雾了哈，不像前两天那么晴，多云转阴。下午呢，西部北部地区还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伴有六级左右短时大风和冰雹，所以外出要提前做好准备。入夜之后风力会减小，目前昼夜温差还是比较大，请注意合理的调整着装，以免着凉感冒。
1: 可以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多云转阴，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北转南风2到3级，局地阵风达到6级左右，最高气温呢是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是来到了30%。到了夜间的时候，阴转晴了，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是1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是60%。那同时也提醒大家，这5月9号到11号和15号的晚间，国家体育场呢将会举办演出活动。5月10号，也就是明天和15号的晚上，在咱们工体将会举行足球比赛，所以提醒大家，如果说近期出行的话，还是要关注天气变化，同时也要关注道路交通的情况。
0: 尤其今天是工作日，不限行。刚才已经有家里人来打招呼了，说街坊们好呀，今天是周六，是工作日哈，上班的朋友辛苦了。那刚才也提到了周末的情况，这两个周末呢，像国家体育馆、首都体育馆、国家网球中心还会有一些演出活动，包括首钢冰球馆、朝阳体育中心呢会有体育赛事，再加上5月14号到17号昌平区呢还会举办公路自行车赛等等，所以附近的这些地方啊都会有很多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请您提前做好准备。好，我们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先来关注一下综合消息。王楚钦、林诗栋、梁靖昆全胜。乒乓球方面，中国是3-0战胜了韩国，晋级了2026年伦敦世乒赛男团的半决赛。

0: 林彤当选了最佳球员，并且入选名人堂世界斯诺克巡回赛年度的奖项，我们中国球员获得了丰收。
1: 中超的比赛继续打响，今天是第十一轮，明天我们将会看到的是北京国安主场面对上海海港的比赛，京沪大战又来了。
0: 今天可以关注一下 CBA 季后赛，晚上7:35，已经1-0领先的上海和北京都是分别客场作战，将会分别挑战山东和广东这组的系列赛，是不是有的球队到今天就结束本赛季的比赛呢？
1: 另外关注一下足球方面，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2026亚足联U17亚洲杯 B 组的第二轮比赛正式开始了，咱们中国U17是对阵日本U17，
0: 形势非常的危急哈。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方式，以及我们抖音直播间哈，来保持互动，各种方式都可以。刚才特别早的时候，6:39，真水无翔就发来了自己的短信：乒乓球中韩大战惊心动魄，王楚钦军中之魂，林诗栋骁勇异常。梁靖昆宝刀不老，都老将了是吧？

0: 比赛因为太多了，真的不是每一场都在这看。但昨天我下完了金歌之后，乖乖的坐在这个电视机前，我是看电视的这一波哈，比较老派，就坐在电视机前看这个，等这个比赛。尤其是大头在场上的时候，哎呀，一下落后了，吓得我呀，汗都出来了。不少朋友可能也都在关注哈。那咱们今天第一时段就从乒乓球开始说哈，第二时段呢，咱们来梳理一下中超联赛新一轮前前后后的情况，这么混乱呀，欢迎大家一起来聊聊一些体育话题。
1: 来吧，咱们从第一时段的乒乓球最新的消息开始。就像刚才很多家里人说的，这场比赛看的确实是惊心动魄，因为这次整个的伦敦世乒赛的团体赛的话，在女乒这边相对情况还是乐观一点，但是到男乒这边呢，压力确实是比较大，因为除了你在进步之外，像其他的球队啊，包括我们看到的罗马尼亚队、韩国队等等，这最近的实力也都在不断的提升，所以对于中国的男乒来说，确实是扛着压力一场又一场的啃下来了。好在结果还是不错的。我们也来关注一下中国乒乓球队昨天面对韩国队的报道。
0: 今天凌晨伦敦世乒赛团体四分之一决赛已经全部结束了，我们的国乒男团和女团都晋级到了四强当中，男团将会在半决赛来对阵法国队，女团的对手呢是罗马尼亚队。昨天晚上我们是再次遇到了韩国队，小组赛当中曾经1-3不敌对手，再次相遇就看王楚钦了，因为第一场比赛王楚钦没有上哈，昨天他果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来听记者孙腾的报道。
2: 本届世乒赛国乒男团小组赛征程略显坎坷，先后不敌韩国、瑞典，仅以1-2的战绩惊险晋级，但进入淘汰赛后全队横扫澳大利亚，16强力克罗马尼亚，又遇见了韩国的晋级之战，积蓄了十足底气。首盘对决，王楚钦直面吴敬诚，开局陷入3-6落后的被动局面，关键时刻他沉着应对，果断发力，连追四分实现反超，首局11-9惊险拿下。后续比赛双方陷入拉锯战，吴敬诚连扳两局，决胜局中王楚钦顶住巨大压力，稳扎稳打，以11-7锁定胜局，为中国队拿下开门红。赛后王楚钦表示，开始有些紧张，但很快调整好了自己状态。
3: 其实第一场上去还是会比较紧张，包括第一局打的，我觉得一上来也是出现了一些无谓失误，其实并没有说吴俊成打得有多好，可能很多的球还是在自己的手上出现了很多的无谓失误，导致6-3落后。但是我觉得比分一落后，自己又开始放下来，渐渐的其实对手也会出现问题，在领先的时候也抓住了这种比分，把比分纠缠住了以后，到了关键球的这种处理上来说，自己还是比较坚决吧。
2: 第二盘林诗栋对阵张雨珍，登场后便迅速进入状态，林诗栋进攻犀利，防守稳固，以11-3、13-11、11-8直落三局，毫无悬念拿下比赛，帮助中国队再得一分。
4: 其实可能今天我感觉也是非常感谢头哥吧，可能第一场在2-0领先情况下，然后被对方追到2-0，然后最后能赢下来，其实我感觉给了我很大的信心跟底气吧，然后让我这第二场再上去打的话，其实相比于之前前几场，其实我感觉心更定了吧，其实我可能在1-0领先的时候，可能自己能更放得开去拼去搏吧。
2: 决胜局的第三盘，梁靖昆迎战安宰贤，双方展开多回合精彩对攻，梁靖昆凭借稳定的发挥和关键分的强势把握，以11-7、11-5、15-13力克对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赛后梁靖昆表示，感谢王楚钦和林诗栋打下的优势，让自己可以尽力发挥，对于今天的比赛状态梁靖昆表示满意。
5: 首先我觉得自己上去已经没有压力了，自己我们整个团队是12-0领先，我觉得第一场王楚钦的稳定这种发挥，包括第二场林诗栋的这种拼出去，到最后一场我也没保守，我自己也是全力以赴去拼的每一个球，所以说今天整体来说我这种发挥还是不错的。
2: 接下来的半决赛，国乒男团将迎战法国队与巴西队的胜者，
0: 最终是法国队胜出了哈。那我们来看看这个过程哈。王楚钦的这个第二局，我开始以为就是给踢秃了呢，11-0，结果自己一个失误啊，送给对手一分。前两局打的真是势如破竹。
1: 是的，
0: 19岁的吴俊成真的还是，我觉得以后他应该就是韩国队的王楚钦，就韩国队。

0: 的领军人物，
1: 冉冉升起的新星啊。
0: 对，因为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确实也是他拿了两分哈，也让我们备受，怎么说呢？两位小将梁劲昆和
1: 其实就是
0: 李世栋备受困扰哈，
1: 有点逼到绝境当中这种感觉了。
0: 昨天呢，两位小将林世栋在王楚钦的带领之下，真的就像他们自己说的一样哈，鼓舞了，士气被鼓舞起来了。打团体赛就是有这样的魅力哈。我们也请大家非常熟悉的评论人郭健来给大家点评一下昨天男团的表现。
2: 这次胜利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排兵布阵。在上一场对阵中呢，中国队的头号选手王楚钦并没有登场，而当时梁劲昆、林诗栋等运动员也并不是在最佳状态之中。这次中国队可以说是派出了最强的三名选手出战，这样呢，胜利也就来得相对要容易一些。另外呢，就是一个凝聚力和战斗力的问题。在赛后第一时间梁劲昆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提到，正是团队的这个凝聚力产生了更大的战斗力。而赛后林诗栋首先表示感谢的就是自己的队友，也是第一个出场的王楚钦。他表示王楚钦在一度非常艰难的情况下能够赢得最终的胜利，这也让自己有了更多的底气，也更加的踏实，这样自己在场上的发挥也就不会有太多的心理压力和包袱。梁劲昆呢也表示，在之前的比赛之中，王楚钦的稳定性，包括林诗栋拼出来这种斗

场的时候，首先赞扬了两位队友。他表示，无论是林诗栋还是梁靖昆，今天对阵韩国的较量的胜利才是他们真实水平的体现。其中梁靖昆打了多次的世乒赛，而且有非常好的成绩，而林诗栋曾经打到过世界第一的排名位置，这说明两人有很强的实力。而之前之所以可能表现不是那么的理想，主要还是因为受到了中国队所在位置的这样一种压力。我觉得有了三个人这样的一个表态，尤其是大家都提到了队友，都表扬了队友，都称赞了队友的表现给自己带来的积极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就像很多网友说的，这也是中国乒乓球队团魂的表现。有了这种团魂，我觉得

0: 非常的优秀哈，他是2006年6月12日出生，那也就是说得下个月哈才满20岁，他今年只有19岁。其实他和王蜀清也有过交手哈，在2024年亚洲乒乓球锦标赛，当时也是男团八进四的比赛当中，还曾经爆冷战胜过王蜀清，晋级到4强当中。但这一次不一样了哈，王蜀清现在显然已经是目前这个团队当中的领军人物了，灵魂人物了。
1: 是的，整个面对韩国队呢，还是让很多球迷们没有想到，就首先王蜀清能够和对方一直打到5局，而且这5局呢都是苦战啊，全程涉险过关，最终凭借着决胜局11-7，咱们就稳住了这个局面。虽然说赢了，但是整体还是比较艰难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雷世栋这状态，刚才也提到了，很多家里人包括点评的郭建老师也提到，确实是满血回归，而且面对韩国队核心的球员的时候，一改此前，因为之前啊雷世栋他的状态其实是涉及到一些起伏的问题的，但是没有想到昨天整个过程当中也是全程的火力拉满，另外就是梁靖昆也确实同时在线啊。那国乒到最后的话，跟法国接下来要再来一场比拼了。
0: 刚才很多朋友有在说哈，天空就说了，感觉咱们，哎呀，挺够呛的哈。王浩教练真是一脸苦大求深的，苦大仇深的，太紧张了哈。也有曼陀罗说了，说现在咱们真是南线这边群狼环伺。那这个对手越来越多了。
1: 但是有一点就是国乒，从比赛这么多年看来，其实进入到绝境的时候还是很多的，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样所有的比赛都是一帆风顺的，但也正是因为陷入到绝境当中，一次又一次的能够力挽狂澜，还是让球队能够有非常充足的抗压能力，所以我们还是给他们更多的相信和期待。
0: 当然未来很多赛场当中我们依然还会面对这一支正在上升当中的韩国队哈，我们也请郭建说说韩国队现在的情况。
2: 实事求是的讲呢，韩国队还是给中国男乒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尤其是在上一场比赛获胜的这么一个基础之上，他们的这种信心和求胜的欲望无疑要突破以往。而大家都记得在上次釜山世乒赛中，也是东道主韩国给中国男乒制造了很大的一个威胁。这里面我们首先要提到的就是他的第一个上阵的选手吴俊成，他也是韩国队教练员吴尚银的儿子。吴俊成近期提升的速度，技战术更新的水平呢是非常快，也是非常高的。在与王楚钦的对阵之中，他也给这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在不少关键球的阶段呢也能够有自己一个非常好的展现。我觉得这个时候呢，就像赛中王浩指导给王楚钦做的布置和部署一样，就是首先要稳定住自己的心态，不要着急，好好的想一想自己技战术如何发挥，怎么发球，怎么接发球，在发接发这个环节怎么有一个更好的表现，这样就能够抑制住对手。应该说吴俊成现在虽然具备了一定实力，但他整体的水平毫无疑问还是不如中国队的。之前能够在小组赛中战胜中国队的球员，我觉得是有一定的偶然性的，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确运动员的状态并不是很好，就像林世栋说的，进入到淘汰赛阶段，自己的积极性和兴奋程度才有了一个更好的提升。我觉得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当然在未来我们还是要非常关注这名选手啊，因为在韩国队集体里面呢也有一个非常好的训练环境，加上他们也是一支传统的强队，这次有了战胜中国队的这样一个基础，我相信未来还会给中国队不断的制造新的麻烦。
0: 水滴说了，大头王楚钦打得好惊险啊，小石头林世栋状态回升，一旦达到了2024年火热的状态，那咱们就稳了。但也有朋友说，那是因为咱们有一些老将的压阵，马龙啊、王励勤啊、许昕啊都在底下坐着呢。
1: 其实您看这场比赛如果说惊险的话，但接下来面对的比赛其实也不容易。我们可以去参考接下来的对手是法国队嘛，你看一看整体国乒跟法国队的这个晋级的路线，它就不太一样，是完全不同的。咱们国乒这边刚才也提到了，是整个晋级过程当中小组赛跌宕起伏，包括跟韩国队啊跟瑞典队打完之后还是引起我们一些讨论。为什么引起讨论呢？就是没有想象

0: 对手是勒布伦兄弟领衔的法国队，法国队是3-0击败了雨果坐镇的巴西队，所以说前面哈，咱们还要先过法国队这一关。另外半区呢是中国台北和日本之间来展开对决，中国台北在1/4决赛是3-2险胜了瑞典，日本队3-1击败了德国，他们来争夺一个决赛的席位。也就是说咱们如果说哈非常顺利的跨过勒布伦兄弟的话，前面还有像张本智和这样的非常重要的对手在前面等着咱呢。
1: 是的，
0: 这是男团的情况，来看女团。
1: 女子团体这边呢，中国队在八强战同样是3-0完

0: 的时候呢，
1: 来表彰斯诺克史上传奇球员以及为这项运动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士。
2: 昨天网球方面 WTA 一千赛罗马公开赛女单第二轮，中国选手王昕瑜是0-2输给了菲律宾的选手伊埃拉，两盘的比分是4-6和3-6。其实两个人在年初取得胜利哈、啊，那这样伊埃拉第三轮的对手呢，将会是和希腊选手萨卡里之间的胜者。拉脱维亚的名将奥斯塔彭科昨天是2-6、6-2和6-3逆转战胜了幸运落败者鲁塞，这样他就成为了中国选手郑钦文第三轮的对手。双方的比赛呢将会在今天晚上的8点来进行。此前他和小郑有过3次交手，3站比赛全都输了。这是两人第一次在红土赛场碰面。奥斯塔彭科呢也是非常擅长在红土来作战哈、啊，他是2017年的法网冠军。当然我们小郑也很厉害，也是巴黎奥运会的冠军哈、啊。
1: 北京时间的今天凌晨 ATP 1000罗马大师赛的第二轮，可以看到在耗时2小时15分钟的比赛当中，世界排名79位的普利兹米奇2-6、6-2和6-4逆转淘汰了3号种子德约科维奇。那普利兹米奇呢成为了首位在大师赛逆转击败德约科维奇的资格赛选手，确实很难得。那同时呢他也成为了首位在红土巡回赛当中战胜德约科维奇的克罗地亚人。这是德约职业生涯第19次参加罗马大师赛，首次遭遇到首局出局啊，首战出局。赛后呢他也说将不会在下周去前往去年曾经夺冠的日内瓦站去参赛了，而是会以红土零胜的战绩空降法网，
2: 直接去打法网了，节省体力哈、啊。来看我们国内的消息，2026年的全国国际象棋锦标赛个人赛昨天在江苏兴化拉开了战幕，来自14个省区市、29个注册单位的104位棋手，将会来争夺2张直通2026年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的门票。这次的比赛设男子个人、女子个人两个项目，男子组66位，女子组38位棋手，采用的是11轮瑞士制，比赛时限是每方90分钟。每步棋加30秒。这次比赛的男女组的冠军将会直通到咱们奥林匹克团体赛的阵容当中。那么开幕之后呢，昨天进行了首轮较量，有很多场比赛哈、啊，其中小将佟茵茵的表现不错，去年她刚刚开始崭露头角，首轮就逼平了女子国际特级大师倪诗群。兴化这个地儿啊，有非常深厚的国际象棋的基础，也是首个全国国际象棋之乡，这里曾经培养出谷啸兵、侯一凡、郭琦等优秀的棋手。这项赛事在兴化也是连续举办了17届，丁立人啊、鞠文君啊、谭忠仪等世界冠军都曾经在兴化留下过夺冠的记忆。
1: 另外关注一下昨天的最新消息，国际棋联 FIA 确认将会在2027年对目前进行重大的修改。那原则上呢是同意2027年的修改方案，将会增加燃料流量，使内燃机功率去增加一些千瓦，同时呢这些技术上的问题吧，在最终的方案确定之前，需要车队和动力单元制造商组成技术小组，进行下一步的详细的讨论，来完善规则之后提交给世界汽车运动理事会进行投票。除此之外，关注一下，看很多家长都在评论区说这女篮这方面的关系啊，这方面的消息。那中国女篮是昨天发布了公告，增补了李媛、吴梦洁、钟嘉丽和李雨谦入队，参加2026年国际篮联女篮世界杯以及爱知名古屋亚运会集训的备战。可以看到李媛是跟随着四川队在2025到2026赛季中国在 WCBA 当中呢获得了总冠军。而且是获评了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获得了 MVP。19岁就效力在浙江队了，这个赛季也是场均能够得到9.3分和3.3个篮板，获得了常规赛最佳新锐球员的称号。那也曾在去年入选了中国女篮夏训的名单啊，也是有他的身影。那同时，年轻球员的东莞队的后卫钟嘉丽和江苏队的中锋吴梦洁在这个赛季联赛当中也有非常亮眼的表现，所以是补招了一下，增补了一下。
2: 咱们4月份也公布了世界杯亚运会的19人的名单，像李月汝啊、韩旭啊、杨舒瑜啊、陈明玲这些效力于海外联赛的球员也在其中，我们将会和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那么女篮世界杯呢将会在今年的9月4号到13号在德国的柏林进行，我们小组赛阶段将会面对强大的美国女篮。

0: 还有捷克以及意大利队。那现在咱们中国女篮的备战计划呢，也已经都出来了哈。具体的情况，咱们请宋翔给大家念叨念叨。
1: 中国女篮呢正在备战女篮世界杯的比赛，中国女篮呢在这次的分包括美国、捷克和意大利。由于呢今年呢是女篮世界杯第一次有16支球队参赛，16支球队总共分为四个小组，每个小组的第一名自动晋级八强。那另外的四个席位呢要由小组的二三面对另外小组的三二，那进行交叉赛，从而确定另外四个球队的归属。所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由于同组的对手包括世界霸主美国女篮，所以

0: 段呢，是那些没有进入季后赛大学部分的球员进行的一些混编，而这两天呢，第二批集训队员也会陆续的进行报到。部分的老将，像是王思雨，由于刚打完联赛，所以呢，他们报到时间呢是会往后拖一拖。还有部分的球员，像是韩旭、李月如、陈明玲和杨舒予，征战海外联赛，所以呢，目前没有法儿来跟女篮会合，已经跟球队合练，但是由于伤病不能完全跟得上球队训练节奏的，像是张泽宇。所以对于中国女篮而言，目前更多的还是练一些年轻的球员。对于中国女篮而言，接下来他们在封闭的集训主要是磨合阵容和调整状态。在7月份，他们将远赴澳大利亚进行多场的热身赛。打完热身赛，中国女篮会再度的返回北京。经过短暂的调整，他们在8月份会再度的出发，远赴欧洲。他们将和意大利、德国和西班牙等欧洲强队进行热身，其中跟意大利的交锋呢是外界最为瞩目的，因为这次是一个重要的世界杯前的摸底过程，同组的意大利队也是中国女篮必须要死磕的球队，而这样的一个热身赛机会是非常难得的。中国女篮主教练龚鹿铭说，这次的女篮世界杯我们要冲六争四，那这样的目标呢看起来有些艰难，但还是祝中国女篮好运，希望他们能够尽量的打出自己的特点。
1: 关注一下咱们的海外球员哈，2026赛季的 WNBA 已经开赛了，因为北京时间在今天早晨的7点半，纽约自由人队将会迎战康涅狄格太阳队，韩旭呢就会正式开启这个赛季常规赛的征程了。目前呢，我们中国女篮的中锋韩旭和李月汝分别留在了纽约自由人队和达拉斯飞翼队阵中。2019年的选秀大会当中，韩旭和李月汝分别被纽约自由人和亚特兰大梦想队选中。那此前韩旭呢，在美职女篮打了3个赛季啊，场均5.8分、2.4个篮板。他曾经代表珀斯山猫队参加了2025到2026赛季的澳大利亚女篮联赛，场均是16.2分、7.3个篮板和2.2个盖帽，也获得过澳大利亚女篮联赛的年。

0: 个人的职业生涯新高，但是那场比赛之后他就遭遇到了左膝前交叉韧带的损伤，缺席了这个赛季剩余的比赛。随后呢，他没有放弃，加盟到了美国的三人女篮联赛，也是要保持状态，迷雾队还获得了冠军。所以两位海外球员都在不断的锤炼自己。
1: 另外关注一下像 WNBA 最新的其他消息，最近的

历史上的首位女主帅啊，这非常的难得。那进入到 WNBA 之后呢，她是作为助理教练帮助王牌队蝉联了2022到2023的WNBA 的总冠军，也是成为了首位获得 WNBA 总教练的亚裔美国女教练。2024年她是正式成为了 WNBA 新军金州女武神队的主教练，成为了 WNBA 历史上首位亚裔美籍女主帅。你看这身上很多标签都是就大家能够想象到的第一次，并在执教这支新军的第一个赛季就率领球队打进了

0: 稳定的上场时间。上个赛季因为在旧金山大学他打了33场比赛，场均是20.3分钟，贡献8.5分、3个篮板、0.8个助攻、0.5个盖帽和0.5个抢断。那三项的命中率呢，分别是投篮命中率42.6%，三分命中率34.2%，罚球命中率75.3%。他自己认为在球队当中并没有获得重用，所以想离开这支球队哈，转校。那他的目标还是希望能够未来有机会去冲击美职篮。
1: 嗯，
0: 所以呢，在新的学期当中，他会效力在麻省大学的这个校队当中，来看看他未来会怎么样。
1: 嗯，也关注一下 U17 男篮这边的情况。中国 U17 国青男篮呢，日前是以6战全胜的成绩结束了在四川和浙江的2场热身赛。那执行的这个教练叫做马尔科维奇，那昨天也表示了，队员们也是经历了高强度的考验之后，为备战 U17 男篮世界杯积累了经验。那在7号诸暨的比赛当中呢，中国 U17 男篮是以87-85险胜新西兰。接下来是以95-60大胜了澳大利亚阿尔法篮球学院队。那最后经过一场加时赛，以109-102力克了美国犹他预科篮球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中国队呢是面对上述的三个对手也是取得了胜利。马尔科维奇就说了，这在比赛过程当中呢，我们有一些积极的变化，一是球员们的传球和进攻变高了啊，质量变高了，第二个是打球啊都很无私，总有球员能够站出来，那团队篮球是我们的特点和一直以来的要求，那这次热身赛呢，球员们就做得很好，体现了这一点。那下一步球队将会继续集训，等待着部分参加中国高中联赛的队员们归队，球队呢会补齐短板，打磨个人技术。也可以看一下时间，整个的2026国际篮联男篮 U17 世界杯将会在6月27号到7月5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中国队的同组对手有喀麦隆队、加拿大队和立陶宛队。
0: 嗯，那说到王俊杰的消息哈，伊斯爵也在关注这位球员，说感觉现在比大二的时候还是强了不少，但是要说冲击美职篮这个前景真是不太好哈。不太看好。
1: 是，其实对于NBA 的冲击来说，很多能力强的球员在整个过程当中还是真是需要有非常扎实的这个能力，在场上也很高效，同时适应球队的速度也很快。举个例子，比如咱们家现在的小外援北京美汽的威廉姆斯，我们就是两场比赛打完，看完第一场比赛的时候，常规赛面对吉林，其实没有上场太多的时间。上一场比赛呢，你会感觉好像他都没出汗，就是但是很多家里人我看到评论说，这小外援绝对是有货啊，有水平，

0: 赛都已经结束了哈，更多的是要把重点放在国家队的备战当中哈。咱们自己降级了，肯定是有球队自己的问题，所以你也别着急。新赛季开始之前，我们会给大家来说说调整的结果哈。
1: 嗯，
0: 好，咱们第二时段呢来说说中超，稍事休息。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层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赢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一城汇古今，一境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不限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畅想，今天陪伴您的是李莹和小丽。我们来到第二时段来说说今天就要开始的中超联赛第11轮。
1: 嗯，第11轮今天是第一个比赛日啊，晚上的19:35，上海申花主场面对的是重庆铜梁龙，晚上的8点，成都荣城面对的是河南队。整个的赛况咱们也可以关注一下目前各家球队最新的消息啊，这有一些伤病的，有一些还不错的变化。那比如上海申花这边主场面对重庆铜梁龙，因为铜梁龙是这个赛季的升班马嘛，目前整个每场比赛打的也是非常的坚决，整个球队的气势也是非常的不错。那根据赛前的一些消息报道呢，像上海申花这边李可、盖伊还有特谢拉、刘成宇，这都是因为伤病没有出席训练整个缺席了。所以现在申花也在经历着属于他们的自己的伤病潮，那在中前场的排兵布阵上面就会捉襟见肘了，非常的人数不够。主教练斯卢斯基呢，在谈到之前伤缺的时候尤其是谈到米内罗的时候，就说这个球员不会打满全场，出场部分时间还是可以的。在上一轮客场1-4输给了山东泰山之后呢，申花也是在联赛遭遇到了自己的2连败啊，排名下滑到了联赛第6名了。他们希望在主场击败铜梁龙，能够扭转颓势，提振士气。
0: 另外他们的前锋刘成宇上一场对阵泰山的时候呢是带伤上阵的，能不能够在这一轮再出战也不得而知。那对于申花来讲呢，最为现实的问题就是攻击线上如何来进行重新的组合。他们的主力中锋盖伊长期伤停，特谢拉因为大腿后侧肌肉拉伤也没有办法出战，原来的锋线三叉戟目前就剩下拉唐一人了。所以上一轮啊，顶替盖伊首发的就是年轻的前锋刘成宇，他在比赛当中表现不好，原因就是腰部不适，而且他昨天也没有出现在赛前的最后一练。那么从济南回去之后呢，刘成宇和特谢拉都是一起啊去的医院做的核磁共振，能不能够打这场比赛可能还是要看一看医生的建议。

作为副队长啊，将会如何带动全队去调整这个心态。那韦世豪也说了，这今年确实是做出了很多的改变，包括在领先两球的情况之下，就之前啊就复盘的时候被浙江队给追平了，但是今年就没有再犯这样的错误了，包括在客场艰难的赢下了申花，这也是之前从来没有过的，就相当于今年大家在把握机会的能力上面变得了一下，球队在今年多次在补时阶段是绝杀对手，那这种不放弃的韧性是怎么形成的？作为队长又是如何传递这种精神的？韦世豪也是说自己可能会比去年变得更有信心了，特别是在进攻方面，前场敢和愿意去投入更多的兵力了，相信今年的从净胜球的数据上面也能够看到这一点。现在成都蓉城整体的积分是28分，排在第一位，重庆铜梁龙呢是19分，排在第二位。河南队这边啊，咱们看一看，河南队现在是积6分，

0: 有难度了，对手的攻防实力都很强，过去几场比赛呢也是展示了自己的实力，所以我们必须得全力以赴哈。自信对于足球比赛来讲太重要了，我们拥有自信，无论是选择队员啊还是战术能力打造呀，我们都可以打出河南球迷习惯的这种比赛风格，各方面都要非常用心，进攻要攻得上去，防守也要回得来啊，这场比赛才行。这是今天的两场比赛哈，大家有时间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大多数的比赛都在明天进行，星期天从下午的5:30就开始有比赛了。5:30首先开始青岛西海岸主场打武汉三镇，接着6:00深圳新鹏城主场打山东泰山，然后是7:00刚刚换帅的辽宁铁人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我们的在主场迎战上海海港，还有同样时间浙江队在主场打天津金门虎，最晚的比赛是青岛海牛主场迎战大连英博的比赛。
1: 那在5月15号下周五晚上的8:00，咱们北京国安还会在主场面对青岛海牛，这个票在今天的10:00
0: 是的
1: 就可以正式的开售了，大家欢迎抢票啊。
0: 连续两个主场，应该是3个主场哈、算上上一场，
1: 对，上一场
0: 啊，也是非常好的抢分的机会，不知道咱们能不能够实现这个愿望。海港队现在也是非常的状态差，我们应该抓住这个得分的机会，
1: 这都是难兄难弟啊。
0: 对，那下个星期五这个比赛也希望大家能够去主场加油。本来上一场比赛咱们跟大连比的时候我在家看的哈，被罚下一人我都绝望，我说完了完了，今年肯定要暴击了，没想到下半场咱们这是绝地反击，咔咔咔进了仨球。
1: 现在呢北京国安是7分，上海海港呢是6分，但是整体啊就是在第6名之后，甚至是在第5名之后，整个的分差就是两场比赛的这个事儿。你比如说第5名山东泰山，目前他排名11分，你再往前数云南玉坤排在第4名，也不过才13分，那可能到了第3名大连英博这块18分，这差距就是有点大了，大概在2个胜场甚至是2个胜场之间了。除此之外往下差距就是1分之差，第6名上海申花目前呢是10分，深圳新鹏城也是10分，再往下第8名浙江队是9分，和青岛西海岸就是同积9分，再往下就是咱们青岛就北京国安和青岛海牛、辽宁铁人，这都是3分啊，这差了3分，整个都是7分，13、14、15，6分、6分、3分，你看这没差多少啊，就一场比赛的事儿，这一场比赛能够进前十，一场比赛也能够一直到最后。
0: FM 也说咱们进入到一个追分的节奏啊，千万要把这两场比赛要打好了哈。495也说了，该国安了，还是照着上一场9打10那么打，别紧，咱还是要人齐了才能打哈。
1: 对，您别看这

0: 可以，
1: 别忘了今天一会儿10点要开北京国安在下周五打青岛海牛的散票，您可以去关注一下票务的情况哈。那么在上一轮第10轮的最佳球员的评选当中呢，因为对阵申花上演了帽子戏法儿，而且还有一次助攻，泰山的外援克雷桑就当选了第10轮的最佳球员，而且最近他吧还挺热闹的。近来他还在社交媒体当中晒出了身穿中国男足球衣的照片，那此前他和球迷互动的时候呢，也表示说考虑哈为中国国家队出战。那么他在2022年4月来的泰山，截止目前为止已经在中超打了4年的比赛，代表泰山也是打了137场比赛，贡献了85个进球、35个助攻，他也从来没有被巴西国字号球队征召过。理论上呢，2027年4月就满5年了，满五为一是吧？这房可以买了，
0: 商品房啊，这是
1: 满五可以进行规划了，所以他也表现出了自己的这种热情，好像是他把父母也接到中国来居住哈。那如果这样的话，明年30岁，现在看30岁也是一个当打之年。以前说28、29岁是，足球运动员最好的年纪，那现在人都踢到40岁的都有哈。克雷桑近期也还不错哈，你看第10轮踢的也挺好，来个帽子戏法还。
0: 这规划这事儿呢，还是反正从我这个感觉来看啊，就过往的很多球员，尤其是比如塞尔吉尼奥，在规划完之后，对于整个国家队的帮助，其实还没有达到我们理想的、那个。
1: 表扬赛鸟上场比赛踢得不错。
0: 确实是啊、但是如果规划的话，我们好像规划很多的球员都是这种在整个职业生涯当中就已经经历过的巅峰或者正值巅峰的这种，
1: 不是上升期的这种。
0: 对，所以不是上升期，那就意味着在球队当中面临的是这种状态下滑，一年又一年的下滑。所以也看吧，现在这也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说法。也关注一下，像泰山本轮是面对新蒙城，那根据山东媒体望月新闻的报道呢，马德鲁加是停赛缺席了本场比赛，伊木兰可以获得出场的时间。上一轮泰山咱们也知道4-1击败了申花是吧，非常的提气。马德鲁加呢在最后时刻是领到了个人本赛季4张黄牌，所以停赛就缺席了和深圳的比赛。那昨天泰山是乘坐下午的航班，当泽卡和阿尔瓦罗随队出征，这场比赛呢他们4个人都是球队的首发选择了，前场外援三叉戟的表现还是非常的重要。
1: 明天晚上7点辽宁铁人在主场打云南玉坤哈。沈阳发布的消息说呢，辽宁铁人的韩国籍新帅徐正元接受采访时表示说，有信心复刻成都荣城的成长路径，他认为任何一支强队的成长都离不开沉淀与支持。他说铁人本土球员是具备不俗的竞争的水准的，还有足球的潜质，不是能力不足，更多的是没有完全释放自身的天赋，受到心态啊、战术磨合等

0: 包肉，我也挺喜欢吃溜肉段儿，一个甜的，一个咸的，是吧？
1: 我这早上还没吃饭呢，您这一说完之后，我都饿了。好，那回到还是新闻当中啊，关注一下其他的球队，像武汉三镇昨天也是宣布了主教练本杰明·莫拉下课的最新消息。体育总监和助理教练邓卓翔啊，这是身兼两职，那再度出山，暂代教练一职。那这位教练呢，本杰明·莫拉是今年1月2号才出任的武汉三镇的主帅，可以说不长时间，4个多月，这个赛季带领球队是10轮中超2胜2平6负，目前是积三分，排在中超的倒数第二。那邓卓翔上个赛季也是曾经担任过武汉三镇的临时主帅，可以说是一个救火主帅了。去年4月的时候，武汉三镇的主帅马丁斯下课，邓卓翔是接手球队，带队25场中超，取得了6胜6平13负的战绩。上个赛季最终排名联赛是第13名，成功保级了。那今年1月，武汉三镇也是官宣邓卓翔出任球队的体育总监。
0: 刚才说到两支球队都换了主帅哈，北京体育的观察说呢，除了这两位已经下课的主教练之外，其实遭遇到信任危机的还有更多的中超的主教练。有一些积分榜的信息可以传递，刚才李莹为大家盘点过了哈，从暂时垫底的天津金门虎到暂时排在第8的浙江，有9个球队10轮过后积分都不到10分，他们当中也有像国安啊、海港这样的传统强队7分6分的球队啊。之前呢，这个徐正源在接手辽足之前，据说啊，他已经收到了多家中超俱乐部的邀约或者是询价呀这样的过程。但是随着转会下窗马上就要开启，中超俱乐部尤其是各类竞争当中需要补强自己的这个俱乐部啊，都会有所活动。随着赛程的推进，应该说莫拉肯定不是这个赛季最后一位下课的中超主帅，肯定还有帅位不保的。
1: 因为现在各支球队呢，这个排名啊，真是就太奇怪了。你一看，很多球队可能应该在上面的，结果在下面，就是是出乎我们预料。当然，这跟这个赛季赛前的这个扣分也有关系啊。但即使在扣分，更多的球队还是我相信一支球队他不会不参考其他的客观因素，还是看10场比赛过后，整个球队有的就是3胜3平4负啊，甚至2胜4平4负，就这种情况，它不是扣分的问题，它是球队是实实在在打比赛，10场比赛打出来的问题啊，确实是整个的胜率不高。那有的球队10场比赛打完就可以看到有9胜1平的，还有这个6胜4负的，甚至是5胜4平的，还是不错的。并不是说所有球队都是一样的这个水平，那也就会产生一些主教练信任的危机吧。
0: 海豚说咱们要利用这个3个连的主场。